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天要丧我呀！国丈啊，要银子没有了，可怎么办呢？
1: 国王不必着急，
0: 你再派人去捉。
1: 不，有比这更好的。
0: 是什么？
1: 刚才那个大唐和尚，他是几世修炼的高僧，如果用他的心肝入药，会比那孩子的心肝效果更好。
0: 可他是大唐派去西天取经的高僧，这合适吗？
1: 为了陛下能长生不老，非如此不可。
0: 哎呀，那你怎么不早说啊？刚才把他留住不就完了？可他现在已经走了呀。
1: 陛下不妨假意为他践行，把他请到殿上来，等他一来，立即派人把他给抓起来。
0: 好。
2: 悟空说，那个老国丈是个妖怪呀。
3: 嗨，我早就看他是妖怪。
4: 师父，糟了糟了！
2: 悟空，怎么了？
4: 老僧刚才弄了阵风，救了那帮小孩，没想到这妖怪又想出个坏主意，他要把师父的心肝当作药引子，这不是糟了吗？
3: 得，这下可好，师父为了救人，把自个儿给搭进去了。
5: 那不要紧，有咱们保护师父，趁他们还没来，咱们赶紧走啊！
3: 还怎么走啊？那师父，
2: 悟净，我们要是走了，那妖怪不除，不是还要吃那些小孩吗？
3: 哎，师父，你要是不走啊，那就等着妖怪来掏你的心，挖你的肝吧。
5: 哎，你别胡说八道的，有大师兄保护，哪能让妖怪吃了师父？
3: 那师父他不走，
2: 你看你，不要吵了。我说，悟空，你看该怎么办呢？
4: 师父，办法倒是有，只是你得受点罪呀。
2: 只要能清除那妖怪，受点罪怕什么？
4: 那好，那好。八戒，你去和点泥来。
3: 哼，要泥干什么？就这样。
4: 这你就别管了，快去快去。
3: 我就不去，你反正叫我去，我不去。
4: 哎呀哎呀！八戒，和点稀泥。
3: 你怎么不去？

嗯，让人家干，他就不干了。找你，找你，还要吸你。

0: 有了，哎。
1: 你们几个堵住后门。
2: 是。
1: 开门。
3: 哎，来了来了来了。
1: 你是一官吗？
4: 在下就是。
1: 东土长老住在你这儿吗？
4: 就在上面。
5: 长官，请随我来。

0: 这边请。这是什么味儿？师傅，小声点。悟空，怎么有股尿骚气啊？
1: 师傅，您一声别出声，还不知那呆子从哪儿弄的您呢？
2: 哎，别笑了，你笑什么呢？
1: 二师兄，挺好，挺好。
3: 唐长老，开门呐！哎
4: 呀，我去开门。
5: 等会儿，等会儿。
3: 唐长老，开门呐！
5: 哎，来了，
4: 师兄
5: 来了，
4: 二师兄，
3: 唐长老，
4: 哎呀，你让我开门去，
3: 快开门呐！
5: 哎，来了来了，
3: 唐长老
5: 来了，快点快点啊！
3: 开门呐！
5: 快点，
3: 唐长老，快开门！
5: 来了，
3: 开门呐！
5: 来了，
6: 请进。
5: 来了，
6: 我们要找唐长老。
5: 唐长老，唐长老在这儿呢，在这儿。
6: 唐长老，我王传旨，请长老入宫。
7: 今天早上已经召见过了，为何又要传唤呢？
6: 我王请长老入宫，为长老饯行。
7: 多谢国王如此费心，那就走吧。
6: 请。
7: 哦，徒弟们在此等候。
5: 是。
8: 是。
5: 师傅，
9: 老头，

0: 来了。
1: 有劳陛下为贫僧饯行。

0: 长老既是高僧，便有慈悲心肠。如今我国国王心中有病，太医用药需要一味药引，劳烦长老暂借一用。
1: 哦，我乃出家之人，只身在外，身边没带什么东西，不知国王要的是什么药引子呀？
0: 我需要长老腹中的那颗心。
1: 哦，一颗心呐，好说好说。
0: 和尚也听明白了，我要的是你肚子里的那颗心。
1: 不就是一颗心吗？来人，拿盘子来。
2: 啊，这
0: 给他拿来。
3: 是。嗯，
1: 不过我和尚可有的是心，不知道你要的是哪一颗呀？
0: 嗯，这和尚疯病。我要的是你那颗黑心。
1: 黑心？好，等我吐出来给你找找。
2: 这

0: 叫我给你找找看。这可是拜佛求经的诚心，这是普济众生的佛心，这是悲天悯人的善心，这是救苦救难的慈心，这是矢志不移的忠心，这是降妖除怪的决心，都是好心，就是没有你要的黑心。
1: 这和尚休得啰嗦，给我拿下！
0: 我看你才有一颗黑心。
2: 仔细瞧瞧，我是谁？
1: 群臣大赦！
2: 妖怪莫走！出来！人呢？怎么没人了？你们。

0: 国王了啊！
1: 国王，在哪儿？哪儿？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2: 哎，饶命啊！
1: 你这国王，
2: 饶命啊，
1: 一点眼力都没有。你那老丈人和美后都是妖怪，不是俺老孙来得早，只怕你的命都送在他的手里了，知道吗？哎呦，
2: 多谢多谢多谢呀！师傅，你早上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模样，怎么现在变的？你
1: 早上来的是我师父唐三藏，我是他的大徒弟孙悟空。听说你要吃他的心，俺老孙特地变化来捉妖怪的。
2: 不敢，请恕罪，请恕罪呀！
1: 快快派人到馆驿把我师父接来，老孙好去捉妖啊！
2: 好，快派人到馆驿把唐长老请来入宫。
1: 快去！
3: 是。
1: 俺老孙还要问你，那妖怪是从哪儿来的？快说！
2: 这是城南柳林坡。

0: 猴哥，猴哥，猴哥，你怎么不理我呀？
1: 理你？你来这儿干嘛？
0: 哎呀，猴哥呀，
1: 师傅呢？
0: 我怎么知道啊？猴哥，师傅叫咱们请进宫去了，有沙师弟在，师傅叫我来帮你。哎呀，哎，猴哥，猴哥，哎，猴哥，哎呀，猴哥。我这猴哥呀、啊，猴哥，猴哥，你这瞎转悠什么呀你、啊？
1: 这不在找妖怪吗？
0: 哎呀，我这猴哥呀、啊，你真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你呀、啊。
1: 怎么说啊？
0: 哎呀，
1: 说呀，
0: 猴哥呀、啊，你要找那妖怪呀、啊，你把那土地爷叫出来，一问不就知道了吗？啊？
1: 哎呀，对呀，你说老孙怎么这么糊涂、啊？
0: 就是嘛。
1: 哦，嗯，哎，大圣，刘林坡徒弟有礼了，免了免了。我来问你，这儿有两个妖怪，你可知道他们的来历？
2: 年前来了两个精灵，就住在清华庄。
1: 清华庄？这周围百里，俺老孙没见过什么庄子呀。
2: 大圣，请随我来。看见这棵大柳树了吗？
1: 过来吧，姐，快过来。
0: 大柳树，
1: 大柳树怎样？
2: 大圣，就是这棵大柳树，你围着树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脚伸开，这清华庄就出来了。
1: 哦，知道了，知道了，有劳有劳，多谢。
2: 别客气。
0: 好，
1: 走过去瞧瞧。
0: 猴哥，怎么一股骚味啊？
1: 哼，你也知道骚啊！你拿尿和泥弄得师傅一脸的猪尿。
0: 哎呀，猴哥，你都闻出来了。
1: 你这呆子，什么事儿能瞒得了俺老孙啊？我告诉你，一会儿你远远的在那儿站着，我去叫门，把妖精引出来，你。

0: 哎，我说猴哥呀，你在那儿干什么呢？吹墨呢你啊？
1: 哎！啊！八戒，小心点，别叫妖精跑了。
2: 哎，好。

还没动静啊！哎，出血了，这树成精了。

0: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0: 等等，这还没完，
1: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6: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5: 98元，
6: 您就能把
5: 2双
6: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5: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5: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7: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8: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9: 对，
8: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10: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7: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10: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7: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8: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6: 等等，这还没完，
5: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4: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11: 这鞋真是太好了，
12: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11: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1: 这脚一点都不累，
13: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4: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7: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4: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15: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7: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6: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15: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 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6: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
5: 98元，
6: 您就能把
5: 两双
6: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5: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5: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4: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8: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4: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13: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这双鞋不滑，
12: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13: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12: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9: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信得过，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5: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6: 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5: 98元
6: 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00，但是今天只要
5: 98元，
6: 您就能把
5: 两双
6: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5: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5: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5: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5: 特大好消息，
6: 脚底按摩健步鞋
5: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6: 等等，这还没完，
5: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4: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12: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3: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老年人。
0: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3: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 我觉得咱们上年纪的人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4: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两双换着穿。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
5: 您正在收看的是

0: 卫视，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十二个按摩头，就像十二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十二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1: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十二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两三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两三千次了。
1: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4: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呐，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5: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5: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5: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
8: 对，
7: 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9: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6: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十二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1: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轻松又舒服。
9: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6: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两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疗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疗的钱能买两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5: 中老年观众朋友们请注意，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们。
10: 特大好消息，
5: 脚底按摩健步鞋
10: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5: 等等，这还没完，
10: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6: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7: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2: 这鞋真是太好了，
11: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2: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12: 像咱们老年人呐，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13: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6: 这脚底按摩健步鞋
13: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一点都不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7: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6: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4: 这不就是给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定制的吗？
7: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0: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

0: 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人也就轻松了。
1: 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2: 98元，
1: 您就能把
2: 2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2: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啊，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5: 这个鞋穿上去很轻松，而且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一人一双。
6: 你看这么光的地面，手上就不滑。
7: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6: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7: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8: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这双鞋信得过，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1: 换换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叔叔阿姨们，您说现在
2: 98元
1: 能买啥好鞋呢？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2: 98元，
1: 您就能把
2: 2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
1: 今天只要
2: 98元，
1: 您就能把
2: 2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2: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一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2: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0: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2: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9: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2天了都不头油，
13: 公主当然不会油。
12: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4: 超能力觉醒了。
12: 不是心飘柔，
13: 2天了还蓬蓬的，
1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0: 你找我啊？
1: 嗯，坐吧。
0: 哎，
1: 小莲一直惦记着宝钏，我找你来商量一下，咱们该去看看宝钏了。
0: 娘好啊，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宝钏，这一次平贵随军出征，我看我们这时候去正合适。
2: 夫人，大小姐，那我这就去备轿了。那如果相爷他问起的话，我该怎么说啊？
1: 就说我要出去逛逛啊。
2: 啊，可这样相爷他会相信吗？
3: 我也要去。
2: 啊。小姐，
3: 娘，你要出去逛逛啊？
0: 迎春，是这样的，娘说想出去走走，我正说陪娘去呢。
3: 那正好啊，娘，这阵子啊，我一直忙着魏虎出征的事情，好多天都没出去了。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出去逛逛。娘，看你有什么喜欢的胭脂水粉，或是漂亮的新东西，我买给你。
1: 我才不去逛呢。嗯，
3: 你不出去逛，那你要去哪儿啊？
0: 迎春，实际上啊，娘想三妹了，我想陪娘去看看。
3: 嗯，是想要去看王宝钏呢。小莲，这八成又是你出的主意吧？啊，
2: 我
1: 怎么了？是我想去看宝钏，不行啊！
3: 哎呀，娘，怎么说不行呢？只是爹曾经交代过，
1: 你不要拿爹来吓唬我。大不了他给我写封休书。
0: 哎呀，娘，您又说气话了，爹怎么会给你写休书呢？
1: 哎，他写也好，不写也好，我一定要去看宝钏，随他的便。
3: 娘，你这样跟爹斗气是不对的，不要说是娘了，就算是我跟大姐想要去看三妹，爹也不会同意的。
1: 你要是想去通风报信啊，你尽管去。
3: 娘，你怎么这么说我呢？宝钏也是我三妹，我也是会想她的呀。
1: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娘，说实在的，这阵子没见宝钏，我还挺想念她的。而且大姐也说过，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不是吗？
0: 迎春，你要这么想就太好了，娘也会高兴的。
3: 嗯，娘，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吧。
1: 嗯，你要是愿意去，那最好。
3: 嗯，
1: 小莲，备轿。
2: 哦。
3: 小兰。
4: 是啊，小姐。
3: 你去我房里挑几件漂亮衣服出来。
4: 是，二小姐。
0: 迎春，你挑衣服做什么？
3: 大姐，我们要去看三妹，总不能空手去吧？这是我一点心意呀。

0: 难道说大姐没有准备东西要送三妹啊？
1: 是啊，我真该好好想想，送她点什么好呢？

0: 回来。
1: 哎，弟媳妇，我的钱最多就买这些，你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0: 可以的，布料都很不错。
2: 二嫂，我真搞不懂，你买些花花绿绿的破布来干什么？这我们都说过了，会好好照顾你的，你什么活都不需要干啊。这万一要是不小心扎破了手，磨破了皮，或者绣得不好看，卖不出去，那可怎么办啊？
3: 你懂个屁呀！人家二嫂是大家闺秀啊，哼，告诉你，他们呢对琴棋书画什么都要懂，都要会。你会什么？你只会吃而已。
2: 你说我只会吃，你还不是一样？再说了，琴棋书画也不包括那个什么刺绣啊。
0: 张伟，其实我的女工做得还不错，我绣着试试，你不用担心。
1: 哎，那好，既然弟媳妇你觉得有事做比较好，那咱们也比较开心，好吧？那你忙你的，我们出去了啊。
2: 二嫂，我先走了。
4: 二嫂，二嫂，要不你也教我怎么刺绣，好不好？
0: 可以啊。
3: 好，好，等你绣好了，我再拿到街上去卖。
0: 我跟你去。
3: 那怎么可以？你是千金大小姐，怎么可以跟我在街上叫卖呢？放心吧，叫卖东西我最拿手了，拿手。
0: 我们两个互相联手，看看能不能赚点钱。
3: 好，就这么办。
4: 那二嫂，你快教我，我在旁边学。
5: 小姐，小姐。
0: 小莲。你怎么会在这儿？
5: 小姐，不只是我，我带你出去看看，走吧。
0: 我去一下，
5: 来，走。

0: 夫人，大小姐，你们看，
1: 宝钏，
0: 娘，娘，
1: 宝钏，
0: 娘，
1: 我可怜的孩子，宝钏，宝钏，
0: 娘，不孝女儿，给娘请安，
1: 宝钏呐。你真是个不孝的孩子，你知道娘有多想你呀、啊？娘想的你肝肠寸断呐、啊，宝钏，
0: 娘。好了好了，来，宝钏起来。娘，宝钏见了面应该高兴啊。
1: 娘，宝钏呐、啊，你怎么穿成这样呢？
0: 宝钏，这粗茶淡饭你吃得惯吗？粗布衣服、粗茶淡饭我都可以。
2: 我说宝钏呐，你二姐我也站在这儿很久了，你都没有看见吗？
0: 宝钏，见过二姐。
2: 不用多礼了，是娘想来看你。我跟大姐是陪娘一起来的，怎么就让我们一直站在外面，不让我们进里面坐坐吗？
0: 里面地方太小，不好意思请大家进去。
1: 宝钏啊，我不管里面有多小，娘今天一定要看的你到底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
3: 二嫂，这是
0: 啊，小青，这是我娘，我大姐和二姐。哦，娘，哎，她是小青，这段时间她帮了我好多的忙。
4: 葛青，拜见你娘可好？
0: 葛青姐，不能说拜见你娘，要说拜见夫人。
3: 哦，是哦，我说错了。
4: 哎，对不起，葛青拜见夫人。啊啊啊！

0: 二姐，二姐，你们好，你们好。葛清姑娘，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妹妹宝钏。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我们跟贵哥拜过把，更何况贵哥现在都出征打仗去了，我们对二嫂当然应该更加照顾喽。就是啊，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可是凶险无比，那薛平贵又没当过兵打过仗的，这西凉的人可不是什么善类。
1: 到时候可不会同情薛平贵，说不定还会砍他几刀，最后落得个残废回来。
2: 银川，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
0: 银川，你要净说这些有的没的，别怪大姐先赶你回去。
1: 哎，我不过是实话实说嘛。
2: 宝钏呐，你还不让娘到里头去看看呢？
1: 二嫂，进去嘛，进去。
3: 好吧，娘，请跟我来。来。

0: 他们都进去了，你不去啊？
1: 小兰，我们走。大小姐，里面请。
2: 好好。
3: 娘，娘人，娘，娘，
4: 你没事吧？
3: 这，
4: 娘，你没怎么样吧？对不起，
2: 没事。
4: 我忘了告诉你，这门楣很低。
1: 我说王宝钏，你为什么不说一声？是想故意让娘撞死是吧？
4: 我
1: 要是娘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负得了责任吗？
4: 银川，怎么回事？刚说过，你又忘了吗？
2: 没事没事的，银川又在乱说话。宝钏啊，咱们进去吧。
4: 娘，你小心点啊。嗯、小心。
2: 哎，
4: 娘，小心啊，小心啊。你们也小心头哦。
0: 怎么，怕撞到头不敢进去啊？
1: 哼，那里头那么脏，谁想进那种鬼地方？
0: 哎呦，我们这儿不叫鬼地方，我们这儿啊叫做寒窑。来，跟着我念，寒窑。
1: 好了，你是什么东西啊？居然敢在这里跟本小姐咬文嚼字的，没念过书的东西。
3: 哎，等一下。
1: 又怎么了？
3: 哎，不是，有一只蚊子。哎呦，我帮你打死它。
1: 好了，没事了。
3: 啊，二小姐，二小姐，你没事吧？
1: 哎呀，
3: 小心点啊！
0: 我就是在等你不注意的时候回过头，啪，撞到。
1: 活该！哼，有你这个泼妇在里面，我看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
0: 不然等一下我手痒的时候会想揍你。
2: 宝钏呐，你就住这么个地方啊？啊，
4: 是娘。
2: 哎呦，
4: 娘坐吧，娘。
2: 哎呀，
4: 大姐你坐吧。娘，请喝水。
2: 哎，
4: 大姐。请喝水。
3: 王宝钏，你拿什么破东西给我喝呀？这杯子上有缺角，你不怕我割伤了嘴吗？
4: 二小姐，我们小姐这里的杯子已经不多了，你万一打破了，我
1: 怎么？怕打破就不要拿出来给大家喝呀。
2: 银川，你怎么那么挑剔呀？
1: 娘，你看这三杯也太过分了，居然拿这种破东西出来给我们喝，怎么，好的东西都藏起来了吗？

0: 吗？
1: 迎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三妹不会这样的。
2: 娘，大姐、二姐，这里的东西都是他们捡回来的，所以……
0: 所以什么？王宝川，你居然拿捡回来的东西给娘喝？娘是相国夫人，大姐可是相府的大千金，我可是相府的二千金。至于你呢？要是我们三个有那么一丁点闪失，你能够赔得起吗？
3: 银川，你怎么这么说呀？
0: 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3: 宝川给我喝的水，我就一定要喝。娘喝给你看，把缺口转过去，不就割不到了吗？
1: 是啊，真美。
2: 大姐，大姐，怎么样？
1: 没事吧？
2: 没关系，我帮你看看。
1: 只是擦破一点皮，真的没事。是大姐太不小心了。
0: 不是你不小心，是这个破杯子本来就会割伤你的手。哎，早知道我们就从相府里带一套又漂亮又高级的茶具过来给她不就得了吗？
1: 哎，银川，你这么说不是故意要让三妹难堪吗？
0: 哎，这实话总是伤人的，我可不是有心的。嗯，
1: 我没事啊。
3: 银川呐，你讲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2: 二小姐，二小姐，
1: 二姐，
2: 怎么样？
0: 破椅子，破杯子，破牙缸。王宝川，你好好的相府三千金不当，偏偏来这儿当个乞丐婆。你自己住这种鬼地方也就算了，还要我们大家来这里给你受罪，你安的到底是什么心呢？
3: 银川，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呀？
1: 是啊，银川，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本来不叫你来，你偏偏要来，你要不来不就没这么多事情了吗？
0: 什么叫我不来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大姐，你割伤了手难道也是我害的吗？刚刚要不是我提醒，不要说是你的手了，搞不好连娘的嘴巴也会被割破的。好，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待在这个破地方，那你们就自己待着吧，我可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小兰，我们走。
1: 哎，银川，
2: 二姐，二姐，
3: 银川，
1: 你走开呀！
2: 小姐，小姐，先别管二小姐了。
1: 是啊，宝川，算了，让她走吧，走了也好。他那个脾气啊，省得他在这。起来，起来，
3: 我的乖女儿啊！从咱娘俩见面到现在，你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对不住。可是姨娘看，你最大对不住的，就是不该嫁给薛平贵，住到这种地方来。
2: 娘，平贵跟我相处这段时间来，他真心地照顾我，真心疼我，不让我做粗活。他也种，
3: 耕种也不可能马上就有收获呀。
1: 是啊，宝川。再说，现在平随军出征了，都很担心你啊。
2: 对了，娘，平贵出征，是不是爹的主意？
3: 是啊。哎，你爹也真是老糊涂了。你说你这刚刚结婚不久，他举荐什么人不好啊？可偏偏非要举荐平贵去当急先锋。哎，他这一出征啊，一年半载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娘是不放心你，才来看看他。
2: 是啊，小姐，你不在的时候，夫人每天都在想你，念着你，一天要哭好几回呢。不但如此，夫人还让小莲每天打扫你的房间，她说总有一天小姐你会回到相府来住的。
1: 宝川，你看娘担心成这个样子，你不难过吗？大姐，宝川，这次我跟娘来就是要把你带回家，你就跟我们回家吧。
3: 是啊，宝川，你听娘说，如果平贵在的话，娘就不会来。可是如今平贵随军出征了， 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可怎么过日子啊？

0: 娘，军饷处送来了10担干柴、8斗米、5家坡钱，还有种的菜。你放心，够我生活。
1: 哎呀，宝钏啊，娘知道。可是，你就为了等平贵回来，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上1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吗？
0: 宝钏，你听大姐说，你先跟我们回去，暂时住在相府里。等到平贵他们打完仗回来，等他有了功名，自然能跟咱们住在一起，那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对呀。
2: 是啊，小姐，小莲觉得夫人和大小姐说得很有道理。平常小莲也不敢劝小姐，但是现在姑爷他去打仗了，就剩小姐一个人留在这里，就连小莲都不忍心，小莲也会担心，所以小姐你就跟夫人他们回去吧。啊，
0: 娘，大姐，谢谢你们的好意。那天平贵回来告别寒窑离我而去，我当着平贵面发了誓，不管多久我都会在寒窑等他回来。
1: 哎呀，你这叫发的什么誓啊？等平贵凯旋回来了，我们再送你回来也不迟啊。
0: 是啊，宝钏，你就跟我们回去吧，你一个人在这儿我跟娘都不放心呢。这段时间虽然没有相府里的锦衣玉食，但是我在这儿绝对能吃得很饱。平贵的结拜兄弟们都关心我照顾我，我在这儿真的没事。哦，还有我也在这儿做了一点女工，让他们拿到街上去卖也好赚点钱过日子。
1: 哎呀，你这个能卖几文钱呢？你怎么过日子啊？
0: 娘，就算挣几文钱，我也是靠自己的劳动去挣钱，我不觉得可耻。希望娘和大姐能体谅我的心情，我真的不能回去。
3: 宝钏，你就不要再任性了，你看。
0: 娘，请恕宝钏任性。既然娘见过宝钏了，回去的路程还很远，那宝钏就不留娘了，请娘回去。
2: 小姐，夫人他们回去，那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
0: 小莲，你忘了吗？我跟你说过，我要你代替我好好的孝顺娘。
2: 我……
1: 你自己都不孝顺娘，你怎么叫小莲代替你呀？
0: 娘，
1: 锦川，
0: 娘，
1: 你回去吧，我不回去了。
0: 啊，我……
3: 娘，你说什么？你不走了？宝钏。
1: 是啊，我没有能力让我的女儿回去，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儿陪着宝钏。
0: 娘，
3: 娘，
0: 这不行的，这里面这么破旧，晚上还很冷。
1: 你吃得惯我就吃得惯，你住得惯我也住得惯，怎么不行啊？娘就是不走了，就在这儿陪着你。
0: 娘，你这样不是折煞女儿了吗？
1: 我怎么是折煞你了？你吃得了苦，娘也吃得了这个苦，娘就陪着你。
2: 是啊，小姐，夫人这么舍不得你，你难道还要坚持吗？
3: 宝钏，娘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0: 娘，我求求你，你听女儿的劝，还是赶快回相府吧。
3: 宝钏，姐姐求你了，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1: 宝钏啊，今天有两条路任你选，一条是跟着娘回去，一条是娘留下来陪着你，就这两条路你自己选吧。
2: 小姐，夫人为了你要留下来住，你就答应她回去吧。啊，
3: 是啊，宝钏，你就答应娘吧。你要是再不答应，这天色马上就要暗下来，天黑了这路不好走，娘在这儿不走，

0: 我这个当大姐的自然不能走，大姐也不走了，都留下来陪你。
1: 小姐，
0: 好，娘，女儿答应就是。娘，
2: 你答应跟娘回去了？
0: 是啊，娘，宝钏她答应了，
2: 宝钏要跟我回去了。
1: 来，小姐，
2: 起来，来来来，哎呀，回去了，回去，走走走，快走。好了，宝钏啊，
1: 小姐，让我扶你走吧。
0: 小心，
3: 小林，啊，
2: 你去扶夫人。来的时候碰了一下，还真疼啊。
1: 夫人，
0: 回去啊，好好给您揉揉。
2: 不用。只要宝钏答应跟我回去，我就不疼了。
0: 娘，我先走，你小心啊！来来来，这边，
2: 好，
1: 小心，
0: 慢点啊！
1: 哎，夫人小心。
4: 哎，小姐，小姐，你开门呢！小姐，小姐，
2: 把门关上了。
4: 哎呀，小姐，你不是答应夫人要回去的吗？
2: 宝钏，开门！
4: 小姐，开门呢！
0: 宝钏，娘。是娘一直让宝钏回去，但是宝钏怎么能让娘留在这里呢？所以宝钏不孝，欺骗了娘。娘，对不起。
2: 宝钏呐，娘这么疼你，你怎么能欺骗娘啊？宝钏，你把门开开，
0: 宝钏，
2: 开开
0: 呀，你开门呐。
4: 娘，宝钏已经与爹三击掌，宝钏真的不能回去了。求娘原谅宝钏，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大姐，天色已晚，若再不回去，我怕山路不好走。
0: 宝钏，你开门。
2: 宝钏啊，你把门开开呀，你不能这样对娘啊。好，你不开门，好。我今天也不走了，我就坐在你门口，我等到你开门为止。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6: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

0: 润香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0: 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6: 这怎么办？
7: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娘，女儿答应就是。
1: 娘，你答应跟娘回去了？
2: 是啊，娘，宝钏她答应了。
1: 宝钏要跟我回去了。
3: 来，小姐，
1: 起来，来来来，哎呀，回去了，回去，走走走，快走。太好了，宝钏啊。
3: 小姐，让我扶你走吧。
0: 小心，
3: 小林。
1: 哎，你去扶夫人。来的时候碰了一下，还真疼呢。
3: 夫人，
0: 回去啊，好好给您揉揉。
1: 不用。只要宝钏答应跟我回去，我就不疼了。
0: 娘，我先走，你小心啊！来来来，这边，
1: 好，
3: 小心，
0: 慢点啊！
3: 哎，夫人小心。
4: 哎，小姐，小姐，你开门呢！小姐，小姐，
1: 把门关上了。
4: 哎呀，小姐，你不是答应夫人要回去的吗？
1: 宝钏，开门！
4: 小姐，开门呢！
0: 宝钏，娘。是娘一直让宝钏回去，但是宝钏怎么能让娘留在这里呢？所以宝钏不孝，欺骗了娘。娘，对不起。
1: 宝钏呐，娘这么疼你，你怎么能欺骗娘啊？宝钏，你把门开开，
0: 宝钏，你开门呐。
4: 娘，宝钏已经与爹三击掌，宝钏真的不能回去了。求娘原谅宝钏，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大姐，天色已晚，若再不回去，我怕山路不好走。
0: 宝钏，你开门。
1: 宝钏啊，你把门开开呀，你不能这样对娘啊。好，你不开门，好。我今天也不走了，我就坐在你门口，我等到你开门为止。
4: 娘，夫人，
0: 娘，你起来，
4: 夫人
0: 你太凉了，你起来啊！
4: 宝钏，你快开门呐！
1: 我就是要坐在这儿，我等到天亮，我等到他明天开门为止啊！
3: 夫人，这里晚上很冷的。如果你冻坏了身体，香烟灌醉下来，那小莲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
0: 宝钏，你开门，娘不肯走，你快点把门开开，我们回家吧。
1: 宝钏，
4: 娘，女儿不孝，女儿任性，让娘担心，让娘受苦，让娘难过。但是宝钏不得不告诉你啊，如果你再这么逼我，我只好自尽在寒窑里头。
1: 啊，不要，
3: 小姐，
1: 不要啊！
3: 小姐，你别做傻事啊，小姐。
1: 千万不能干傻事，娘走，娘走就是了。
3: 小姐，你听到了吗？夫人说，只要你不做傻事，她什么都答应你啊，小姐。
4: 好，娘，女儿不孝，请娘回去吧。
1: 我的宝钏呐，我的傻女儿啊！
4: 娘，女儿答应娘。总有一天，我会回相府见娘的。
1: 哎呦，
4: 宝钏，
1: 我这个傻女儿，你说就为了一个贫鬼，你值得吗？值得吗？我的傻丫头，我的老天呀！
4: 娘，
3: 娘，夫人，
4: 夫人，
3: 小莲，
4: 娘，娘，
3: 夫人，夫人，
4: 先送夫人上轿，
3: 走吧，走，
0: 慢点，
3: 小姐，小姐，我们会再来看你的，
0: 让你慢点啊。
3: 夫人，
0: 娘，你慢点，
3: 小心啊！
0: 快卸轿，
1: 宝钏，我的宝钏呐！

0: 如今，宝钏不能在娘身边照顾娘，请大姐代替我好好陪着娘，照顾娘。总有一天，我一定会和平贵一起回相府，跟娘请罪的。我要向娘叩一百个响头。宝钏，现在知道你心意已决。 姐姐这儿有些银票，你拿着。大姐，我不要，我不要相府里的东西。宝钏，这是姐姐的私房钱，你拿着。
1: 大姐，
0: 你就留最后一点自尊给宝钏，好不好？好，宝钏，
1: 既然你心意已决，大姐也不怪你，
0: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0: 我军必须部署在此，还有这边，兵力也不能少，还有这一带，一定要好好探查。
1: 大军行进至此，探子有回报了没有？
2: 元帅，
1: 我们还不知道那西凉是谁带的兵，居然这么厉害，攻下了玉门关，而且南下是长驱直入，所以。
2: 我军也必须长驱直入。此地离瓜州不远，汇报，到底结果怎样？
3: 启禀元帅，我每隔半个时辰就派探子打听消息。西凉军的行进速度极快，一直向瓜州奔来。
2: 卫虎卫报，
1: 在，
2: 你们听好了，瓜州一定要守住，如果守不住瓜州，长安城。
1: 就危险了。是，元帅，先别担心，我想探子很快就会回报的。嗯，回报，
2: 本帅就把探子营交给你掌管。这一路上，我发现你调度的很不错，我希望你以后能更加尽心尽力。
1: 多谢元帅夸奖，
2: 保卫家园，人人有责。
1: 吾卫报不敢有半点松懈之心。嗯，好。
4: 粮草可曾运到？粮草在运来的途中，玉良关已经去催了。粮草是军队的生命，务必要保证粮草的供应，知道吗？
2: 元帅，这您放心吧，卫报他肯定会办好的。
4: 启禀元帅，魏公子、傅元帅，什么情况？元帅，西凉大军离咱们这儿不到50里路。什么？
2: 怎么会这么快？
0: ，元帅，我们要不要连夜拔营过去？
2: 我们就在这里以逸待劳，等到明天再跟他们决一死战。
0: 是。

0: 等等，元帅，还是让我去探探虚实吧。
1: 。
2: 没想到西凉挂帅的竟是你林使者。
0: 非也，主帅并非我凌霄，
2: 而是我西凉的代战公主。
0: 哦，
2: 代战公主，
0: 敢问苏将军现居何职？
2: 我乃大唐平西元帅。
0: 原来是苏元帅。凌霄失敬。苏元帅当日在中原的时候承蒙热情款待，凌霄在此谢过了。
2: 不谢。你们送来的红鬃烈马是不是想打探我大唐的实情？
0: 确实如此。苏将军，我们把红鬃烈马送到长安，可你们大唐朝中并无一人能够驯服那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觉得这18年来臣服于你们大唐的耻辱终于可以洗清了。
2: 好深的心机啊。
0: 兵法诡道也，兵不厌诈。苏元帅何出此言？
2: 那么林副元帅此次前来是否要和我苏龙决战一场啊？
0: 苏元帅，两军初次相会，主帅不移动，我们先试试双方战力如何。明日一早我军自会派人出战。
2: 好，明日辰时我们也会派出先锋。
0: 明日上午辰时一决胜负。
2: 这这众将听令。
3: 在。
2: 明日是我们大军到这里来的第一战，你们务必给我打一个漂亮的胜仗，以振军心。
3: 是。
2: 好，下去准备。
4: 启禀元帅，魏豹在军中尚无战绩，请元帅下令让魏豹一同去杀敌。
2: 魏豹，你现在身居文职，不可以上阵。
5: 元帅，我弟弟的武功不错，你不如让他试一试。
2: 试一试？两军交战岂能当作儿戏？
4: 启禀元帅，魏豹有信心能打个漂亮的胜仗回来，如果失败，魏豹甘愿受罚。
2: 哦，这是你说的？
4: 是。
2: 好，既然如此，明日你就和程先锋一同上阵杀敌，如果打了一个胜仗，本帅一定会奖励你，但是如果吃了败仗，也休怪本帅军法处置。
4: 多谢元帅。

我们的西凉武士变成了一套铜锤阵，我也毫无破解之法。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们先去，你们先行退下，这里就交给平贵了。
1: 走。

0: 是，居然能破解铜锤阵。守兵，
1: 元帅，这不能怪魏豹了，是程刚武功太差了。
0: 还不是多亏了薛平贵，要不然我军第一仗岂不是大败？元帅、副元帅，两位将军，伤势如何？
2: 没事。
0: 没事。啊，
2: 谢谢你。
0: 哎，都是同袍，谢什么？

0: 娘，你要注意身体，就别再伤心难过了。
1: 你说我怎么能不伤心难过呢？金川啊，你看看你妹妹，吃的、穿的、住的，那都是什么呀？
0: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

0: 是他选的路，他要的生活。你劝了，我说了，他听吗？
1: 他不听，他什么都不听。这个宝钏呢，他现在真是变了。
2: 夫人，小姐是您的女儿，你应该最了解她才是啊。
0: 是啊，娘，宝钏没变，从小她就是这样，倔强，执着。
1: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就是要我的宝钏回来呀、啊！天哪，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呀？老天要这样惩罚我。
0: 娘，你就别再怪宝钏、怨宝钏了。从小到大，只要他觉得是对的，他就去做。你和爹不也一直顺着他的吗？
1: 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娘做错了？
0: 娘没错，宝钏她也没错，要怪只怪造化弄人。
2: 夫人，大小姐，你们虽然知道了三小姐现在的生活这么困苦，但你们光难过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小莲求求你们，想想办法帮帮小姐吧。
0: 小莲，你最乖巧懂事，府里的丫鬟属你最贴心了，所以才让你一直跟着宝钏。
2: 我知道，谢谢大小姐还有夫人的疼爱。
0: 可是事到如今，我跟我娘都乱了方寸。小莲，你想想，你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帮帮我，能帮帮我们把宝钏找回来。
2: 大小姐，说实在的，小莲虽然跟小姐是主仆关系，但却像亲姐妹一样好。但是小姐的个性如此的高傲，又那么的倔强，小莲，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让她回来啊。
1: 我有办法了。
0: 娘，你有什么办法？
1: 锦川，你赶快叫苏龙来。
0: 叫苏龙回来干什么？
1: 发讣文。
2: 啊，发讣文？
1: 就说我死了。
0: 娘，你是不是气糊涂了？
1: 娘没糊涂，叫苏龙把讣文发到武江坡。宝钏要是知道娘死了，她能不回来奔丧吗？她只要一回来，娘就把她留下，不许她再回去。
0: 娘怎么能拿自己的身体开这么大的玩笑呢？
2: 是啊，
0: 娘。
2: 夫人，事实上你并没有怎么样啊，你只是为了骗小姐才这么说的，所以小姐回来看到你平安无事，她肯定还是会走的。
1: 哎呀，那不这样又怎么办呢？只要她回来，就当我真的死了，我不见她，我每天能偷看她几眼，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0: 娘，你别说了，你别再说了，这样行不动的，行不动的呀。
1: 行不行都要试一试啊，要不你要我怎么办呢？起来起来，你们两个都起来起来。
0: 娘，你先别太伤心了，要不我跟龙哥商量商量，让他想个办法让宝钏回来。
1: 好好，你跟苏龙说，就算我这个岳母求他了，一定要让宝钏回来呀。
0: 是，娘。
1: 宝钏呐，宝钏，你怎么心那么狠呢？你怎么不回来看娘啊？
3: 你就是个饭桶。
4: 元帅。

0: 将碎，
1: 元帅，此事都怪程刚，本来魏豹可以打败西凉将士，都是为了救程刚才。
2: 不用说了，我全都看见了。
1: 来人呐，
3: 在，
1: 把这个程刚给我拉下去砍了。
0: 元帅，
1: 副元帅，副元帅救我！救我！救我呀！
3: 什么？你还想让我救你？
0: 我好心提拔你，可你这个窝囊废的武艺这么差，少占几百，要不是魏豹和薛平贵救你，你能活到现在？还有脸面回来求饶？拉出去斩了！
1: 走，我想去，救我！我想去，快上去！
0: 元帅、副元帅，程先锋虽然首战失败，但也是奋勇杀敌，并不是有意落败，求元帅开恩。
1: 不用说了，既然副元帅同意。
0: 我更没理由饶他了，马上拉出去砍了！
1: 走，元帅饶命！元帅饶命！元帅饶命！元帅饶命！末将参见元帅、副元帅。
4: 年礼，平贵，这次出战，你居然能够反败为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1: 薛平贵，
4: 我也没想到你的武功是那么的好啊！同为大唐一员。
1: 克敌本是应该，
4: 好，那么本帅就在这功劳簿上为你记一笔。谢元帅，不过平贵有一个请求，
1: 讲，
4: 既然元帅要记末将一功，那平贵能否请求元帅免了程先锋一死？
1: 哦，
4: 不行，这家伙我好心的提拔他，他让本副元帅丢了脸面，不杀他何以复军心？
1: 可是如今已经反败为胜，如果杀了程先锋，岂不是会扰乱军心吗？
0: 元帅，薛平贵说的有道理，请元帅开恩。
5: 好，
1: 既然这次薛平贵居首功，本帅就念在平贵的面子上，饶了他，把他放了。
5: 谢元帅，谢元帅开恩，谢元帅开恩。
1: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天就免去你先锋官一职。薛平贵听风。
6: 是，
1: 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
6: 好消息，好消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实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块9，只要19块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
7: 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
8: 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劲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9: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良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 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0: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
0: 来自江苏洋河

0: 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了。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买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

0: 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预制蓝，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预制蓝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蓝，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预制蓝，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预制蓝，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预制蓝，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预制蓝。预制蓝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预制蓝。
5: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预制蓝，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6: 这洋河镇的预制蓝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7: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各 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

0: 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酿制的。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

0: 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3: 你看这酒线细长。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呐、啊，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4: 9.9？
1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9: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既然这次薛平贵居首功，本帅就念在平贵的面子上，饶了他，放了他吧。
1: 谢元帅肯，谢元帅肯，谢元帅肯。
0: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天免去你先锋官一职。来啊，
2: 在，
0: 拿下去，打五十军棍。
2: 是是。
1: 谢元帅肯，谢元帅肯。
0: 薛平贵听风。
3: 是，
0: 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
3: 谢元帅。
4: 元帅饶命。
5: 咱们居然先胜后败，你们到底怎么搞的？
6: 启禀元帅、副元帅，末将等以为一定能把他们打败，没想到忽然从空中跳落一个身穿白袍的将军，他的武功非常了得。
3: 是啊，他好像天神下凡一般，我们四个都不是他对手。
5: 什么叫天神下凡？你们全都是饭桶，我要你们做什么？
3: 元帅，他们都已经尽力了。
5: 我问你们，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3: 我们一时也形容不出来，只知道他是一个白袍小将。
5: 白袍小将，这么说来，那个人年岁不大。退下。
4: 多谢元帅。
3: 元帅，之前我们只知道那主帅是苏龙，副帅是魏虎，先锋叫陈刚。唐营什么时候出来一位这样的人物？
5: 这个人到底是谁？居然如此厉害！我们的探子查了半天，居然都没有查出这一号人物。表哥，依你的估计，这个人在唐营之中是什么职位？
3: 能打败西凉铜锤阵的人，一定是厉害非凡。就是连我凌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破这铜锤阵，他居然以一己之力打败了八大锤，可见武艺非同小可。

0: 我真的想不出来，唐营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一员猛将。
1: 我们现在怎么办？要是第一战就先胜后败，这对我们的士气是大大的打击。
0: 元帅，凌霄请战，歇歇战书。我明天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1: 好。
2: 副元帅，
1: 咱们这次能否顺利的打入大唐，就靠你明天一战。
0: 嗯。

0: 薛先锋，哎呀，程副将，你干嘛不躺着养伤，干嘛到处乱跑啊？你这做什么呀？来，快快请起。
1: 我程刚是个大老粗，只知道报效朝廷，听命上司。之前蒙你相救，程刚如果不来答谢你的救命之恩，我程刚就不是人。哎，哎呀，
0: 好了，快起来吧，起来再说啊。来，
1: 我们是同袍嘛，再说了，第一场仗我们不能输的，你已经尽力了，不用放在心上。之前在战场上的时候，要不是你出手相救。
0: 我早就死在他们的手中，多谢你的救命之恩。哎，其实呢，谁要见到你这样，都会出手相救的。
1: 从刚认识你开始，我就想害你，甚至想杀你。没想到，你居然不计前嫌，还救了我。哎呀，
0: 不是说过了吗？既然是同袍，自然就要破釜沉舟。
1: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好的人。我程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笑>
0: 好好好。<笑>
1: 那以前的事，
0: 哎，都说是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为虎未豹，同在同林中，大家应该同心协力抵抗敌人。你说是不是？
1: 是是是，我明白了。谢谢你的宽宏大量。
0: 那不如这样吧。
1: 等你的伤养好之后呢，
0: 我请你痛痛快快的喝上一杯。
1: 不，我请你。好好好。<笑>平贵，凭你的这身武艺，不应该只当先锋官。为什么？<笑>
0: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哪有计较的道理？只要能够养我大唐的声威，其他的就别想那么多了。你说的太好了。
1: 我程刚从小兵当起，一路跌跌撞撞爬到副将，见过的官员和遇到的朋友不计其数，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大气度的人。<笑>我年长你不少，托大一声，今后你有什么事，我程刚老哥愿意为你两肋插刀。
0: 对，哎，
1: 在所不辞。
0: 好了好了，小心你的伤势啊！哎，还有啊，记得我们的约定啊！
2: 谢谢你，平贵。嗯，元帅，这战帖上怎么说的？他们指明要挑战那个穿白袍的人。
3: 那好啊，就让本副帅去好好的会会他们。
2: 魏虎，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们的副元帅就是当初送红鬃烈马到中原来的凌霄使者。 哼，就因为他是凌霄，本副帅更要去会会他。你还记得上次我们驯马被马摔下来，他居然敢去笑我们？这口怨气闷在我魏虎心里已经很久了。哼，这一次可真是狭路相逢啊！看我怎么好好的收拾他！哼哼哼哼。魏虎。 我虽然没有跟那个凌霄使者正面冲突过，但是当初。

0: 不在驿馆，我与他暗中较劲，发现这个人内力十分深厚，你可不能轻敌啊。
1: 哼，元帅请放心，我肯定不会轻敌。他既然已经下了战帖，我肯定是要去会会他的，以我的武功完全可以打败他。
0: 嗯，也好，那你一定要小心。
1: 好，先行告辞。
0: 嗯。

0: 薛先锋，嗯，好，这是银鹰枪，是我的先祖打仗的时候得到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哦，这么贵重的东西，平贵受不起。有道是宝剑赠英雄。 此枪应该属于你。那天我看你持旗杆破了那铜锤阵，就想到这杆枪配你是最合适的。可是元帅，你自己如果能让这把枪上阵杀敌，才不算愧对我苏家的祖先。嗯，谢元帅。
1: 贫贵定当不负元帅的期望，跟我不用客气。我只是担心。
0: 你担心什么？
1: 我担心魏虎不是那西凉副元帅的对手。元帅之前跟西凉副元帅交过手。
0: 那时，他以使者的身份过来献红鬃烈马，我跟他暗中交过手，发现此人功夫十分了得。以我的判断，魏虎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希望你明天为他略阵，然后关键的时刻能够出手相助。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想不到堂堂的西凉副元帅，居然假扮使者前来送红鬃烈马。看来上次你来长安城就心怀不轨啊！
1: 魏虎，谁规定了我不能送贡品？再者说了，此次封帅也是出征时事，你这么说话，很失你的身份。
2: 你废话少说！
0: 魏虎，我问你。
2: 你们的白袍小将在哪儿？我实话告诉你吧，根本就没有白袍小将，只是那天我魏虎心血来潮换了一件战袍。<笑>
0: 是你破了我西凉的铜锤阵，
2: 怎么，你怕了吧？那你现在下马跪地叫我三声魏爷爷，我就饶你小命。<笑>
0: 魏虎，你有没有胆量？ 跟我一决生死，
2: 我难道怕吗？我今天来就是来教训教训你这个狂妄的小子，
0: 来吧！

0: 副元帅，没想到白袍小将居然是你薛平贵，
1: 我也没想到西凉的副元帅居然是你。薛平贵，山水有相逢，你我又见面了。但是我们想到，我们相遇在战场，当日你还救了我一命，凌霄一向恩怨分明，我要还你一个人情。
0: 哎，两军骄兵，各位骑主，你不必跟我客气。好。
1: 两军骄兵为重，那我与你相约，三日后就在此地，你我不带一兵一卒，一决高下，你意下如何？
0: 一言为定。
1: 告辞。
0: 副元帅，你没事吧？
2: 回应。

0: 傅元帅，你跟那个人真的约好三天之后单独一战？嗯。他到底是谁？我不能告诉他，他就是薛平贵。如果让他知道了，他一定会去找他。
1: 傅元帅，元帅问你话呢，难道是你认识的人？啊，我并不认识。
0: 他只是中原的一员猛将而已。那你有没有信心可以打败他？我当然有。那太好了，只要把他打败了，咱们就能大破唐军了。
1: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把他拿下，那大唐就没有人能够挡住我们。
0: 这么说来，这真的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不是这样吧，表哥？这一次去对战是你率兵去的。
1: 你就把打败这个白袍小将的机会留给我吧。哎，公主，不可，你是主帅，主帅运筹帷幄远比上阵重要。你还是留在营中跟丽娜好好的掌控全局吧。
0: 是啊，元帅，这件事情就让傅元帅去处理吧。在大梁，谁不知道傅元帅的武功是第一的？
1: 哎，丽娜，代战身为主帅，当然是他的武功跟谋略比我高了。嗯。
0: 大家都是自家人，也用不着那么夸我嘛。<笑>不过，如果那个人的武功真像他说的那么了得，那我真的是手很痒，很想跟他对战一下。要不然这次做主帅，整天都是待在这帅帐里面，什么事也干不了，我多无聊啊！
1: 哎，元帅，你稍安勿躁。那唐营里还有一个厉害的人物没有出场呢，就是他们的主帅苏龙。
0: 等到时候跟苏龙对阵，我一定让你上。到时候主帅对主帅，既对等也更过瘾。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多谢表哥提醒。如果表哥能拿下那个人的话，苏龙他一定会出来叫阵。到那个时候，表哥，你可不许再跟我抢。
1: 你放心吧，到时候苏龙出阵，我一定让你上。

0: 这次你又立了一个大功，不敢。哎，
1: 平贵，你也不用客气了，你今天救了我，我就应该好好的谢谢你。啊，宝弟啊，你过来。今天平贵救了我，你也替大哥好好谢谢他。
2: 谢谢平贵兄，救了我大哥。
0: 既是同袍就不必客气了。哎，
1: 这同袍归同袍，咱们军中最讲究的是纪律，有功当赏，有过当罚。
0: 为虎啊，
3: 在。这次应该帮平贵好好的记上一大功。
1: 元帅，你就放心吧，这功过簿在我手上，我现在就给平贵记上一功。嗯，
0: 好。
1: 对了，元帅，还有一事，凌霄对平贵还是不服，约了平贵三天以后再决一死战。哦，
0: 有这样的事？
1: 嗯。
3: 平贵，你觉得如何？
1: 元帅，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0: 平贵三天之后去会会他就是了。嗯，
1: 那凌霄是个劲敌，平贵，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谢谢元帅提醒，我知道了。嗯，
0: 好，本帅这样去巡营，您跟本帅一同过去，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军营的兄弟。
1: 走。
3: 是。
4: 大哥，
1: 宝弟。
3: 你是不是在想，大哥为什么会对薛平贵这么好呢？是啊，
1: 一来他确实救了大哥一条命。这个大哥说过了，我也当面谢过他了。哎，
3: 你先听大哥说完。二呢，我要当着苏龙的面向薛平贵道谢，
4: 这样就可以泄了苏龙的戒备之心了。
1: 大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4: 我的弟弟一向是聪明绝顶，只要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的心思。大哥，没想到西凉的将士这么骁勇善战。我看不如让薛平贵把西凉攻下来以后，咱们再做打算。你说的很对，三天以后的那一死战，不论谁胜，对我们都有好处。如果凌霄杀了薛平贵，
1: 那我们也就了却了一桩心事。如果薛平贵打败了凌霄，那么西凉兵退出玉门关，也是迟早的事。大哥，还是你想的周密。

父，击掌为誓吗？

0: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我刚才睡不着，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来了。
0: 金川呐，你怎么还没睡啊？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看宝川房里灯还亮着，
0: 我以为娘她又想宝川了，所以过来看看。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
2: 爹，你也想宝川了吗？
0: 我怎么会想他呢？没想他，您到这儿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是下意识的。爹，下意识不就是想他了吗？锦川呐，你是爹的大女儿，也是两个妹妹的榜样。从小到大，你没让爹操过心。
2: 担过心，
0: 爹，我是大女儿，我应该为两个妹妹一生做榜样。就像当年，为父看到苏龙，为父做主，让你嫁给苏龙，你也未曾反对。是啊，女儿感谢爹慧眼识英雄，给女儿找了一个如此好的夫婿。
2: 爹现在的眼光是差了，还是变了？难道爹替宝川找的那个魏豹，真的就那么不好？
0: 爹，魏豹没有什么不好，论家世他也是富贵人家，论长相他也是一表人才，文学武功也算得上是文武双全。
2: 那你说，那宝川他为什么就不肯呢？ 女儿只能说这是一个缘字。魏豹跟宝川没有缘分，宝川他不喜欢魏豹。再说，女儿认为魏豹这个人品行有些问题。
0: 算了，反正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提他了。是啊，爹，
2: 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您真的不想让宝川回来了吗？
0: 爹是想让他回来，可他就是不肯呐。如果您想的话，女儿可以。算了，好了，有道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从今以后，爹不会再到他的绣楼里来了。爹。
3: 越说，反而爹越生气呢，这可怎么办才好呢？哎呀，大嫂，你可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好，快上茶吧。怎么了？一个人在家里寂寞了？既然寂寞，就更应该来找大嫂了。
4: 大嫂，你住在相府里头，我们上次去找你的时候，都通过了层层的通报，我觉得挺别扭的。怎么会这样呢？
3: 那以后大嫂就跟门房说一声，只要是你来找我，就不用通报了，直接带你来我房间就好了。
4: 不不不，大嫂，你对我真好。
3: 哪有什么好，我就是跟你投缘嘛。 反倒是我那个亲妹妹，我跟她半天讲不上两三句话。好了，不说她了。小琪，如果你觉得闷得慌，那咱们就到街上去走走，看你喜欢什么东西，大嫂买给你。
4: 不用了，大嫂，这卫府里吧，什么都不缺，而且我也不喜欢穿戴，你给我买的那些都还没用完呢。你喜欢呢？
3: 大嫂就多送一些给你。我是在相府里闷得慌，所以才过来找你。好了，我们就到街上去走走。
5: 你们看我干嘛？
6: 不是，你来干嘛？

0: 这是什么呀？
1: 哦，我知道了，
2: 漂亮啊！
1: 咱们小青啊，知道我感冒，给我擦鼻涕用的。
0: 哎，我把它还给我！你手这么脏，干什么？想得美！喂，这是我要做生意用的，这可是二嫂亲手绣的，想要拿，行啊，拿钱出来买呀！啊！
3: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4: 温肾壮腰。
3: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4: 养心安神。
3: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5: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6: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

银阳货、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颈酸软

0: 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3: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3: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5: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

0: 自豪。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
6: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5: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7: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

0: 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腰脊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4: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2: 温肾壮腰。
0: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2: 养心安神。
0: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

0: 广，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是东南卫视。
2: 一个咽喉，一次饮吹，一趟祭扫，一点火星都可能引发森林火灾。重视森林防火，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小琪，如果你觉得闷的话，那咱们就到街上去走走，看你喜欢什么东西，大嫂买给你。啊，
1: 不用了，大嫂，这卫府里吧，什么都不缺，而且我也不喜欢穿戴，你给我买的那些都还没用完呢。
0: 你喜欢呢，大嫂就多送一些给你。我是在相府里闷得慌，所以才过来找你。好了，我们就到街上去走走。
1: 好啊。
2: 你们看我干嘛？
3: 不是，你来干嘛？
4: 我知道了，
5: 漂亮啊！
6: 咱们小青啊，知道我感冒，给我擦鼻涕用的。
7: 哎，我把鼻涕擦，还给我！你手这么脏，干什么？想得美！喂，这是我要做生意用的，这可是二嫂亲手绣的，想要拿，行啊，拿钱出来买呀！
4: 啊，还有我们钱啊？
8: 还有钱买啊？哪有钱啊？
4: 就是
8: 啊。
9: 对呀，这我们自己做的东西，要用我们自己去要来的钱过来买我们自己的东西。哎，厉害了吧？哎，傻呀？啊，这是要拿来赚钱做生意用的。去去去去去，要钱去！
6: 就是啊，快点去要钱去，还是老大聪明。
9: 去呀！
10: 哎呀，哎呀，
9: 你没做过生意，你会吗你？

0: 呦！
1: 来呀、啊、来呀、啊，快来看呐、啊！好看的手绢，漂亮的手绢呐、啊！要不要买回去擦头、擦脸、擦身体？还是你家小孩子吐奶，受到惊吓哇哇叫，拿去塞嘴巴？还是你们老人家怕着凉，拿去垫屁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啊！来呀、啊、来呀、啊！今天开业大酬宾，买五条送一条，买十条送一双呐、啊！
2: 卖光光我就赚翻了！
1: 是买光光，我就祝你好运旺旺。哎，这位大爷，来来来，买一条送给你媳妇儿用吧。
3: 神经病啊，我还没成亲呢。
1: 是啊，不然买一条送给你娘用也行啊。你看这上面还绣着鸳鸯呢。啊，
3: 我娘守寡这么多年，我买这个鸳鸯回去干嘛？走走走。
1: 我不买就算了，还这么凶。哎，来呀、啊、来呀、啊，赶快来买手绢呢、啊。哎，这位大爷，来来来，买一条回去送给你姐妹用好不好？
4: 去去去，我哪有什么姐妹啊，啰嗦。
1: 没姐妹也不通知我一声，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姐妹啊？哼。奇怪，喊到嗓子都快哑了，就是没人来买。一条手绢嘛，才几文钱，这些人真是啰嗦。啊，大哥，土豪哥，有没有水可以喝？
5: 哎，我们是出来要钱的，还带水啊？我是你大哥，不是你的助手。
6: 啊，是小青，刚才我观察了你半天了，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可还是卖不出去一条手绢。只有一个原因。
1: 什么原因啊？
6: 你的姿势不够好。
1: 我姿势不够好？那你姿势就很美，是不是？你很美很美吗？那你去吧，你去吧。
5: 好啦好啦，小青啊，你这么吆喝是不行的。我跟你说啊，你要找个地方乖乖的待着，然后就喊。

0: 卖手绢啦，卖手绢啦。如果有需要的人呢，自然就给你买了。这没有需要的人呢，你说破了嘴，他也不会理你的。
1: 嗯，就是啊，
2: 是这样子啊。
0: 嗯。
2: 哦。哎呀，手绢卖了半天都卖不出去，该怎么办呢？
0: 好心的大爷，赏两个吧，赏两个。
3: 叫，叫，吁！薛平贵，果然英雄气概。当日在长安见你，就知道你绝非是池中之物。
4: 多谢夸奖。平贵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你就是堂堂西凉的副元帅。那敢问戴战兄呢？
3: 他没来。
4: 他没过来。那看你和他的关系，你是西凉的副元帅，那他至少也是亲王之子吧。
3: 薛平贵，不如你跟我回西凉吧，这样就能见到他了。
4: 跟你回西凉？
3: 只要你投奔我西凉，我凌霄保证你能够高官厚禄。
4: 多谢看重，不过身为大唐一员，正所谓生是唐朝人，死是唐朝鬼，怎么可能投降一邦呢？
3: 你错了，薛平贵，那魏虎乃是个草包，却做了副帅，你的职位还在他之下，可见你们大唐皇上之昏庸，无识人之能。薛平贵，你若降我西凉，我保你高官厚禄。
5: 咱们站在不同的立场，
4: 只能各为其主。当日跟林副元帅一见无故，今日一战，还请林副元帅手下留情。
3: 冲你这句话，以及当日长安相助之情，我让你三招，
4: 献丑了。

什么意思？三招已过，接下来咱们应当全力以赴。哼，都说我凌霄傲，没想到你薛平贵比我凌霄更傲。

0: 承认，你不杀我，虽然平贵侥幸胜了半招，但刚才你我一席话，平贵起了惺惺相惜之心。更何况你内力深厚，要胜你，绝对要费很大的力气。哼，没错，如果你真要杀我，也没这么简单。平贵知道。
1: 好，可惜现在无酒啊，要不然我凌霄定和你薛平贵喝上三大碗。薛平贵，今天交手，我凌霄对你是口服心服。希望再见面时，你我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是真心诚意的想交你这个朋友，我说过的话，你好好的考虑，告辞。

0: 东西真是让你破费了。
1: 不过花了点小钱，有什么好破费的？再说，要是我能抱弟回来之后，知道我没有好好的照顾你，他肯定要怪我这个大嫂办事不力了。
0: 怎么能这么说呢？威尔哥一直跟我说，大嫂很疼他，比大哥还疼他呢。
1: 那是因为我们家没有男孩子呀。本来我娘是希望在我之后生个男孩，结果又生了宝川。我也是在嫁给魏虎之后才知道说还有鲍弟这个小弟。这鲍弟呀，对我这个大嫂非常尊敬，又很乖巧，所以我也特别疼他。
0: 是是是，威尔哥常常提起大嫂你，而且你对他好，也对我好，我真是心存感激呢。
1: 小琪，人家说爱屋及乌，惜花连盆，我对你好本来就是应该的。再说我跟你是一见如故，觉得跟你特别投缘呢。好了，我们再到前面去看看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0: 好，
1: 走
0: 走。
2: 卖手绢，好看的手绢，漂亮的手绢。
0: 大嫂你等我一下。
2: 卖五条送一条，卖十条送一双，赶快来卖。
0: 葛青，
3: 薛琪，很久没看到你了。
0: 是啊，你穿成这个样子，我差一点没认出你呢。
3: 是啊，那我换回女装是不是比较漂亮了呢？
0: 是啊是啊，你早就该穿回女装了。
3: 哎呦，这都要怪我大哥了，说什么我在乞丐堆里会被人欺负，就叫我从小扮男人样，一扮就扮到现在，你看扮得我都嫁不出去了。
0: 葛青，你这卖的是什么呀？
3: 手绢呢，喜欢吗？天哪，我就送你一条了。
0: 不不不，既然你是卖手绢，那我就买一条好了。
3: 好啊好啊，反正我还没开张呢。嘿嘿，来，你喜欢什么颜色？
1: 你等一下。
3: 哦，是你啊。
1: 原来是你啊，你不是个叫花子吗？叫花子也会卖东西、啊、
3: 什么叫花子啊？你看清楚，有穿这么漂亮的叫花子吗？我在做生意，来跟着我念，做生意卖手绢呢。

0: 小，你看这绣得多漂亮啊，手艺真好。
1: 是吗？我看看。
2: 好了好了好了，算我跟你也认识，那就卖你便宜一点好了。
1: 这是不是王宝钏绣的？
0: 王宝钏，
2: 哇，你好眼光啊，一看就知道是宝钏绣的。说来也奇怪啊，二嫂这手绢上面绣的有宝钏两个字吗？没有看到啊。
0: 有字吗？
1: 我跟她姐妹这么多年了，她绣的东西难道我会看不出来吗？
0: 忘记了，你跟她是姐妹，难怪你一看就知道是二嫂绣的。
2: 好吧好吧，那既然是你妹妹绣的，那你就多买几条吧，好帮助你妹妹嘛。
0: 休想，
1: 王宝钏绣的东西我是不会买的。
2: 哎，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子啊，你不买就算了，还把手绢乱扔，一点姐妹情谊都没有。
0: 葛琴，你告诉我，这真的是王宝钏绣的吗？
2: 哎呦，
0: 你用膝盖想想也知道，
2: 我粗手粗脚，难道这是我自己绣的吗？哦，我说薛琪啊，你就同情同情我们吧。贵哥已经出征打仗去了，就剩二嫂一个人生活，那我们也要赚点钱过日子嘛，对不对？
0: 大嫂，他说的是真的吗？
1: 是啊，听说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所以就带兵出征了。你放心，他们在军队里头一定会好好整薛平贵，替你出一口气的。
2: 哎，你们到底买不买呀？你们要是不买的话，你们就走开了，不要妨碍我做生意。
0: 我告诉你，如果这是王宝钏绣的，你别说买了，就是送我也不要。
1: 你看看吧，这王宝钏有多令人讨厌呢。
2: 你说的什么鬼话？什么叫王宝钏多令人讨厌呢？哇，还亏你当人家的姐姐，你不配呀。哎呀，心肠这么黑，你不要当这姐姐好了，去当乌鸦，当乌鸦乌鸦乌鸦乌鸦乌鸦。
3: 哎，你是骂手绢还是骂街啊你？
2: 我骂他又不是骂你，看什么看呢？看我不如看手绢，要不要买了？买一条，来，买两条了，要不要买？
0: 老板，
4: 哥哥居然随军出征，魏豹和他大哥一直想暗算哥哥，那我该怎么办呢？那哥哥在军队会不会有危险呢？
1: 大嫂，小琪，犯不着为王宝钏这么生气，气坏了身子不值得。
0: 大嫂，你知道我哥还有魏二哥他们多久才会回来吗？
1: 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在家里也挺无聊的。要说这王宝钏也真厉害，居然会想到用刺绣来做生意。
0: 大嫂，那王宝钏住在哪儿你一定知道吧？
1: 他就住在城外的武家坡呀，那里以前是烧砖的，现在啊就是废窑，他就住在其中的一个窑洞里。前些日子我跟我娘还去看过他，结果我娘一回来就病了好几天。好，不说这些了，小琪，大嫂给你买的东西要记得带回去啊。小兰。
5: 是。

0: 元帅，凌霄败阵了，请元帅降罪。
1: 表哥，我怎么会降罪于你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以你的武功，竟然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
2: 这次凌霄技输一筹，败的是口服心服。
1: 普天之下，能让傅元帅佩服的人并不多。 那这个人的武功岂不是特别出众？不仅如此，凌霄他爹，也就是我舅舅，在我大梁号称是第一勇士，无人能及。凌霄得到舅舅的真传，而且。

0: 母后还把绝活全都传给了凌霄，不要说在咱们大梁，就算是在大唐的长安，我们上一次去，凌霄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这一次怎么会败下阵来呢？
1: 好了，元帅，不用再为我说话了。这次凌霄败了也好，今天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凌霄倒不在乎自己败了，只是如果此人不除，我们攻打大唐恐怕困难重重。
0: 表哥，这个人究竟是谁？
1: 不认识，只知道他是一个先锋官。
0: 先锋官？不可能啊，他的武功如此高强，既不是元帅也不是副元帅，究竟是什么人啊？
1: 好了，元帅，你别管这么多了。过两天，我想挑战他们的主帅苏龙。
0: 不行，上次你已经答应过我了。所谓主帅对主帅，苏龙这一仗，我要亲自应战。
1: 元帅，现在两军阵前起了变化，那苏龙确实是劲敌。我想，还是先由我去试试他吧。如果那苏龙的武功也不在我之下，这次攻打大唐，恐怕就要功亏一篑了。元帅，我打斗了一天，有点累了，我先回营帐。有什么事，差人来换我。
0: 表哥，表哥，我从小跟表哥一起长大，他一直都是那么自信。可是今天，他的神情完全不对。丽娜，我真的有点担心。
2: 元帅，我也好担心呢。咱们这一次要是攻打不下大唐，那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0: 何止是面子的问题啊，如果这次输了，大唐再反攻过来，
2: 那我们大梁岌岌可危。 那怎么办啊？
0: 好，丽娜，备战帖，我要亲自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2: 元帅，你自己也知道你的武功不及副元帅，你这……
0: 凌霄虽然败下阵来，但他却可以全身而退，我想我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只是一时闪神才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2: 可是
0: 不要再说了，本帅心意已决，立刻备战帖。不过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告诉凌霄。

0: 西凉的大元帅原来是个女的。
1: 薛平贵，是我呀，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湛，戴公子。
0: 你是戴湛？
1: 人家天天想着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0: 原来你是个女的。
1: 当初到长安，我是为了方便，才会乔装打扮成男子的。哎呀，
0: 你骗得我好苦啊！
1: 人家不是故意的吗？
0: 也就是说，当初你进长安，就是为了打探我大唐的虚实。
1: 不错，我承认，18年前，我们被你们大唐的刘毅打败。

0: 王养慧励精图治十八年，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报仇雪恨。
1: 可是据我所知，当初是你们兴兵作乱在先，我大唐皇帝已经对你们非常宽容，你们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做的？
0: 好了，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事。对了，我曾经2度去过长安，就是为了找你，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你到底去哪儿了？
1: 找我？
0: 我听说你接到了相国千金的绣球，那位千金是不是就是当初你带我去他床上躲避的那一位？
1: 对不起，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个女的。
0: 没关系，不过后来我又听说相爷他不肯收你为婿，所以你就离开了，是不是？
1: 是的。哎，先不说这些了，两军交兵各为其主，你是西凉的大元帅，那你在西凉就是？
0: 我是西凉的公主。
1: 西凉的公主？
0: 嗯，当初到了长安，我仰慕你的才华，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1: 你想怎样？
0: 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1: 公主的美意平贵心领了，可是身为大唐人士，
2: 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0: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可是到了我们西凉，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1: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
2: 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
1: 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0: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好，你说的对，我们各司其主，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1: 公主请原谅，平贵不想跟你交手。
0: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1: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看不起你，只是……哎呀，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0: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开动。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

0: 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2: 是，
1: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2: 4980直接是五折。
1: 是，
2: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2: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2: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

0: 卫视。
1: 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2: 我跟你说呀，
1: 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
2: 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
1: 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
2: 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4: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5: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今天我们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7: 这个价格呀、啊、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6: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7: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8: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8: 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6: 今天我们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
8: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9: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0: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

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这上我村里面的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

0: 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
1: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
2: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1: 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6: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
7: 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

0: 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7: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我们来看新闻。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2026年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5月29日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
2: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3: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验试验。
0: 29号，中国贸促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新一期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数据显示，今年3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继续处于高位。
1: 从综合指数看，2026年3月份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为104，处于高位。从国别指数看，在监测范围内的20个国家地区中，美国、印度和欧盟的全球经贸摩擦指数位居前三。美国的全球经贸摩擦措施涉及金额最多，过去12个月中，美国有11个月居首。
5: 在涉华经贸摩擦方面，19个国家地区涉华经贸摩擦指数为105，与上月持平。其中，美国涉华经贸摩擦指数最高，包括路由器、电池和电子烟等产品的电子行业涉华经贸摩擦指数处于高位。
1: 据报道，欧盟正推进出台网络安全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盟成员国关键基础设施建设。对此，发言人王一斐表示：
5: 我们注意到欧盟正在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对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将其排除出欧盟相关供应链的做法，表示坚决反对。
0: 在29号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及，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这一数据格外引人注目。报道还指出，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了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做出了回应：
6: 我们高度关注有关报道。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是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重大动向，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
1: 毛宁表示，历史上日本军工复合体曾深度嵌入日本经济，绑架国家决策，支撑战争机器运转，使

0: 日本军事野心膨胀，全面走向军国主义侵略扩张道路的重要幕后推手和经济基础。正是鉴于上述历史教训，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
1: 如今日本政府却通过财政加码、制度扶持、解禁出口，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输血。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0: 5月28号至29号，上海交通大学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以及日本、韩国、马来西亚、俄罗斯、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国的专家学者围绕东京审判开展了研讨。对此，毛宁表示，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面对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1: 我们愿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抵制任何企图为侵略翻案的行径，严正告诫日本右翼势力倾听正义呼声，不要在新型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上狂奔。阴见不远，破坏和平、挑战公理良知，必将再次遭到历史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
2: 天然网红馆长陈之汉赴大陆川渝行的重庆展行程已结束。陈之汉通过实地直播记录了重庆的抗战历史遗址、立体城市交通、重庆东站等大型基建，并亲自试驾体验了当地的新能源车与摩托车行业。29号，陈之汉转往四川成都继续行程。
3: 在重庆行接近尾声时，台湾网红馆长陈之汉走访了连马斯克都曾点赞的重庆东站。面对这座仅耗时38个月就建成的世界级高铁站，陈之汉在镜头前极度震撼，一再重复38个月就建好。
4: 难怪马斯克说世界第一的车站。
5: 对对对，
4: 是
5: 感受很好，因为再加上它的工期确实是很难得。你想，它是用是38个月，38个月，对这方面。管理的话也非常的就是
4: 38个月，人家38个月建好，
5: 对，
4: 38个月还没讨论完，
5: 对，
4: 他建完了，
5: 还没做完，
4: 还在聊，还在聊，
5: 对，
4: 但是中国大陆，咱们大陆已经建完了。
3: 此次重庆之行，除了重庆东站，还有重庆的代表性历史景点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陈之汉在直播中强调，两岸同为中国人，呼吁台湾民众不应忘记这段历史。
4: 应该说莫忘国耻嘛。
6: 对啊，勿忘国耻，
4: 勿忘国耻嘛。而且每年都有纪念，然后各地都有这种纪念馆，所以为什么人家会抢？所以你要了解啊，你要了解中国大陆，中国真也是中国人，台湾的观众需要看到，
6: 对，
4: 眼见为凭嘛。那台湾那边的政治人物，他是把它抹掉。老话一句就是说，两岸都是中国人，大家都是同胞，当年都一起抗过日，所以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2: 英伟达将在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建设新总部，相关用电的问题呢，连日来是成为了台北市长选战的焦点话题。民进党当局官员声称保证2034年前不缺电，对此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仅回应也许吧，引发热议。台北市长蒋万安29号表示，希望当局可以听听黄仁勋的意见。
7: 每一年都会滚动式的检讨，那现在检讨到2032年，甚至到34年，都不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
8: But the government claims that we have sufficient energy supply through 2034.
9: Maybe.
0: 尽管台经济部门主管保证说电力供应充足，但黄仁勋一句也许吧，再次凸显对台湾电力问题的担忧。
9: 他昨天也再次强调，台湾接下来需要庞大的电力，不管是在晶片封装测试，又或者建制 AI 资料中心等等，所以他的意思非常清楚，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听进去。
10: 台湾确实就是有能源缺乏的问题，

0: 没有能源就没有电力。
1: 并购的话，为什么过去几年包括台积电，要求降载啊？电不够，所以才需要降载。
2: 尽管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此前也承诺2032年前不会缺电，但台湾产业界仍对电力供应，尤其是绿电供应抱持高度焦虑。能源专家指出，电力供应涉及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即便全年总供电无余，也无法保证每一个小时都能稳定供应。然而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产业需要的正是每小时的精准供电。此外，台湾电网的韧性也有待加强。更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经常赶工，机组在季节交替时的检修时间被压缩，也容易引发故障。
3: 区域的供电并不没有那么好，台电就自己承认，这5MW以上的这些东西，你不要在台北、桃园以北的地方设置，电网上面有这些问题，因为这些大厂他们要的是绿电，台湾的绿电供应有问题，我们有全球最贵的绿电，最难用的这个分配制度。
4: 台湾工商时报发文指出，随着人工智能与算力中心陆续设置，以及半导体业产能扩增，大量新增用电已成不可避免的趋势。英伟达执行长黄仁勋在台北再度谈及台湾的能源供给问题，直言没有能源就没有经济成长，这再次引起台媒对岛内电力供应不足的忧虑。根据台经济部门与台电的评估，单单台湾 AI 发展用电需求预估将从2023年的24万千瓦大幅增加至2028年的224万千瓦，需求增长高达9倍。台电表示，过去10年，台湾系统用电平均每年增加约40万千瓦，而未来5至10年的年均用电增量将是过去的2.5倍以上。因此，台湾电力供应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也成为台湾推动 AI 产业的巨大压力。必须再度提醒的是，今年2月底，中东战争爆发，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封锁近3个月，台湾30%天然气及70%石油因而无法自中东顺利输入，进而造成能源供应危机。在解放有限的现实下，除了于现货市场高价抢购油气，要求非中东地区的油气供应商增产，赖当局其实已经束手无策。于是非核家园政策出现了转折，赖当局公开宣誓重启核电，但是核二三厂重启分别需时2年与3年，根本无法解决当下的能源危机。因此，接下来的几年里，台湾岛内还将呈现电力不足的态势。岛内各界敦促，为了长远发展，与其空谈电力够不够，赖当局还不如抓紧把因为愚蠢的非核家园所浪费的时间赶紧补回来，尽快重启核电机组是当务之急。电不嫌多，只怕不够，台湾发展不能再被耽误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和评论的梳理。我们继续来看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立法机构此前封杀部分台选务机关人事案，台行政机构秘书长张敦涵29号带着3位新的台选务机关所谓委员被提名人拜会台立法机构各党团，希望获得支持。
2: 台立法机构3月份投票通过台选务机关主管被提名人游盈龙等4位官员的人事案，副主管被提名人胡博彦等3人遭封杀。台行政机构4月21号任命游盈龙等4位官员，并补提名台行政机构前参事沈淑菲、律师蔡维哲、台法务部门副主管黄谋信3位人选送台立法机构审查。
5: 都有这个发生的专利，那也有丰富的实务经验。那重点是他们是无党无派，希望朝野政党都能够理性务实的来审查这3个人的人事同意权。
6: 身为立法院最大的在野党，对于中选会人事的审查，我们绝对会秉持实质审查、严格把关的原则。
2: 林佩祥表示，不希望看到台选务机关在面对选务争议时有偏颇，更不能让选务独立受到外界的质疑。而台湾民众党籍名代陈昭姿话说得更直白，他提到去年民进党推动的大罢免很有问题。
7: 我从来就不相信32比0会成立。我的意思说，为什么某一个阵营的罢免案都会成立，某一个阵营罢完全不成立，结果选民还给你们相反的答案。我们用32比0还给你们答案，告诉你们是有问题的。
2: 陈昭姿表示，当政治压力与职务发生冲突时，被提名人会优先考量什么，这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台选务机关不应沦为民进党的工具，而是要站在全体台湾民众立场。
4: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日前接到宜兰民众检举，称宜兰信赖

0: 知友会举办大型参会，力挺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林国璋。现场还有各级民代参选人身穿竞选背心，贯穿参会全场，拜托声不绝于耳。国民党团29号举行记者会，质疑其违反选罢条例。
1: 台湾只有一种罪，就是民进党说你有罪；台湾也只有一种无罪，就是民进党说你无罪。减掉双标化已经是台湾现在司法最大的沉疴。
2: 国民党党团表示，近期有宜兰民众向国民党团检举，指出赖清德竞选时成立的信赖之友会举办大型参会，力挺林国璋。现场不仅有候选人穿着竞选背心公开拉票，现场还有绿色高官陈金德逐桌敬酒，逐桌恳托。
3: 如果这个不叫请客吃饭拼选举，那什么才叫拼选举？民进党现在最厉害的不是能源转型，而是语言转型。同样的事情，只要颜色不对，名称就会不同哦。别人的参会叫会选，你们的参会叫做民台湾价值交流晚宴。别人的便当叫利益输送，你们的便当叫做民主能量补给包。
2: 国民党团提出具体诉求，包括要求台法务部门、台所谓最高检察署立即公开统一选举聚餐执法标准，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要求减掉建立跨党派一致性执法原则，这样的行为必须要用同样标准来侦办，不能绿营参会没事，蓝白参会就搞大搜查。司法如果成为选举工具，伤害的不只是哪个政党，而是整个台湾选举制度。
0: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5: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

0: 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5月29号，第21届海峡旅游博览会和2026第11届中国厦门国际休闲旅游博览会在厦门国际会展中心开幕。作为大陆唯一聚焦海峡两岸的旅游专业展会，本届旅博会持续擦亮海峡金字招牌，推动两岸文旅交流合作走深走实。
2: 本届展会深耕两岸文旅融合，台湾参展商热情高涨，台湾地区含金门、马祖的35家企业带来60个展位，台湾旅游交流协会、台湾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等8大行业工协会悉数到场，近200名台湾旅游业界嘉宾、旅行商齐聚现场交流洽谈。
3: 这一次很多台湾地区的工协会理事长他们来带队，那主要也是这个因应这个业界的一个需求，总是这几年这个福建包括大陆各地的这个基础建设，这个文旅的样貌都非常的丰富多元，所以旅游业应该来这边来多一点了解，对大陆多一点了解，更能够符合这个市场的一个需求。透过这个平台，这个两岸旅游业界可以携手合作。
2: 台湾馆内人气十足，特色美食、文创伴手礼琳琅满目。台青原创文创产品广受青睐。来自新北的台青陈建玲已于去年在厦门集美创业，此次他带着原创文创对书《蝶韵流光》首次亮相旅博会。新颖的产品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看。
4: 我们会把功能跟它的情感是更具象化，然后让它就是传统工艺赋予一个创新的衍生，那你就会希望能接触到更多的一些不同单位的一些文创品或是一些展商，然后跟他们互相了解，然后就说将来有机会也可以做一个搭配。
2: 本届旅博会为期3天，展览面积35000平方米，设1000余个展位，汇聚全国35个省市自治区参展。海南为主宾省，福州、昆明为双主宾市。展会同时面向国际开放，吸引4大洲9个国家参展，集中展现多元文旅魅力。
1: 好的，接下来到了广告时间了，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

0: 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5: 这怎么办？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2天了都不投油，
10: 公主当然不会游。
9: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1: 超能力觉醒了。
9: 不是心飘柔，
10: 2天了还蓬蓬的，
9: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百年传承，福泽四海，现在黄。
1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2: 这不可能！
1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并机直播的《海峡午报》。好的，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
15: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乌克兰空军2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俄军导弹正在向基辅市和基辅州白采尔科维方向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发布通告称，伊朗仍在试图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和通航安全，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5月29号，据独立研究网站伊朗战争成本追踪网公布的实时数据显示，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发动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迄今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已花费超过955亿美元。当地时间5月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对外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
14: 好的，今天的海峡午报就到这儿了，我是小丽，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

0: 优任集，优任集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集，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集。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集。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集。优任集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集，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集。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集。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集。优任集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集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集，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人之操虑，无若常识。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秀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3: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

0: 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叫咱那层层叠叠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呀要咱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独特。

0: 您还不来一会儿？不，我得来三锅。哎呦你！什么事？
1: 禀大人，城外发现小股罗刹人。哦。
0: 营中众将，请大人马上回营主持军务。
1: 哦，我知道了。你少在这里，谁也不让进来。
0: 站。
1: 刘全，事不宜迟，马上赶去军营。
2: 这。
1: 你刚才说有小股罗刹人？
0: 是。
1: 这罗刹人已经被打散了，一小股人竟敢到城下来撒野？我问你，这些罗刹人可曾杀人放火？
0: 并未杀人放火，只是摇旗呐喊。
3: 这我就明白了，这一定是纪晓岚和金大烟袋一块使的调虎离山之计，想让我尽快撤离这别院。好，那我就将计就计，我要让他们自个儿说出这别院的秘密来。刘全，我们还是赶回大营，要跑得快一点啊！
1: 这要做出一副慌乱的样子，走，
4: 快点，
5: 快快跑，
6: 快一点，快点，
5: 站住脚步。
7: 季先生，和尚上当了。
8: 对呀，现在该看咱们的了。
7: 嗯，
8: 走
7: 走。
6: 快一点。
8: 季大人。
7: 先生，不好了！和珅带的人把这个院子都包围起来了。
8: 啊，他怎么知道的？
7: 我也不知道。
9: 王亭子
10: 在，
9: 是你通风报信的吗？
10: 哎，大人，我连账本都交了，还会有二心吗？这，
9: 哟，何大人，
6: 哟，季先生，在这儿干什么呢？
11: 挖宝呢，
6: 这样的好事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一声？都挖出什么来了？这是什么呀？
10: 账册。
6: 我知道是账册。
11: 这可是十分重要的证据啊！
6: 啊，不能出任何差错。
10: 是的。
6: 来人！把这箱子抬回大营，好好看管。
7: 等一等，账册是我们找到的，你凭什么拿走啊？
6: 哟，小月，千万不要误会啊。你不知道，眼下兰州地面很乱，这么重要的东西，只有放在军营里才更安全嘛。啊，咱们都是为皇上办事，哎，何必分那么清楚呢？嗯。是不是啊，季先生？
9: 何大人言之有理。
12: 是啊，咱们同时为皇上办事，何必要分那么清楚呢？不过季某怀揣皇上的密旨，这个风险我可担当不起。这件事儿啊，何大人还是不要插手了。哎，不过何大人的好意，季某是心领了的。
7: 难道何大人敢抗旨不成吗？
11: 你看看小月，你怎么总是误会我，总是把我往坏处想呢？
6: 我何某是那种争功邀宠之人吗？嗯，好好好好，算我多事，算我多事，行了吧？听好了，你们要好好保卫纪大人，还有这些物证。王庭在，
10: 下官在。
6: 听好了，这些东西出一点点差错，我拿你的脑袋试问。
10: 下官遵命。
6: 走，受命回营。
7: 哎，纪大人，我看这个和珅不会善罢甘休的。
9: 哟，你行啊，越来越了解和珅了啊。
7: 当然了，你才发现啊。哎，你们几个小心点啊，我看这个何大人还会再来搞鬼的。
13: 这。
9: 王庭在，
10: 下官在。
9: 你这所有的账本我都看了， 没有一条设计的王胆望。我看这账本是你伪造的吧？
2: 下官不敢。
9: 哼，你放聪明点儿，这件事皇上已经下旨要彻查。

0: 你替他包着，帮不了他什么忙。叫我看呢，他现在大概已经进了杭州的大牢了。季大人，可小人听手下密报说，王胆旺大人已经回到了兰州。什么？你这可是实情？这，先生。
1: 杭州来的加急文书，
2: 报。
1: 王廷赞，下官在。你先到外面候着听命。
3: 是，
1: 事关重大，该怎么做你要三思。
2: 下官告退。
1: 去吧。
2: 信上说什么？
1: 这是皇上的口谕。皇上已经恩准王胆旺送去父亲棺木，返回家乡。 他很可能趁这个机会，溜回兰州来。
2: 真的那么神通广大吗？
1: 哼，我看他是自投罗网。

0: 这是来访，自从到了甘肃，不怎么冒出这么多贡人来。不见，
1: 怎么，连在下也不见了吗？哎呦，
0: 原来是王大人呢、啊！请坐，请坐，请坐。你出去吧，到门口守着，任何人都不准进来。
1: 这。
2: 王大人为何有此雅兴来这荒凉之地啊？
1: 王某心境丧父，见吾斯人，心中郁闷，不由格外思念故旧，因此奔丧途中特来看望何大人。
2: 哎呦，不敢不敢！哎呀，王大人从浙江出发到湖南奔丧，居然路过甘肃，哎呀，何某怎么这么大面子啊？不好意思，
1: 王某自甘肃发迹。
2: 甘肃也有不少知己，他们大家为父恭敬，不来看看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呀。哦，那何某理解，既如此，王大人一定忙得很，那何某就不强留你了啊。这是何物？
0: 100万两银子，100万两，这不仅能使鬼推磨，简直可以通神了。但是王大人，何某当着明人不说暗话，您来晚了一步。此话怎讲？那本至关重要的账册。 已经落在了纪晓岚的手里，他那杆大烟袋已经伸过来了。何某爱莫能助啊！
1: 如此说来，真是可惜呀、啊。白花花的银子，与大人无缘了。

0: 点都不晃的啊。着的还挺旺。王大人想必听说过三国时孙刘联手抗曹，赤壁之战之前，小周郎与孔明先生为商破曹军之计，曾分别在手上写了一个字。
1: 你是说？
0: 我可什么也没说。哎呀，王大人呐、本官这次击退了罗刹兵，想开个宴会庆贺庆贺。我想兰州地面上大小官员都得给何某面子的、当然王大人可以不来啊，奔丧途中啊，可以顺便看看门生故旧，像王廷赞呐、等等等等，但是这次何某一定会把

纪晓岚，纪先生，请来的啊！多谢大人。

0: 笔之福，代表兰州百姓。今日摆宴为何中堂及将士们庆功。
1: 哎呀，多谢知府大人，请坐。诸位，此战之所以大获全胜，仰仗皇上运筹千里以及将士们浴血奋战，何某只是借着龙威，算不得什么。不过何某倒是愿意借花献佛，敬在座的各位还有全体将士们一杯酒，来干。
2: 老爷，不好了，西湖王太太家的房子失火，据报是一伙蒙面人所为。
3: 这一定是一小股罗刹强盗，本帅即刻率人将他们全部歼灭。
4: 何大爷，您不必着急。那老房子周围本来就有您的亲兵把守，他们不会坐视不管的。
3: 不过季先生怎么忘了，你曾经千叮咛万嘱咐地跟我说，让我约束部下不得擅自入内。我已经跟手下人说了，即使院子里天崩地裂，谁也不准进去。哦，你看看。季先生，你跟我三心二意不要紧，结果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个儿。
4: 哎呀，那就算我咎由自取，怨不得何大人了，我自认倒霉。哎呦，各位，这何大人刚才敬的酒咱们还没喝呢啊。何大人，来，我先干为敬。
3: 各位干干干。
5: 真不要动啊。
4: 你们在这搞什么鬼名堂呢？
6: 我跟阿姐商量了一下，这几个贪官啊，捆在麻袋里才万无一失。你看，这个是武威知府张景发，过来。
4: 小月，这一定是你的鬼主意吧？
6: 不是我，是阿姐。
7: 先对不起啊，这些贪官实在太可恶了，所以我一定要教训他们一下。
4: 教训得好。哎，王廷赞是哪个呀？
7: 哎，就在这麻袋里，
4: 给他放出来。
7: 出来。老实点。
8: 季大人，
9: 参见季大人。
4: 情况怎么样了？
9: 几处火头都已经压灭了，真烧起来的只有一个地方。
4: 是老房子吧？
9: 大人高明，正是老房子。
4: 啊，好，我正要去看看。走。
10: 哎，这场火烧的可真不小啊！
11: 管带，
9: 季大人，
11: 替我到门口恭迎何大人。
9: 恭迎何大人？
11: 对呀，房子的火灭了，他心里的火还没灭，马上就会到。去吧。
12: 何大人到。
11: 你看，说来就来了。
3: 他怎么就着了呢？他怎么就着了呢？这。哎呀，烧成什么样子了？惨了惨了！哎呀，你瞧瞧瞧，都烧光了吧？
11: 满屋子都是纸，见火就着，那还能剩下什么呀？
3: 哦，纸？什么纸？
11: 何大人，明知故问吧。啊，我这房子里装的是奸粮的账册呀，要不这房子我怎么一直不让人进去呢？
3: 什么？哎呦，奸粮账册！哎呀呀呀，你烧神不好，偏偏烧奸粮账册，你这麻烦可就大了啊！这空口无凭，查无实据呀、啊！你说这个事，这……
13: 哎，季小兰，
3: 嗯，
13: 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
11: 你比我还急，我急干嘛？
13: 哎，你这叫什么话呀？哎，这着火跟我没关系啊！我在问你，这烧了，这怎么办？
11: 我正想问你呢，这怎么办？
13: 你问我
11: 啊？
13: 我问谁去？我再问你，你总得有个说法吧？
11: 好好好，我有个说法，我得说。
14: 哎，这是哪一个丧尽天良的？啊，良心让狗给吃了呀！你烧什么不行？你烧我这房子，我这房子全是账册呀！啊，你到底是心是？
13: 把这烟子
14: 烧，
13: 把这烟子杆拿走，一会儿再把我点着了。
11: 哎，何大人，这是不是你干的？
13: 你说什么？
11: 这房子是不是你烧的？
3: 季小兰，你疯了是不是？啊，
13: 你乱咬人呢你！啊，这着火跟我有什么关系？
11: 何大人呢？何大人，您倒是不咬，您可真下手！哼，
13: 好，好，好，我不跟你争，不跟你争。我告诉你，现在奸粮账册烧了，啊，皇上要是怪罪下来，哼，我告诉你，这关你就甭想过去。

0: 谁说我账本烧了？谁说我账本烧了？
1: 来啊，把账本抬出来给何大人看看。
0: 来来来来，把箱子给我打开。
2: 这里边是账册。
0: 账册，给何大人看看。来，
2: 不用了。你确认这都是所有的账册？
0: 何大人不放心自己看吗？
3: 啊，不了。那这没烧，这真是万幸啊！
0: 万幸，嗨，也不是什么万幸，我早就防备着，我知道有人要打这账册的主意。何大人，您就放心吧。
3: 行啊，这有什么放心不放心的？既然账册都在，那我就告辞了啊，告辞了，走回去。
0: 哎，何大人，做个好梦啊。
4: 何大人机敏过人，难道在此事上就无力回天？小女青年那日与何大人在府中一见，对大人很是仰慕，
5: 若是大人不先高攀，
4: 但望愿将小女许配何大人为妾。

0: 这是你那100万两银票，请你收好。
1: 大人这是何意？
0: 王大人为父出殡，正在用钱之际，何某不想趁人之危啊。
2: 这么说，何大人要袖手旁观了？
0: 实不相瞒，王大人，何某离开杭州之时，皇上多次叮咛我，说靖边事小，兼良事大，让我悉心过问兼良舞弊之事。何某曾想，大家都是同朝为官，在这荒凉之地发财不易，得过且过吧。可谁知皇上把纪云派来了，现在那兼良账目死死攥在他的手里，何某别无他法。王大人，你自求多福吧。
2: 甘肃地面虽穷，可自督府以下对何大人莫不倾心结交，百般巴结。何大人难道没有听说过得人钱财替人消灾之说吗？
0: 替人消灾也得有个底线。
2: 什么底线？
0: 别给自己招灾。王大人，你说是吧？
2: 那小女之事
0: 另爱。的确才高八斗，不过何某是个粗人，自愧不如。如果王大人真有那许美意，何某觉得纪云和令爱倒十分般配，何某愿做这月下老，成全这桩金玉良缘。
2: 多谢何大人美意，既然事已如此，我王某只能听天由命，就不敢有劳何大人了。
0: 那老兄，那你就好自为之吧。
2: 告辞了，
0: 恕不远送。刘全，
3: 老爷，
0: 派人盯住这个老家伙，一刻也不要放松。
3: 是。
0: 既生瑜，何生亮？纪晓岚啊，纪晓岚，你又坏了我一笔好大的财路。
4: 客官请用茶。
2: 10万两银子买他的

0: 人头，
1: 什么人这么值钱呢？
0: 你只管拿银子办事，多问无益。
1: 我可不是那种只认钱不认人、杀人越货的强盗。
0: 那好，先付你20万两银票，要你做得干净点。
2: 哎，这位好汉，我与各位有什么冤仇啊？啊，你们要干什么？
1: 咱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啊！
2: 既如此，你们就把我放了吧！啊，咱们交个朋友，不打不相识嘛，今后也好有个互相照应啊！啊，对了，大哥，江湖上的人是最讲义气的，对不对？
3: 你废话少说，今天放了你，对你是没啥了，可是对白花花的银子就结仇了。
2: 说你们是受人所雇，
1: 看他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这样吧，就给他个全尸吧。
4: 是。
2: 天哪，想不到我纪晓岚一世英名，竟遭小人陷害，落得如此下场啊！皇上，恕臣纪晓岚不能尽忠之罪，我先行一步了。
4: 慢着。
1: 你说你是纪晓岚？
2: 没错，大丈夫我生不改名，死不改姓，
1: 天下第一才子纪云，纪晓岚，
2: 正是。

0: 久闻先生大名，多有得罪，望先生恕罪啊！啊，
1: 不碍的，不碍的，多谢好汉不杀之恩呐！
0: 在下也是读过书的人，只因连年闹灾荒，才做了这五本的生意呀、啊。大哥，
1: 这年头骗子很多，你别让他蒙住你。啊，
0: 错不了。我一看这大烟袋，就知道他是纪晓岚。
1: 哎，那。 我可以走了吗？纪先生，请。多谢。
2: 大哥，不能放他走，我们已经收了定银了。
1: 他回去。

0: 你变卦了，请问先生这荷包从何而来？
1: 荷包，
0: 这个有人相赠，
1: 一定是苏姑娘所赠。
0: 正是，
1: 先生身怀苏姑娘的荷包，一定是她的知音好友，请收我等一拜。

0: 方才屋里请先生莫怪。
1: 好，知恩图报，道义有道，你们真是一群江湖好汉呢。如今兰州外患，朝廷正值用人之际，我会设法安置你们，从军报国才是正路。
0: 多谢季先生成全。
2: 多谢季先生成全。
1: 好，好。
3: 噔儿隆咚，里个儿隆个儿隆，噔儿隆咚，里个儿隆。
4: 喂，和珅，你到底发不发兵？
5: 你出兵总得有理由啊。
4: 四城戒严，八方搜索，去救纪大人啊！
5: 哎呀，你晓得什么？也许此时此刻，纪大人正跟某个相好的共度良宵。你看我去，
4: 你胡说！广电老板命运看得很清楚，这分明是有人绑走纪大人。你再不发兵的话，我们不错失良机吗？
5: 绑走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据说民间有抢新郎的习俗啊。也许纪大人，
4: 莫非你想幸灾乐祸，见死不救吗？
5: 什么话？我何某虽然拥有百万雄师，但并不属于我个人所有啊！我就犹如那个使唤丫头拿钥匙，我当得了教，我做不了主。再说了，用兵你得用在刀刃上，为国呀、保家呀这些大事去。

0: 用兵，嗯，用这么个小事去用兵，岂不受人口实？再说，即便用兵，我也得请示皇上啊。
1: 你身为三军统帅，难道你连将在外，军民有所不受的道理都不懂吗？
0: 我不懂，你懂什么？你知道不知道，这大军一动啊，这个辎重粮草需要很多经费的，哪儿出钱？总不能摊到老百姓的头上吗？
1: 钱我出。
0: 哎呦，你好大的口气啊！你知道大军一动需要多少万两白银吗？
1: 100万两总够了吧？
0: 你好大的口气啊！你拿得出来吗？啊，我看看，拿出来。
1: 给你。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你写给本姑娘的借据啊！
2: 100万两，你想赖吗？
0: 你胡闹！
1: 白纸黑字，你想赖账？和珅，你今天若不还钱，本姑娘按照江湖规矩快意恩仇，将你拉到那牲口市场卖得几文算几文，亏本多少本姑娘自己认了。走，
0: 我忍无可忍了。你们两个女人在这个军营里胡闹，就不怕皇上发雷霆之怒吗？
2: 哼，你不要把皇上搬出来，皇上是最通情达理不过了。小月向你要钱，欠债还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请问皇上为什么要发怒啊？啊，
1: 怒也是怒你个不争气的，见钱赖账，明天我就密旨给皇上。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好男不和女斗，好不好？我发兵就是。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面，我发了兵，咱们的账两清了啊，好不好？
1: 行，好，一言为定。
0: 嗯，走，发兵。来，
3: 金先生，
2: 先生，
3: 先生，
4: 小月莫愁，这赔本的事儿咱可不能做啊。
3: 先生，谁把你救出来的？
4: 这件事慢慢再跟你说。何大人别走。何大人，我已查清，绑架我系王展望一手策划。我离开杭州时，皇上曾授予密旨，凡涉及奸粮舞弊之官员，无论官职大小，一律先斩而后奏。何大人，请你立即发兵去抓王胆旺。
0: 你说的容易，王胆旺岂是那么容易抓到的？
4: 什么事儿能难倒何大人呢？
0: 我难得纪大人如此抬爱何谋啊！那王胆旺诡计多端，按理说应该你去抓，你去。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拉就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8: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0: 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猴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

0: 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

0: 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

0: 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4: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

0: 福举报您，爱拼会您，此刻我们共赴这爱，上场吧，城市英雄。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2: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更简单。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车全都震怒。一个银带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独

0: 我已查清，绑架我系王胆旺一手策划的。我离开杭州时，皇上曾授予密旨，凡涉及奸粮舞弊之官员，无论官职大小，一律先斩而后奏。
1: 何大人，请你立即发兵去抓王胆旺。
2: 哎呀，你说的容易，王胆旺岂是那么容易抓到的？
1: 什么事能难倒何大人呢？
0: 哎呦，难得纪大人如此抬爱何某啊！那王胆旺诡计多端。 按理说应该你去抓，你去抖，对不对？你铁齿铜牙嘛。
2: 啊，行行行，既然你抬爱我，我得成你的情啊。
0: 王胆旺，我去抓，好不？但是甘肃的其他赃官，就由你去审理，好不好？
1: 好。

0: 咱们一言为定，
1: 绝不反悔。
2: 王大人，王大旺叫住在这儿。
3: 王大人，这是要出去啊？
4: 去哪儿啊？哎呀，幸亏何某早来一步，否则来不及给王大人送行了。
3: 怎么了？何大人要管舵了？
4: 上命差遣，身不由己。王大人，委屈你跟何某走一步吧。啊，
3: 我有什么委屈的？委屈的倒是你何大人。
4: 这什么意思？
3: 何大人到兰州来打路仗，真是委屈大人了。若是打水仗，大人必定会更加战功赫赫。满朝文武，论起剑宗使舵来，哪个是你何大人的对手？
4: 说得好。过去常听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王大人，你怎么连只鸟都不如啊？皇上到底是英明，早就看出你老贼的狼子野心。
3: 何大人，我也听说过，贼咬一口，误三分。何大人把事情做得如此之绝，不留后路，就不怕我在金殿上反咬一口吗？
4: 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了啊！现而今，你倒成了铁齿铜牙了，啊？你咬？怎么？你牙根痒痒了？啊？你馋肉了你？你咬我什么呀？你凭什么咬我呀？啊？不错，你是给过我100万两银票，可我当时就还给你。你要跟何某攀亲，实话告诉你，就是我娶了你亲生的女儿，到时候我还可以大义灭亲呢。你咬我，你凭什么呀？啊，他凭什么咬我呀？
5: 哎，苏子威，苏子威，快，苏子威！
6: 季先生。
7: 没日没夜的审那些贪官，哎呀，头都审大了。
6: 那案子了结了吗？
7: 了了，一将结果急奏杭州行在，过一半天呢，咱们就能回去了。
6: 哎，那这回贪官可多了吧？
7: 多，100来号人，该杀的足有70多。道府以下的官员差不多是一扫而光。
6: 这么多？哎，这回老百姓可高兴了。
7: 我可高兴不起来啊，真是大清国之不幸。
8: 不知道何大人什么时候打算拔营凯旋呢？
4: 哎呦，凯旋呢，好多事儿脱不开身，暂时还走不了。
8: 那好啊，咱哥俩攀攀，我跟您学点高招。
4: 何某有什么好学的啊？老兄是何等聪明之人呢、啊！哎，何某这次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啊。这甘肃何省上下，多少只肥鸭子，何生我一只都没捞到吃，让纪晓岚给一勺烩了。他这是糟践东西啊！啊，这鸭子是这么做的吗？啊，那得一只一只。文火慢烤，那才有滋有味儿啊！
8: 这纪晓岚还嫌少呢，他恨不得挖地3尺，把甘肃官员全国端呐。
4: 那好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要不你李总督能够走马上任呢？啊，在皇上面前，我没少为你说话。
8: 在下一定不忘何大人的恩典，逢年过节，我自有一番心意，请。
4: 你刚才说逢年过节，哎呀，其实啊，朋友相交，贵在知心，只要有一份心意，什么过年过节的，什么时候都可以啊。
8: 在下明白。

0: 只是纪晓岚借此机会大逞余威，回朝必有重用，就怕他得寸进尺，死盯着甘肃不放，这个倒是十分让人担心呐。
1: 哼，还重用？皇上不打他屁股就算好事了。我呀，算摸准他的脉了，他生怕一个漏网，生怕咱们护着。那好啊，既然何某转了舵了，那我就比他还上心。不仅大鱼、小鱼、虾米，哎，连泥鳅，我都一网捞，通通端到他的面前，让他去审。他不是要斩草除根吗？哎，我就送他一把决斗。
0: 不知何大人此举有何深意？
1: 甘肃的官员打根上烂了，这我还不知道。说实在的，把这些官员全弄到这儿来，站成一排，通通砍头，怕是有个把冤枉的。要是隔一个砍一个，准有漏网的。他纪云呢，越审越过瘾，贪官越抓越多，他这一得意，可就忘了皇上那招了。老兄，你可千万记住啊，办任何事情，首先得揣摩皇上的心思。
0: 那么这次皇上的心思是？
1: 你想啊，记下来，把一百多号的人，啊，大大小小的官员，一勺烩全端到皇上面前，全都要砍脑袋。皇上能不寻思寻思？咱们万岁爷办事啊，与先帝爷雍正不一样，事事都学圣祖康熙爷宽宏为怀啊。
0: 天下这点事，全让何大人摸透了。何大人，请。啊，何大人，请请请，请。
1: 怎么样，老兄，以后打算怎么干呢？
0: 等您走了，新上任的官到了，我第一件事就是让大伙儿把自己的养年银子拿出来，捐补各库的亏空。
1: 好，干得好。干任何事儿都得先下本儿啊。
0: 然后中堂有什么难处啊，尽管向甘肃打个招呼就行了。中堂请。
1: 对了，眼下倒是有一件事情还请老兄帮忙啊。
0: 有什么帮忙啊，有话尽管吩咐。
1: 你这有个县令叫陈延总，也牵扯在本案之中，你把他叫来，让他翻供。
2: 为什么？
1: 这个陈延祖啊，是闽浙总督陈辉祖的亲弟弟。那个王胆旺虽然是只肥鸭子，可是已经没什么指望了，我只好找个下家让陈辉祖出点血啊。
0: 高明高明。何大人请啊，请请请请请。
3: 奴才和珅叩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起来吧。
3: 谢皇上。
4: 兰州一行你们辛苦了，罗刹兵一举荡平，自是和珅用命，奸粮案查清了，纪云则是首功，大清朝有你们两位，自是百姓的福祉啊。和珅。
3: 奴才在。
4: 你身为钦差，虽军前小错，但毕竟稳住了阵脚，奸粮一案你也有功，赏戴双眼花翎。
3: 奴才谢皇上。
4: 纪云。
5: 哦，臣在。
4: 你相赞军务，时日虽短也有微劳，奸粮一案你是首功，还做你的正一品大学士吧，朕任你为礼部侍郎，也赏戴也赏戴双眼花翎。
5: 臣谢皇上。
6: 纪大人，
7: 何万岁。
4: 这就对了，如今你们同道为官，因尽弃前嫌，同舟共济，好好的坐镇的坐。

0: 左膀右臂吧，遵圣命。监粮案的主犯王乃旺，乃浙江巡抚任上，所以朕的意思，让他的上司陈辉祖任主审。你们二人做监审，你们和沈辉祖拟定一个审理方案，待朕裁决。
1: 遵旨。
0: 你们二位听着，监军监粮小员莫愁也立了大功。
2: 谢谢他们，啊！是是是，皇上所言极是，奴才正想说呢。这次兰州之行，小月莫愁的确对奴才帮助甚大，甚大呀！奴才一定大大的相信。
3: 何大人对此感触颇深呢。
0: 这样吧，你们同陈辉祖拟定一个方案，着即下手，把王胆旺的家抄了，然后连他的家眷一起交给陈辉祖处置。完事之后，你们就约着小月莫愁。
4: 晚上的后花园陪朕赏月喝茶吧，啊！遵旨。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心不在焉呢。
1: 曹大人，你我怕是彼此彼此吧？
4: 走，快走。
0: 陈大人，王党旺所有的家眷就这些？
2: 除了义女苏青莲外，都到齐了。
0: 怎么，苏青莲外逃了？
3: 我查过了，
2: 苏青莲一直住在皇上的行在。
5: 小月，这趟跑西北玩的好吗？
6: 哎呀，皇上还说呢，我整天看着和珅，哪儿玩去啊？
5: 和珅用得着看吗？
6: 您不是有圣旨吗？如若再犯，小心耳的狗头。我和阿姐啊，整天捧着圣旨，守在大门口，不准他出去。
5: 好，有这事儿？
0: 哎呀，千真万确，他没跟你气受？
7: 哈，他敢，有皇上在后面戳着呢。
8: 哎，这什么词儿啊？
7: 说错了，有皇上在后面站着，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欺负我。
5: 那你没欺负他？
7: 我哪能啊？他毕竟是钦差大人啊。哎呦，您不知道，谱儿可大了，连他的亲兵啊都擦脂抹粉的。真的？
8: 哎，这何大人就没有出去过？
9: 去过，他逛兰州府城，我们又怕惹事啊，所以在我奉命随行保护了。
7: 对啊，他进了兰州城啊，就找人打架。
5: 哦，跟谁打架？
9: 跟兰州府城一位自称金大烟袋的人呢。
5: 金大烟袋。
7: 对呀，我们俩拼命保护他，不知挨了多少拳脚，我现在腿还疼着呢。
5: 那和珅不是跟着你们的吗？
9: 跑了就不管我们了。
7: 对呀，
5: 珍，你后来就跑了吗？
2: 我哪能？
7: 谁？你再说你没跑？
2: 是，就想起来了，当时我撒腿就跑，不知道怎么回事，鬼使神差就做出这种想来让人丢人的事情。
5: 后来呢？
9: 后来我们都被抓住了，一提到皇上啊，他才放了我们呢。这点何大人可以作证啊。
2: 对，是这样的，一提到皇上，他们就把我们放了。
7: 对啊，那个金大爷丹说了，看在皇上的面子上，就说滚吧，你们全部。
5: 何神啊，看来这次在兰州你吃了不少苦头哦。
2: 怎么说呢，皇上？哎呀，这西北民风的确彪悍，奴才这次是深有体会。对了，奴才正要奏明此事啊，请皇上下旨，责令陕甘总督对那些犯上作乱者一定要严加惩办，以防他们做大呀。
5: 如此说法有何凭证啊？
2: 奴才有切肤之痛啊。哦，兰州暴民，一个匪首，名字叫金大烟袋的这为首，那简直是无法无天。奴才当时念及军务在身，顾全大局，才没跟他一般见识。他还谎称是八旗之后，言语之间对皇上大有不公啊，应该严惩。
5: 哎呦，这还很难呐。

0: 金大烟袋，你自个儿出来吧。
1: 啊，我说和珅啊，你小子不地道啊，在兰州的时候你对老

0: 你今天要不给我说清楚，小老夫我拿燕代锅子，我砸你的脑壳！哎，你叫皇上说说，我这亲戚是假冒的吗？啊！
1: 不是，快给老前辈赔罪！
2: 晚生给前辈赔罪，
0: 起来吧，
2: 你贵贵不吃亏。
1: 是的，
2: 就说这奸粮一案吧。 你们所拆的都是兰州的地方官员，可是甘肃这上上下下，地广人稀，就凭你们两个踏破铁鞋也照顾不周全呐！
0: 是，
1: 还不都得靠着这个金的烟袋啊？多谢您，
0: 你们省心省大了。原来皇上早有安排，真是英明啊！老夫教训你，那是奉皇上旨意，责怪你办案不力。
1: 怎么，你还敢记恨于心呢？你，
0: 皇上，老夫没有这个闲情雅趣，就不在这儿煞风景了啊！
1: 行，你先回去歇歇，封赏的事儿明天告诉你结果。哎呀，
0: 皇上，你看你说的，这大清朝都是咱家的啊！金某啊，只有尽心尽力啊。那么你们在这儿坐吧，老夫就走了啊。
1: 坐吧，坐吧啊！
0: 前辈走好，
1: 好，你坐吧。哎。
0: 可是呢，我这亲戚就是这个脾气，别介意啊。奴才不敢，不敢。
3: 小月，哎，
2: 你这次大西北一圈闹得可不轻啊，回到京城镇给你找个好伴儿。
3: 皇上，
2: 哎，不是给你找婆家，是给你找个女伴儿。
3: 谁呀？
2: 顾伦和孝公主。
3: 大公主？
2: 哎，不是大公主，是小公主镇的女儿。
3: 小公主，我也伺候不了。
2: 哎，不用你伺候，你就跟他一块儿打打闹闹就行了啊！
3: 我最在行了。
2: 皇上这万般使不得，使不得呀！您不知道这小月一旦闹僵起来，哎呀，这次在兰州，她就时时处处的威胁奴才，简直无法无天。您不知道？
0: 有这事吗？
3: 她血口喷人。
0: 是，
3: 哼，如果没有我小月尽职尽责，甘肃借粮账册早就被烧光了。
0: 哼，
3: 谁放的火？不要以为我不知道。谁呀？
2: 皇上，当时查不出是谁干的，好在账册没被销毁，功劳嘛当然属于小月和莫愁的了。哦，
0: 是这么回事啊。
2: 小月，你和莫愁还是搬到圆明园去住吧，这宫里头朕可不敢让你去捣乱呢。小公主是朕最心疼的女儿了，她就喜欢这个舞刀弄枪的。
0: 啊，
3: 骑马射箭，<笑>好啊，骑马射箭，我和阿姐最在行了。
2: 哎，你们要多教她几招，她会很高兴的。
3: 嗯，我是天才。<笑>
0: 和珅，查抄王胆旺家产的事儿有结果了吗？
2: 啊，真回族今天下午把他的家抄了，只是有一名家眷在逃。哦，逃的是何人呢？
0: 王胆旺的义女苏青莲。
3: 皇上谢过他的。
2: 还差点忘了呢。苏青莲已经被朕留在行在了，既然此案已发嘛，就让陈辉祖到行在把人领走。事情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4: 啊，这那奴才这就去找陈辉祖。
2: 嗯，
4: 哎，
2: 这样提醒你，不要在陈辉祖身上打什么主意。
4: 哎呀，奴才怎么敢呢？皇上有所不知，奴才在兰州简直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呐。
5: 哎，不对吧，何大人？
4: 你是上蹿下跳，八面威风啊！跟王胆旺是眉来眼去，让王胆旺误以为时机已到。哎，皇上，
2: 嗯，
4: 臣在兰州差点让王胆旺给害死。
2: 有这事吗？何臣，你真是胆大包天呐！
4: 奴才怎么敢呐？奴才不敢。皇上，你别听他。
5: 好，不过皇上啊，错是何大人犯的，功嘛也是何大人立的。
2: 此话怎讲？
4: 臣的性命就是何大人发兵给救出来的。哎，小月，是这样的吧？
3: 啊啊，是是是是是，何大人啊，一听纪大人有难，就立刻发兵救人了。
4: 哎嘿嘿。

0: 不赏脸吗？
1: 你的菜都凉了，哎呀，这个地大烟袋怎么还不露面啊？哼，
2: 人家刚刚破了甘肃兼粮要案，正在春风得意之时，还不得做足了功夫，摆足了架子？
1: 嘿，真是小人得志。可别忘了，他眼下也不过就是个礼部侍郎。何大人放心，这回下官要替您出出这口气，我要好好的修理修理这个纪晓岚。
2: 是啊，真要是让这种人得了势，咱们在他那杆大烟袋底下都得抬不起头来。
1: 是是是是。
2: 哎，各位，你们不妨动动脑筋，在今晚这饭局上想出个辙来，好好的杀杀他的锐气。
3: 老爷，纪晓岚他来了。
2: 好，知道。

0: 我对你够意思吧？我要不保你，狗命就丢了。
1: 你真够意思，打一棒子给个甜枣，给个甜枣要打一棒子，你太够意思了。
0: 喝的。嘀咕什么呢？
2: 皇上，何大人说过午要在德月楼请我吃饭。
0: 是吗？何大人怎么没说要请我吃饭呢？
3: 不是怕皇上没工夫。

0: 记忆大人到。
1: 哎呦，各位，让你们久等了啊！抱歉，抱歉，抱歉。
0: 好，季大人来了。哎呀，
2: 季侍郎何以姗姗来迟啊？
1: 来来，坐坐坐。抱歉，抱歉。
3: 季侍郎，请坐。
2: 哎呀，季侍郎，你看这个德月楼啊。这是何物啊？是狼是狗啊？
0: 是狼是狗？
2: 是狼是狗啊？真是搞不清。哎呀，
1: 是狼是狗？何大人，何尚书，您堂堂一品大学士，是狼是狗分不清楚，
3: 你还真分不清，分不清。哦，
1: 那我得教教您了，
3: 倒要领教。
1: 看尾巴，
3: 看尾巴，
1: 下拖的是狼，上树的是狗，记住了，上树是狗。哦。
0: 真是巧言舌辩。狼吃肉，狗吃粪，它吃肉，是狼是狗，毫无疑问的。
3: 对对对，毫无疑问的，是狼是狗，毫无疑问嘛。
1: 哎，这位大人眼生得很呢，请问尊姓大名，官居何位啊？
0: 在下姓刘，新任的江南道御史。哦，
1: 御史大人，久仰久仰啊。
0: 不敢当，不敢当。
1: 御史大人，你刚才所言有所不当啊。
0: 怎么个不当啊？
1: 狼性固然吃肉，狗也不是不吃啊，它是御肉吃肉，御屎吃屎。何大人，
3: 御史吃屎，玩笑了，玩笑了，玩笑了，玩笑，玩笑。来来来，喝酒，
1: 喝酒，喝酒，
3: 喝酒，喝酒，各位，
1: 各位大人，来来来，端起此杯，哎，喝酒，喝酒，哎，刘御史，喝酒，喝了此杯。来，干杯。

0: 中堂大人，银夜相访必然有事，您尽管说，下官照办就是了。
1: 这本书还真有点意思啊。王胆旺是死定了。
0: 下官知道，可是下官跟他没有任何瓜葛。
2: 你摘的倒蛮干净啊。
1: 最近查出的甘肃犯官当中有一个叫陈延祖的，你认识吧？
0: 认识，那是家弟，亲兄弟。
1: 那就对了，
0: 那就对了。
1: 那你想不想救他呀？
0: 想倒是想，可是

0: 可不知中堂大人肯不肯高抬贵手？我为什么要高抬贵手啊？下官明白，下官心里明白。我已经让新任陕甘总督叫令弟翻供了。那太谢谢了，下官。
1: 误会了不是？
2: 你搞得好像我要伸手向你要钱似的。哎呀，坐坐坐。哎哎，
1: 是人家李总督办这件事不容易，对不对？得担多大风险啊！啊，
2: 上下疏通，左右打点。嗯，再说，如果皇上知道了你的兄弟牵扯这个案子，那你就得避嫌了，就得退出本案的审理啊。 你想，这与你有什么好处啊？你又要损失多少好处啊？想过没有？嗯，说起来，这本是你的事，你却按下不提，搞得我亲自登门来报信。你这样子也太大了嘛！
1: 下官之罪，下官之罪。中堂大人和甘肃的李总督，下官要大大的相谢。
2: 这还像句话？哎，不过丑话还得说在前头啊。
1: 虽然翻供了，但是捞得出来捞不出来，那可不一定啊，没准儿。但是尽力啊，尽力。
3: 要，就请二位多费心了，只要能保住一条活命，我让他倾家荡产，要报答二位呀、啊。
1: 没那么严重，还倾家荡产？你就具体说。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三十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下面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
1: 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梦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

0: 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
5: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就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保健神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保健身器啊，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

0: 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1: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健身器。
1: 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的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2026十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九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笑>
7: 排便费力用变通，固疏通便。 能帮助肠蠕动，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大便干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9体验变通。9.99，对，9.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9。
7: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老古老以及燃脂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吨老半天。<笑>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固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固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固疏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
0: 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6: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知林药业。

0: 可不知中堂大人肯不肯高抬贵手？
1: 我为什么要高抬贵手啊？
0: 下官明白，下官心里明白。
1: 我已经让新任陕甘总督叫令弟翻供了。
0: 那太谢谢了，下官
2: 误会了不是？你搞得好像我要伸手向你要钱似的。哎呀，坐坐坐。是人家李总督办这件事不容易，对不对？得担多大风险啊！上下疏通，左右打点。再说，如果皇上知道了你的兄弟牵扯这个案子，那你就得避嫌了，就得退出本案的审理。你想这与你有什么好处啊？你又要损失多少好处啊？想过没有？说起来，这本是你的事，你一句按下不提，搞得我亲自登门来报信，你架子也太大了嘛！
0: 下官之罪，下官之罪。中堂大人和甘肃的李总督，下官要大大的相信。
2: 这还像句话？不过丑话还得说在前头啊。虽然翻供了，但是捞得出来捞不出来那可不一定啊，没准儿。但是尽力啊，尽力。
0: 要就请二位多费心了，只要能保住一条活命，我让他倾家荡产要报答二位呀。
2: 没那么严重，还倾家荡产？
1: 你就具体说，怎么相谢吧。
0: 我对了，查找王胆王家产的时候，他们家里有很多稀世珍宝，您可随便挑。
2: 你这是借花献佛，这倒大方啊！这些我都不要。
0: 何大人，您要什么？
1: 听说王胆王的家眷现在都由你陈总督看守着，是吧？
0: 是的。
1: 我想见其中的一个人。
0: 谁？
1: 又是借花献佛，又不伤你的老本啊，可以吧？
0: 他可是在皇上面前。

0: 前挂了号的呀，这要万岁爷怪罪下来，我可吃罪不起呀。这个
1: 你怕吃罪不起，难道我们就不怕吗？
2: 好了好了，算我没说，告辞。
0: 哎，别别别，咱们好商议，好商议。
3: 还有什么商议的？就一句话，行还是不行？
0: 行行，我答应。
3: 哎，这不结了吗？我想尽快见到他。
0: 什么时间？
3: 今天晚上。我安排，痛快，告辞。
0: 恭送何大人。
3: 来人，
4: 大人。
5: 去拿我的帖子，把纪大人请来，就是我陈某有要事相商。
4: 是。

0: 原以为房屋昨日，想不到今天竟这样重建，怎么令何某感叹呢？苏姑娘看起来清瘦了几分，这让何某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1: 多劳何大人挂心，小女子实不敢承受。
0: 哎，苏姑娘不敢承受，天底下就没人敢承受。何某请姑娘来，是想对你说说真心话。
1: 难道除了我，何大人就不说真心话了吗？
0: 少，的确是少啊。我何某是个俗人，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所谓真心已经所剩无几了。可叹，可悲啊。
1: 何大人能这么说，可见并非是俗人呢。
0: 多谢姑娘，何某此生还是第一次有人这样来评价我。都说我弄权敛财是个不学无术之辈，只靠巴结皇上而已啊。
1: 恐怕未必如此吧。
0: 知我心者苏姑娘也，想我和珅儿时到宫里读书，说起来好听，其实也是十年寒窗苦啊，而且穷得叮当山响，时时遭人白眼。二十几岁的时候承蒙皇上恩眷，几年间平步青云，有一个三等侍卫，直至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监管内务府，且入阁为大学士。我光靠巴结行吗？当今皇上可一点都不糊涂。
1: 是啊，要会办事，能理财，要有人怕，有人捧，当然就免不了遭人骂。
0: 姑娘说的太对了，而且最主要的是，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办得让皇上顺心才是。殊不知，伴君如伴虎啊。
1: 说来也真不容易啊。
0: 姑娘说的极是，实在是太不容易了。人生啊，就像唱戏，每个人呢，都在戏台上扮演着一个角色。那么，要说你该说的词儿，要唱你该唱的腔，要摆出你该摆出的身段。高兴的时候，你得哈哈大笑，甭管你心里有多苦；需要哭的时候，你真得抹眼泪，甭管你心里多高兴。为什么呢？角色管着你。
1: 这么说，比我们这些苦命女子还苦了？
0: 可以这样说，真命苦的好啊，因为他知道自己苦，那么万一得到一点点甜头，哎，他都会非常的高兴啊。

0: 而我则不然。苦乐我已经分不清，真假也闹不明了。
1: 何大人的这番表白想必也是如此了。
0: 透彻，真的是透彻呀。哎，姑娘，有一部《红楼奇书》，其中有一副对子这样写的：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其实这真假有无、苦乐生死，本来就是纠缠不清的。
1: 何大人可以学到弹禅了。
0: 姑娘可别取笑我，我这个人早已是神仙不理佛祖不收了，只是谈一点人事感受而已。
1: 但不知你和那天来的纪晓岚相比又如何呢？
0: 我
1: 别想，直说。
0: 好，我直说。他比我才学高，我比他本事大；我比他坏，他比我快。斗口舌，我常吃亏。不过做起事来嘛，
1: 他占不了丝毫便宜。
0: 苏姑娘慧眼，真是慧眼呐、啊！
1: 何大人的来意，我已经明白了。
0: 啊、哦，姑娘别急，我还没有说完。我刚才讲了。在我这儿所谓真心已经所剩无几了，那反过来说就是还有那么一丁点儿，尽管也已经不明不白了，但是我特别想保住这一丁点真心。哎呀，怎么说呢，姑娘，我何某经常在外边滚了一身泥巴，回到家里就特别想有一个人能够跟他说说过心的体己话，洗掉我这身臭泥巴。不要以为何某是个贪恋美色之徒啊，但如果是那样的话，很容易的。此刻我只想求一个红颜知己而已啊。我知道对我和珅而言，要想压倒千百个大男人容易，但是我想求得像苏姑娘这样一个女子的真心。来，苏姑娘如果想更进一步，何某求之不得啊。如果不情愿，我绝不强求。
1: 小女子我到了这一步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了，先求何大人一件事，不知道行不行。
0: 只要不谋逆，我一定尽力办到。
1: 你看家父内宅里眷属姬妾丫鬟仆妇100多人，他们都犯了什么罪？
0: 按理说没罪，按大清律例应该发往边疆地区给披甲人为奴。
1: 难道何大人就没有别的办法？
0: 有，可以分财遣散，各归故里，这个我能办到。
1: 何大人，你真是做了件大好事了。
0: 哎呦，好事！姑娘，新晋刊刻的《聊斋志异》可看过否？开章第一篇《考城隍》，阎罗殿前有一副对子，写的是。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作恶，虽恶不罚。这比人间律令境界高多了，它直指人心。何况本来善恶就难以分得清楚，我有心为善，阎王爷不会奖赏我的。更何况遣散回乡就是福吗？发配边疆就是祸吗？难说呀。
1: 何大人说的是啊，青莲不得不佩服。
0: 多谢姑娘垂爱。至于我和珅将来不知会落得什么下场，死了肯定要下18层地狱的，到时候再说吧。
1: 大人

0: 姑娘。
1: 何大人真是勤勉呐，这么晚了还要问案吗？
0: 纪云，你怎么来了？嗯，
1: 皇上不是让我二人监审吗？何大人如此不惜余力，纪某当然也不能落后啊。我放心不下，我夜不能寐，前来看看有没有假公济私、落井下石的呀。
0: 好，你看看吧，啊，好好看看。苏姑娘，后会有期。

0: 苏姑娘，你家父之事已是人力难为。就算你费尽心机，那也是飞蛾扑火。姑娘尚且年轻，我劝你好自为之。
1: 多谢姬大人提醒，小女子为救父亲，生死都已置之度外了。
0: 为的是感谢姑娘千里之外的救命之恩。
1: 这么说，姬大人在兰州遇险了？哈哈，
0: 险些丢了性命啊！
1: 是何人所为？为何对您下此毒手呢？
0: 是当为之人所为，哈，无非是借刀杀人灭口而已。啊，
1: 想必是姬大人得罪了什么人？
0: 那是，所幸的是落在了一位与姑娘肝胆相照的义士的手中。
1: 这位义士尊姓大名？
0: 纪云没有问，义士也没有说。哈，有人呢要出100万两银子买纪云的人头，可是这位义士看到了姑娘这个荷包，如同见到了恩人一般，立刻就放纪云走人了。
1: 这位义士定是方云芳壮士了，他行侠仗义，杀富济贫，在甘肃是个大名鼎鼎的英雄，他曾经救过我奶娘一家的性命。
0: 啊，是这样。
1: 今日可以把这个荷包还给姑娘。
0: 如先生不嫌弃，荷包还是请您留下，以备当用之时用。
1: 啊，好，那再好不过了，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这个荷包，今晚你我也就不能相见了。
0: 先生，家父之事。 王达旺的至亲，为防串供，须得由我、何中堂、陈总督三人同时在场，方可入内。
2: 扎。

0: 还有什么要说的？
1: 臣有。臣与和珅、陈祖辉会审王胆望、王廷赞，在铁证面前，他们又供认，当时建梁之役请旨，皇上尚未下旨恩准，王胆望便已开始暗自实行，实属胆大包天。建梁初始，他们没有收过一担粮食，全部折合成了银两，而且每个建生还要追加工费四两，杂费一两，每个建生要交55两银子。王廷赞接任布政使后，又加收杂费一两，升至56两啊！皇上，
2: 哼！
1: 还有，甘肃历年所报灾情全是捏造，事先各道府县守汇聚布政使司衙门，王胆望已将各地的灾情分布好，也就是说，每年年初的时候，他已经定好了各地受灾的情况，然后把建粮指标的额度分配到各地，也从不派人勘察监督，而且也从不用此银购粮放赈。26州县申请建仓储粮，国库为此而调拨20万两白银，也全部被他们吞没。本应建仓储粮，却未见一砖一瓦呀！
0: 可恶之极！拿四名案犯的黄泽来。
3: 是这。

0: 杀人是在行在，镇仁案，冒秦殿的勾决之列，素服点烛。杀人是大事，一定要郑重庄严。原总督洛尔锦有失察之过，责令自裁。 愿甘肃巡抚王展望斩立决，兰州知府蒋全迪斩立决。至于王庭赞马，朕准其不死，但所报不尽不实，可又擅自加收杂费，咎由自取，斩立决，拿下头来。
1: 以下是侵吞20,000两以上，以及赃银不足20,000，却有贪污建仓之银之事的，共有22人。
0: 斩立决。
1: 敬请皇上三思，全国集中一案，敬请皇上法外开恩。
2: 纪晓岚，你的意思呢？臣的意思，
1: 皇上，人情可看，但天理难容啊！
0: 就依你说，此22人斩立决，
1: 来人，且慢，皇上。
3: 犯官尚未完结，以下还有贪污10,000两者，共计37人。还有这么多呀！这37人以下还有贪污5,000两以上者，共计82人。
0: 皇上，
3: 甘肃百姓饥寒交迫，全是因为这帮贪官鱼肉乡里，若不诛杀，实在是难平民愤了。陛下，纪云所言大谬。 这些官吏平日都有苦劳，只是一时糊涂，区区5,000两就要他们一命，这实在不公。何大人，你好大好大的口气啊！区区5,000两，你知道这5,000两能在甘肃干什么吗？啊，它能使一村的百姓丰衣足食，它可以买黄花闺女数百人的。何大人，难道百姓的命就是这么贱吗？
0: 纪云，你们别吵了。
1: 让朕考虑考虑。
0: 车主，车。皇上，难道您要任凭这些赃官逍遥法外吗？朕想过了，给所有的犯官分成20,000两、10,000两、1,000两3个不同的等级，20,000两以上斩，20,000两以下，给他们悔过自新的机会。
1: 你们以下如何呀？
0: 皇上英明，纪云，你为何闭口不语呀？
1: 此役臣不敢苟同。
0: 讲，
1: 按我大清律法，贪污1,000两以上者斩，你以分为3等分明是为了划定界限。这批贪官如不全杀，是吞州之余漏网，令不法之贪官污吏心存侥幸，继续为非作歹呀！皇上，
0: 那好，你指贪污10,000两以上者斩监候，9,000两以下之忧，发黑龙江充当苦役，预设不适，弃子不准应考出师。
1: 判完了，有何疑？ 圣命裁决，臣不敢异议。臣只是可叹，
0: 可叹什么？臣看过刑部档案，皇上出政5年，步军统领鄂善因贪污1,000两，立即被斩。
1: 与如今这些人相比，这鄂善不是死得很屈吗？
4: 住口！大胆，你犯上！
0: 和珅、陈辉祖。 你们出去。
1: 纪晓岚，你起来吧。谢皇上。
0: 你恨贪官，你恨不能把这几百贪官一并的杀了。

0: 是吧？是，不如此，不足以震慑天下贪官之黑心。
1: 朕的朱笔一挥，他们全死。震慑天下贪官，说的容易啊。

0: 可刚刚送来的都是空肚子的鸭子，他们靠什么养肥自己啊？还不是食民而肥！我要是再弄一群饿狼来，为国为民，朕总得有个交代呀！啊！这里面有多少州县官？朕何尝不痛恨他们？可他们在王胆望的手下。
1: 养人鼻息，唯命是从，进而一体分肥，触犯刑律，这些人法不能免，多少还是有情可原吧。如今罪分三等，朕以为和珅的想法还是比你周全呐。皇上所言极是，臣谨记在心。不过皇上，臣也有一个忧虑，此例一开，这今后官吏贪污个10000-20000，他不当回事儿了。
0: 秉政之初，百废待兴，非严刑峻法不足以立国威。就说鹅膳吧，1000两银子就要处死，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如今幕府民风府库丰盈，历代盛世莫如今日。而朕呢，10钱5贡4库全书，也许朕是陶陶然了，有点沾沾自喜，自我感觉太好了，所以才敢花这么多银子。
1: 而底下上行下效，抵的排场也大了，1000两银子也不算什么钱了。臣所虑正是这个。以史为例，汉武帝、唐玄宗，国事之盛皆为空前，而当初何尝不是兢兢业业呢？后君臣代行，奢靡成风，那唐玄宗竟险些一夜之间丧国辱身，这汉唐国运。
0: 盛报而衰，急转直下，从此不可收拾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臣全权之心望圣上见谅。难道在朕的治下也有这种迹象吗？纪云呐，你就是喜欢危言耸听啊？不，皇上，
1: 痴迷成性，贪污成风，漏规变作成例。 为官者肆无忌惮，人人敢残民以成其私欲，老百姓是苦不堪言呐。最终，只能是铤而走险。皇上，臣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居安思危，冒死直谏。越发的危言耸听了，哼！你明明知道。 朕不会因为犯言之谏而杀害大臣，所以你才在这儿大胆的畅所欲言。什么冒死之谏？你是给朕撂闲话呢？纪晓岚，看在你一片苦心上，朕只想回复你一句话：今后若有聚敛渎职，进而激起民变者，格杀勿论。
2: 王兄，上命所差，身不由己啊！我已经关照贵子少了，待会儿一定给老兄来个痛快的。老兄放心，日后老兄忌日合谋猪头三生，一定会有一份心意的啊！老兄。
3: 老兄为何发笑啊？
4: 我笑我王某虽然落到如此地步，可总算死后有人惦记，不知何大人将来有了今日，给你烧纸的又会是谁呢？
3: 53刻已到，
5: 万官王胆旺，以验明正身，即刻开刀问斩。
3: 何大人，我王某就先走一步了。 难得何大人有情有义，我王某投桃报李，在阎王面前先给何大人占个好位置，我阴间等你，我阴间等着你，斩！
6: 启奏皇上。 今日53刻在杭州闹事，奴才已将王胆旺正法。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

0: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脑也感觉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头晕缓解，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
5: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 排便量也

0: 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1: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

0: 做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3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健康操孙喉挠痒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颈肩。腰腿疼痛，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赶快行动起来吧。
6: 爱我
0: 蓝色海洋。

0: 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小兰那真真爹爹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一口同牙要断那昂昂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是一纸毒笔。

0: 没坏了你的好事吧？你还没跟朕说你想求谁呢？该不是苏青莲吧？
1: 皇上太小看奴才了，奴才既然当面回绝了，怎么还会事后找补呢？实不相瞒，奴才看上的是王府的一个小厮，他聪明得很，八面玲珑，奴才想让他弃暗投明，为朝廷出力啊。
0: 朕说过了，只要不是苏青莲，王府的何府上下你随便挑。
1: 谢皇上恩典。
2: 哎呀，恭喜你啊，何大人，这回是近水楼台先得了月了啊。
3: 还得月，就算是月也是镜中花水中月，看得见摸不着。
2: 何大人为何如此悲观呢？
3: 季先生何必明知故问呢？你想想看，皇上亲自过问苏青莲的起居，可见必有深意，我还敢染指吗？我只能将他当菩萨供起来。
2: 皇上他日理万机，不会有此闲心的。
3: 皇上现在是忙顾不上，万一哪天得了闲儿呢？
2: 皇上励精图治，哪天不忙啊？我看他也是一时兴起，说不定哪天呢就把这小女子给抛在脑后喽。
3: 可别，千万别，我倒愿意皇上明儿早上就想起苏青莲来招他进宫，算是给我卸了个大包袱。否则呀，夜长梦多，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大病小灾的，我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2: 何大人说的倒也是。哎，计谋有个主意。
1: 其他人快讲，只要能够尽快把他出手，我言听计从。
2: 这个苏青莲呢，他曾破过皇上的绝对，皇上对他印象颇佳。哎，你我不妨有个约定，如果皇上再出这绝对，咱们俩就装傻充愣，佯装对不上来。皇上一时心痒，就自然想起这苏青莲来了。
1: 妙，
2: 你看如何？
1: 实在是妙计妙计。咱们都装傻充愣。
2: 嗯啊，
1: 谁也别抖机灵。
2: 嗯，
1: 哎，咱们击掌为誓。
2: 击掌为誓。
1: 来，
2: 哎，
4: 走。小的见过何大人。
5: 王大王府中查抄的怎么样了？
4: 季大人正在巡视督察。
5: 他在，那我就不去了。走。
4: 这，
5: 老爷，打算回府吗？还有件事要办，派人找几个强悍精壮的老妈子来等候差用啊，越快越好。
6: 小的马上就去吧。
5: 回府。
7: 极品朝中五卦。上好朝中十四卦。清平上河图古画一幅。
8: 季大人请。
9: 嗯，
8: 这是皇上跟前的大学士季大人到了。
10: 哎呦，季大人你好。请您过目。
8: 这是总督府的王师爷专管登基造册。
9: 你坐吧坐吧。听你的口音是北边人呢，跟陈总督多少年了？
10: 回大人还不足半年。
9: 哦，一个北方人赶到这浙江来抢饭碗，你可以呀。
10: 大人过奖。小的只是管钱粮，临时调了管账，只是细致而已。
9: 好，你细致就好。这一项项一款款都要记清楚了，出不得半点差错。
10: 是，小的谨记。
9: 哦，对了，这账目啊和物品呢，一一对应，不得有遗漏。
10: 是是，
9: 皇上是要查问的，出了差错，小心脑袋。
0: 哎呀，难得找着你们这么几个人才，都给我听好了。找你们来是为了照顾苏青莲小姐啊，一定要好吃好喝，软语温存，抬石撞墙你们就拿肚皮给我挡着，抬石跳井你们拿身子给我堵上，他要是上吊你们拿肩膀给我扛上，他要是绝食你们就坚持不懈地不遗余力地，还要轻轻地柔柔地把他小嘴掰开。

0: 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他要是掉了一两肉，我饿你们三天。他要是出了半点意外，我就找几根粗绳子把你们吊起来，找几口宽口的井把你们塞进去。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2: 老爷，小月姑娘来了，说是邀请老爷一起逛街。
0: 你笑什么笑啊？这什么好事啊？这边一个还没弄好呢，又来一个。哼，我和珅命中犯女人了，我。
3: 哎，两位慢走。哎，您那边请。
4: 哎，大人，你好雅兴啊！
5: 王占柱啊，当然好雅兴，那怡红怡翠全是戏的地方，我也不能去。
4: 那是那是，大人，小的有几句心腹之言，正要向大人禀报呢。
5: 那就说吧。
4: 这里人多嘴杂，说话不方便，咱们还是换个地方吧。
5: 是陈总督让你来找我的吗？
4: 不不不，全是小的意思，事关重大，大人您不可不知啊。
5: 好，也好，那就走吧。
6: 你赔我们的这些东西，只能抵我们在兰州帮你打架的，哎，不能当人情还哦。
0: 谢谢谢，额外奉送，算是额外奉送。
7: 不对，应该说这只是赔偿损失。
6: 对啊，赔偿损失，
0: 赔偿损失损失。
6: 哎，今儿个还上哪儿打架去？啊，上哪儿找茬？
0: 小姑奶奶饶了我吧，皇上住在杭州城，别惹是生非了。
6: 那我们拉皇上一块儿出来玩，多好玩啊！
7: 好玩，皇上会跟你出来瞎胡闹吗？
6: 说不定啊，今天就算了，以后再说。
0: 哎，算了算了算了。看看前面有家大珠宝店，咱们上去看一看啊，万一有上眼的呢，我就买给你们，又算是奉送啊。嗯，好不好？
6: 好。哎，阿姐，我们真点贵的买，马上退了业。
7: 那当然了，走。
0: 武林古玩店，古玩店也有卖珠宝的，来来来。
6: 申大爷，你刚刚说什么？武林啊，有价可打了。
0: 打什么价？
6: 武林嘛。
0: 哎呀，武林跟打架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说，武林呢是杭州的古城啊，过去叫武林，现在不还有个武林门吗？跟江湖沾不上边的。
6: 那没架可打了，太没意思了。
7: 你看人家一个一个都是文绉绉的，谁跟你去打？
0: 就是。好，走，快进来看看。
6: 看。
8: 申大爷，最好的。
0: 哎，好，我看看再说啊。哎，
9: 您挑一挑，
0: 放这儿，放这儿，我自己看啊，我自己看。
9: 您挑一挑。
7: 嗯，哇，好酥。
9: 大爷，
0: 这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啊，有什么好的拿出来，我不嫌贵啊。
9: 哎，一看大爷您这样，就知道您是大买主。今天巧了，刚拿了一件东西，我待会儿上里边给您去取。大爷，您到那边先喝点茶。
0: 那好，
9: 来
0: 这边坐，
9: 喝点茶。
6: 申大爷，这么多买什么？是啊，
0: 没什么像样的东西啊。
6: 我要最贵的。
0: 好的，好的，好的。嗯，真难打的。
9: 掌柜的，就这位大爷。哎
10: 呦，爷，我给您请安了。我听伙计说，您怎么样好的呀？咱们这儿可是有，您一看保准让您满意。至于价钱，咱们得好商量啊。
0: 别啰嗦了，拿来看看。
6: 拿来看看，
10: 让爷看看。哎，您瞧，这可真是好东西啊！
6: 哎，这花，
10: 这
6: 哎，你们两位离我们远点。
10: 哎哎，这
6: 下去。哎。
11: 这
6: 是
11: 怎么回事？
6: 申大爷，这花我好像见过，青莲姐姐好像带过的。
0: 你说苏青莲带过的？
6: 对。
0: 哎，苏青莲带过的怎么可能呢？这个东西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
6: 青莲姐姐遭难，你得把它买下来还给她。
0: 买下来容易，不过我得问问，这事儿有点蹊跷。来，过来。
10: 哎，哥。爷，您有什么吩咐？
0: 东西是不错啊，
10: 是是是，
0: 开个价吧。
10: 哎呀，爷，这原价是1000两银子，

0: 您要是要呢，我看您也挺爽快的，干脆您就给一半。
1: 成。刘全，您票。
0: 好，谢谢谢谢，来来，快把东西包上，给爷送福利去啊！
2: 好，
0: 啊，快点快点，
2: 把这个包上。
1: 哎，闲着也是闲着，我说东家，哎，还有什么好的东西拿来我看看？
0: 哎呦，眼下我这儿可没有，您要是要的话，我们对门有，他那儿东西有不少，都是价值连城啊。
1: 哦，对门也卖古玩珠宝？
0: 不不不，他那儿是当铺，不过我们两家是一个东家。
1: 当铺
0: 啊？
1: 东家是谁？
0: 爷，不瞒您说，我们东家是闽浙总督夫人的亲舅舅。
1: 哦，这就难怪了。刘全，陪着二位小姐在这待着，顺便把那东西拿回去啊。
3: 给
1: 老板，
0: 哎哎，
1: 带我到对面当铺看。
0: 爷，停停停停，
1: 爷停停。
4: 嗯，
1: 哎，停停停。
4: 哎，伙计，给我们上你们这儿最好的龙井。
5: 这是真井，出来您来到我这个店里头，您瞧都没瞧见过，可您认识他，他不认识您吧？
1: 是是是，眼下他是不认识我，老婆亲名不认识。好了，收起来。
5: 这东西您都看了，您要吗？是好几十万银的。
1: 这位先生废话不少啊，但与我既然相中了，我就买得起啊。好了，装箱子。
0: 哎，好好，
1: 贴上封条。
0: 好好
1: 啊，明儿我派人带着银票来取。
0: 嗯，好，
1: 听好了。
0: 哎哎哎，
1: 我要的这些东西啊，
0: 嗯，
1: 少了一件的话，我就砸了你的当铺。
0: 嗯，
1: 啊，哎，好了，宝金，你也甭跟着了。刘全，把东西带回去。
4: 看见你啊。
1: 来来来，这是一点小意思。
2: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1: 回去吧。
4: 哎，这个我拿走了，我去交给新田姐姐。
1: 小月，这个人情还让我来做吧，好不好？
4: 不行，你要是自己留下怎么办？
1: 哎，你就相信我一次行不行啊？
4: 一次也不行。
1: 哎，小玉，哎，
6: 走吧。
7: 来啊，把这屋给我给严实了。来来来来来，
0: 这位大人。什么事儿啊？我们这儿可都是正经八百的买卖人。
8: 哎呦，侍卫大爷，您有事儿吧？
0: 对，
8: 我们都是正经八百的生意人。
0: 对对对，
7: 我也没说不是啊。
0: 啊，是是是，
7: 东家是总督夫人的舅舅。
0: 啊，没错
8: 没错
0: 没错没错，都是自己人。走走走，中尉，
8: 来，请请上里边喝点茶。
7: 你要喝不不，刚才是不是有人在那买东西
0: 啊？
7: 还订了东西？
0: 是是，
8: 我是说值大钱的。
7: 有
0: 有，
8: 东西都放好了。
0: 对，
8: 等着取呢。怎么？
0: 是不是这主犯了案了？
8: 是不是江洋大盗？
7: 对呀、啊！放屁！瞎你的狗眼了！你是当朝一品大学士
0: 啊！
7: 啊！来啊！哎呀，两个狗眼睛给我抓起来！
0: 大爷，我们要吗？我们要吗？哎，大爷，
7: 不给我！来，封店抓人！
8: 他们在家不在家？是不是跑了？
7: 嗨，跑不了！两人一组，锁到各城门口，只认东家。一天认不出来，各进四十大板，带走。
8: 扎，
9: 你们下去吧，不叫你们不许进来。
10: 是。
9: 好，您继续说。
5: 那三万两银子，盘下对面的当铺，留作本金。昨天送过去那一千两杂金呢，慢慢变成白银运作。
9: 得快换，这个事儿绝不能向外人提起。
5: 这我知道，可就是那批珍宝啊，太扎眼，都放在当铺的库房里。
9: 嗯，
5: 有了大买主啊，把它卖出去。
11: 大人，舅爷爷，不好了！
5: 慌什么？
11: 当铺珠宝店被查封了。
9: 谁这么大胆呢？
11: 黄黄。

0: 是卫，哦，那我先躲到乡下去了。不行，每个城门口拴着咱们两个伙计呢，等着指认您呢，您可别露面啊。
1: 那可怎么办呢？那可怎么办呢？我这老命要丢啊！你可要想到万全之策。
2: 你吵什么？
0: 下去。
1: 是。
0: 就坏在你的身上。哎呀，怎么能怪我呢？那东西不都你送来的吗？我都藏着，没敢亮。
1: 还喊！我先把你捆起来，我再报案。我来个大义灭亲。哎，
0: 别呀！我是你太太的亲娘舅啊！你大义灭亲，那好，我也大义灭亲，我如实的招供我。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告诉你。
0: 你先躲我这儿，实在躲不住了呢，你就一口咬定，那东西是买的，是人家当的。你快去补几张当票的底子。哎呀，那当铺都封了，我上哪儿补去？我冤呐，我真冤呐，我比那窦娥还冤呢。
1: 谁干的呢？
3: 怎么这么快就露馅儿了呢？和珅何大人有急事来访。哦，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哎，
4: 那我怎么办呢？
1: 你先上香房等我。啊，
3: 何大人到。
1: 恭迎何大人。啊，见过这么大人。
4: 这位是？
1: 哦，这是我一个远方的亲戚，你先走吧。哎，何大人请，何大人请。
4: 姐，
1: 您风风火火的，又有什么大事啊？ 哎，您坐。哎，怪不出大事了，你不知道啊？出大事了？我不知道。真不知道？真的。<笑>武林珠宝店和当铺让人查封了。哦，哎，不会是府衙派人封的吧？他们没有向我报告。
4: 哎，不。 是大内侍卫。哦，
1: 那我更说不准了。那两家
4: 铺子的东家是谁？你总该知道吧？我知道，那是我夫人的舅舅。不是刚才出去的那……
1: 不不不不不，哎，我们很少有来往。他犯了什么事了？从铺子里查出了从王胆旺家抄来的珍宝。哦，这就奇怪了。
4: 怎么在那儿呢？是买的，是人当的，这我可就拿不准喽。<笑>讲得好，太好了！哎呀，看来好人难当啊。既如此，那我就告辞了。
1: 哎呦，何大人，您可别走，您可别走。 有些话我得跟您讲，要不跟您讲呢，我就对不起您了。嗯，也好。那，你就慢慢讲吧。何大人，不瞒您说，我知道，从宫里来的侍卫不好伺候，可皇上也想到这一劫了，曾经专门招朕去。
5: 对臣说：“你查抄王胆旺，会得罪一些人；有人眼热，有人眼红；有人呢，找上门来要打你的主意，你可不能软了。只要是敲诈勒索，不管是王公贵族，还是中堂侍郎，你都把他锁了来。”
4: 何大人，您看，哎呀，看来何某真是太唐突了，我真没想到，陈大人居然有皇上做后台。来人，
6: 宋大人，
4: 把我锁了，押去见皇上。
6: 滚出去！
4: 刘全儿，你也下去。是。 陈怀祖，实话告诉你，我还正要想去见皇上，我要让他老人家解解这个谜团。嗯，王丹。

0: 王府上四周有兵丁把守，那些个珍宝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1: 我看里边有几件珍玩之物，我挺喜欢的，我就拿出来欣赏欣赏，
0: 欣赏欣赏。于是就欣赏到当铺里面去了啊！还没欣赏够？
1: 够了。我怕家里不安全，就寄托在这个。
0: 行了，别跟我东拉西扯的，坐坐坐坐坐坐，坐下。到底怎么回事？说说。
1: 是，何中堂是不是要拉兄弟一把？
0: 哎呀，绕了这么个大圈子，你刚把话说到点子上啊！不然的话，我来干什么呀？
1: 何中堂，就是我不说，你心里也明白，那何必？
0: 我明白归我明白。你说归你说，这可是两码事啊！不是，你到底说不说呀？好好好好，你不说我也懒得听啊！我只问你一句话：你是想死还是想活呀？
1: 有谁不想活的？
0: 那就首先把自己摘干净。
1: 是，只要何中堂大显神通，高抬贵手啊！
0: 行行行，我可以为你上下疏通，左右打点。
1: 谢了谢了，
0: 你别老谢了谢了，这两句空话填不饱肚子，你得来点能够打动人心的。
1: 明白明白。
2: 来呀，
0: 是
2: 到后宅取银票一万两。
3: 是。
2: 两万两。
0: 行了行了行了，嗓子都喊破了啊！哎呀，看来你们这些封疆大吏，跟我们这些京官到底是不一样啊！哎呀，打发要饭花子打发惯了吧？
2: 十万两，拿银票，快去！
0: 是。

0: 是谁把这事儿捅出去的呢？纪晓岚？
1: 舍他其谁？
0: 纪晓岚，你这个王八蛋！

0: 不是，我说你们两个有病啊，这一惊一乍的。怎么了？
1: 先生，你神魂不定的，才是有病呢。老师说你到底在想谁呀？哦，
2: 我知道了，是不是在想那个苏姑娘？哎呀，
0: 行行行，别胡说。哎，皇上刚才训了我一顿，我正在好好反省，闭门思过。哎呀，哎，对了。 你们两个这一天没露面了，跑哪儿去了啊？该不是这个何大人又邀你们一块儿去逛街去了吧？
2: 就不告诉你。哎，阿姐，刚才那朵苏青莲的珠花真漂亮，少说呢也得值七八百两银子呢，对吧？还有那红白石头盘子、石头做的假山，还有那爬满锦绣的家具。哦，对了，还有黄振臣的如意，哼，可惜了，都被和珅订走了。 小月，你把话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先生，你不知道吗？王掌柜抄家的东西啊，正在当街拍卖呢。
0: 你慢着，当街拍卖？
2: 是啊，
0: 这不对呀、啊，查抄的东西应该进城内务府才对啊。
2: 还有更奇怪的事儿呢，我和阿姐刚离开那的时候就被查封了，听说还是皇上的贴身侍卫封的呢。
3: 先生，不是你派人去的吗？

0: 我一天都没出屋子，我什么事儿都不知道，怎么会派人呢？
1: 真的不是你吗？
0: 真的不是。
1: 哎呀，那会不会是和珅呢？
0: 对，一定是和珅干。
1: 那他要干什么啊？
0: 朝末王德乐的家有人却敢去调包，我看这可能是陈辉祖干的。好啊，二十几个人头刚刚落地，又有不怕死的就冒出来了，大汉真是暗中之汉。
2: 那和珅会不会禀告皇上呢？
0: 不会，哼，这可是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和珅怎么会禀报皇上？他现在一定在这陈辉祖家里，要好好的敲上他一杠子。
1: 那我们赶紧去报告皇上。
0: 哎，不用急，不用急。就和珅那个性子，他是不敲足了，绝不肯松手的。我呢，这回也学乖了，我得旁敲侧击的告诉皇上。
1: 你看你这副样子，哪像反省的样子？
0: 哎，我现在不需要反省了，我现在要想想别的事儿了。
1: 哼。
0: 嗯，
3: 查抄底册两本，一薄一厚，厚的里边所记的是王胆望府上原本有的物件，薄的里边所记的是现在所剩的物件。
4: 我总督府书吏王先生呢？
3: 哪个王先生？
4: 管钱粮那个刀笔先生王占柱。那个厚的底册不是他的手笔吗？
3: 他两三天没见人影了，不知道哪去了。
4: 跑了！抓！总督府的标兵营全部出动，全城搜查，每个城门口都要把守，见到我就抓！
5: 这
4: 等等，告诉他们撰写两份，一份连夜交给府衙存档，另一份呢要带底册上的所列物件全部封存，呈皇上行在。
5: 这
4: 去吧。一个书吏，你胆子也太大了。王占柱啊，王占柱，出什么事都由你顶缸了啊！
0: 启奏皇上，陈辉祖报称超模王党旺家财中有一批珍玩物件要上城内务府，现已运至行在，请皇上过目，以便启运北上。
6: 我哪有心情看呢，装船运走吧。
0: 皇上还是过目为好吧。
6: 有必要吗？
7: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8: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9: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0: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师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1: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12: 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4: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5: 迈开腿管住

0: 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

0: 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0: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3: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2: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扫码免费领取。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3: 早日使用按摩仪。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1: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6: 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9: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

0: 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
1: 腹部按摩仪，
0: 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
1: 腹部按摩仪，
0: 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肚子小身体好，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寻找100名大肚子人群，只要是肚子上的赘肉多，肚子特别爱长肉的人，大腹便便的人，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6: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感

0: 你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4: 这里最容易藏污纳垢，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身体硬朗，能吃能喝，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腹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7: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8: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0: 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3: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5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

0: 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启奏皇上，陈辉祖报称超贸王党望家财中有一批真玩物件，要上城内务府，现已运至行在，请皇上过目，以便启运北上。
1: 我哪有心情看呢？装船运走吧。
0: 皇上还是过目为好吧。
1: 有必要吗？
0: 臣以为有必要，而且很有必要。在哪儿啊？我去看。
1: 在西花厅。
0: 王乃望就这么多家当啊，一件不少，全在这儿了。皇上，
2: 抄家资财多少？
0: 300万余两。都说这山西人会过日子，他也不至于如此啊。家财万贯，当朝二品就摆设着呀。那么多家产、地产的，一大堆银子，当摆设的。臣也觉得奇怪，所以就请皇上您亲自过目。
1: 我觉得这里边有问题。臣记得出来杭州的时候，王胆旺敬献给皇上一副《清明上河图》，
0: 皇上未收又赐给他，按说他理应当家传之宝，既不能卖又不能送朋友。那幅画的价值可比这些东西值钱多了，可是为什么却不在其中呢？朕
1: 记得有这幅画，是漏了还是有人喜欢，留下了还是调包了？
0: 臣可不敢妄加揣测，只是有点疑问罢了。那得问问，先找查抄的有关人问，不要问陈辉祖。
1: 是，怪了，难道又出了什么大毛病？哎，底册有没有问题？
0: 皇上，您所看到的眼前这些东西，与陈辉祖所成的这个清册是完全一致的。而怪就怪在。 臣在王胆望家中亲自目睹、清点、登册的一些重要的东西，哎，这个清册和这儿都没有了。
1: 这么说，朕看过的底册是假的？
0: 正是。臣亲眼所见那些重要的物件，可都抄录在册了。
1: 何人抄录的？
0: 是陈辉祖府上的一个书吏，姓王，叫王占柱。
1: 王占柱在何处啊？
0: 这正是臣要向您禀报的又一重大疑问。

0: 哦，如今陈辉祖正令他的标兵两营在城门和街市搜查这王占柱，那就是说，王占柱失踪了，
1: 是王占柱干的吗？可能吗？
0: 皇上的疑问有道理，这王占柱他首先没这么大的权力，他也没这么大本事。再说了，他没这么大胆子。那
1: 陈辉祖还没有找到他吗？
0: 没有，不过陈道见过他，陈一直在想，这个王占柱他是个北方人，赶到浙江来做募兵，他绝非等闲之辈，他一定知道内情，稍有透露于我，马上将其隐藏，以免祸及自身。
1: 一定要找到这个人证，
0: 可是他会在哪儿呢？我想啊，他还不仅仅是个人证，一定还有重大的物证在身，他可不是个傻瓜，所藏之处，一定是别人想不到。
2: 那要快找，以免让别人灭了口。
3: 是，不过皇上，臣不想大事张扬，以免加深王占柱的危险。
2: 随你怎么找，朕要活口。
3: 遵旨。
2: 皇上，奴才和珅有要事禀奏。
3: 奴才和珅叩见皇上，请恕奴才鲁莽。
2: 什么事儿这么慌慌张张的？
3: 是这样，快抬进来，抬进来。
1: 把皇上打开呀！清明上河图，你在哪儿发现的？珠宝店的当铺，东家是陈辉祖的亲舅。
0: 陈辉祖，胆儿大得很呐，在朕的眼皮底下肆无忌惮。
1: 陈辉祖啊，你真以为朕不忍杀你吗？
0: 皇上，这迹象虽明。
1: 还要细细查实，不可操之过急呀、啊。或许还有别的之间呢？你说呢，何大人？
4: 是，只要人证物证俱在，到了铁证如山的时候，他就是掉了脑袋，也没话可说。皇上，您不要生气，万金之体要紧呢。下边的事我们去办。纪云，朕说的是你去办。
5: 遵旨。
1: 和珅，你先去稳住陈辉祖一伙儿。
5: 但要外松内紧，不要打草惊蛇，横生枝节。遵旨。臣告退。
6: 奴才告退。行啊，纪晓岚啊，你可算耳聪目明。这事儿本来是我先发现的，却让你抢了先。
0: 哼，你甚至不报，还不允许我来提个醒啊？哎。
6: 我若是不来，你何大人怎么会急吼吼的扛着箱子赶来呢？
0: 啊，对对对对，知我者纪晓岚也。嗯，的确，一听说呀，你去面君去，我马上就赶来了，要不然又中了你的暗算哦。
6: 呵呵，何大人你好率直啊！可惜啊，你话是这么说，事儿却做得滴水不漏。
0: 哎，我可一直抓不着你的把柄。 真是急死我了！
5: 行啊，你急死了，啊，我呢，侥幸死了，咱俩各得其所，扯平了。<笑>
0: 何大人呢？哎，我就不明白，你拿了人家的钱，又把人家送上断头台，你好意思吗？
5: 哎，话不能这么说，这不能怪我呀，是他们犯法犯到了这一步啊！<笑>我想救他们，没有办法救不出来，
0: 是不是？
5: 那就没辙了。实话告诉你，嗯。
0: 我呀，如果真能救他们一条命，他们就是倾家荡产，对我还得感恩戴德。
5: 还真有这种贱骨头啊，多得很的。要不然我哪儿取钱去？<笑>哎，何大人啊，有句话我一直想问你，说，哎，你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呀？啊？
0: 哎，有用啊，
5: 大有用处啊。首先。 有钱就有耳目，消息就灵通。比如今儿早晨你拉皇上看东西，不到晌午我就知道了。
0: 哎，那怎么还让我抢先了呢？可见这使银子呀，它也有不灵的时候。
5: 哎，他总算没耽误事儿啊。
0: 嗯，那你还计较什么我抢先了你落后的呀？啊？嘿嘿，要不是你忙着敲竹杠啊，这头功还不是你得了？
5: 有道理，我得谢谢你的提醒。

0: 今后我还真记住了，得想些两全其美的新招。
1: 你呀、啊，你记不住，记不住。下回遇上事儿，你头一件想的还是搂钱。
0: 不，这回不一样，这次是皇上让我稳住他们，稳住陈辉祖。哼，
2: 你这时候干嘛去了？
1: 跟你没什么关系啊，少打听。哎呦，
3: 还对我封锁消息、啊？没用，我早晚会知道的。
1: 你呀，就等着吧。我这回是大海里捞针，苦啊！啊，
3: 等着吧，我这回是坐收渔利，美啊！哎，纪晓岚，我倒想问问你，你这辈子活在世上，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4: 我呀，你说图名吧，我这名气也够大的；图利吧，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嗯，我就图个，哎，图他个活得有滋味儿。
3: 有滋味儿，哎。哎呀，这浑身上下除了烟味儿，没别的滋味。你看我啊，不图名，嗯，绝对不图名。嗯，尽管如此，但是我敢保证，千百年之后，知道我和珅的，比知道你纪晓岚的多。你信不信？
4: 我信，那是千古的骂名。
3: 你还说什么说什么？那时候我已经闷在坟头里，说什么我都听不见。
0: 你想想你自个
3: 儿啊，你一不图名，二不图利，整天忙得臭脚丫子朝天，不是你活得累不累？
4: 哎，和珅，我也得问问你啊，你整天就忙着搂钱，你说你死了一个银渣子，你都带不到坟里头去，哎，你累不累？
3: 纪晓岚呐，你我
0: 虽如知己，
4: 话不投机。
3: 纪大人，
4: 明儿见。
5: 先生，
6: 先生，你回来了，
7: 回来了。哎，
6: 先生，今天不知道什么人送了张纸条，要么务必要交给先生。
7: 哦，我看看。
8: 怡红怡翠全是戏，点头哈腰盖不知，知名不惧。怡红怡翠，
9: 是谁呀、啊？
4: 王占柱。哎，对了，你们两个去换一身男装，今儿晚上陪我去个地方。
9: 去什么地方？
4: 挂红灯笼的地方啊。
9: 那种地方我才不去呢。
4: 哎，你们两个能陪着和珅去喝花酒，就不能陪陪我去逛青楼啊？
9: 那不一样嘛，是不是阿姐？
6: 听先生说完吧。
4: 嘿嘿，你看看，还是莫愁懂事。咱们呢，去办正经事儿，查个案子。哎，说不定还有价大呢，去不去？
9: 那去吧。
10: 大爷，要进去玩会儿。
11: 你是进来玩啊？
12: 明天再来啊。
10: 大爷，
13: 玩会儿吧。
14: 大爷，我给你玩会儿啊。
15: 哎，我们约了小翠姑娘。
16: 三爷是来玩的吗？
15: 废话，不来玩到这儿干什么？
17: 来，接着玩。
18: 你好，
16: 谢谢三爷，谢谢三爷。
8: 怡红怡翠全是戏。怡红怡翠全是戏。
19: 点手哈腰盖不直。
8: 怡红怡翠全是戏。
20: 请进吧。
4: 你们两个给我把好了这门口，任什么人也不许进来。
6: 知道是吧？哎，
21: 哎呦，纪大人哟，你可要救救我哟。
4: 起来吧，坐下说话。
21: 好，
4: 你给我捡要紧的说。
21: 纪大人，我清点时您是在场的，凡清点后一笔一笔我记得清清楚楚。
4: 后来呢？
21: 后来陈辉祖曾取走一些说是备用物品，我当时就觉着有点不对劲儿，

0: 您可跟我说过，那出了岔子可要掉脑袋的。亏了我当时多了个心眼儿，把他取走的那份啊，我又多留了一份底稿。
1: 底稿现在何处？
0: 陈辉祖必欲除我而后快，带在身上如同玩火。这是藏底稿地址，请接待人过目。
2: 谁都不许进，官兵也不许。
3: 奉命搜查要犯，谁敢阻拦？
1: 你先藏起来，哎，我出去对付，我会设法接你出去。
0: 哎，好，
1: 快去。
3: 这小子好厉害，叫总督去，看他有个尊严的靠山。
4: 谁这么大的胆子？本总督今天亲自搜查，也敢抗拒，抓起来！
5: 哎，退下，退下！哟，
6: 哦，总督陈大人呐，哎呀，您也到这儿来呀？哎，您来就来了吧，您还带这么多兵马呀？哦，莫不是打算把这都包下来犒劳三军呐？
4: 纪中堂这儿逛来了，我是带兵搜捕要犯的，您呢？
5: 还非得让人说出来啊？
4: 按我大清律法，朝廷命官拈花素柳可是犯条款的，我既然瞧见了，可不能不上报皇上。
5: 嗨，我纪晓岚身上哪条毛病皇上不知道啊？啊，哦，您没听说过呀，那年我在书馆校对四库全书回不了家，皇上派俩宫女陪我呢。再说了，陈大人，这地方您不也常来吗？
4: 哎呀，纪中堂，取笑了，取笑了，我陈某，哎呀，无知冒犯了大人，您可千万别生气。哎，那您请，您请回吧。
5: 那我就回了。哎，陈大人啊，一块儿去乐呵乐呵。
4: 不，下官还有事，那我就告辞了。
5: 那就不送了啊。你们两个照着这个地址把东西立刻给我取回来，马上送到刑站，越快越好。
2: 嗯，好，
5: 快去。
7: 小二啊，给我备个轿，我要把小翠姑娘接走。
8: 您不坐轿啊？
7: 我走着。

0: 把他们抓起来。
1: 是啊。
2: 你到底什么人？
3: 我是总督府的。
0: 二位姑娘受惊了，何某来的不算晚吧？
4: 哼，你来做什么？
0: 哎，抓人救人，取东西啊。
4: 季先生让取的，凭什么给你啊？
0: 哎，贼是我抓的，人是我救的，里面不管是什么东西都应该给我呀。
4: 什么理应不理应的，就不给你。
0: 不给？季小兰，季小兰，这个时候，你怎么不出现呢？啊！
5: 哎，何大人呐，
6: 我早就到这儿来了，一直看着你呢。
7: 季先生。

0: 季先生来得好快啊！哎，你快，我可不能慢呐。人可是我抓的，东西是我要的呀。那咱就一家一半。哦，何大人没打算独吞呐。
1: 老兄用不着紧张，我们只不过是奉旨查问而已啊。你虽然。
0: 被革了职，那是暂时的，只要老兄能证明自己清白无辜，还会官复原职的啊。那么，
2: 二位中堂，请问吧，我一一禀明。
0: 好好。啊，是这样，皇上看了你从王家查抄出的呈进内务府的朝珠。
2: 皇上很奇怪啊，说王胆旺既然家资百万，怎么会带如此低劣的朝珠呢？王胆旺是山西人，过日子仔细，他又不舍得穿戴。从他们家抄出来的朝珠，那真是不堪入目啊！为了进城内务府，我派手下人。 到街上去买最好的给他添进去，我是自掏腰包，可是惹来了麻烦，我委屈，太委屈了。<笑>
0: 好了好了好了，哎，老兄老兄，老兄。嗯。老兄啊。
2: 有个问题我还得往下问，这家店铺的东家又是你七舅，这如何解释啊？
3: 他开当铺珠宝店，我们从来没有金钱关系啊，怎么当官的亲戚就不能经商了？
0: 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问呢，这些东西怎么会跑到他那儿去了？
3: 买的，有人当的，这我就不大清楚了。那你七舅哪儿去了？哎，你们把店门一关，他就吓跑了，他到底到哪儿去了？我可不知道。嗯，
2: 火灭了，
3: 季中堂，什么意思？啊？
0: 哦，我是说，火灭了。嗯，哼哼，又挖得着了。啊，对了，查抄之时，据说有金叶子、金条子、金砖、金锭、金元宝，加起来有四五千两啊。可是成册上写的全是银子，换了吧？
2: 有这回事。 当时有人说，这些金子成色低，又稠，不如换上银子，有利于押解进京，又实用。都谁的主意？
0: 谁出的主意？
2: 他是我手下的一个师爷，叫王占柱，已经畏罪潜逃了。
3: 还没灭口吧？
2: 什么？
0: 别急，别急，老兄，坐下，坐下。
2: 接着说，接着说。还有一个原因，在抄家的时候，王胆旺向我求情，他说金子太多，怕别人看见加重罪行，他让我用实价换成银子，说以后方便些。我念同省为官，我就这么办了。
3: 哎呀，死无对证哦。哎。
0: 老兄，今儿就到这儿吧，你回去再好好想想，万一能想起什么来呢，就及时告诉我们，啊，反正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放心，皇上面前我会替老兄说话的啊，那今儿就到这儿，请吧。 看见没有，死扛！你有来言，他有去，什么都问不出来。
3: 其实呢，什么也都问出来了。何大人，您心里明白。

0: 这人是更招人恨的了。哎，他怎么就对何大人恨不起来呢？
1: 那当然，他认定这事是你捅出去的嘛。那这件事又是谁捅给他的呢？
0: 你说什么意思？哎呀，我可笑不出来呀。就这么着吧，何大人，像你前两天说的，也别不好意思了，送上断头台了事儿。
1: 哎，那不行，还差一道程序。你还要保啊？人命关天啊！你瞧那老头儿怪可怜的，能保就保嘛。<笑>好，那我倒要看一看。<笑>皇上。 王占柱所携带的查封底册的副本与陈辉祖造的假底册差别甚大，原册中有金叶金锭4748两，而假册中却1两也没有，显然是有人掉了包。还有，有上百种珍奇古玩也都不翼而飞了。
2: 哼，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欺君自肥，都活腻歪了。
0: 那个王占柱有没有问题啊？
3: 如果他有问题的话，就不会私抄底册事先匿藏了。与他不同的是，参与查抄的浙江官员当陈问及此事，目不吞吞吐吐，官官相护，显然是得了不少的好处。据臣调查，涉及此案的浙江官员自浙江按察使以下共31人，这是名册。
4: 皇上，依奴才愚见，这些人未必是有意欺瞒，实在是畏惧陈辉祖的威势，请皇上明断。 那陈辉祖现十分嚣张，昨天还在到处搜捕王占柱，一通灭口。小月和莫愁去飞来峰取底册时，那陈辉祖居然派标兵化妆劫杀，是奴才将他们一举擒获。如果底册遗失，那就查无实据了。
0: 何大人，丢卒保车啊！
1: 什么丢卒保车？那叫丢车保卒，车肯定是保不住了，卒才不少，能保一个是一个。又是一窝子，这名单上除了钱塘县，全是五品以上的官员，吃了这么多年俸禄，还不如一个失业有良心。王占柱的人品学问如何？
2: 回皇上话，第一他心正，第二人机敏，至于才学嘛，陈和他攀谈过几句。
5: 啊，也算蛮不错的，
2: 比那帮狗官强多了。传旨，王占柱破案有功，朕特旨升任他为六五品，四品候补到。不管是哪个省份，欲缺缉捕，若在离宫，立刻把他升为三品按察使。
3: 皇上是不是升得太快了点儿？
5: 朕就是要让全天下人都知道。
2: 凡是不跟上司同流合污者，
5: 朕必重用之。
1: 臣替王占柱先谢皇上。此案案情已明，自首犯以下只有陈辉祖的妻舅下落不明。臣估计他必藏在陈辉祖家中，只要将其捉拿归案，人证物证俱在，就可以结案了。
2: 何人？奴才在。
5: 查封陈辉祖家，先捕了他妻舅。
2: 奴才遵旨。
5: 刚抄写。这刚抄了巡抚，又抄了总督。
2: 这浙江省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6: 季先生，请留步。有事吗，何大人？有话要跟你说。
2: 行啊，季下来，就那么几句话，噌，哎，窜上一个四品道台来。
1: 要照这样的话，没几天王占柱就能当巡抚了啊！你又多了个死党啊！哎呀，那是皇上封赏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古人云：“君子不党，王道荡荡。”哎，我纪晓岚在朝臣中有朋友没有派系，不像你何大人一样结党营私、拉帮结伙，有什么事儿一哄而上，我是一个没好啊。
2: 行，又招来你一番议论。
6: 我是想跟你说呀，季先生。今儿啊，出了个王占柱，保不齐明儿又窜出个李占柱，后边又冒出个赵占柱来。照这样下去，各省督府的椅子还能坐得稳吗？你也不想想看，哪个当官的没有把柄攥在自个儿下属手里？都像我。

0: 王占柱这样，岂不天下大乱？何某啊，得想着保住他们的位子。
1: 有什么辙你就想，你跟我说干什么呀？
0: 我就是要跟你说，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季先生啊，听何某一声劝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走得稳当一点，别到处得罪人。就因为你，别人丢了官掉了脑袋，你呢升了官出了风头，于心何忍？
2: 心中有了你。
3: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3: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
4: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3: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说到学中医啊，我们是不是要学这个号脉开方呢？哎，我觉得我想想都特别的兴奋，特别的高兴啊。
4: 嗯，你这野心挺大啊，上来呢就要学号脉开方。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咱就比方说春天容易得那个红眼病，是吧？叫流行性结膜炎，中医叫什么？天行赤眼，这眼睛通红通红的，你这时候咋办呢？哎，怎么用快的时间快的速度把眼睛这个红充血的状态给它退下去呢？但是你要用中医的方法，可能用半个时辰一个小时就下去了。怎么办呢？哎，少商赤血啊，少商赤血在哪儿啊？大拇手指头都有吧？哎，大拇手指头外侧离我们指甲1分，1分是多少呢？叫0.23厘米，也就是2到3毫米这个地方，一个韭菜叶的宽度，就在这儿啊，这叫少商穴。这个少商穴呀，是我们肺经的穴位。哎，你看那个刚生下那小孩儿，一生下来他那小拳头是不是转得可紧了？
5: 啊，对啊，
4: 啊，他把少商穴捂住了。
5: 嗯，
4: 为啥这么捂着呀？他保护肺气。所以你看那月科的孩子呀，转着那小拳头，他不感冒。所以大家伙没事，你遛弯的时候，你走道的时候，你干啥呢？你把那个少商穴给它攥住，保护住它。闲着也是闲着，你这么溜达呗。这个穴位呢，天行赤眼，也就是红眼病，啊，流行性结膜炎。哎，这个效果非常好。你怎么弄呢？你挤一挤，啊，然后甩一甩。你挤一甩，它不充血了吗？再如果不行的话，你不会弄啊，就弄个橡皮筋儿给它扎上，这不就红了吗？红了之后啊，用家里那个针，缝衣服那针，喷这一下就放出血来了啊。然后你放个2滴3滴，你别放多了啊，你放迷糊了别找我，2-3滴够了。再比方说咽炎，咱们常年用嗓子的，嗓子嘶哑，嗓子疼怎么办呢？你看用那个风湿膏贴在廉泉穴和天突穴，就这个位置贴半小时， 你什么烟瘾。

0: 当咽痛咽干的症状很快就消失。找穴位啊，它是个技术活啊，得找准了，你找不准不行。那我们既然要学，我们就得有学习的工具。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啊，一个呢是课本，这本书叫《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1: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
0: 这本书啊，它是由一名老中医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这本书里面都是干货。你翻开第56页，你看吴老总结了他这么多年的经验，把50多种常见疾病的特效穴位人家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可是咱们中医讲的叫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你看人家就是一张纸，把他所有的绝活都给你列出来了，50种病。你这里面什么糖尿病、痛风、高血压、高血脂、脑中风、心脏病，人都给你列出来了。这就是我们的教材，一本书。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支笔。哎，这个笔它不是写字的笔，是给大家伙用来干嘛？点穴的，叫三角雀。哎，你看这个东西像个小鸟似的形状，啊，鸟头、鸟尾、鸟足，这个是它用来点穴的。通过穴位按压刮揉，你就不需要练这个手力了，这个就相对来讲简单多了，很安全，还非常方便，
1: 真的是特别的方便。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刚刚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会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穴位啊，我们要问一下杨主任，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0: 实际上很多老百姓啊跟你有同样的疑虑，就经络穴位真的能治病吗？当然能治病，但是首先第一点呢，你得把穴位找好啊，第二点呢，得找准穴位的适应症，第三点，掌握穴位它作用的方向和力度。你只要把这三点掌握好了，那么今天给大家伙带来呀，咱们人体最实用的6大穴位。第一个叫合谷穴。合谷穴怎么找呢？大家伙首先把这个名字给它吃透了。合谷穴带个什么？谷字。
1: 谷。
0: 什么叫谷呢？就是山谷的意思。两个山峰之间的叫什么？那就叫山谷。
1: 山谷，
0: 这是一个山峰，对吧？这是一个山峰，两个山峰，这是第一掌指关节，这是第二掌指关节，啊，哎，这两个小山儿、小山之间是不是有个凹啊？对不对？这就叫谷，这个位置，啊，那你说这合谷穴这个位置面积挺大，那这个点在哪儿？怎么找啊？哎，我教你个简单的方法，啊，手指头并拢。哎，你看它拇指和这个食指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最高的点，
1: 对，
0: 哎，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另外呢，用力的方向这个很重要，你半握拳啊，合谷穴这个方向呢，你朝小指头这个方向去用劲儿，就这么去用劲儿，哎，这个时候啊，你合谷穴才能起到效果。它不是说我按着它或者揉着它就行，那不行。那么第三个就是作用时间，

咱说你别浮皮潦草的啊，糊弄几下七八下就完事儿了。多长时间为好呢？至少得三分钟，三分钟以后啊，基本上就是有作用的。

0: 他管老花眼、眼睛、玻璃体浑浊、眼睛的病、合谷穴都管。那么第二点，下巴以上还有啥呀？哎，外边能看见的鼻子、牙、眼睛、耳朵，那下巴以上还有啥？
1: 脑，大脑、
0: 啊、对，有脑袋，
1: 对
0: 哈、啊、因为合谷穴呢是守阳明大肠经的穴位，黄帝内经讲治痿独取阳明，针灸大肠里边说呢，哎，合谷穴治什么呀？治痿和痿。这个痿字咋写呀？这病字旁里边加个非常的非啊。这个痿是啥病啊？就是这人突然之间口眼歪斜，不会说话了，肢体不用。那什么是痿呀？痿就是没有口眼歪斜，人事不醒，胳膊腿没劲儿，哎，就站一会儿都站不住，胳膊没劲儿，这叫痿啊。用什么？合谷穴。
1: 合谷穴。
0: 嗯。第三点呢，合谷穴能够促进大脑的发育。哎，你看有一些疗养院，让那些老头老太太中风的，他玩啥呀？玩那个翻绳的游戏。翻绳，
1: 翻绳，
0: 哎，活动手指嘛，玩翻绳，正好卡这儿。翻绳动啥呀？就是这个合谷穴，正好勒这儿嘛。所以脑中风的康复用什么？合谷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看第二个穴位，叫关元穴。关元穴在哪儿呢？咱们首先找着自己的肚脐眼，肚脐眼下3寸，什么地方呢？4个手指头并拢，放在肚脐眼下正中间，就这个位置，3寸这个位置，叫关元穴脐下3寸。那么它的用力呀，就是方向是垂直向下的，就往里面垂直用力就行了。啊，关元穴最主要治的病啊，大家伙要记住，叫回阳救逆。
1: 回阳救逆，
0: 哎，常用于什么呢？虚脱的，四肢冰冷的这些。所以你看，过去这个病人嘣儿犯心脑血管病了，怎么办呢？哎，就用关元穴这儿干嘛？艾灸。要说家里面没有艾灸怎么办呢？实在不行，烟头也行，灸这个关元穴，回阳救逆。啊，所以关元穴它回阳救逆的作用强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它治寒症，啊，就四肢冰冷。那我们看第三个穴位啊，叫足三里。
1: 足三里
0: 这个穴位牛，为什么牛啊？它全面，你就不用记它范围了。怎么找呢？教大家伙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哎，这个方法呀，这本书里面都有。首先拿手。拇指跟手掌形成90度直角，啊，然后用这个虎口这个位置呢，卡住髌骨的外缘儿，这儿，啊，虎口卡这儿啊，然后中指摸到这个位置，这儿，就叫足三里。那么它的作用方向也是垂直向下，这足三里呢，好像效果不错，啊，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大家伙一定要记好啊，这个穴位好。反正好用全面。第四个穴位我们看叫涌泉穴，哪儿啊？交心。
1: 交心，
0: 哎，可疼了。
1: 嗯呵，
0: 那涌泉穴它的具体位置在哪儿呢？首先咱们那个脚啊，咱们脚掌部分分成3份，2、3份，上1/3和中1/3中间的交界点，脚往那一拳，哎，这个沟里面有个窝，叫涌泉穴。涌泉穴最大一个作用是什么？叫引火、引热下行。比方说，有的人高血压一发病呢，脸红、头热、耳鸣、脑袋疼、眼珠子疼，啊，眼珠子胀，眼珠子呢摁着也疼，然后口苦、咽干、目眩，

0: 这家伙看谁都想骂，哎，这火上来了怎么办呢？刚才我不讲那个三角雀嘛，哎，你用那个雀头抵住这个地方，你摁压它，用点劲儿啊，摁压3分钟，就能够引火下行。哎，只要是这火往上攻，就都可以用。有心火炽盛啊，心火炽盛的人什么症状？失眠、心烦、浑身痒。我就见过那心火旺的老同志啊，晚上睡不着觉。这家伙呀，哎，浑身忙够呛，啊，挠啊，浑身痒，哎，就用这个涌泉穴，把心火往下引。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我们来看第5个穴位，叫太冲穴。太冲穴也在脚上，在脚掌骨第一掌骨和第二掌骨上面有个分叉，哎，这前面有个窝，怎么找呢？你这个大拇脚趾和二拇脚趾就分叉这个地方，你往上推，哎，推到一个坑推不上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太冲穴。太冲穴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呀？哎，缓解情绪，情绪的缓解剂。很多老同志跟老伴吵架，突然之间就崩溃了，他不行了，控制不了，有那种感觉吧，就情绪不可控了，那种爆发。
2: 对，
0: 用这个什么太冲穴。
2: 太冲穴，
0: 哎，你包括那更年期，只要你感觉到情绪啊无法控制，找谁呀？找太冲穴。哎，点按你就用那个三角穴穴头或者穴足点按3分钟就可以了。最后一个穴位叫睛明穴，在哪儿呢？眼睛上。哎，首先呢，找到内眼眦，内眼眦上方大概0.5厘米，就这个地方，哎，就是我们的睛明穴，有个深挖，使点劲儿往里抠，使点劲儿啊，你别怕抠坏了，使点劲儿，向对侧使劲儿，哎，你别朝这头，你朝这头把眼珠子抠出来了嘛，对不对？哎，向对侧。
2: 对对，这好像小时候我们做眼保健操的那个穴位。哎，
0: 这个穴位叫睛明穴啊，第一呢管眼睛，第二睛明穴管啥呀？治腰疼，腰闪了，那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难受吧？好，哪头疼？说我左边疼，压迫到左边坐骨神经了，腰疼，屁股蛋子疼，腿疼，一直串到脚趾头，左边，啊，左边疼，按哪边啊？按右边。
2: 啊，左边疼按右边，
0: 哎，它对着来的，每次3分钟，每天2到3次，连着做7天，你看有没有缓解就行。这是简单的给大家讲讲。那么在这本图册里面呢，还有更详细的病例解读和方法介绍啊。大家伙呢，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的来咨询。
3: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2: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 优任级9块9，嗯，可以先体验。
5: 9块9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

0: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案情已明，自首犯以下只有陈辉祖的七舅下落不明。臣估计他必藏在陈辉祖家中，只要将其捉拿归案，人证物证俱在，就可以结案了。
1: 可真，
2: 奴才在
1: 查封陈辉祖家，先捕了他七舅。
2: 奴才遵旨。
3: 这刚抄了巡抚，又抄了总督，这浙江省到底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4: 季先生，请留步。
5: 有事吗，何大人？
4: 有话要跟你说。
5: 讲。嗯。
4: 行啊，季先生。就那么几句话，曾哎窜上一个四品道台了。要照这样的话，没几天王占柱就能当巡抚了啊！你又多了个死党啊！
5: 哎呀。那是皇上封赏的，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古人云，君子不党，王道荡荡。哎，我纪晓岚在朝臣中有朋友，没有派系，不像你何大人一样结党营私，拉帮结伙，有什么事儿一哄而上，我是一个没有啊。
4: 行
5: 啊，
4: 又招来你一番议论。
2: 我是想跟你说呀，纪先生，
4: 今儿啊出来个王占柱，保不齐明儿又窜出个李占柱，后边又冒出个赵占柱来。照这样下去，各省督府的椅子还能坐得稳吗？你也不想想看，哪个当官的没有把柄攥在自个儿下属手里？都像王占柱这样，岂不天下大乱？何某啊，得想着保住他们的位子。
5: 有什么辙你就想，你跟我说干什么呀？
4: 我就是要跟你说，不管你爱听不爱听。季先生啊，听何某一声劝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走得稳当一点，别到处得罪人。就因为你，别人丢了官掉了脑袋，你呢升了官出了风头，于心何忍呢？啊，万一有一天你一个跟头栽了下去，谁还会替你说话呀？想过没有？
5: 哎呀，我多谢何大人提醒啊。
4: 甭谢，记在心里就行了啊。启禀皇上，经过奴才对陈辉祖的审讯，他已经承认监守自盗，属实了。
3: 毫无疑问，主犯就是陈辉祖了。纪云，
6: 臣在。
3: 如何处置他呀？
0: 臣以为这陈辉祖盗窃已入国库之财产，情节恶劣，更有甚者竟敢当着皇上的面公开作案，实属十恶不赦，当斩。
3: 和珅，你说呢？
4: 依奴才看，陈辉祖当然是死有余辜，不过似乎与王胆旺应当有所区别吧？
3: 怎么说？
4: 是这样，王胆旺属于聚敛民财、盘剥百

0: 信，自然会激起民变，这样会给朝廷惹出很大的麻烦。而陈辉祖呢，无非是见宝眼红，偷盗朝廷资产，与百姓无关了。所以古人有云，与去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王胆望实属聚敛之臣，而陈辉祖盗臣而已，所以奴才以为陈辉祖理当降刑一等。
1: 何大人，您这一番话听起来像是为自己在辩解
0: 啊。你什么意思？
1: 您就是最大的盗臣。
0: 不许这样污蔑我。
1: 何大人的话听起来是言之有理，其实是辩解之词。那国库的银两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难道就不是百姓劳苦所得？难道这就不算盘剥百姓吗？哎
0: 呀，记下来，你不要明知故问，凭你的聪明才智会看不出二者的区别？百姓完税纳粮是国家政客，计入政客已属朝廷所有。嗯，而王胆望呢，是政客之外另行盘剥，不入国库，中饱私囊，当然会激起民变了。陈辉祖不过是仓中硕鼠，坚守自盗，二者当然有所区别了。
1: 好一番奇谈怪论的何大人，恰恰是王胆望聚敛所得，又被陈辉祖再行吞没。若王胆望是吃人的狼，那陈辉祖就是吃狼的虎。可这肉都是百姓身上的。
2: 行了行了行了，季云，别得理不饶人了，那就留陈辉祖一条活命吧。传旨，陈辉祖斩监候。
3: 奴才遵旨。输了吧。
1: 何大人，你高兴得太早了吧。
0: 哟，我就不信你那么大胆子，你敢抗旨改判陈辉祖不成？
1: 走着瞧。
2: 浙江的事情已了，朕总算清闲多喽。何爱卿，你将苏青莲带回京城，把她安顿好，朕赐你清明上河图。
0: 谢皇上。
2: 你记住，朕只要在朝一日，就不会为难你。可你做事要谨慎小心，不要让人说闲话，说朕偏袒你啊。
0: 和珅谢皇上格外信任。
2: 起来吧，起来吧。
0: 谢皇上。
2: 苏青莲的事只有交给你做了，任何人都不许知道。记住，苏青莲住在你府上后花园，其他任何人都不许上去。
0: 奴才谨记在心，回京就去办这件事。
2: 啊，就去办吧。哎，王家的家眷、仆人、丫头，就照你说的分资遣送。嗯，不要发配了，算作是朕送给苏青莲的一个人情吧。
0: 奴才替苏青莲和王胆望全家谢皇上发外施恩呢。
1: 哎呀，什么事儿又大惊小怪的呀，九月
4: 先生？苏姐姐失踪了。啊，我刚刚去和珅那儿，可是空了。那个和珅说皇上下了旨，将苏姐姐发送到屯边去了。
1: 这可真奇怪啊，皇上曾经说过王胆望一案与苏青莲无涉，怎么又出尔反尔了呢？
4: 先生，你快想想办法救救苏姐姐嘛。
1: 哎呀，人都不知道去向，我想什么办法嘛。再说我就是去问和珅，和珅他也不会告诉我呀。
4: 先生，那怎么办呢？
1: 哎，咱们再过一半天就要动身北上，我一直琢磨着苏青莲的事情该怎么办，可是没想到晚了一步。莫愁又在这么个关键时候去闽南了，如果他在，还能仔细打听打听，咱们一块想想办法。
4: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阿吉又走了。哎，对了，先生，
1: 嗯，
4: 今天街上乱哄哄的，说是嘉兴府闹事儿了。
1: 闹事儿
4: 啊？说是乡民抗皇粮不交，和官府闹得挺紧的。
1: 百姓敢抗交皇粮，这不是铤而走险吗？一定是那些贪官污吏给逼的。
4: 那我们能做点什么呢？

0: 你马上去见皇上，去见皇上。
1: 对，皇上，皇上，小叶给您请安了。你又来气我了吧？没有啊，莫愁姐姐回闽南了，没人跟我玩，我这不找皇上玩来了。你怎么不跟姬德言代玩啊？跟他玩多没意思啊！再说我还要伺候和孝公主呢，这不是皇上您吩咐我的吗？
0: 你就是没有人家莫愁乖巧，你有你的路，莫愁有莫愁的路。你要真想走啊，朕赏赐你，朕的耳边从此可就清静了。
1: 皇上，您忘了，您不是说我还是您的朋友吗？我要是男的，您还要跟我结为金兰呢？
0: 朕
1: 不
0: 过跟你开句玩笑。戏文里都有啊，刘关张三结义，刘备不就是皇帝吗？
1: 那是做平民时候的事情了。刘备是卖草鞋的出身。
0: 他也享受过几天江湖乐趣，所以他有那么多的好朋友。朕自幼生长在深宫，没机会交朋友。你说朕是不是个孤家寡人呢？
1: 真是没有想到，皇上如此伤感。
0: 朕能愉快吗？此次江南之行，杀了一个总督，一个巡抚，还判了一个总督的死刑和20几个地方官员。
1: 皇上，小月倒有一个主意，不知皇上愿不愿意听啊？
0: 是好主意还是坏主意啊？
1: 当然是好主意啊！皇上不是感叹没有江湖乐趣吗？可是这乐趣啊，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自己找的。皇上为什么不去掌上一掌，乐上一乐呢？
0: 说得轻巧，金银财宝可以挖地三尺。
1: 朋友和乐趣是可遇而不可求啊！哎，皇上，咱们说话不就回京了吗？您为什么不放弃龙船仪仗，脱下朝服，换上便装，带上三五个知己，行走于江湖之间，一路游山玩水的，连带考察民风民情，岂不自由自在、一举两得？您也不用整天摆着皇上架子，怪累得慌的，散散心多好啊！
0: 就算是好主意吧。
1: 不过你说的三五知己是什么人呢？当然是我和姬大烟代了。
0: 哎呦，有你朕就轻松不了了。你到处的惹是生非，朕还得陪着你打架。
1: 那我这次就乖乖的，绝对不打架。
0: 哎呦，那可就没意思了。那我就小打小闹，不动真格的。就这么说定了。
1: 好，
0: 皇上，
1: 那我先去准备准备了。
0: 好，快去吧。
1: 哎，对了对了，皇上您是到底带不带姬大烟代啊？
0: 哎，要带，没有他就没有乐趣了。
1: 好。
0: 那我先走了。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快点 您看这四人抬轿啊，前面俩后边俩，有人把这轿夫比成了四类官员。
1: 第一类呢，
0: 好比军机之类，叫扬眉吐气。
1: 军机扬眉吐气，
0: 对。
1: 第二类呢，
0: 好比是御史，叫不敢出气。
1: 不敢出气什么意思啊？
0: 他可不是前边口鼻出气，他只后边不敢出气，
1: 不敢放屁。哎，
0: 钱大爷，咱们这儿坐着歇会儿。
1: 坐着歇会儿，
0: 歇会儿。来来来。
1: 怎么叫不敢放屁啊？
0: 您想啊，他那屁股不是对着轿门的吗？好比当御史的，不敢多说，不敢少道，否则必定得罪上边人。
1: 那后边头一个呢？
0: 好比翰林，叫昏天黑地。您想啊，前面这么一大轿子挡着啊，今儿个往这么走，明儿个往那么走，看不见往哪儿去，也不分东西南北。
1: 最后一个呢，
0: 好比各部的属员叫全无主意，前面怎么走，后边就怎么跟着呗。
1: 有点道理。
2: 第一军机扬眉吐气，第二御史不敢放屁，第三翰林昏天黑地，第四步曹全无主意。
1: 我这满朝文武叫你们给说成什么了？
0: 街头巷议，只供参考。

0: 钱大爷，我说咱们也雇两顶轿子，走到哪儿算哪儿吧。
1: 雇两顶轿子啊，走着。
2: 走。哎，轿夫，来生意。

0: 身背国库，你可千万小心点，跟着一块儿走。
1: 这是国库啊，那我是什么？
0: 你身负国库重任，当然是，户部尚书。
1: 那是和珅啊，我不干。
0: 那就是内务府总管大人。
1: 那还是那个何胖子，我不干。嗨，
2: 随驾财务总督。
1: 这还差不多。
0: 这是个新官衔。
3: 干娘，我家里的，快走，快走，家里有。
4: 哎，老乡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5: 我们上衙门讲理去。
4: 讲什么理啊？
5: 没工夫跟你说。我好，你去。哎，
4: 哟，怎么回事？这看样子是要闹什么事儿啊？哎，要不然咱们这样吧，找一茶楼先歇会儿，我顺便打听打听。
1: 嗯，我同意。
2: 走吧。
1: 老板。哎，
6: 来了。哎，几位请客官，请坐。给您上点龙井。
2: 听说你们这儿的菊花很有名啊。嘿，
6: 咱同乡就是菊花之乡。您在行，给您泡几碗菊花茶。嗯，哎，

0: 百姓为什么闹事儿？马上就回来。
1: 快去快回！哎，好嘞喽！您尝，您尝尝。
2: 好，谢了。
3: 嗯，颜色金黄，味道清香，好茶。嗯嗯。嗯，有甜味，挺好喝的。
1: 放了点冰糖，既去火又解暑。您慢慢喝着，我到后头忙活着。
4: 来，老乡，来来来来来来。
1: 您坐着，
5: 坐着。掌柜的，再来一碗茶。
1: 您跟我们这钱大爷说说，乡亲们到衙门口闹事儿到底是为什么呀？
5: 哎，活不下去了。到衙门干什么去？大伙儿到衙门抗荒凉去了。
1: 抗荒凉？
5: 今年大旱，收成减半，衙门缺粥告示啊。皇粮照交，哎，还另加两成。
1: 为什么要另加两成啊？
5: 是啊，往年收成好的时候啊，收粮之后另加两成。可是今年遇到啊，荒旱水涝，应该不交或少交。可县衙门呢，非让我们交这么多，另外还要加两成。我要问问皇上去，这皇上也不能这么不讲理吧？还让百姓活不活呀？
6: 皇上不讲理？皇有时候可不就是不讲理吗？
1: 哼！
5: 这我们就不知道了，多半是皇上贪财，吞没了我们的血汗。
1: 什么话呀？皇上在乎你们那几颗粮食吗？都是那些贪官污吏们干的，这些无耻之徒为了钱是无所不为。
5: 你说错了，有一件事他们不干。
1: 什么事啊？
5: 善事不干。我们到县衙门讲理啊，县太爷躲了三天，没敢露面。
1: 抗粮是死罪，你们不怕吗？
5: 不怕。乡亲们若交了这点粮食，可就没有吃的了，这不只是死路一条吗？横竖都是死，干脆拼个鱼死网破，我这把年龄也就来了。
7: 掌柜的，
8: 哎，
7: 先来一大碗凉的。
8: 哎哎哎哎。

0: 在衙门口挡着，真要是惹恼了这帮赤脚的老头，一顿锄头非把我们捣成肉酱不可，你说可不？
1: 周府的粮库真的空了吗？
0: 看来您是做大生意的啊。
1: 小本买卖啊。
0: 哎，您不在官场上混，不知道这里头猫腻儿大了。本来库房里装完了粮加二，堆得满满的，就算今年一粒不收，将陈粮装船北运上交皇上都富富有余。可是没到一两天的功夫全没了。
1: 哪儿去了？
0: 哎，外行了不是，那些粮商的库房又堆满了啊，
1: 让那些当官的给卖了。
0: 咱这给衙门口当小差的可就不知道了，反正当官的大把大把的花银子，靠朝廷的那点俸禄绝对不够啊。
1: 周礼府里就不知道吗？
0: 谁不知道啊？谁没钱都上这儿拿。哎，我看您这人呐，什么都不知道，可千万别往官场上混，要不然连自己都得搭进去。
2: 这位差官，我跟您打听打听啊，这个老百姓这么闹事儿，这当官的怎么就不管呢？
0: 怎么管呀？去年还闹来着呢，闹来闹去也就不了了之了。
2: 哦，那总督是干什么的呢？
0: 总督，他是这事儿的总头，伸手要钱比谁都凶。哎，不瞒您说，头一段我还替总督府运过贿赂银子呢。
1: 这种秘密也让你知道了？
0: 看您说的，小瞧在下了不是？
2: 你一定是在吹牛呢，我不信。
0: 吹牛？实话跟你们说吧，本来在下是不知道的，但那些银子装的太多了，把船都给压沉了，没办法派人去打捞，这才露了馅儿，闹得沸沸扬扬，哪个不知道啊？所以总督大人对抗皇粮的事儿是睁一眼闭一眼，假装不知道，拿人家的手短吗？
1: 你刚才说的都敢画押为证吗？
0: 您是当官的，微服私访来了？
3: 你看呢？
0: 我眼拙，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4: 哎，我的茶钱。
2: 哎，老板，老板，他的茶钱我们付了。啊，
1: 传旨。
3: 哎，钱大爷，您要的是写字的纸吧？哎，笔墨纸砚有没有啊？你们这儿？
5: 您请用。哎，
6: 多谢啊。哎，小月啊。
3: 哎，掌柜的。哎，这桐乡县有好吃的吗？
5: 有，您吩咐。
3: 来，要小吃，要大餐，凡是你能买得到的，一样一样给我慢慢的上，好吧？
5: 哎，好嘞。
3: 哎，回来，回来，回来。
5: 您吩咐。
3: 你这小店，我们三位爷包下了，谁都不许进来，明白吗？
5: 哎，是是是是是。
1: 你来写，我盖章。和珅还在杭州吗？
2: 他在断后，还没动静。
1: 传旨和珅，着陈徽祖自裁，钦此。
2: 阿姨，哎。

0: 快把宋芷到杭州府。是。皇上，那抗黄粮的事儿，
1: 到嘉兴府再说吧。你让知府来接我。
0: 銮驾都来吗？
1: 有马队士兵能表明身份就行了。
0: 啊，皇上您，
1: 我在这等着，尝尝小月买的小吃。
0: 哎，臣这就去办。

0: 这怎么回事啊？皇上，好像老百姓在求雨呢。
1: 求雨？求雨。
0: 来的太子是哪个神仙啊？
1: 来的是关老爷。
0: 关老爷管下雨啊？这个民间有这么一说，关老爷管得多。
1: 哦，
0: 皇上，既然关老爷挡道，那您也下去拜一拜。
1: 朕为什么要下去拜啊？
0: 百姓求雨，皇上与民同拜，足见君民一心，风雨同舟，这传出去岂不是一段佳话吗？
2: 怎么说，朕非得拜拜了。
0: 小马，
3: 皇帝老爷保佑啊！皇帝老爷保佑啊！
0: 这什么称呼这是？
1: 皇上，乡民无知，您息怒啊。
0: 这个他们对各路神灵概称老爷，您比如说关老爷啊、城隍老爷啊、称老天叫天老爷，称您皇帝老爷，那是他们至高无上的尊称啊。
4: 那朕今天就做一回皇帝老爷吧。大家抬着关老爷求雨，朕今天也表示一下诚意。那本老爷今天也给关老爷拜一拜吧。嗯，这什么东西啊？
5: 回皇上。
0: 思乡百姓都许愿，要为关老爷重塑全身，再修庙宇。这是大殿上的正梁，贴上皇旨，就叫皇梁。叫什么？叫皇梁。皇梁。这个名儿挺有趣啊。
1: 哎呀，只是这皇梁在前挡住皇上去路，叫臣束手无策呀。
0: 哎，纪晓岚，你怎么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这事很难办吗？听着。
3: 皇上，这是乡民无知，他们一定是听差了，把这个皇旨的皇听成了皇上的皇，把梁木的梁听成了粮食的粮，这样一来，您就把他们应交的皇粮给撤了。
1: 哎呦，那就这么一句话就撤了。
3: 可不就这么一句话吗？哎，皇上，我看也正合适啊。臣看皇上早有此意，与其让嘉兴府下令，不如皇上当众宣谕，省得您的圣旨到了地方官那儿又变了样，出了新花招了又。
4: 对呀，皇上。
1: 那就这么着了。
4: 就这么着吧。
1: 哦，那就这么着了。
4: 皇上，
1: 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皇上
0: 走两步。
1: 跟上。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吧，陀螺宝老人健身器。

0: 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5: 是，
4: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5: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5: 是，
4: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5: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5: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5: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5: 对不对？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

0: 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囊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2: 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最大的幸福了。
5: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4: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而且啊咱们经过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
1: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

0: 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有的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2: 哎呀，真好，
1: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啊，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肯定不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都活动开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2: 是，
1: 你想啊，很多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所以啊，我们研发的

0: 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

0: 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对不对？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2: 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4: 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5大招商主题，N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7: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8: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9: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8: 这不可能，
9: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1: 两天了都不投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游。

0: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 超能力觉醒了？
0: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0: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3: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4: 这怎么办？
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6: 搓。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8: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9: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0: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1: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2: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13: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0: 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欢迎回到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第一轮晋级赛的现场，目前的战况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究竟哪些队伍能够把握剩下的机会晋级下一轮的十强赛呢？我们精彩继续。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面的挑战题。那么舰船隐身技术的核心是减少什么呢？请作答。
2: 就是这个。
1: 来，请亮题板，看一下大家的选择吧。大部分的同学是选择了 B， 唯一的一支队伍选择了 C。
3: 航行噪音我们因为减少的话，应该首先是因为白皮书上我们好像有过这个印象，然后其次是我们认为那个噪音的话会在海峡里应该会更明显一点，所以我们觉得减少噪音会更合理一点。
1: 来，我们看一下最终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B， 雷达反射面积。恭喜答对的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加十分，恭喜。好，我们继续来挑战吧。在常温常压之下，一立方米的可燃冰分解能够产出多少立方米的天然气和0.8立方米的水呢？请作答。来，请亮题板，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给出的答案。所有人都选择了答案 B。我们现在揭晓一下正确的答案，答案是 B， 164立方米。我们继续看挑战，海洋中含量最高的元素是什么呢？好，看看大家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亮题板。有些同学是选择的 A， 有人选择的是 B。来，正确的答案是 B， 氧。恭喜回答正确的队伍，好，为我们的自己的队伍加上相应的分数。来，马上来看下面的挑战，我们继续来看题目。我国大力发展远洋渔业，开拓蓝色粮仓、深远海发展空间。南极磷虾作为远洋大洋重要的潜在海洋生物资源，是蓝色粮仓建设中重要支撑方向之一。那么请问南极磷虾在食用之前需要经过脱壳处理，这主要是为了去除什么物质呢？请亮题板。都是给出了答案 B， 我们一起来看答案。那正确答案是 B， 氟化物。恭喜所有人回答正确，来为自己加上十分，恭喜。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海洋预报业务当中预报的海表面温度代表的是海表面多少米内的水层温度呢？请作答。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题板答案，大部分的同学是选择了0.5米。好，我们来看

0: 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0.5米。来，我们恭喜大部分的参赛队伍回答正确，恭喜你们，来加上相应的分数，恭喜。接下来是视频题，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视频老师会出什么题目呢？
1: 大家好，我是科普自媒体不懂实验室的林宏杰。日常工作中，红树林是我们时常观察的对象。红树林是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植物群落，具有抵御风浪、净化海水、维护海岸生态平衡、为动植物提供栖息地等重要生态服务价值，是海岸带关键的生态屏障，被称为海洋卫士。全球红树林主要集中分布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热带、亚热带、海岸带。全世界红树林植物约有80种，其中不少种类在我国东南沿海有天然分布。请问以下哪项不是中国本土原生的红树植物呢？
0: 请亮题板。大部分的同学选择了 B， 好，也有人选择了 A。正确答案是 B， 无伴海桑。来，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来看下一题，海底地震仪 OBS 是探测海底结下结构、研究板块构造的利器。在南海中央海盆的主动源人工地震探测当中， OBS 主要记录来自哪种震源的信号，来获取地壳与地幔顶部的精细速度结构呢？请作答。请亮题板。大部分的同学选择了 B， 也有少部分选择了 C 和 A。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的答案是 B， 空气将阵列周期性激发产生的地震波。要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来吧，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好，我们继续来看挑战。罗斯海是南太平洋深入南极洲的大海湾，是地球上船舶所能到达的最南部的海域之一，也是人类通过船舶抵达的南极大陆前往南极点的传统的线路了。那么罗斯海的命名是怎么由来的呢？来，我们请作答。请亮题板。有些参赛队伍选择的 B， 有些选择的 D。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究竟是哪一项呢？来，正确答案是 B， 发现者的姓氏来命名了罗斯海。那这道题呢，我们就要有请苏教授来给大家做一番解析了。
2: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个世界地图以及地图上所有标志的这些地名啊，都是从16世纪初的大航海开始，到19世纪末这将近300年的时间，欧洲的绝大部分的海洋国家，他们一代又一代的航海家一点一点去积累完成的。所以呢，就形成了对于海峡、海岛以及地名和海洋现象的发现者和最早看到者的命名的方式。
0: 谢谢，我们再次谢谢苏教授的解析和鼓励了哈。好，我们继续来看挑战吧。在海洋调查当中啊，对所有水深测量数据进行统一化处理的时候呢，需要依据一个共同的起算面。在我国近海，这个起算面通常采用以下的哪一项呢？请作答。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答案，分别有 C 也有 B 还有 D。 我们一起来看标准答案。正确答案是 B， 理论最低潮面。好的，我们要恭喜回答正确的同学，来为你们的队伍加上相应的分数。
3: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4: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5: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

0: 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1: 好，来，接下来我们进入多选题的环节了。多选题的话呢，每道题的这个分值是20分。好好的加油啊，把握住这个多选题的机会了。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深海通常是指水深200米以下的海域，它是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主要类型包括了下列的哪几项呢？请作答。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给出什么样的答案，请亮题板。 ABCD 也有选择 ABCDE 的哈，华中师范大学代表队在最后的阶段加了一个 E。 我们来看一下这加的对不对呢？来，正确的答案是 ABCD。 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同学啊，有遗憾了，哎，早知道我就不加了。来，为什么刚才有这样的一个举动？
2: 刚才我们本来是选了 ABCD 的，但是我们的队友奋笔添加了 E，
1: 所以这是在怪队友是不是？
2: 不是，也主要是我们也没有商量好。
1: 没有关系，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多选题，来，希望你们都能够把握住机会了。来，恭喜回答正确的这些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接下来依然是一道多选题了。海洋灾害按照发生的时间的缓急是分为了突发性的海洋灾害和缓发性海洋灾害。那么以下哪些灾害是属于缓发性海洋灾害的？请选择。请亮题板。好，有 BCD 的，有 BC 的，也有 BD 的，我们一起来看。正确的答案是 BCD。好，来吧，我们很积极的、主动的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哇，这一加
3: 20分，
1: 加了20分。来，我们继续来看挑战。以下哪些生物是海洋的游泳生物呢？请作答。请亮题板。A B， 有人选 A B C。来，我们一起看看题目的正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3: 太
1: B，
3: 可惜
1: D。
3: 哇，是这样。
1: 好，这个有回答正确的同学吗？好啊，这边我们藏着集美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你们回答正确了，恭喜，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来，我们请魏老师帮助同学们做一番解析。
4: 因为这里面呢 ，AB 非常显然的游泳生物。这一来讲的话，水母呢，它是靠伞的摆动能可以运动，但是它没有游泳能力，它是一个浮游生物，所以 C 是错的，这个很明显，同属于海鸥。上去说是个鸟，应该是在天空飞的。但是呢，它还可以在水中游泳，就是说它的有蹼，这个来讲像我们那个淡水里面那个鸭一样。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说它是一个海鸟的，一般判断它不是一个游泳生物。
1: 谢谢我们魏老师的解析哈。我们继续来看挑战吧。生物多样性包含了哪三个基本的层次呢？请作答。来，请亮题板。好，所有人都选择了 ABD。 来，我们看看最终的答案是什么。恭喜，回答正确答案是 ABD， 物种的多样性以及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恭喜所有的参赛队伍回答正确。我们继续来看挑战，也是多选题了。海底热液系统研究具有多重的重要价值，那体现在以下的哪几项呢？请回答。大家请亮题板。有一支队伍选择的是 A 和 B。好，剩下的都选择了 ABD。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答案。 ABD， 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20分，祝贺你们。 好了，现在呢，所有的答题已经全部结束了，我马上来看看这一轮大家的最终得分。集美大学代表队272.11分，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270.12分。

0: 南京大学代表队270.08分，浙江省代表队266.27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255.72分，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代表队251.89分，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248.37分，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247.83分，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235.18分，青岛农业大学代表队233.50分，广东海洋大学代表队228.85分，香港代表队224.24分，汕头大学代表队209.66分，华中师范大学代表队199.83分，莆田学院代表队190.89分。好，我想问一下即将要离开我们的挑战舞台的同学们，此时此刻也分享一下你们的心情和收获好不好？
1: 也是很荣幸能和内地的代表队来进行交流学习。虽然我没有进到决赛，但是还是从中收获了很多海洋知识，还有宝贵的比赛经验。
0: 希望呢，不管是继续留在舞台上的参赛队伍，还是说要止步我们挑战舞台的各位参赛队伍，都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和学习当中，珍存好今天比赛的宝贵的学习经验，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继续的不断的挑战自我，实现更多的人生梦想。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竞赛的第一轮的比拼。寻梦蔚蓝，我们下一场再见。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

0: 耀业。
1: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这怎么办？
8: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9: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8: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10: 晚间气象相约东南，一起来看天气。随着夏季风增强北上，来自海洋的暖湿空气不断地向陆地输送，我国南方地区逐渐进入潮湿多雨时段。好在这个周末副高减弱，降水呢有所收敛，未来几天主要是一些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具体来看一下，像是31号这一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主要是内陆的一些地方呢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出现。6月1号到2号这两天，阵雨雷雨的范围会分布得更广，全省大多地区都可能出现不期而至的阵雨雷雨，外出要记得带好雨具。那么气温方面，这两天雨水的打压之下，高温有所缓解，大部地方午后的最高温度基本降到了30度左右，和前两天的炎热相比，体感确实舒适了不少。不过很快下周开始，气温又会快速上升，比如说内陆的南平、三明以及沿海地区的福州，最高温度到6月1号、2号这两天都会达到34-35度，中午前后体感闷热。福州多云转晴，22到30摄氏度；宁德多云，22到28度；南平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三明小雨转多云，23到31度；龙岩小雨转阴，22到31度；漳州多云，24到33度；厦门多云，24到31度。泉州晴，23到30度；莆田晴，23到31度；平潭多云，24到28度；台北晴，21到26度；台中小雨转晴，23到33度。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11: 去年我给您拍过照片。
12: 哦，
11: 想起来了？
12: 没想起来。
13: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12: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14: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3: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

0: 南卫视。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农历4月14，欢迎收看福建卫视新闻。
0: 您还可以通过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观看福建卫视新闻的直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福州举办。
0: 今年前四个月，福建对金砖国家进出口总值超1200亿元，比增15.2%，
1: 创下多项全球第一。全球最大储能实证平台落地厦门。
0: 乡村组群实现1+1大于2，福建探索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
1: 闽超第六轮常规赛今晚开赛，五场对决同步开启，看点十足。
0: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 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的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昨天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全国各地2000多家展商单位、50多个特色展团汇聚荣成，这是该博览会连续第3年在我省举办。
2: 博览会上精品荟萃，12万余件工艺美术优秀作品在这里集中展出，瓷器、雕刻、漆器、藤铁、织绣、珠宝首饰等各门类工艺作品匠心独具，美轮美奂，令前来参观的市民不时驻足，连声赞叹。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张崇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来到博览会会场，先后查看了福建工美展销馆、港澳台工美展销馆、智慧工美专区，我省部分地市展团、部分省区展团和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精品展示区，与工艺美术创作者深入探讨交流。周祖义表示，工艺美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为我们发展工艺美术产业指明了方向。福建传统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技艺精湛，近年来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我们要坚持保护传承、守正创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加强对优秀传统工艺技艺的挖掘传承，推动科技赋能传统工艺，加强品牌建设推广，培育更多能工巧匠，促进工艺美术与文旅等融合发展，加快产业提质升级，更好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是我国工艺美术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聚焦当代工艺美术精品创作、技术革新、产业协同，将举办中国工美产业发展论坛、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非遗互动体验、博览会精品福州展拍等活动，并首次设置港澳台工美展销馆，助力闽港澳台文化交融与协同发展。本届博览会上，福建展团参展单位有425家，展区面积超1.4万平方米，为历届之最，涵盖石雕、木雕、漆器、工艺陶瓷、民间工艺等10余个传统门类。省领导

0: 吴协林、江尔雄一同参观。
1: 在大金砖合作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福建与金砖国家的经贸纽带正加速拉紧。今年前四个月，福建对金砖国家进出口超1200亿元。
2: 据厦门海关统计，一至四月，福建对金砖国家进出口总值为1283.6亿元，同比增长15.2%。其中，对俄罗斯、巴西、印度进出口值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分别为256.6亿元、227亿元、13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88.4%、45.1%、47.6%。数据显示，民营企业持续发挥主力军作用。一至四月，福建民营企业对金砖国家进出口总值为809.2亿元，同比增长34.3%，占福建对金砖国家进出口总值的63%。福建新三样产品以过硬的品质，深受金砖国家消费者青睐。数据显示，一至四月，福建对金砖国家出口新三样产品23.8亿元，同比增长49.1%，占同期全省对金砖国家出口总值的5.5%。其中，锂电池是出口热销商品，福建对金砖国家出口锂电池11.7亿元，同比增长1倍。
1: 厦门市政府与宁德时代共建的厦门实证储能科技研究院28号启动，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检测能力最完整的储能系统全场景一站式检测与实证平台。
2: 厦门实证储能科技研究院总投资约30亿元，在检测规模、技术指标和覆盖场景等方面创下多项全球第一。
3: 通过实验室实证检测的储能装备能够更安全、更可靠，同时的话呢，通过实验室一些并网、一些检测和调试的这样的一些设备，能够加速我们的一些储能系统、储能电站在海外快速的商业化运行。
2: 据介绍，当前储能行业普遍存在装备研发、应用场景实验与检测体系三者不闭环的痛点，成为制约行业规模化发展的短板。此次启动的厦门储能实证平台，创新采用全尺寸整站级检验单元，能够在最贴近真实场景、真实电网、真实运行工况的条件下开展系统性验证，让储能行业告别非实证的不确定性，正式迈入实证型时代。30号，在组织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省政府随即召开全省安全防范工作视频会议，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部署推进下一阶段安全防范重点工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动真碰硬，加强源头管控和穿透式监管，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确保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到位，要盯紧看牢夏季各类安全突出风险，强化危化品、消防、旅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重点领域安全管理，推动隐患动态清零，要扎实做好强对流、短时强降雨、暴雨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工作，紧盯高考、中考等重点时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副省长赵增联29号在福州会见由巴勒斯坦法塔赫、阿拉伯关系和中国事务部部长助理阿里马沙勒率领的巴勒斯坦多党干部考察团。赵增联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巴勒斯坦多党干部考察团一行来访表示欢迎，宣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主席在福建工作期间的一系列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并简要介绍福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会见期间，双方就贯彻落实两国元首战略共识，加强交流互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4: 近日，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出台指导意见，深入落实中央一号文件和“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在全省探索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路径，不搞单打独斗，不搞拉郎配，让村子找对合伙人，实现一加一大于二。

0: 现如今打开手机，谁还没几个微信群呢？家庭群、工作群、同学群等等不一而足。可您知道吗？乡村也要拉群了。福建最近出了一个重磅文件，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就像把乡村拉进一个片区群里，基础设施一起建，特色产业一起干，分类有序的族群发展。问题来了，为啥非要这么干呢？
1: 一根筷子容易断，一把筷子可能就折不断。我们鼓励村庄、乡镇、县域可以发展他们自己的朋友圈，来推动错位的发展，避免同质化的竞争。
0: 把村连成片，乡村振兴的路子一起闯，实现一加一大于二。那具体怎么抱团呢？福建给出了三种组群模式。第一种叫跨村联建，奔着同一个目标，选一个实力派当群主，拉上周边的群成员一起干。现成的成功经验之一就在晋江的99西流域。过去啊，四个镇界各玩各的，流域开发零散。2021年，晋江打破行政壁垒，10万多亩土地。一盘棋，打造田园风光 IP。现在再看沿线村子共享绿道、湿地，农业附加值提升了40%以上，顺便搞起民俗体验，游客量冲到了50万家。
2: 过去基本上没有一条像样的农村公路了，那现在的道路是四通八达，征收渠道越来越宽了。
3: 通过跨域联动的新模式，不仅补齐了流域生态同伴，更破解了乡村发展碎片化的难题。
0: 再说这第二种啊，乡镇共建，几个乡镇组团出道，在县里统一协调下搞大项目、大产业。你搞种养，我搞加工，他搞销售，分工合作，全产业推进。第三种呢，叫区域组团，沿着一条河、一条路、一片山搞发展联盟。最典型的例子是武夷山国家公园1号风景道，一口气串起40个村子、21个景区，游客玩得嗨，村民赚得爽，返乡创业的青年也多了。
2: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这个。
0: 瞧瞧，这不只是群聊，这是共同富裕的朋友圈呀。有这些成功打样在前，大家组群的热情自然就高了。新群组好了，钱从哪来，人从哪来呢？咱先说这钱哈，福建力度不小，光是这个乡村振兴示范建设每年就统筹25.6亿元。政策呢还鼓励群成员自己造血，几个村一起成立强村公司，甚至搞飞地经济。通俗点说呢，就是如果你没地但有资金，投到我村的好项目里，大家一起分红。再说这人的事儿哈，福建搞了一个接榜挂帅，有本事你就来拎包创业，还从台湾请这个乡建团队，从大学请这个规划专家，手把手教你怎么干，陪你从零走到一。最后啊，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文件专门明确不搞拉郎配合起步走。目前福建已经把全省1.4万多个村子分成了9种类型，每个村都有自己的画像，你是城郊融合型还是生态旅游型，清清楚楚。在这个基础上搞片区化，那叫不拉无关群，只进对口群。从一村单干到片区组团，这事儿说白了就一句，以前是私聊，现在是群聊。这个乡村振兴群咱置顶了。
4: 闽超联赛常规赛已经过半，今晚常规赛第6轮5场对决同步开赛，看点十足。在南平队与漳州队的对阵中，南平队全力冲击联赛首球，漳州队拼劲十足，力争扭转战绩，再拿积分。三名队本场对阵泉州队，三名队上轮失利，本轮主场渴望逆转局面。泉州队防守稳健，本场全力抢分。龙岩队与厦门队可谓是两大不败球队正面交锋，强强对话，看点突出。平潭队对阵福州队，这是一场兄弟对决，竞技与情谊并存。再看宁德队与莆田队，宁德稳居积分榜第2，力争延续不败。莆田上轮取胜状态回暖，本轮全力冲刺连胜。迎战闽超常规赛第6轮，各支队伍积极备战，各地也做好赛场文化、暖场彩排等工作。
5: 本轮赛事共进行5场对决，各参赛队伍均已完成针对性备战。三名队将主场对阵泉州队，目前两队已完成适应性训练。
6: 在我们一周的准备期当中呢，做好了这个充分的这个准备和部署，争取来到客场取得想要的分数。
7: 球队上下的每一名这个球员，不管是身体啊、心理啊，都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现在状态都不错。啊，对于本场比赛的预期，是我们能发挥出自己真实的水平，然后给大家贡献上一场精彩的这个比赛。
5: 宁德队将主场迎战莆田队，双方都做了专项演练与部署，对阵容搭配、攻防转换进行了最后的磨合调整。
8: 因为是首个夜场，所以说我们在备战的时候就会

0: 非常注意一些高空球的情况，避免灯光刺眼啥的，所以说备战还是很不错的。
1: 平潭队本轮比赛坐镇主场应战福州队，连日来平潭队开展高强度训练，提升技战术水平。
2: 主场作战，我们身后有众多家乡球迷的支持，这是球队最大的动力。希望我们全队在主场可以一场踢得比一场好。
1: 龙岩队主场迎战本赛季保持全胜、零失球的厦门队，此番强强对话，看点十足，悬念满满，备受广大球迷关注。赛前，龙岩队表示将以稳定的状态迎接此次挑战。
3: 我觉得我们就是做好自己，教练组、球队都是按部就班的准备。
4: 上一轮打完以后，那我们就为这一轮做一些，应该讲说比较精心的准备。那龙岩队现在打得也不错，就是说我们也是要做一些针对性的训练。
1: 除赛事备战外，各地也做好了赛事氛围筹备。三名赛场文艺参演队伍加紧全流程彩排。
5: 节目最大的特色就是把泰宁非遗、鱼子灯、梅林戏结合青春动感的现代演绎融入赛场，让更多的人看见泰宁传统文化的全新活力。
1: 平潭也完成了暖场节目连排，武术表演、街舞展示、南岛语族特色舞蹈等节目将精彩亮相，
6: 呈现热血、团结、助威的整体氛围，让观众感受到平潭主场的激情与文化魅力。
7: 赛程过半，闽超战局彻底白热化。5月30日，五大赛场同步开战，本轮所有对局皆是改写排名的关键之战。本轮最大焦点，联赛全胜霸主厦门遭遇联赛不败劲旅龙岩，这场巅峰对决直接锁定本赛季争冠走向。与此同时，黑马宁德死守第二席位，福州、泉州、莆田、中游、扎堆卡位，漳州、三明、平潭、南平全力抢分突围，强者争冠，中游厮杀，弱者突围，没有激烈对局，每一次攻防都牵动整个联赛格局。五城同燃，绿茵争锋，5月30日见证闽超格局惊天洗牌。
1: 福小将、武夷山青少幼足球人才贯通制培养体系暨文化交流系列活动5月30号在武夷山举行。福州、厦门、泉州、武夷山等地8支队伍160名足球小将参加。现场首场福小将足球友谊赛火热开赛，小球员们在绿茵场上奋勇拼搏，展现昂扬向上的青春风采。据介绍，活动将以足球为纽带，以文化为内核，以文旅为场景，让青少年在武夷山踢一场球，品一盏茶，游一方山水，学一脉诸子文化，在竞技交流中强健体魄，传承文化。
8: 福建省级青少幼足球贯通培养项目放在武夷山，就是跳出传统的办赛思路，让孩子们踢足球、研珠子、游山水，用足球搭建跨地域文化交流桥梁。
9: 请看一组资讯。
1: 福建光泽县西溪、永春县东溪、长汀县卓田河等3条河流日前入选2026年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每条河流将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8000万元。目前1.06亿元补助资金已先行下达。近5年来，福建共有12条河流入选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累计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9.54亿元。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28号在福建医科大学医大会堂举行。活动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为主题，展开一堂生动的青春思政课。福建省红小医健康行动同期启动，青年医护和医学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企业，开展健康服务与实践育人。2026年春雨工程福建文旅志愿服务边疆行日前在新疆昌吉州富康举办。现场，福建文旅志愿者们带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畲族双音表演唱、闽派音乐作品等节目。两地演员还同台献艺，展现各族群众团结奋进、共筑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
10: 记者28号从省法院召开的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司法救助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

0: 2023至2025年间，全省法院共计救助未成年人378人，累计发放司法救助金1356.93万元，占全体受助人员资金发放总额的近20%。在司法救助工作中，充分发挥人民法院一张网、执行中本案件库等平台排查效能，端口前移，应救尽救，探索实施适合未成年人的特殊救助模式，用足政策精准施救，推动救助对象纳入低保待遇、医疗救助、教育资助等范围，汇聚合力，协同救助，建立一人一档案的全周期个案管理制度，持续跟踪，长效帮扶。
1: 第21届全国青年文明号集体厦门市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也就是厦门创投，是一支平均年龄只有34岁的专业团队。他们为创新浇水，为产业搭桥，以专业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一场心血管产业基金策略会暨项目评审会正在进行，各方梳理基金成立一年的落地进展，并对 AI 加智能化医疗投资项目开展评审。
2: 有了这个基金的加持了以后呢，我们就成功的孵化出很多产品啊，像在我面前的这个是二尖瓣的一个前加技术，这也是 NMPA 在今年年初就批准的可以用于临床的产品。三尖瓣的呢，我们也刚刚完成了所有的临床啊，也有非常好的效果。
0: 2022年，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寻求与厦门创投合作，设立产业基金，加速临床科研成果转化。当时由公立医院直接参股成立心血管专业基金，在全国并无先例可循。厦门创投的青年团队一边向主管部门争取政策支持，一边跟着医生跑临床、听病例、钻研文献进行论证。每半个月，团队都要进行一次行业研究分享会。
3: 青年员工可以结合到自己的细分领域的研究进行一个分享，可以呢快速提升对于前沿行业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提升整个团队的一个行业研究能力。
0: 历经2年，2025年初，全国首支公立医院参与聚焦心血管医疗产业的专项基金厦门市心血管产业基金正式落地，首期规模达2亿元。专注产业投资，勇挑社会责任，厦门创投还连续10年与厦门大学合作设立大学生创新创业基金，累计资助超90个创业项目，为近160个项目提供创业辅导，积极培育城市新智生产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4: 同学的创业有了更需要的启动支持，那学生们的创意不再只是停留在实验室或课堂作业里，而是有了走向市场、接受检验、实现落地的真实通道。
0: 近年来，厦门创投直接管理或参股各类基金近100只，基金总规模超2000多亿元。
5: 全国青年文明号是荣誉，更是沉甸甸的责任。厦门创投的青年团队始终秉持着服务实体经济、助力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企业的初心使命，为推进厦门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6: 创新发展俊江经验，奋力建设海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7: 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田园都市文化名城，漳州欢迎您。
8: 2026年福建省陆地冰壶公开赛日前在宁德举办，全省65支队伍、400多名运动员参赛，参赛选手年龄从8岁至65岁。赛事创新采用本土自主研发的生态冰赛道技术，破解南方冰雪运动发展的地域场地难题。续进。

思路导读系列讲座第一讲30号在南平建阳考亭书院举行。此次课程主题为道体。据介绍，续进思路导读系列讲座每月一讲，将邀请朱子学专

0: 今天福建卫视新闻的全部内容，
1: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您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海博 TV 客户端和福建 IPTV 宽带智能电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我给您拍过照片。哦，想起来了。没想起来。
2: 自从崔远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点。
1: 装什么？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3: 妈，
1: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装叔叔。哎呦，
3: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啊、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岗。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5: 嗯，
8: 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强。

0: 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十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指出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3: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2: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4: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2: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十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

0: 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百万方级盐雪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0: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0: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0: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0: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6: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

0: 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家精神。
1: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3: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2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4: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1: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5: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1: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2: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6: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南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7: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6: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8: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呢。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6: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9: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6: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10: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6: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120急救车赶到，将老人送医。目前老人已无大碍，在医院接受腿部治疗。
3: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两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

0: 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1: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2: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1: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2: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的时限。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4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5国。亚美尼亚总统哈恰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159.28日元。 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

0: 对160.7日元的低位。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战胜

0: 歌，亲亲的我的宝贝。
1: 我要越过高山，
2: 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

0: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搓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守正直而配仁义，
6: 两天了都不投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游，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9: 让珍惜成为习惯，让节约成为风尚，拒绝盛宴光盘行动。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0: 妈妈，我今天新学的歌，轻轻的我的宝贝，
11: 我要越过高山
10: 寻找那一世纵
12: 的太阳。哇，

0: 球。
1: 厦大啊，是厦大校队足球队的主教练了啊，所以呢有比较好的执教经验，而且赵主教练呢他还要在学校讲课的。
0: 对的，刚刚镜头也是给到了双方的守门员，龙鹰队的守门员杨奥林以及厦门队的守门员99号伊拉利丁，双方在防守上都是在过去的几轮比赛当中表现出色，所以镜头给到他们二位，想必也是看看到底谁的在防守上的经验更胜一筹呢。
1: 是的，今天我和我的搭档呢在5点多就已经来到了球场，其实当时现场龙岩的主场氛围就已经非常好了啊，现场的音量音乐声音很高亢昂扬，而且大家一会儿通过我们的直播镜头可以感受到啊，现场是一片红色的球迷海洋。
2: 千百次磨砺后的瞬间爆发，赛艇的每一桨划水都是孤独航程中的持久信念。有请绿鹰同土为证，让我们用热烈掌声有请两位冠军开球。感谢两位冠军，比赛准备开始，来点支持掌声。
1: 好，比赛马上就要开始。刚才呢，现场的 MC 并没有对两位开球嘉宾做一个完整的介绍啊，在这里向大家来介绍一下，开球嘉宾分别是龙岩全国跆拳道冠军吴义超和厦门的全国单人双桨锦标赛的冠军段静丽，感谢两位。
0: 好的，观众朋友们，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场上我们可以看到身穿蓝色球衣的是客场作战的厦门队，他们是由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身穿黄色球衣的则是主场作战的龙岩队，他们是由画面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今天呢，看到双方队伍是一场榜首第一和榜首第三的较量，是一场强强对话。
1: 是的，
0: 目前比赛在第六轮，今天晚上也同时跟各位预告一下，我们是有同时的5场比赛在5座城市燃起战火的。
1: 啊，今天的两位主教练排出的阵型呢，分别是厦门队的3-4-3，以及龙岩队的5-4-1。啊，经常踢球的朋友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进攻阵型和一个典型的防守阵型。
0: 开场一次不错的机会，在门前抢点，第一点没有接到，再来第二点补射。开场这一分钟啊，龙岩队利用开局的机会快速在左侧发起了进攻，传到中路之后第一点是拿到了。
1: 是的，一开场呢，坐镇主场的龙岩队就给厦门队的守门员迪拉利丁制造了一点点的压力。
0: 我们还是带着那个这场比赛的一个最大的看点和悬念，到底龙岩队有没有可能在主场长汀万人体育场击破厦门队的球门，打破他们过去5轮比赛零失球的记录呢？其实对于今天高指导摆出的3-4-3阵型来说的话，他们确实在后防线上是有3个中卫，但是对于中路的4个人当中，其中2个边翼位需要快速的回撤回来。这边呢，龙岩队是率先的获得的一个角球的机会，主罚的是8号胡乐。在过去的4轮比赛当中呢，基本龙岩队的整个的任意球角球都是由胡乐来进行的。
1: 而且呢，听说呢，胡乐平时呢还会在训练结束之后加练任意球。
0: 赵奕晨主教练对他整个的脚法还是非常信任的。
1: 对的，在之前的几轮比赛当中啊，现在准备罚球的8号胡乐啊，也多次通过定位球制造威胁。
0: 好，刚刚看到这是本场比赛的主裁判。

0: 万涛，他现在是要回看一下视频回放系统。在这里也跟各位来说一说，我们本届闽超赛事为裁判们提供的是 FVS 视频回放系统。这个规则是，如果遇到了重大判罚的时候呢，第四官员会对他做出提醒，并且呢是由双方主教练向他发起挑战。每方时刻有两次机会，如果挑战成功的话，挑战机会则会保留。那刚刚呢是有质疑说，在手球禁区当中是有个手球的嫌疑。我们裁判看过之后确认，这并不是一个手球。
1: 好，朋友们，在比赛刚刚三分多钟，红岩队就制造了一个角球的机会。我们来看看这个球，
0: 开始来找后点，都没有争到。这边呢，江队员是把球护住。
1: 好，现在镜头是给到了红岩队的十四号武凡奇。武凡奇呢，身披十四号球衣。这个球衣呢，也是这个著名的足球名宿亨利的号码。武凡奇呢，在本届闽超当中呢，目前已经为龙岩队打入了两粒进球。
0: 是的，确实从进攻火力上来说的话呢，龙岩队在过去的五轮当中，他们更多扎实的是专注防守。那这边呢，一次下地的铲抢，顺势把球希望能够往前趟，但是呢，球速并不快，被门将没收下来。那么三四三的阵型对于厦门代表说的话，他们中场呢只是有两名球员。
1: 好，中路的渗透。
0: 这边呢，龙岩在就地反抢过后，快速提起的反击速度也非常快的。看看江泽云，快速的把球一落，分给前插的球员。
1: 刚才是龙岩队的门将杨傲林的镜头啊。杨傲林呢，其实在本届闽超当中的表现还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看到社交媒体上呢有一些视频啊，这个杨傲林一从球场出来，这个球迷就围上来了。好，我们来看这个球，
0: 小伙的颜值非常出众。
1: 对，
0: 其实本届的闽超赛事当中啊，还是有不少队伍的门将啊获得了很多的关注。
1: 对，在本届闽超当中呢，有多位小将。好，我们来看这个球啊，将球没收。其实厦门队呢，在前几轮的进攻当中，进攻效率还是比较高的。从数据上来看呢，场均进球能够超过三个啊，而且这种传控和快速的反击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
0: 他们整个在三条线的攻防兼备上做的是非常扎实。对于龙岩队来说的话，他们在过去几轮赛事当中，通常呢都会在抢开局的阶段啊，充分的做出试探。他们并没有一味的是把重兵囤积在后场，而是会选择快速的就地反抢，然后呢进行有效的组织。同时，他们在两侧的两个边翼位啊，整个提上和回退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那么，在当面对对方的进攻威胁的时候呢，他们也快速的会沉退到后防线上，形成相对的防守人数的优势。
1: 是的，好像一个身后啊没有成功啊。其实呢，龙岩队啊，今天面对强大的厦门队啊，如果在进攻上想要有所建树的话呢，我们刚才从前面的几分钟可以感受到啊，还是想进行一些高位的逼抢的啊。看看整场比赛下来，尤其上半场啊，成功率怎么样？
0: 这边呢是71号王兴海来支持边线球。
1: 王兴海呢有过三年的啊在葡萄牙的踢球经历啊，现在呢是一名健身房的教练啊，大家在网上应该有关注到他的账号。
0: 现在给到禁区，这一点被顶出来，但是并没有顶远。姚林快速的大脚开出来，

0: 高旭江啊，这是厦门队的30号高旭江。高旭江呢，曾经入选过校园足球的国家队，而且呢，在厦门队的高指导的阵容当中，前五轮是全部首发。
1: 厦门队中路把球控制下来，看看还是通过一些短传的渗透啊，慢慢的把球往前推进。现在呢，罗恩队整个防线收缩的也是比较快的。
0: 队的防守还是不错的啊，没有给任何边线的进攻空间。
1: 对，他们一旦遇到了对方的传球呢，很快呢就会上前进行逼抢。
0: 对，
1: 这是龙岩队在过去几轮呢呈现出的一个非常特色的打法，他们在整个防守给的压迫感非常的强。
0: 是的，
1: 因为541呢，他们在最后一道防线上覆盖是比较广的啊，占据着一定的宽度，但是呢他们两个边翼位也并没有是一味的往后沉退，如果抓住机会的话，其实边路两个球员他们向前插的整个的意识还是很不错的。
0: 从目前这个龙岩队的整个阵型站位来看呢，区域覆盖的还是比较完整的。
1: 嗯，因为确实对于主场作战的他们来说的话，其实能够把防守扎扎实做好是他们首要去做到的。
0: 好，这是高旭江啊，高旭江很出名的就是手榴弹式的边线球啊。
1: 嗯，这个球还是给得很远。把球破坏出了边线。当然，对于厦门队来说，今天的3-4-3的阵型，大家可以来留意一下，35号球员孙继豪，包括11号。苏进勇他们两个在边路啊，也是要充分的利用这种宽度啊，给予更多的边路进攻的威胁的支持。
0: 好，我们来看看厦门队有一个角球的机会，高旭江开出来，
1: 给到前点，
0: 还是高旭江，
1: 这边不着急，网底下来之后呢，球被破坏出了底线，
0: 再次回收一个角球的机会，
1: 镜头给到了龙岩队的22号王建祥。
0: 王
1: 建
0: 祥
1: 在
0: 打过一个进球，
1: 对，也曾经打入过一粒进球。他其实，在整个龙岩队中场发挥至关重要作用。这个球第一点抢到了，看看这边第二球射了，哇！没有想到第10分钟，厦门队率先破门了。
0: 朋友们，厦门队把球打进了。我们来看看裁判员在现场。啊，正在和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一个通话的沟通。
1: 对，第四官员要和他再次的通过视频回放系统确认一下，是否刚才在
2: 现场观众一起龙岩队
1: 进攻的时候有越位的位置，因为刚才大家注意到啊，这第二点的时候呢，并不是一个角球的位置，因为角球是不存在越位的。第二点，把球控制下来之后呢，就是一次正常的进攻了。主裁判万涛还在进行确认。
0: 再次向各位球迷朋友介绍一下，本次闽超使用的是 FVS 的这个系统，也就是说，主教练可以向工作人员提出所谓的挑战，对这个球进球产生的情况进行再一次的确认，所以呢，主教练的判罚有可能被他自己的第二个哨声所打断。
1: 好，经过确认之后呢，这粒进球是无效的。现场的龙岩球迷们也是再次的兴奋起来，因为确实，如果刚开场10分钟就丢球的话，对于他们来说一定是一个不好的消息。所以现在呢，大家伙儿重新开球回来，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
0: 今天我们看到现场呢，坐在观众席上的座无虚席的是一片红色的海洋的龙岩的球迷方阵。今天呢，在开赛之前，我们就能够感受到现场球迷的热场。客观来说，龙岩对本届闽超的表现，其实他们是有机会向巅峰攀登的。
1: 因为要留意到的是，龙岩队

0: 在过去的几轮赛事当中，他们是在上一轮
1: 少赛一场，比宁德少赛一场。
0: 所以今天其实如果我们说龙岩队除了说主场作战的相对优势来说之外呢，他们还因为上一轮多休一轮，在体力上可能会保持更充沛的一个状态。包括大家伙儿可以关注到赛前发布会的时候呢，厦门队的球员也是特别提到了他们这一次客场作战需要更多注意到的，就是对于长汀万人体育场人工草坪的适应。现场球迷也是在 MC 的调动下给龙岩队队长吴志航倒地受伤之后给他一些鼓励。
1: 刚才厦门队是一个滑射，其实呢在今天早上龙岩长汀呢是有下雨的啊，白天曾经下过雨，但是呢现在是转晴了，是比较晴好的天气的。向大家汇报一下，就是今天长汀其实湿度比较高，所以对于球员来说呢，皮肤上会感觉比较黏腻一些，而且影响这个球衣的舒适度。
0: 对，担架入场了，刚刚呢医疗组在进场之后和吴志航也是确认一下，可能腰部啊是受到一些撞击，可以看到他是捂着自己的腰背部的位置。那么本场比赛大家伙可以留意到，在之前上一轮对阵福建的时候，龙岩队队长是六号赖德清，那么这场呢赖德清是在替补的位置当中，所以呢就由副队长吴志航接替了队长秀彪。那么现在开场这十多分钟，队长吴志航受伤了，所以接下来呢看看他们在这个位置上是否要做出一些换人的调整。
1: 是的，吴志航和赖德清呢是发小，而且在上几轮就是对，尤其是对阵宁德的比赛当中呢，吴志航在边路所发起的攻势还是比较犀利的。
0: 看来确实是要换人了，七号林志豪换下队长林志豪在上轮对阵福建的比赛当中开始首发。
2: 对对对，需要的就是你们的加油声，做好准备。
0: 八号胡乐接过了队长袖标，

0: 队这边呢，在就地的反抢过后啊，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快速的出球，因为确实对于下半段来说，他们3-4-3的阵型，两个边缘位往前提的时候呢，除了可以给进攻更多的支持，那么在他们丢球之后啊，两个边缘位也能够快速的进行高位压境，给龙岩队的出球造成影响。所以说呢，龙岩队很明显，他们在就地反抢过后，控制球权的第一时间，他们做的就是快速的把球先摘出来，避免过多的在后场的传导。
1: 今天14号吴凡奇表现非常积极啊，刚才不仅破坏了一次厦门队的进攻，而且呢想要就地反抢。

0: 他们队在后场把球控制下来之后呢，他们还是通过一些短传的渗透，不着急把球先往前给，先把球控制下来。所以整个你可以看到厦门队在梳理进攻的时候呢，会更加的从容一些。
1: 尤其在短传配合中场的这种传控上呢，厦门队呢是很有优势的。
0: 这边裁判出示给刚刚接替队长袖标的八号胡乐一张黄牌，刚刚是有铲人的一个犯规的。被铲倒的是20号中场球员王小伟。那么这场王小伟是提上了首发名单，他们在上一轮的时候呢和自己的弟弟王小毅刚好是相反，上一场呢首发的是王小毅，而这一场首发的则是哥哥王小伟。
1: 他们家是三兄弟了，
0: 没错。
1: 三弟呢是在踢职业足球，
0: 对，在陕西联合足球俱乐部啊。

0: 在今年的足协杯赛场还险些促成了三兄弟共同对垒的局面。
1: 好，现在我们画面看到的是从厦门来的厦门的球迷方阵陆战队，他们的响亮的名字，而且又正

0: 打破他们的一个方式就是通过角球和任意球的机会，因为确实呢，面对541的防线，他们在最后一道关口是有绝对的人数优势和宽度的，所以如果通过传统的下底传中，其实并不能够很好的打开局面。所以如果能够利用45度传到内部的禁区，交费是比较好的机会。
1: 因为我们刚才画面是给到了厦门队的5号陈海龙。
0: 因为我们要知道，对于541阵型，防守比较严密的情况之下呢，如果你是采用这种下底传中，以线找点的方式的话，通常是会拦截的。但是通过45度或者是任意球或角球，则是通过点对点的方式。
1: 啊，
0: 那这样的话，
1: 厦门队刚才想打一个套边啊，球出底线了。好，王小伟和王小毅是两兄弟，他们在本届闽超当中的两人各自有一粒入球，
0: 没错，
1: 而两个人呢是双胞胎，
0: 长得很像啊。
1: 对，
0: 待会儿你可以留意一下，如果你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们两个人脸，是不是能够分清谁是哥哥谁是弟弟，长得太像了。
1: 对，在这个一个媒体的采访当中，我们看到啊，就是厦门队的王小伟、王小毅兄弟的父母啊，也会到主场去看球啊。那父亲说呢，就是有时候他也偶尔分不清。
0: 这太可乐了。
1: 而且我看到网络上就是说高达明高指导呢，在赛前训练指导的时候呢，有时候对这个王小毅指导了2分钟啊，其实他是想指导王小伟的，他也没反
0: 应过来，指导错人了是吧？
1: 对，这是一个
2: 全场的球迷们跟上我的节拍。
0: 对，当然了，在本届闽超赛事当中呢，这两兄弟是由王小伟率先在厦门队对阵这个漳州比赛当中先打出进球的。同时呢，媒体也采访了弟弟王小毅，那弟弟也是谦虚的表达了说，要向哥哥学习。但是很快啊，这个学习的成果就实践了。上一轮对阵3名的时候呢，王小毅也是打入了自己的一粒进球。
1: 好，现在倒地的是龙岩队的3号许俊涛。其实今天啊，龙岩队的主场是这个人工草皮。在昨天晚上，我和我的搭档来到现场观赛，就是观看他们训练和适应场地的时候呢，确实有一些球员啊反映，这种人工草皮呢，相对来说地面比较硬。
0: 对，因为人工草呢，大家都知道缓震的效果不如人工草，
1: 对，
0: 不如天然草。
1: 所以对于球员的体力上来说呢，它缓震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啊，体力消耗会比较大，尤其是这个踝关节和膝关节啊，受到这个扭距也比较强。
0: 刚刚说到人工草的这个场地适应问题，厦门队呢也是在赛前发布会提到了，他们有专门针对人工草提前做好相应的适应和训练。所以球队和球队之间的这种赛前的专门的针对和部署啊，有的时候呢也是一种非常具有智慧的考验主教练的，包括球员适应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
1: 是的，本届闽超呢，这些球队每一个主场都有自己的这个环境特点啊，主场的草皮、天气特点啊，包括赛场球迷的声浪都会有所不同的。
0: 对，另外呢，龙岩呢是在山区，那相对的海拔也达到了3-400米，所以这也可能是会在体能上龙岩队会更适应，而厦门队可能会有水土不服的一个点。
1: 刚才我们提到今天长汀的天气湿度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呢球员们也有经验的球员啊，他们都是非常有经验的球员的。刚才我们看到也是趁着这个刚才有球员倒地的时刻抓紧时间补水，
0: 因为现在也马上到6月份了，天气开始逐渐转热。不过今天晚上我们看天气预报还好，刚刚的赛前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在角标也给大家伙儿标注出的风速、湿度包括温度，目前晚上的温度是在25到26摄氏度左右，其实是非常利于球员们在体能调配啊，包括这个技术发挥的。
1: 对的，
0: 但是再往后到了6月份、8月份的时候，相对来说会对大家有天气上的考验。
1: 好，三号许俊涛。
0: 许俊涛呢 也是目前呢现在就读于武汉体育学院啊，和

0: 主教练赵奕晨。这一点呢，我也跟各位说点私心啊。周震也是毕业于武汉体育学院。赛前呢，我们专门还和几位武汉体育学院毕业的，包括其实在厦门队也有两位是武体毕业。我们也留意到，其实在整个闽超赛事当中，有不少目前都还是在读的大学生。
1: 是的。
0: 这个球拍出来第一点啊，
2: 吉看看，
0: 哎，扣过来，有点扣大了。
2: 好，向泽源来，我看看，这个人在耐心的在边路寻找突破的机会。
0: 他这个身体非常宽啊，所以整个护球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你看，龙运队拿到球，第一时间他做的就是快速出球，不跟你做过多的缠斗。
2: 好，来看看，
0: 王小美，
2: 向泽源插上来，
0: 有没有起脚的机会？
2: 哦，不是向泽源，刚才上球来是35号，
0: 对，孙景豪。
2: 孙景豪，这位来自于集美大学的校队成员，
0: 刚刚上场的林志豪啊，在和这次阵前当中，这个背部啊，和孙景豪刚才撞在一起，
2: 是吧？
0: 所以双方在你看目前比赛进行到第
3: 35轮，
0: 彼此身体的对抗和接触还是非常激烈。66号张汉彪，
2: 刚才的防守卡位非常漂亮啊。

0: 他是目前射手榜的榜首，
1: 对，六个进球。而且江泽源的进攻手段非常的丰富啊，啊，比如说凌空抽射、头球、啊推射都展示过了。
0: 包括他在整个门前的嗅觉啊，是非常出色的。
1: 江泽源梅开二度、帽子戏法都展示过了，
0: 都有了。
1: 所以呢，一旦江泽源啊向前无球跑动，啊，对于龙岩队来说呢也是非常的敏感。
0: 对，他一定是龙岩队重点盯防的球员了。而且大家伙可以通过镜头看到江泽源整个身材非常高大，这第一点看出来。
1: 哎呦，刚才有一个啊跑动当中的碰撞，
0: 姚能想快速的把球开出来，这俩人呢你看肘部之间是有一个对撞的。
1: 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呢，龙岩队的守门员杨傲林啊，有球迷给他制作过杨傲林的这个扑救合集啊，确实能够展现出这种拼搏少年的魅力。
0: 22号王健翔，他在整个龙岩队中场来说的话，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1: 龙岩队的防守还是比较成功的。啊，今天呢，厦门队在两个边路的速度，目前为止还没有展现得特别好。
0: 因为他们一旦往前提的时候，都是三个中锋啊，同时往前跑。
1: 所以已经有好几次，这个77号王金海拿球，但是没有很好的效果。
0: 对他们，你可以明显看到，龙岩队啊，在你中场过渡的时候啊，他并没有给太多的这个身体对抗。但是如果你一旦把球传到了我们的禁区外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龙岩队整个给的身体对抗和压力还是很足的。
1: 是的。
0: 所以呢，这也导致整个厦门队在边路的速度其实是提不起来的。
1: 想打身后，
0: 这位35号快速的把身体抹过来，但是呢，被后面插上的防守球员快速破坏掉。
1: 刚才厦门队的35号孙景豪啊，表现比较突出啊，孙景豪拿过我们省的大学生联赛。

0: 最佳新人。
1: 刚刚破坏出球的是66号，踢上首发的臧汉彪。他在更早一轮对阵莆田队的比赛的时候呢，替补上场，但是呢，有一次冒顶，也给了莆田队打入第二球的机会。今天踢上首发，也可以看到主教练赵奕晨对他还是很信任的。刚刚这次成功的补救，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
0: 好，我们来看这个球，现在是厦门队获得一个角球，30号高旭江准备发球。高旭江在前几轮的比赛当中呢，有过精准的长传啊，包括侧动快攻，传球调度十分稳定。来看前点，
1: 这开的比较低，低一点的，对，但是球还有控制，给的非常高。
0: 哎呦，
1: 看这第一点，
0: 哎呀，
1: 哎呀，第二点在插上的江泽源，这个球并没有能够把它去接好。
0: 江泽源呢是集美中学的一位老师。厦门队
1: 咱们看的球有点旋转，其实到外角的时候呢是很有机会的，但是确实这个球整个落点不太好判断。这位射手榜第一的球员，他确实能够在进攻线上给出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0: 江泽源的抢点能力还是不错的，刚才那个球确实比较遗憾。好，我们来看看能源队的进攻。
1: 接下来就是身后插上的防守球员将球破坏掉。哎，这边给的这个比较危险。好，胡乐。能源队的打法特点就是防守反击。4-1的阵型，如果他们一旦在后场获得了这种出球的机会，快速过渡过来的话呢，你会发现两个边翼位包括单箭头，整个球员呢在往前插的速度啊，也很快。我们立足防守，做好打反击的机会啊，这也是过去罗源队他们在整个的技术特点当中所呈现出的一个非常鲜明的打法。
0: 好，站在发球球员身后的就是厦门队的主教练。反击啊，
1: 厦门队这边惊出一身冷汗啊，还好这边的补上的防守球员将球破坏出了底线
0: 啊。今天我们在赛前就提到过，这个龙岩队能不能攻破厦门队的这个突破的球门。
1: 对，这边的是30号高旭江快速的下地铲抢，把球破坏出了。这边的队长戴雨玲也是和这个中场过渡球员去交代呀，怎么能够把人漏过来呢？
0: 刚才戴雨玲是伸开双手的手掌啊，做了一个很惊讶的表情。
1: 对，他作为队长需要给整个队员们更多的提醒。
0: 好，这是8号胡乐的定位球啊，脚法还是不错的。我们来看看，
1: 来一个内旋球，好，禁区第一点被厦门队防守球员破坏出来，
0: 短球。
1: 这边呢，厦门队快速发起反击，2-1，看看有没有机会。哇，这是这个7号正好立功了，个子不高，但是有这个速度优势。你是能够给你体会你

0: 厦门队又获得一个角球机会，
1: 这是厦门队上半场第三次的角球机会，
0: 然后又打不死了。啊，武凡奇呢？刚才在攻守两端啊，在攻守两端啊，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脚下能力的。
1: 他们那个虽然没有能够形成破门，但是我相信是给龙岩队提供了足够的信心的。
0: 啊，这是厦门队的主教练高达明高指导啊，在球场边是面授记忆。高指导有过超过30年的执教经历了。

0: 在昨天晚上我们看他们的适应性训练呢，就是厦门队在球员训练安排上的还是游刃有余的。嗯，
1: 今天的整个厦门队的首发名单，大家可以来留意到，就是他们在除了守门员的剩下十人，是有六位打入过进球的，像陈海龙、叶黄鑫，包括江泽源，以及胡兴灿，以及王小伟，包括孙继豪和王兴。
0: 啊，从目前这半个小时来看啊，尤其是首发阵容上啊，向大家提示一下，其实龙岩队啊，在前几轮打入进球的球员都在场上了。
1: 嗯，也都在场上。
0: 对，但是厦门队依然有所保留，也许是高指导啊在阵容轮换上啊有他的考量，毕竟龙岩队在主场是保持全胜的。
1: 嗯，他们也基本上是把过去五轮当中打入进球的球员都带上了，除了老将曾伟杰没有带，剩下的都带上了。
0: 对，王小毅也没有上。
1: 对，王小毅在替补名单。
0: 对，在替补名单。
1: 对，我说在大名单当中，你包括在揭幕战当中打入第三粒进球的沈文健，本场比赛也是出现在了大名单当中。
0: 防守还是不错的啊，把边路和中场的这个传球空间都拦截了。高旭江啊，高旭江呢也是集美中学出来的啊，北京体育大学毕业之后也是回到集美成为了一名体育老师啊，而且高旭江带领的小学足球队啊在区里面成绩还是可以的。想要抢时间，放给少。啊，到目前为止，啊，只有开场的时候，厦门队的守门员拉里丁他有画面。在前几轮的比赛当中呢，啊。比拉利丁其实也有很多球迷啊说比拉利丁啊这个一身本领好像需要一个施展的空间和时间，
1: 因为确实在过去五轮比赛当中，厦门队面对的对手似乎呢并没有在他们的禁区当中造成过多的威胁。
0: 是的，
1: 所以网上也调侃嘛，说这个比拉利丁啊再这么下去可能要感冒了。但很明显今天比拉利丁要提高警惕了，
0: 能够感受到龙岩队的进攻的决心。
1: 对，快速的往前给，但是呢小头根把球呢又夹了出来，对，快速的把前往球把球往前推进，
0: 好，速度不错啊，啊，又是想没有打成啊，想给这个王兴海，王兴海没能接到球，王兴海在厦门队的77号王兴海啊在前几轮比赛当中呢有过三粒进球。好，打边线球的就是王兴海。

0: 已经粘在身上了，今天确实湿度比较高。
1: 飞机球开出来，这边的第一点呢没有升到。今天这两支队伍的对决，我们必须跟各位来提示一下，红岩和厦门之间呢是有着非常特殊的足球缘分，早在15年前就埋下了。在2011年的时候呢，厦门俊豪队曾经是将龙岩市体育中心作为临时的主场，并且在那里是拿下了中乙南区。

0: 成功的冲刺。当年这样一个跨城办赛，是闽西和闽南之间联动开展职业足球赛事的早期实践，也让龙岩球迷第一次呢在家门口感受到了职业足球的氛围。所以现在呢，通过闽超赛事，他们再相逢，也是一个很特殊的缘分。
1: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呢，在将近百年前啊，厦门大学就曾经啊来到过长汀，而且呢还组织过足球赛。
0: 所以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城市，他们之间足球的渊源非常深厚
1: 的缘分。
0: 快速的一个传导，今天这三名队的球员，
1: 今天高旭江的表现非常的抢眼。
0: 这个边路的武凡奇啊，他在整个面对防守的时候回退的也是非常快。当然面对这种5-4-1的阵型，我们刚才提示过各位，下面队需要去把握住的就是这种定位球和角球的机会。
1: 好，我们来看看高旭江的主罚球啊，没有采用这个很猛的出球方式，来吊起来，
0: 打一个战术，给出来这第一点争到了。看到外围把球控制下来，一个起脚。
1: 应该是16号叶黄鑫吧。
2: 高旭江队的加油声，荣民队，荣民队。
1: 来看一下慢镜吧。
0: 一点呢，射往回敲，防守球员顶出禁区之外。叶黄鑫直接左脚的打门，
1: 哎呦，是重重摔在地上了。
0: 对，因为他当时借力的时候啊，确实这个脚下没有控制好力度
1: 啊。叶黄鑫呢，也是打入了本届闽超的第一粒进球。
0: 嗯。
1: 而且呢，当时也获得了当场的那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0: 当时叶黄鑫那个球就是通过队友大力手抛球开到禁区之后获得的一次机会，
1: 就是高旭江了。好，来看77号王新海，
0: 看他
1: 两名球员包夹，
0: 看这王新海，哎呦，刚才这是有对角
1: 啊！大家看这个慢镜啊，这个球场上啊，因为是人工草皮，啊，发力的时候有这个星星点点的地上的残渣，
0: 对，
1: 跳起来。
0: 人工草呢是需要去铺一些这种塑胶颗粒的，起到缓震的作用。但是踢过人工草皮的朋友们都知道，踢了几分钟之后，你的鞋里就会有这种假草的这个草苗或者是这个塑胶颗粒，
1: 是的，
0: 所以会让你的整个鞋子里头的脚感非常的不舒服。
1: 人工草呢，当然也有它的特点了，比如说球在草场上滚动的时候呢，速度更快一些，滚得能更远一些。
0: 对，所以
1: 但是对于守门员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0: 没错，因为缓震稍微会有一些问题，那守门员在做这种扑救的动作的时候呢，其实下地啊会更疼一些。
1: 对的。所以今天龙岩队的守门员包括厦门队的比拉利丁在扑救的时候呢，包括两支球队在场上拼搏的球员们在摔倒的时候其实挺心疼他们的。
0: 值得我们更多的掌声。
1: 对，值得鼓励。
0: 当然了，我们说场地啊，对于两支球队都是公平的。
1: 没错，
0: 就看谁能够更快的适应，更快的调度起来。
1: 现在因为今天的失误比较大，球员们也是抓紧时间补水。我们前面也讨论过，就是我们闽超每支球队的主场它的特点有所不同，比如说平地风比较大，常年是5级风以上。那这个球踢出去呢，它就会飘，而且呢就是顺风的时候它会过。
0: 对，就确实对球的控制不好把握。
1: 是的。
0: 这边呢又是一次界外球，看看抛进来之后能不能找到禁区的队友。可以看到啊，厦门队面对龙岩队的5-4-1这种人数上更加优势的防守的时候呢，他们一旦在两边下到底线的位置的时候，通常都是会至少面对两名防守球员。所以还是看看找不到，就是找一找这种能不能够通过45度斜长。

0: 传打到禁区点对点的机会。
1: 在之前几轮当中呢，虾兵队展示出了非常强的两边的这种速度，包括频繁的下底传中和内切到禁区射门的这种表现。今天呢，面对这个龙岩队的阵型啊，541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继续给刀，其实金浩
0: 聪明往后一扣之后呢，找到中卫中路啊，几脚倒球之后呢，又回到了厦门队脚下。你看龙岩队还是他们一旦在后场拿到球权的控制之后呢，选择的第一时间就是快速的出球，将球过渡过中场，寻找前插的球员。
1: 今天龙岩队的前场球员转身回防的这个积极性也是很好的。
0: 因为我们说两支球队相对的年龄都是比较年轻的，特别是龙岩队平均年龄也只有22.5岁。
1: 是的，
0: 所以他们确实在体力上，包括在整个拼抢的过程当中啊，也是不惜体力。
1: 好，在我们解说席旁边就是龙岩主场的球迷们，他们也喊着啊，进一个球。
0: 确实，这是大家伙儿感觉在社交媒体上，你普遍能够看到这种声音，大家伙儿都很期待，到底是谁能够先攻破厦门队的球门？
1: 对，
0: 因为过去几轮厦门队零失球这个记录啊，也是相当的瞩目啊。
1: 因为龙岩和宁德的那场比赛呢也是比较精彩的，但是双方是握手言和战平了。
0: 对，
1: 如果今天龙岩队面对厦门的球门有所表现啊，我觉得宁德的球迷应该也大家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0: 是的，因为目前宁德队呢是排在积分榜的第二位，他们在积分上呢是落后厦门队2分。所以如果今天厦门队也同样被龙岩队逼平的话呢，他们在积分上就会来到16分，而如果宁德队今天的比赛获胜的话呢，也同样会是16分。
1: 是的，
0: 但这依然还是无法撼动厦门队榜首的位置，因为厦门队的净胜球有足够的优势。
1: 从前五轮的比赛来看呢，我们总感觉厦门队打的是游刃有余啊，甚至有时候呢觉得深不可测了。
0: 对，有的时候甚至会怀疑他们是否发了全力。
1: 但是从比分上来看应该是发全力了。
0: 对，
1: 在这里呢提示大家，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龙岩坐镇主场对阵厦门的比赛。来看看厦门队
0: 黄小伟脚下呢稍微有点踉跄，小心的球员传到中间，看看投出一顶
1: 球进了，
0: 哇，在补时阶段打门了，
1: 朋友们，球进了，厦门队改写了比分，撕开了防守，延续着强势的表现。77号王兴海，
0: 确实太出色了啊！
1: 是的，
0: 在补时阶段的这个时间段破门，的确是很提士气。王兴海快速的在后面的抢点的过程当中破门了
1: 啊！他们集体做了一个手势啊，也是非常有特点啊！进球的王兴海呢是来自于厦门二中的，厦门二中毕业，而且呢有在葡萄牙踢球的3年的经历啊！王兴海呢在网上也接受了很多官方媒体的采访啊，可以说是厦门队最受自媒体和媒体观众的球员之一啊。我们来看看这个球啊，
0: 刚刚呢是王兴海把球往外一敲，然后呢直接进球员下底传中之后呢，是由王兴海头球破门。都说龙岩队的防守很强，但是厦门队说我的进攻更锋芒。
1: 恭喜厦门队，恭喜王兴海！王兴海在上半场即将结束的时候，帮助客场作战的厦门队打入一球，厦门队暂时领先。
0: 刚刚我们还在讨论，如果厦门队被逼平怎样怎样，但是很快厦门队用自己的一粒进球证明了，我在进攻上有自己的招法，你们别着急。当然了，目前呢只是上半场。
1: 龙岩队依然拥有时间，
0: 对，龙岩队依然有时间，看看是不是有机会能够

0: 将比分扳平。
1: 不过说实话，今天77号刚才进球的王新海呢，在上半场呢，其实有好几次啊，在门前投球的机会啊，终于是在即将上半场结束的时候把握住。
0: 他们确实也通过很多次的前场的调度，耐心的去组织进攻，最终呢，在上半场补时阶段收获了回报。快速的赶紧把球呢能不能过渡到中前场，刚刚那个球助攻的应该是35号孙景豪吧。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半场比赛，时间不多了，龙岩队
0: 这个脚后跟把往外一拨之后呢，但是这边厦门队快速的把身位卡在前头。
1: 对的，刚才那个传球还是很写意的。龙岩队的9号永晨，
0: 永
1: 晨来自于连城县。
0: 这次龙岩队也有很多连城级的球员。
1: 对，
0: 上半场看看这个
1: 红月，
0: 对胡乐啊，这个边线球的机会，这可能上半场最后一次的进攻机会了，跑到禁区里头。就争抢第二点，但是厦门队
1: 王德王，
0: 比拉利丁示意刚才啊，对方脚抬的过于高，有亮鞋钉的这个嫌疑。

上半场结束，吐槽派万涛是分享了上半场的哨声。目前呢比分是1-0，厦门队暂时领先。他们凭借着上半场补时阶段由王兴海的一次头球破门，奠定了上半场的领先优势。当然了，我们说对于龙岩队他们主场作战的话呢，这毫无疑问上半场补时阶段被破门会对士气上有所影响。不过呢，大家都知道龙岩的一个打法特点就是韧性十足，下半场我们也期待一下龙岩队会不会做出一些部署。特别是我们跟各位交代的这一场比赛有一个很大的看点，就是龙岩队是否能够在主场打破厦门队的球门呢，就是很多人普遍都关注的。所以稍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下半场双方球队的精彩对决。

家好，这里是龙岩长汀万人体育场。闽超第六轮焦点大战由龙岩队坐镇主场迎战厦门队。在此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味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D、官方赞助商盛农炸鸡、农夫山泉、福建体彩、盼盼食品、立成食品、乐虎功能饮料、官方供应商福建福彩、卫士达、南阳理通、淘宝闪购、华数传媒、中国武夷、简吉科技、闽江一号、华为昆凌、快手、康师傅方便面、舒华体育、小米福建、政府促消费公共服务平台中国银联的大力支持。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0: 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敏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刘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你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11: 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困难累了，喝乐乎，喝乐乎，提神抗疲劳。
3: 银年之父，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4: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5: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1: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
2: 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踢出时代印记。
0: 百威黑金领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敏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4: 刘海，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6: 能啃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3: 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圣农圣农圣农，射门！再加炸鸡，就爱圣农，球进了！看闽超球赛，吃圣农炸鸡。
12: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全场沸腾，精彩突破，麦香鸡味快，越吃越痛快，一脚破门，燃爆全场。盼盼梅尼耶干蛋糕配茉莉花茶，庆祝更尽兴。看敏超，吃盼盼，能量每一站。
1: 谢战敏超，历程领先，历程食品为敏超加油。
2: 突破，挑战。

0: 的喝乐户，喝乐户提神抗疲劳。
1: 银年支付让每一笔跨越山海的交易都变得触手可及，带上银联，世界全是你的。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2: 沿着这条印记出发吧，少年们，让你的对手和队友都能记住你的名字，在未来的足球世界留下中国人的身影。
3: 和卡尔美一起记住时代印记。
0: 威士达味极鲜黄金配比，鲜味传承，点赞鲜，清蒸鲜，炒菜鲜，威士达味极鲜，鲜鲜鲜。威士达味极鲜全线包装升级，经典鲜味如一。
4: 015，
5: 牛奶茶初三，老初三，黑初三，鲜花、水果全部初三。淘宝上购更快到家。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让我们一起期待下半场的精彩对决。目前厦门队的高指导应该是换下了王新海，换上了沈文健，33号沈文健。
1: 嗯，包括另外一个换人调整，就是换下了35号孙景豪，换上了小将薛凯文。沈文健呢，也同样，大家伙关注到在揭幕战当中是打入了第3粒进球。他在拿到球之后啊，快速向前推进，当时是一气呵成，一蹴而就。
0: 朋友们，今天我们特别关注啊，龙岩队在比赛当中坐镇主场，因为龙岩队拥有主场的全胜战绩，能不能打入厦门队一球，甚至啊在下半场有所表现啊，给高指导厦门队的主教练在排兵布阵上带来一些难题。在这里特别鸣谢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顶级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
1: 看看这下半场开场之后呢，龙岩队也是加强了在边路的进攻。
0: 据刚才我们两位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了解到，目前福田队是2-0领先宁德队。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南平队终于进球了，暂时是1-0领先漳州队。
1: 那当然，另外两场呢，目前呢，三明队在主场是0-1，暂时落后。

0: 于泉州，而平潭队呢主场0-2暂时落后于福州队。因为目前呢我们关注到的这场比赛是榜首第一的厦门和榜首第三位的龙岩队。来看看这个球给到了王小伟，在禁区还是把球回给队友。
1: 来看高旭江，
0: 王小伟这边的一个假转身把球给到了弧顶的位置，还是交给王小伟。他尝试快速摆脱，把球呢给到禁区之后呢，防守球员把球破坏出来。这边呢，我们要跟各位共同关注的就是积分榜上目前的时时刻刻都可能发生着改变的比赛进行程度，因为今天的第六轮比赛共同是有5场球赛同时进行的。
2: 特别让我们吃惊的是啊，现在福田队能够2-0领先宁德队，因为宁德队在前几轮呢展现出了全胜不败战绩，
0: 没错，也是一个不败之师。
2: 对，
0: 他们是4胜1平嘛。
2: 对的，现在
0: 积分榜排在第二位，他们是积了13分。所以如此一来，如果假设福田队能够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最后的话，那么下福田队则会成为一个搅局者，因为他们在过去的赛事当中是积6分，但是宁德队就拿不到分了。
2: 因为龙岩队现在目前哈暂时在积分榜虽然是暂列第三位的，但是相比排名第二的宁德队是少赛一场的，少一个赛程的积累。所以呢，现在经过这一轮的比赛之后呢，也许经过莆田队和南平队的表现啊，这个积分榜上有比较大的变化。
0: 对，福建和宁德，当然对于宁德来说，他们在前面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积分。不过呢，大家伙也讨论，因为对于宁德队来说，他们后面的赛程啊是越来越吃紧，也是真正检验他们队伍成色的时候到了。
2: 在前几轮的比赛当中呢，宁德队打的是比较顺的啊。其实宁德队的平均年龄非常年轻，20出头。其实前面如果有，
0: 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机会。对，你看，这就是45度快速的传到禁区之后点找点，一蹭，这个还是很有速度的。不过呢，门将反应非常快。
2: 1号杨奥林将球落收。
0: 当然呢，我们也非常感到欣喜的是，排名垫底的南平队，大家伙也很除了关注说厦门队的球门什么时候被攻破之外，大家同样也很期待，那就是排在最后一名的南平队，他们目前为止是就是截止到第5轮是1球未进，所以也很期待他们什么时候能够打入到本届闽超赛，是属于他们的第一粒进球。
2: 现在有了，
0: 已经有了。
2: 是的，我们也恭喜南平队啊，他们的努力得到了回报。
0: 是的。
2: 其实对于宁德队来说呢，经过这几轮的比赛之后呢，越来越多的球迷和观众朋友啊，了解到了宁德足球，了解到了霞浦足球，也了解到了很有历史的贝贝足球队。所以呢，对于我们省的这种青训球队的实力，大家有了更多的认识。
0: 对，也是通过闽超赛事，我们才知道这么多大家伙可能之前并没有太过了解的故事。回到我们这场比赛当中呢，大家伙更多的看看这个起脚的机会。这是王小伟。我们这场比赛呢，大家伙关注到的就是另外一个在青训历史上有过辉煌历史的，就是厦门二中。厦门二中在本届闽超赛事当中有很多球队在不同球队当中都有分布。你包括像今天我们看到和厦门队对阵的龙岩队当中呢，也有不少是厦门二中出品。首先呢，厦门队的50人的本届闽超赛事的大名单当中啊，他们其中呢有将近20名球员是毕业于厦门二中的，而其他的球员呢也是分布在像福州队、泉州队、漳州、龙岩和莆田队，都有莆田二中的过往的球员。而今天的龙岩队当中呢，像许俊涛、何家树、赖德清、王建祥、吴宗岳、蓝洪彪以上啊，也都是在厦门二中有过学习。

0: 包括王金海也是。
1: 对。
0: 而且厦门的足球传统大家啊都是有所了解的。厦门队这次在50人的名单当中呢，有27个人啊都是来自于厦门的中小学的体育教师，包括厦门队的教练组这5个人啊，有4个啊都是毕业于人民小学的。
2: 边路之后，这个球没有能够停好。
0: 9号，
2: 刚刚的是
0: 吴永辰，
2: 对，9号吴永辰
0: 啊，吴永辰也是爽朗的一笑，
2: 对，跟队友示意一下啊。嗯，
0: 9号吴永辰呢，在前几轮基本上是在后半程替补出场的，啊，可能是主教练希望啊，他用速度优势来冲击一下对方疲惫的防线。现在龙岩队。手臂上有队长袖标的是胡乐啊，我们知道可能有些球迷朋友和观众朋友是刚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啊，就是本场比赛龙岩队的赖德清啊，我们还没有看到，啊，有所表现。另外呢，就是因为场上队长吴志航啊，刚才在上半场啊早早就受伤下场了，所以呢是胡乐8号胡乐队长的责任。
2: 对，你看，所以这两个在后防线上的非常出色的球员，他们的受伤可能也确确实实是给龙岩队的整个防线上带来不小的这种压力。如果他们能够在首发当中出现，或者是上半时能够坚持到最后的补时阶段的话，或许是不是不会有漏人的那个进球呢？所以你会发现场上的时候呢，有些关键球员他们的整个调动和变化或缺席，对比赛的走势都是至关重要的。
0: 对的。
2: 当然了，剩下呢，我们说其他的整个龙岩队的球员们，他们年龄比较轻，但是呢，比赛的经验过去4轮已经累积的非常足了。刚刚我们提到的像胡乐，包括22号王建强，以及14号锋线箭头武凡奇。他们依然能够支撑起整个龙岩队的场面。

0: 北京体育大学的学习之后，回到了集美，成为了一位体育教师。
1: 咱们队大范围的转移球，老江泽源把头球往前一侧，哟，插上的球员没有能够吃到位置，和门将撞在了一起。
0: 裁判给哨了，我们来看看。
1: 对，刚刚杨傲林非常勇敢，就是快速的往前出击，希望能够把球破坏掉，然后呢和前插的球员撞在一起。你看看江泽源，这是头球一蹭，然后这是插上的球员，
0: 打一个踉跄，
1: 对，
0: 两个人碰在一起了。
1: 刚刚是23号薛凯文和杨傲林撞在了一起，因为杨傲林知道他们不能在下半场刚开场这个阶段啊再丢球了。
0: 对于龙岩队的中后场来说，包括守门员，今天呢可以说迎来了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1: 因为呢，今天的主裁判万涛再次来到呢视频回放系统面前，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一旦遇到了关键判罚的时候呢，第四官员会提醒主裁，或者是由双方的主教练、教练团队向第四官员发起挑战。然后在耳机里通知裁判过来看 FVS 回放系统，所以这也是对比赛的公平性做出了足够的保障。裁判确认这个球是没有问题的。
0: 朋友们，今天这场比赛在龙岩长汀万人体育场啊，今天的湿度高达75%以上。
1: 嗯，
0: 大家通过特写镜头，包括主裁判，刚才特写镜头上都能看出啊，这个汗啊。

0: 从这头发上滴在身上。
1: 嗯，出汗量比较快，对于体能消耗呢也比较大，所以有时候我们说拼防守拼的就是体力。很多朋友们可能会说，

0: 条线的表现啊，大家整体性都非常好的，所以打出了不错的成绩。
1: 大家看，今天我们在，因为我们的解说席呢也是设置在看台上，和大家伙在整个的天气感受上是同步的。除了湿度大之外，今天没什么风，和我们昨天到现场踩点的时候呢感受也不太一样。没有风的话，你可能整个排汗就会更加的困难一些。
0: 再加上今天是人工草皮啊，这可能啊，对于一些球队来说啊，相对来说球场的这个比较硬啊，尤其对厦门来说，平时都是在这个自然草上训练的。
1: 对。所以对于他们整个做技术动作，比如说像这种转身急停急转，对，就有一些困难了。
0: 体能消耗也比较大。
1: 对。
0: 所以说今天对于厦门队来说啊不容易啊，他们面对防守很有决心很有韧劲儿的红岩队，并没有把这个攻击力啊能够开到一个让人惊艳的程度，这也是红岩队啊今天拼搏的成果。
1: 在禁区外沿寻找机会，
0: 来
1: 快速开进来，张队员寻找头球，哎呦，这边的防守球员也是互相撞在了一起，快速前插的23号薛凯文，这边呢，龙岩队的门将杨奥林和防守球员两个人的奋不顾身，快速的过来封堵。来看看这个球，
0: 哎呦，薛凯文还是很机灵的，
1: 对。同时这个66号张汉彪啊，他刚才在防守的时候呢背身也是踉跄了一下，姚奥林今天几次在身体对抗之后倒地，太拼了。
0: 这也是通过杨奥林的表现包括后防线的联动呢，能够感受到龙岩队啊这支球队在今天还是上下一心的，
1: 对，
0: 众志成城。
1: 那么在上半场补时落后一球之后，下半场可以看到还是保持了足够的决心。
0: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龙岩队的队医啊，也是第一时间来到场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前几轮的比赛当中呢，就是这位龙岩队的队医啊，是把杨奥林啊，这个受伤的杨奥林背出了球场。少年，
1: 现场也是热烈的掌声，给予他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这太让人动容了。
0: 我们也给杨奥林更多的鼓励，今天表现很好。
1: 是的，我们在赛前刚开场的时候呢，导播就给了双方门将各自几秒钟的特写镜头，因为大家都知道，对于两支球队来说的话，他们今天的表现将会决定比赛的走势。杨奥林已经在过去的几轮的门前威胁表现足够出色，快速的出击，高接抵挡。
0: 我们在杨奥林赛后的一些画面当中可以看到，这位少年啊，确实有一点魅力的，就是这个镇定的面庞上啊，自带着一种笑意，也是很多球迷很喜欢的一点。今天他在赛场上表现的也很拼搏。好，现在龙岩队进行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换人，也许希望更多。好，赖德清上场了。
1: 是的，赖德清换下吴永豪，同时呢朱义涛换下杨义豪。刘家豪也上。龙岩队这边呢是换上了3名球员，

0: 王健翔也回到替补席上，换上刘家豪。
1: 我们比赛进行到第63分钟，龙岩队进行了重要的换人，我们来看看龙岩队在边路
0: 快速的打球往前带，但是这个球第二下趟的速度大了，出了底线。
1: 朱义涛，十号朱义涛，来自于武平县。朱义涛呢，在前几轮的表现当中还是展现出比较全面的技术，而且朱义涛呢替补登场之后，往往啊在边路能够啊带一带比赛的节奏。
0: 上场之后体能有优势，需要去冲一冲。
1: 看到伍凡奇啊，14号伍凡奇依然在场上，

0: 快速的将角球开出来，中场的连续抢点，我们队向前推进，看看有没有能够把握住机会，但是呢这边的区域太窄了，运动员把球敲给身后的队友，到边路的时候呢传达，
1: 画面给到的是厦门队的九号陈泽源，这是本届闽超的射手榜的射手王，现在是以六球在射手榜上领先。
0: 陈泽源在今天整个比赛过程当中呢，他在前面啊作为一个大中锋发挥的支点作用非常明显，有时候呢禁区这一起球啊他个子高，往往能够造成足够的威胁，即便低一点可能并不是找他，但是呢得有好几个球员把眼睛盯在他的身上，
1: 吸引了很多注意力。
0: 没错，球员你看他是充分的利用身高的机会争到了一个头球，往后一侧分给王小伟，他现在下底传中，但是呢面对两名球员的封堵，
1: 你看龙岩队一二三四五啊，这个后防线还是转身非常快的。
0: 对，他们这个五四幺的阵型往往在收缩防守的时候呢有足够的防守人数上的优势，
1: 嗯，覆盖面还是比较广。
0: 对，这边呢刚刚是六十六号张汉彪，他快速的下底反应，当然了这个王小伟的下底传中也为他们博得了下半场的一次角球机会。
1: 苏进勇，来看看苏进勇，苏进勇曾经在厦门青年队有过比较好的表现，而且在两场大比分的厦门队的比赛当中呢都有出色表现。我们来看看这个角球，
0: 原来看到后点没有人能够进行到，都没争到第一点，徐凯文把球控制下来，但是呢防守球员倚住他的位置，球权回到了龙岩队脚下，
1: 赖德清
0: 第一时间出球呢没有能够快速的出去，
1: 然后厦门队有机会，
0: 看看禁区的一v一，
1: 陈海龙来看看
0: 停下来之后呢，后插的防守球员快速的将球拿到之后也是第一时间选择出球，看看这个球比较高，哎呦赖德清这个球呢在第二次落点下来之后啊没有能够把它控制下来，
2: 先扛住龙岩队，龙岩队
0: 看到我们刚刚说九号呢江泽源他的整个的身材比较高大，那同样呢很明显的这个六号龙岩队的赖德清啊也是同样身形非常高大，禁区外沿搓到禁区里头，看看江泽源面对防守球员还是希望能够通过脚后跟啊寻找斜插上的球员，

0: 边呢是江泽源，身后有拉拽的动作。
1: 这个胡乐呢，相对江泽源来说，确实啊身形呢窄一些。
0: 对，厦门队也是非常忌惮龙岩队这种快速反击、带起速度的这种机会啊。第一时间选择了用犯规来进行破坏他们的节奏。
1: 今天龙岩队呢，确实给厦门队制造了不少的麻烦。
0: 对，因为龙岩队他们的防守非常出色。一旦抓住反击的机会，他们整个提起速度的第一下反应是非常快。
1: 嗯，大家注意到，在下半场呢，双方的比拼越来越激烈。我们看这个球，王小伟，
0: 我们这一搓寻找来接应的队友还是江泽源，看看起过来，姚明将球拖了出来，
1: 球还在脚下，
0: 对，沈文健
1: 射门
0: 起脚，现场一片惊呼啊，打在了防守的球员的身上。高旭江把球搓到禁区里头，门将姚林单拳将球拖了出来，但是没有能够很远。第二点落在了沈文健的脚下，直接起脚，但是呢没有能够形成破门。可以看到沈文健啊身体非常宽，所以说他们在身材上有一定的优势。
1: 在前场后场都有表现啊！
0: 好，
1: 海
0: 鹿脚后跟喂给了边路，
1: 武凡奇。
0: 老前插在进球的过程当中脚下绊蒜。看到厦门队，其实呢，他们在整个龙岩队快速打起反击的时候，两个边翼位啊回缩的速度也是非常快。
1: 戴玉林。是队长修彪，后场啊，由防守和站位进行一些指挥。
0: 镜头给到了龙岩队的替补席，这是他们今天呢开场十多分钟，队长吴志航就受伤下场。所以看看稍后在换人过程当中，其他的替补球员有没有机会上场，能够发挥奇效呢？
1: 胡乐是龙岩队的角球的主要策动者，我们来看看。
0: 禁区里头，这边第一点，
1: 双拳攻击，
0: 比拉利将球破坏出来。
1: 很灵，打向对球权。刚才其实左边路，厦门队左边路有人了。
0: 对，马上这边呢就形成了攻守转换，但是呢人数上，厦门队更有优势。
1: 这是19号厦门队的胡兴灿，胡兴灿呢是在学校的时候是厦门理工学院校队的队长。
0: 对，
1: 小胡兴灿呢就在我省各种青少年比赛当中的冠军啊都拿过了。
0: 他和戴雨玲在后场啊也是绝对的核心。
1: 对，
0: 这边争顶，两个人争得够高的。是龙岩队的66号张汉彪，争顶的过程当中应该是倒地了。龙岩队的球员今天真的很拼啊，他们对于每一次这种争抢都是拼尽了全力。
1: 张汉彪呢争顶一个很重要的球员，前几轮比赛当中能够多次化解对手高头球的威胁。张汉彪啊，今天也是队医对他进行一个肌肉处理。哎呀，龙岩队今天打得挺拼的，寸土不让。
0: 和江泽源在争顶的时候，但你还是不得不说江泽源的身体真是好。
1: 是的，是的。江泽源呢正是当打之年了，身体条件啊、意识进攻手段包括抢点包括反越位的这种意识都非常好了。
0: 张汉彪刚刚应该是右边的肩膀啊在争抢的过程当中倒地时有一些受伤，特别
1: 在我们身边啊龙岩队的球

0: 密方阵啊，依然在高喊着龙岩队加油。
1: 现在比赛已经是来到了下半场的第73分钟了，还剩下最后的不到20分钟。到底有机会？
0: 哦，远射！
1: 这个禁区外援的球速并不快，但是打得很正。姚奥林将球成功的没收下，他现在看起来状态还是不错的，因为在刚才呢，他是第一次禁区的冲抢过程当中受伤倒地，担架的入场，但是他摆手示意，没有关系，我还能继续，非常的有血性。看到龙岩队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从头至尾，目前为止他们没有一刻的松懈。33号沈文健在今天当中打入第三粒进球的就是他，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形啊，你包括你看他那个屁股，非常的壮实，
0: 对，黝黑的皮肤，强壮的身体。厦门队呢，球员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而且球员呢，很多都是学校的老师，对于战术的理论理解，对于在球场上这种瞬间变化的攻防的攻势有优势。

0: 比赛进行到第74分钟左右的时候呢，厦门队1-0暂时领先，龙岩队依然在拼搏。今天龙岩队的球员啊，敢于拼搏。是不是和伍凡奇的一个？
1: 听说徐凯文
0: 关注人数，
1: 对，
0: 9000。啊，薛凯文刚才在门前有所表现。薛凯文，厦门的薛凯文呢，是有过国少队的集训经历，而且呢，和皇家马德里、巴萨、切尔西的青年队是踢过比赛。好朋友们，在龙岩主场，上座率依然很高，将近9800人。在本届闽超一开始呢，我们现在所处的龙岩的主场长亭万人体育场啊，可以说是一票难求啊。预约的人数呢，第一轮是不到1.5万人，第二轮就上升到将近2万人，第四轮呢就有2.5万人预约了。所以说龙岩主场啊，上座率越来越高。
1: 也终于见到我们闽超赛事一直踢到现在第六轮啊，赛事的关注度也是越来越高。离不开我们每一个球迷的支持，也可以看得出，确实闽超赛事作为城市联赛，也带动起了我们全省整个球迷们，甚至是很多普通老百姓对于足球的热爱都被点燃。
0: 是的，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闽超，游龙岩，逛古城，来走走看看。
1: 然后许俊涛，许俊涛呢也是在上一轮和莆田队的赛事当中打入一粒进球。
0: 7分钟左右，啊，相信呢有越来越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各位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兴业银行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龙岩坐镇主场迎战厦门队的比赛。目前厦门队呢暂时领先1个球。

0: 在我们中场，我们两位解说员了解到呢，就是莆田队啊，在中场上半场结束之后呢，是领先宁德队的，当时呢是领先两个球，不知道现在比赛进行到怎么样。
1: 因为我们说头场进行的其他比赛啊，他们整个的赛事动态也都时时刻刻呢都在影响着积分榜的变化。
0: 包括积分上比较靠后的啊垫底的南平队也终于进球了。
1: 没错，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目前呢大家伙都在盯着争冠组，现在比赛进行第六轮，到底还剩下这些赛程当中谁能够更稳当的进入到争冠组，谁能够有压力的进入到争冠组，大家伙面对的情况是各不一样的。特别是相对于福州和泉州队，他们截止到第五轮截止的是王小毅要上了，换下了自己的哥哥
0: 王小伟。王小毅啊，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1: 是的，长得非常的像啊。
0: 当时呢采访王小伟的时候呢，王小伟还说，哎，这个你怎么样分辨我们两个双胞胎呢？啊，有一个扒在眉骨上，有一个人呢扒在后脑勺，
1: 各不一样。后脑勺怎么看呀？这个
0: 对呀、所以嘛，有媒体采访他们老爸的时候，老爸就说，哎，偶尔也会分不清楚了。
1: 是的，甚至有球迷调侃说，如果把他们两个同时放在场上，会不会对对手的进攻和防守是一个干扰呢？
0: 王小毅呢，经过他们的父亲说啊，王小毅的技术会更好一些，王小伟的速度会更快一些。
1: 兄弟二人的打法各有特点，
0: 觉得。啊，龙岩队的防守呢非常积极，边路一有球员就是两个人包夹。
1: 对。而且防守也很聪明啊，他们是选择呢利用人数的优势之外呢，也会用身体卡住进攻队员的节奏。所以你不得不感慨，其实龙岩队的整个打法呀，他们以防守为主，有时候呢他们这种协防包括后防线上的强度和硬度，总是能够让整个后防线兴奋起来。可惜他们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啊，确实是漏人了，所以下半场明显他们在整个防守上做得更加扎实一些。
0: 比赛进行到80分钟，厦门队角球高旭江，他依然在门前啊，大家在积极卡位，头
1: 开出来，
0: 头到，
1: 对，前点的第一点，但是头球摆渡第二下还有机会。
0: 杨晓玲
1: 没收，对，球速并不快。这边杨晓玲呢，想要快速的把球发出来，但是门前呢有，面前有这个厦门队的进攻球员。确实，对于厦门队来说，他们的攻守太均衡了。目前他们是一个零失球的记录。有时候呢，你观察厦门队的防守，他们整个收缩啊非常快，而且在进攻的梳理上不紧不慢。
0: 厦门队朋友们赛前关注他们适应性训练，都可以看得出来，厦门队从教练到球员阵容体系都有，可以说是本届闽超当中独一档的存在。
1: 阵型当中打的是3-4-3的阵型，他们也充分的利用两个边翼位的这种在球场上的宽度，两条线齐头并进。那如果一旦这一侧呢受到了重点的照顾，他们也会选择大范围的将球转移到另一侧，不和龙岩队做过多的缠斗。
0: 而且呢，龙岩队比如说前场球员回撤参加防守的程度也比较高。可以看得出来，在压缩厦门队的中场的空间，降低厦门队的控球率。
1: 这边的厦门队的快 速的也是回归到后防线当中保持。

0: 数的优势。左右拿球，送给陈文健。陈文健现在都出现在左边路的位置，这时候传的过程当中呢是打在了裁判的身上。武志伦队现在出现了球员倒地的情况。坐下的龙岩队，
1: 我们再来，
0: 他们确实拼得很凶啊！
1: 龙岩队，
0: 比赛进行到第83分钟，大家伙的体力都出现了一些问题。这是接过队长袖标的8号胡乐，他的右脚是出现了抽筋的情况。
2: 的右脚呢，我们看到小腿上还有一个肌肉绷带，啊，应该是之前就有这个旧伤，肌肉可能有些抽筋。啊，因为今天的湿度啊，今天龙岩长汀的湿度在75以上，啊，大家抓紧时间补水。如果出汗比较大的话，有时候啊也会采用一些补充电解质的方式。
0: 但是大家伙关注到，其实很多球员在补水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把水喝进去。
2: 对，
0: 很多球员
2: 在口腔里
0: 漱漱口。
2: 对，
0: 因为如果补水补得过多的话呢，大家要留意一下，他们其实是跑不好的，跑不快的。
2: 对，
0: 所以通常呢，他们会选择在嘴里快速的漱口，这其实也是一种对身体的一种欺骗嘛，它让你的大脑意识到我是经过了这种补水的。
2: 好，武凡奇看看还有没有机会拿球持球进攻。
0: 一旦如果把球过渡到对方的禁区呢，他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快速的向上压迫，看看能不能够形成有效的威胁的机会。
1: 龙岩队发人换下7号林志豪。
2: 好，龙岩队继续采用大面积的换人，希望在比赛的最后5-6分钟依然拼搏，依然抓住机会，看看能不能打出一粒进球。对于厦门队来说啊，他们对于龙岩队的主场要有适应，要有尝试，但是今天厦门队依然打出了这种王者之师的感觉，并没有给我们一个意外。当然这是暂时的，比赛并没有结束。18号孙泽群，
0: 那龙岩队是不是已经把他们的全部的换人名额都用完了？他们换上了7名的球员。
2: 对，本届闽超一共有8名的换人名额。
0: 目前龙岩队呢也是刚刚把队长袖标重新的是交回到了赖德清。龙岩队一旦在后场如果获得了球权的控制，还是选择快速的把钱第一时间，你看快速的出球交给前面插上的球员，希望能够看看是不是有一些打身后的机会啊！
2: 啊，但是厦门队的补位非常快啊！
0: 对，因为他们确实如果通过中场过渡的话呢，很容易没办法把球控制下来。
2: 厦门队呢，相对来说很成熟啊，一旦是防守的时候站位出现了漏洞，马上是补位。
0: 对，他们整个沟通做得比较好。
2: 在原地翻墙，
0: 对，驻地翻墙之后，这一下其实有点着急了。武凡奇身后有3名球员啊。我们身旁这边呢，已经有球迷拿起喇叭在为主队加油了。看看艾德清这个球没有能够吃好，立即。

0: 联队的主场长汀万人体育场啊，上座率依然很高，而且呢就是在动车站旁边，大家如果来到长汀来走走看看来旅游的话呢也很方便。啊，龙岩市呢有45家的国有景区啊，对闽超的球票的游客免首道门票。
1: 绿球当然陈乐园是身体卡住位之后呢，没有能够把球控制下来。
0: 我们来看看这个直塞球还是比较漂亮，赖德清。
1: 有手转攻的过程当中，确实呢，厦门队在后防线上，包括中场整个过渡能够回来接应的球员人数也不少。队的时间不多了，今天这场呢作为第六轮的焦点战，从实力上来说他们确实配得上焦点战这个称呼，因为这是积分榜第三对阵积分榜第一的一场比赛。龙岩队主场面对闽胡杨厦门队的挑战，他们其实呢从整个的部署来说的话做得够好了。那么这边沈文健快速的向前推进，分给了左边的张泽源，直接选择推射，但是没有吃上力气，位置很正。
0: 啊，你看这江泽源就全身湿透了，今天体能消耗非常大。
1: 沈文健呢，非常灵巧的往中间一拨，江泽源选择
2: 推射。
1: 对，这个推射啊，位置太过正了，而且没有什么力度，所以呢，门将姚浩林也是轻松的把球给护下。过去的五轮比赛当中呢，江泽源是打入了6粒进球。
0: 好，龙岩队能抓住机会吗？我们来看看。
1: 比赛到这个时间，只要龙岩队一旦拿球，现场就会响起阵阵的惊呼，主场的球迷都希望他们的主队能够在现场利用接下来仅剩不多的时间把握住机会。
0: 现在已经到了90分钟以上，53分钟。
1: 对，这3分钟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看到场面上出现一些不一样的机会的。
0: 今天呢30号厦门队的高旭江在前后场的这种攻防转换之间啊表现很突出，
1: 球员呢两边呢并没有挣到第一点，都有点疲惫了。现在如果龙岩队不能够把握住最后的这50的机会的话呢，厦门队就要在长汀万人体育场带走3分了。
0: 是的，依然保持全胜战绩。
1: 对，更恐怖的是他们同时还保持了自己6轮赛事零失球的记录，
0: 包括净胜球也是
1: 绝对的领先。其实呢，龙岩队今天真的还是有不错的机会的，甚至如果能够逼出一场平局，或许对他们来说也是好。不过很遗憾，上半场50阶段啊，王兴海打入了那个关键的进球。
0: 留给龙岩队的时间并不多了。
1: 24号刘新月，换下的是9号曾泽源。

0: 的流行乐呢，在第4、第5轮啊是首发的。啊，这个球员呢，就擅长的就是防守，协防补位。
1: 对。那法国人队这次呢，把球过渡到中路，快速的斜长传，
0: 也许这是为数不多的机会了。
1: 对，厦门队回防的很快，看看
0: 小
1: 佩
0: 佩
1: 回的。
0: 哇，厦门队全围上来了，
1: 这
0: 没有机会啊。
1: 是的，在禁区外沿看看没有进队友之后呢，朱毅涛是选择了直接的用脚尖一个捅射选择打门。
0: 在关键时刻，厦门队的防守依然是铜墙铁壁。
1: 捅射之后呢，是打在了30号高旭江的身上。换上刘星月是希望能够加强最后的这个防守，因为他知道龙岩队在最后时刻呢还在保持着非常旺盛的斗志。
0: 是的，厦门队在本届闽超当中的主教练的这个阵容调整啊，战术运用都是非常得当的。我们来看看最后的几分钟，龙岩队的小球。也许这也是对比拉里丁守门员的一次考验了。
1: 球开出来，第一点防守球员顶了出来，
0: 高高跃起，没有顶到。
1: 球权还在控制之下。哇，朋友们，全场比赛结束了，主裁判吹响了哨声，比分定格在了0-1。让我们恭喜厦门队在客场拿到了这个3分，继续领跑积分榜。都说龙岩队的防守很强。但是厦门队用这粒进球也表达了态度，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那么如此一来，厦门队6战全胜了，他们同时也保持着0失球的记录，他们就像一个巨人一样横亘在其他的球队面前，气定神闲，你仿佛在他们身上找不到任何的破绽。所以那个悬念还在继续保持，那就是厦门队会这样一直全胜下去吗？谁会击败他们呢？我不知道，但是我很想知道。当然了，龙岩队的小伙子们表现也非常出色，他们在主场作战已经拼尽全力向这位巨人发起挑战，即便没有能够全身而退，相信他们也不会因此而气馁。正所谓是赛场鏖战愈豪强，坚强防线意气昂，龙岩自古多骁勇，重整旗鼓赛锋芒，继承了红色底蕴的闽西人向来就是越战越勇的。最后我想说，九龙江就是从龙岩发源，最后奔入厦门海域，所以今天晚上对于球迷来说应该也是幸福的，不只是球赛，更是为了一份情谊。正是因为有了闽超，有了今晚的比赛，才让大家伙彼此有这样一个别样的机会，好好共叙一下山海相依的情谊。我祝将之头，君祝将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朋友们，本场比赛是由周磊和张玉宁为您带来解说评述，让我们一起相约下一个闽超之夜。
2: 接下来继续
1: 朋友们，
2: 晚安。我们国通新沙现在为现场的小宝贝们

编队签名观众服，首先抽取十位幸运观众，大屏幕做好准备，滚动起来，停。恭喜以上十位朋友 ，C 区324座 ，C 区十。

0: 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百威黑金，闽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狠货来袭，深烘焦香麦芽，双倍时间酿造，风味很浓，口感很顺。看闽超开百威，狂热每一杯。
1: 优快，抢票倒计时了！
2: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3: 您可不能卡，
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5: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星沙，中国医药行业的先行者，用百余种优质产品印证品质，用品质诠释责任和良心，用品质表达着对生命的关爱。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7: 风湿劳损酸胀痛，认准麝香好去痛。南洋理通牌麝香去痛器物剂，活血止痛修损伤。南洋理通好麝香，一喷一揉，
0: 使用方便，
7: 品质中药南洋理通。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

0: 华为昆凌聚焦四大核心场景，发布十个一站式场景方案 ，N 个明星产品，高效赋能中小企业智能升级。
1: 康师傅老母鸡汤面，好鸡汤的秘密。

0: 以专业共兴业。兴业银行独家冠名2026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见证拼搏力量。朋友们，本场较量正式落下帷幕。在此，我们特别鸣谢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独家冠名兴业银行、官方首席战略合作伙伴卡尔美体育、战略合作伙伴百威黑金、福建移动、星沙维生素 D、官方赞助商盛农炸鸡、农夫山泉、福建体彩、盼盼食品、立成食品、乐虎功能饮料、政府促消费公共服务平台中国银联。以热爱逐梦绿茵，用拼搏致敬赛场，感谢全体球员的奋力付出，也感谢屏幕前和现场的每一位热情的球迷。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赛场再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3: 寻找那一世纵
1: 的太阳。哇，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动感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动感军情都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辽宁舰航母编队年内首次赴西太平洋开展训练，演练科目备受关注。
1: 首先，远海战术飞行，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航母编队是远离己方海岸，恐怕已经靠近第二岛链了。
0: 俄罗斯使用针束导弹在内的各类型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与此同时，俄乌远程无人机对攻全面白热化。
2: 那么这样一种打击，老实讲，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极大的消耗。说实话，武器弹药不囤一段时间，常态化保持这种高强度打击，谁也受不了。
3: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星链的通信设备，所以这些无人机飞500公里，针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包括更为纵深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数量越来越多，频次越来越密集。
0: 乌克兰声称乌军在地面战场的态势发生积极变化，俄罗斯则称乌军前线局势正陷入灾难局面。
4: 那么现在俄乌冲突呢进行了4年多，我觉得从打击手段的类型来看，基本上现有的能用的常规打击手段俄罗斯基本都用了。
0: 军事专家陈虎、防兵张雪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5月28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日本加强太空军力建设答记者问表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大肆布局太空军事力量。日本执政当局持续扩大经费投入，勾连他国开展太空联合军演，构建太空军事情报体系，还打着防御旗号谋求发展和部署太空武器，导致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风险上升，对全球战略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日方在太空领域谋求军事松绑，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图谋逆历史潮流，为时代大势，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强力遏制，坚决维护人类的共同家园。此外，针对美日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蒋斌表示，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源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世界。
8: 3号地狱遭敌化学袭击，侦察组迅速前出，开辟通路。
0: 据央视报道，近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依托野外陌生山地地域，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防化演练，抵达目标地域后，整片区域被模拟毒烟大面积覆盖，侦察队员第一时间抵近开展实地毒情勘探，演练随机嵌入风向突变、人员沾染、通路受阻等特情，官兵处置果断，交替掩护，快速突进，对中毒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后快速转移至安全区域。
9: 真实战场环境瞬息万变，生化潜行更是具备极强突发性，我们日常开展高强度突击式演练，就是为了适应复杂战场节奏，确保真正遇到险情时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
0: 此次演练全程不设预案，实打实锤炼部队应急处突与战场防化保障能力。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10: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来看第一条。近日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远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训练，官宣的演练科目引起了外界高度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根据海军发布的消息，5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公开报道显示，这是辽宁舰年内首次率领编队前出西太开展演训，同时也是官方首次明确提及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开展实弹射击演练。5月26号，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发布通报称，

0: 日方5月25号在冲之鸟礁西南约880公里的海域监测到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除辽宁舰外，编队还包括055型驱逐舰无锡舰、052D型驱逐舰开封舰、054B型护卫舰洛河舰，以及901型综合补给舰呼伦虎舰。防卫省称，26号观察到辽宁舰舰载战斗机和直升机进行了起降训练。
1: 来自山东青岛的网友深蓝提问，官方通报中提到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四大科目演练，您对这些演练内容有何解读？
2: 首先，远海战术飞行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航母编队是远离己方海岸，恐怕已经靠近第二岛链了。换句话来说，已经失去了岸基航空兵的大量的支援和掩护。更直白地说，这个时候航母编队是独立完成制海制空一系列的作战的。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训练科目是实弹射击。实弹射击一般来说呢，是各种训练当中的最后一个关口，意味着辽宁舰编队这种远海的作战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训练门槛了。再往后讲支援掩护，那么既然远离海岸，这个支援掩护应该更多的是指航母编队当中各种不同舰艇它们之间的一个相互的支援和掩护。那么最后一个综合救援，中国武术有一句老话叫没学打人先学挨打，你如果远海救援这一块过不了关的话，不要说你实战当中，即使远海的训练你会不会出状况，一旦出了状况之后你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兜底的科目。
1: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去年印巴武器空战结束后，印度获取了数枚中国制造的霹雳15E空空导弹残骸，并声称要对其进行破解和逆向工程。近期有法国防务媒体声称印度已经掌握了霹雳15E的核心机密，这是真的吗？我们来了解一下。
0: 据法国梅塔防务网站5月19号报道，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和印度空军从霹雳15E空空导弹残骸中成功提取到该型导弹的关键电子信号特征，包括主动雷达导引头的频率截变逻辑、雷达辐射特征以及数据链格式等。相关数据已整合到印度空军一线部队的电子战数据库中，以便在未来及时识别威胁并做出有效反制。报道称，去年印巴武器空战结束后，印度军方在旁遮普邦霍西亚普尔县获得了一枚完整的霹雳15E空空导弹残骸。据信，该导弹是从巴基斯坦空军 JF-17 或歼-10C 战斗机发射的。据了解，印度媒体去年5月底就曾炒作称，印度方面将对落入印度境内的霹雳15E 进行破解。当时，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曾回应说，霹雳15E空空导弹是出口装备，也曾多次亮相国内外防务展。
1: 来自甘肃酒泉的网友程峰提问，法国媒体披露说印度已经掌握了霹雳15E空空导弹的核心机密，您对此怎么看？
2: 首先我们讲啊，你看这个东西要看信息来源，信息来源从哪儿来的呢？从法国媒体那儿来的。因为打下来的飞机最核心的是法国的阵风战斗机，所以呢，法国一定要想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个窟窿堵上。所以呢，对这个信息来源分析就可以确定这个信息是否靠谱。假设它是靠谱了，那么法国媒体讲呢，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导弹制导雷达的辐射特征，那么第二个呢是导弹制导雷达频率截变的控制逻辑，第三个呢就是数据链的，涉及到了数据链的基本的特征。那么掌握这些东西，起码可以达成一个什么状态呢？在实战当中，霹雳15E导弹飞进之后，不会像武器空战那样印度空军还发懵，连导弹来了都不知道。知道导弹来了是一个前提条件，有了这个前提条件，再根据你所掌握这些东西可以进行相应的电子对抗。这个是按照法国媒体声称的这些破解的内容可以达成的效果。
1: 陈老师，如果真如报道所言，会对霹雳15或霹雳15E 未来的作战运用构成多大挑战？
2: 其实即使 法国这个信息

0: 它是真的。对于霹雳十五E，特别是自用型的霹雳十五的使用，影响也是有限的。首先讲呢，自用型和出口型最大的差别就是在电子对抗上。一般来说，出口型的弹药电子对抗这一块都是要减配，至少和自用型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即使拿到了出口型的相关的技术参数和技术信息，对于我们自用型影响不大。第二个，这些东西你拿到了并不一定你就能有效地克制霹雳十五E，因为这个里头不光包括技术的问题，还包括战术的问题。
1: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近日，俄罗斯双座型第五代战机苏武7D 的原型机成功首飞，标志着俄罗斯成为继中国后全球第二个推出双座型五代机的国家。我们来了解一下。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新闻处5月19号发布消息称，苏武7D 双座型多用途第五代战斗机原型机在俄罗斯英雄谢尔盖·博戈丹的驾驶下成功完成首次试飞。消息强调，苏武7D 不仅能用于飞行员训练，还可组织指挥有人机与无人机混合编队的作战行动。根据公开画面，苏武7D 原型机由苏武7的055号原型机改装而来，主要变化是将原来的单座舱改为双座舱。此外，该机垂尾上还出现江沙第五代轻型战术飞机、猎人无人作战飞机、S-71空射巡飞弹等装备的图案，暗示其未来或有多种角色。
2: 来自广东佛山的网友无名之辈提问：俄罗斯苏武7D 与中国歼20S 同为双座型五代机，那么两者在定位和能力上存在多大差异？
0: 表面上看呢，两个机型基本上差不多，都是五代机，都是双座型。但实际上，深层次上，这两个机型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俄罗斯的苏武7D， 它是在055号单座机的基础上改出来的。换句话来说，就是在座舱后面生生地加了一个第二个飞行员的座舱，然后形成了一个双座型。那么再看一看我们的歼20S 呢，歼20S 是原生态的，也就是说从最初的研发到后来的制造都是按照双座型这样来完成的。那么这样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首先在气动外形、在隐身上面，这个改出来的受到破坏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反过头来呢，从底层研发开始形成的双座机，在这方面可以达到一个更完美的状态。更关键的是机载电子设备，我们说呢，五代战机的双座型它可以完成多种的任务，比如说控制无人僚机作战。那么这些东西靠什么支撑呢？要靠机载电子设备支撑。所以我们可以设想歼20S 的机载设备和单座型歼20的机载设备会有很大的差别。反过来呢，俄罗斯这种的生生改出来的，它恐怕更多的只是验证我能不能做，至于说能做出来之后能不能做到完美，那还都是将来的事儿。所以这就有一个本质差别，一个是半成品，一个是真正的成品。从使用定位上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很微妙的差别。在此前歼20S 的所有的相关报道当中，没有人提到说这是一款教练型的双座战斗机，但是俄罗斯方面在公布苏武7D 的时候提到了双座教练飞行这个字眼，所以说呢，从使用定位上也是有差别的。
1: 好，感谢陈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
3: 俄罗斯使用针束导弹在内的各类型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与此同时俄乌远程无人机对攻全面白热化。
4: 那么这样一种打击，老实讲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极大的消耗。说实话，武器弹药不囤一段时间，常态化发生，保持一种高强度打击，谁也受不了。
5: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星链的通信设备，所以这些无人机飞500公里，针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包括更

0: 纵深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数量越来越多，频次越来越密集。
1: 乌克兰声称乌军在地面战场的态势发生积极变化，俄罗斯则称乌军前线局势正陷入灾难局。

0: 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近日，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动用了包括针速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各型武器。俄方还宣布将对基辅的军工系统设施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连续的打击。那么，俄方明确将基辅列为重点持续打击对象，释放出什么信号？俄乌冲突会不会因此全面升级？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防兵张学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使用针速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空射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空基、海基、陆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强调，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其中包括乌陆军总司令部和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此次行动共使用690件空袭兵器，其中包括1枚针速导弹、2枚匕首导弹、3枚锆石导弋、84枚其他导弹和600架各式无人机。乌克兰多达50次目标被俄军击中，其中首都基辅是主要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此次袭击已造成乌境内4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据统计，这是一年来俄军单次发射导弹数量最多的一次空袭。5月24号，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国际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军必须进行像今天这样的打击，甚至应该更加猛烈得多，毕竟把他们首都

0: 的地标化为废墟与灰烬，及瓦解敌军士气的效果不亚于夺走他们的一面战旗。据了解，在这次大规模空袭的两天前，即5月22号凌晨，俄控卢甘斯克地区旧别利斯克市的一所学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21人死亡。对此，乌克兰武装力量坚称此处是俄军卢比孔无人机部队的一个总部，而俄方则称遇袭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5月25号，俄外交部发布消息称，在当前条件下，俄武装力量已开始持续打击基辅的乌克兰军工系统设施，外国使馆人员应尽快离开基辅。当天，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表态更加强硬，他的措辞为俄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用于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连续的打击。俄军对乌克兰基辅等地大规模空袭的直接导火索是卢甘斯克学校遇袭事件，但俄乌双方对于此事的说法完全对立。乌方称打击的是军事设施，而俄方坚称当地没有军事设施。张老师，您如何分析这一争议点？
1: 首先呢，从受损建筑的外观来看，应该说是受损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多处发生了坍塌。很显然啊，不是说有一两架无人机不小心打到了这个建筑，而是乌方呢有组织的、有针对性的展开的无人机打击。第二点来看呢，受损的建筑本身呢，应该说就是相关学校的宿舍。这一点呢，俄罗斯方面也组织了各国的记者前去考察。你像这个路透社报道就援引当地的居民的说法，这个建筑呢就是一座这个宿舍，而且呢这次打击确实也造成了平民的伤亡。当然了，乌克兰方面说啊，这个军事设施，甚至说呢这是一个无人机的指挥所，但是呢乌克兰方面没有拿出明确的证据来证实他的观点，所以呢这个建筑是否被用于军事用途可能还需要后续的更多的信息的公开。
0: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高度称赞俄军5月24号的这次大规模空袭。不仅如此，俄方宣布还要继续对基辅的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那么，接下来俄方还能怎样进行更加猛烈的打击呢？方老师，
2: 老实讲，5月24号这天夜里，我们看俄罗斯几乎动用了所有能够动用的资源，几乎是全家桶了。那么从这个最高端的高超音速的导弹，好像这次动了1枚针束、2枚匕首、3枚锆石，这6枚都是陆基、海基、空基的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弹，另外还有30枚这个伊斯坎德尔，还有54枚各种型号的导弹，再加上600多架无人机，将近700枚，那么各种进攻武器的集火打击，老实讲，这个强度是非常高的。换言之，这次俄罗斯是急了眼了。那么梅德韦杰夫，你看他那个话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两句话嘛，一句话叫做就应该像今天这样打击乌克兰，而且此后还应该更加的猛烈。还有一句话呢，说的就更重了啊，当对方首都的地标性建筑变成废墟和灰烬的时候，对对方军心士气的打击就相当于夺取对方的军旗。至于你刚才所说的后续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打击，看你乌克兰什么态度。如果你还选择继续升级继续攻，那好，我奉陪到底，甚至我可能打得更狠。那么如果你到此为止，咱们差不多互相收个手，可能也就这样。毕竟这种高超音速武器大量集中使用，那么这样一种打击，老实讲，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极大的消耗。说实话，武器弹药不囤一段时间，常态化保持这种高强度打击，谁也受不了，包括俄罗斯。
0: 在5月24号针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中，俄罗斯的针束导弹再度登场，并首次对准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当地时间5月24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证实，俄军在大规模空袭中向基辅附近的比拉塞尔科瓦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国际社交平台的视频显示，当晚共有6组针束导弹的集束战斗部落入该地区，每组集束战斗部包含6个子弹药。有乌方信源称，部分集束战斗部击中了当地的汽车修理厂和废弃工厂。另有开源信息显示，俄军可能发射了2枚而不是1枚针束导弹，但其中1枚疑似发射失败，落入顿涅茨克西北地区。针束是俄罗斯新型中程弹道导弹系统，搭载高超音速弹头，核常兼备。俄总统普京曾公开表示，针束导弹的攻击速度可达10马赫，目前没有反导系统可以拦截这种导弹。2024年11月21号，俄方使用针束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市的南方机械厂，标志着该型导弹首次投入实战。今年1月9号，俄方使用针束导弹打击了乌克兰利沃夫国家飞机修理厂，前两次使用间隔超过13个月，这次则是俄方第3次使用针束导弹。

0: 与第二次仅间隔四个月，并且是首次用于打击乌首都基辅地区。2026年1月11号，乌克兰军事网站报道称，基辅法医鉴定科学研究所在真数导弹残骸中发现了苏联时代的真空电子管，部分元器件为2018年生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乌克兰专家的说法报道称，该型导弹惯性导航陀螺仪的技术甚至能追溯到冷战早期的航天设备，因此有不少西方观察家认为，真数实际上是一款用过时技术打造的新导弹。俄罗斯媒体则认为，真数导弹采用真空电子管是看重真空管的抗电磁脉冲、抗电子干扰特性，并非技术落后。根据乌克兰对外情报局的信息，截至2026年1月底，俄罗斯大约有34枚真数导弹在役。俄方计划在2026年开始批量生产这款导弹，并力争每年至少生产5枚。总体而言，这款导弹仍属于稀缺品。俄军向基辅地区发射真数导弹有何战术意图？俄军频繁动用非常稀缺的真数导弹又传递出哪些信号？魏老师，
1: 俄军之所以要动用真数导弹针对相关的目标进行摧毁，就是表明针对乌方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个袭击行动非常的愤怒。与此同时呢，此前乌克兰方面也公布过所谓俄军各种先进新式战术导弹的库存。那俄军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使用真数导弹，是想向外界传递两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第一呢，就是真数导弹仍然是处于这种快速生产的状态，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俄军能用敢用。与此同时呢，使用真数导弹不仅仅是针对乌克兰高价值的军用目标要进行这种直接的摧毁，而且呢也是警告北约成员国因为北约成员国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针对俄乌冲突它的介入模式呢也是越来越多不仅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提供了武器装备，甚至不排除未来在联合的条约合作的框架内北约也会向乌克兰转移更多的军事资源和作战装备所以在使用真数导弹的过程当中，针对整个北约军事集团也会产生震慑的效果和作用。
0: 西方嘲讽真数是过时技术拼凑的新式导弹，但俄方解释说这是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张老师，您对双方的观点有何解读？
2: 西方一些媒体说呢，从真数导弹的残骸中发现了电子管、真空管，这让大家联想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的一些电子设备中往往大量使用的真空管、电子管。但实际上呢，这个真空管的类型是非常多的，很多真空管，特别是特种用途的真空管，现在呢仍然广泛的使用，包括西方国家也在使用一些真空管。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它使用的 MPQ-53 无源相控阵雷达，包括后来改进型使用的 MPQ-65 无源相控阵雷达，都使用了集中式的发射机。那么这种集中式的发射机呢，使用了行波管放大器，那么这种行波管呢，就是一种特种的这个真空管。虽然说它的性能不如最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但是呢，也绝非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那么现在呢，俄罗斯的一些导弹也好，一些电子设备也好，它的问题呢，并不是说广泛的使用真空管作为它常规电路的一部分，而是说它现在的一些电子系统呢，它往往使用中小规模的集成电路，这样呢设备量比较多，可靠性可能会差一些。所以对于这种导弹呢，我们既不要把它这个过高的拔高同时呢也不要认为呢它就是一款非常落后的导弹，还是要看它实际的效能。从它打击的这个效果来看，突防能力是非常强的，至今发射了几枚导弹都没有被拦截，总体来说呢综合性能还是比较强的。
0: 除了真数导弹再现俄乌战场，近期俄乌双方的无人机攻势也全面白热化，我们来梳理一下。据乌克兰空军通报，5月13号上午至14号上午的24小时内，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境发射了约1500架各式远程无人机，创下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网站评论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打击已进入狂怒模式。两天后，乌克兰的报复行动也迅速升级。据俄国防部通报，5月16号22点至17号7点的9个小时内，俄军防空系统在本土10余个地区拦截并摧毁了5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当天晚些时候，俄国防部再度通报，过去24小时内，俄防空系统已击落1054架乌克兰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

0: 爆发以来，乌方对俄本土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5月17号证实，过去24小时，莫斯科上空击落120架乌克兰无人机，创下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当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由乌克兰国防军、安全局和情报部门联合实施，打击距离超过500公里。泽连斯基强调，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莫斯科是俄罗斯防空力量最密集的地区，但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已经突破了这里的防御。俄国防部发布的战报显示，5月中下旬，乌克兰多日对俄本土展开高强度无人机袭击。5月20号，俄方通报称，过去一天共击落乌方780架固定翼无人机。5月23号，俄方通报称，过去一天共击落乌方800架固定翼无人机。短短数天内，俄罗斯和乌克兰先后打出千架级别的无人机攻势，双方为何会在这个时间点掀起如此大规模的无人机大战？这种千架级别的无人机对攻会成为接下来的常态吗？方老师，
1: 说到底，这就是一个我们讲重新定调，既然没有谈好，没有协调好，咱们就继续打，那么按什么标准打？双方都打个样出来，都给对方打个样出来。那么俄罗斯方面，首先啊，这个5月13号到14号，1500架无人机应该说是空闲的。紧接着乌克兰方面还之以颜色啊，16号到17号我也上千架，咱们就来看谁的无人机更狠，谁能打到对方先扛不住。说到底，这就是一个我们讲重新定调。其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个5月份6月份，这个在俄乌冲突的一个战场上，应该对于无人机使用，尤其是大量集中使用无人机啊，这种密集的对攻，现在是比较有利的一个，至少是气象上比较有利的一个季节。包括很多低价值无人机飞得也比较慢，老实讲对气象条件要求比较高，所以要用现在赶紧用，挺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啊。那么再加上各种型号的无人机，特别是很多廉价的低价值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双方啊，老实讲产能也都上来了，也都囤了点货，那这个时候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展示的机会。老实讲，现在这个战争打到这个程度哈，我一直讲，我真觉得有点像当年2伊战争，打到最后双方的地面战场都攻不动了，甚至不想攻了，那么双方最后进入了西城战，互相用弹道导弹去打击对方纵深的目标。现在我觉得也进入这个阶段了，只不过大家现在更多用的是无人机而已。主持人，
0: 乌克兰无人机首次大规模突破莫斯科防空网，这一现象该如何解读？魏老师
2: 啊，乌克兰呢现在已经拥有了专门的无人机的研发单位和这种生产体系，不仅乌克兰，它国内的一些企业可以快速的组装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还有很多的欧洲国家拿到了乌军的作战需求，也在替乌克兰军队生产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它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数量是越来越多，有的这个无人机已经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甚至采用了这种小型的喷气式发动机，不仅飞得更远，突防能力也有所提升。再加上呢，西方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星链的通信设备，所以这些无人机飞500公里，针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包括更为纵深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数量越来越多，频次越来越密集，那俄方的防空体系确实也面临比较大的压力。
0: 当地时间5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今年5月的战场态势已发生积极变化，乌军不仅更好地守住了阵地，还给俄军造成更大的打击。5月22号，泽连斯基透露，自今年年初以来，乌军已夺回590平方公里领土。彭博社援引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份报告称，乌军在前线的推进与俄军星链终端被禁用存在密切联系。报道称，俄军之前依赖星链终端指挥部队行动，并将其用于无人机打击。而在乌克兰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启用白名单制度后，只有经过认证的终端才能接入星链网络，此举使地面一线俄军的作战能力遭到明显削弱。不过俄罗斯方面对于战事走向持截然相反的看法。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总统普京5月22号出席公开活动时表示，乌军前线局势正从困难危急状态演变为灾难性局面，西方援助与乌方强制动员均无法扭转战局。俄外长拉夫罗夫此前也公开表示，俄罗斯尚未在乌克兰动用所有可用手段，俄方始终致力于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5月20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就任总统7周年当天发表全国讲话，称俄罗斯正准备从乌克兰北部切尔尼科夫至基辅方向发动新的攻势，白俄罗斯可能会更深入地参与其中。

0: 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当天也表示，俄军总参谋部正积极筹备从乌克兰北部方向发起进攻行动，这意味着战线或将进一步拉长。
1: 进入五月后，乌方多次宣称地面战局出现积极变化。结合一线攻防情况来看，这种所谓积极变化是局部战术优势，还是已经形成全局性的战场转向？魏老师，
2: 乌克兰方面对外表示说，地面的作战区域出现了所谓的这样的一些积极的迹象。我认为呢，是传递了两方面的信号。首先，俄军在不断的进攻，那乌克兰它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整体上来看还是守住了防线，也就是说呢，乌克兰现在可以利用它的无人机，包括一线作战部队的这个补充兵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稳住阵脚。与此同时呢，在扎波罗热方向，在这种各种型号无人机的配合下，乌军也开始尝试进行这个反击。那么这种状态也被乌克兰方面视为他在军事层面能够挡得住、能够扛得住的这样的一种实力。
1: 俄方认为西方军援强制动员都无法扭转乌军颓势，还表示尚未动用全部作战潜力。俄方所谓未使出全部手段，大概率指向哪些作战力量与打击方式？张老师，
3: 那么现在俄乌冲突呢进行了4年多，我觉得从打击手段的类型来看，基本上现有的能用的常规打击手段俄罗斯基本上都用上了。你像它的图160、图95这种战略轰炸机也用于对乌克兰的空袭，包括用来发射最先进的 KH101 巡航导弹。那么它的海上力量基本上像这黑海舰队能用来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的手段也都用上了。那么地面部队呢也基本上各种坦克、各种火炮都大量的应用，包括像针速这种射程比较远的比较精贵的导弹也投入到了俄乌冲突中。可以说从打击的手段的这个种类上来看，基本上都用了。俄罗斯方面说有一些手段保留了，我觉得呢有可能从那么几个方面呢没有完全100%的使出全力。比如说他没有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总的战争动员，这样的话他投入到俄乌冲突中的这个战争资源呢相对而言是有限的。另外呢，从打击的规模和强度上来看，它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有所保留的。比如说，对乌克兰的空袭，往往呢是以无人机为主，那么以导弹为辅。那我们知道呢，导弹的威力更大一些，突防能力更强。那么它之所以没有这个把所有的制造出来的导弹都用于俄乌冲突，因为它要考虑为以后在其他方向进行威慑、进行作战，要留一些弹药，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弹药都打空。
1: 泽连斯基和希尔斯基先后预警，俄军正筹划从切尔尼戈夫至基辅一线发起新攻势。方老师，您认为这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4: 如果说从北线发动一些前置性的进攻，比如说从苏梅州到切尔尼戈夫这个方向，应该是还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真如乌克兰方面包括总统、包括这个军队的总司令他们所说的，那就不是小打了，那就要复制4年前直取基辅，从白俄罗斯进来直取基辅那种作战。那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概率真的就是不太大了，毕竟现在白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应该还是比较清晰的，他不会直接介入，更不会出兵直接配合俄罗斯从北往南打进来。更何况你这个调动的过程，你觉得对于你南线和东线的攻势不会受到影响吗？所以我说嘛，做一做动作，做一做佯动，做一做假象，牵制一下对方，消耗一下对方，我目的就达到了嘛。真从这下手去攻，还是那句话，4年前你就没搞成过，4年后你确定你能搞得成吗？
0: 当地时间5月19号至21号，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举行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核力量联合演习，主题为侵略威胁背景下核力量的准备与使用。这是两国首次整合战略与战术核力量，开展全流程实兵演练，由俄总统普京与白总统卢卡申科通过视频连线共同指挥。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方此次演习参演兵力超6.4万人，动用7800余件武器及特种装备，其中包括超200套导弹发射装置、超140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其中8艘为战略核潜艇。俄国防部称，俄军演练了将核力量兵团与部队提升至最高战备等级的实际措施。期间，俄方还完成向白俄罗斯境内野战储存点运送核弹药的作业，白方则同。

0: 开展伊斯坎德尔 M 系统特种核弹药装填、隐蔽机动、快速发射全流程训练，强化非预设地域核打击能力。外界观察指出，近年来俄白核武协同演练呈现升级态势。2024年5月至6月，俄白首次开展非战略核武器演习，重点聚焦战术核弹药的接收、转运、部署和模拟发射，规模有限，层级较低。2025年9月，俄白西方2025联合战略演习期间，双方首次大规模纳入战术核武器与真数中程弹道导弹的使用规划，模拟报复性核打击流程。而本次俄白演习涵盖战略与战术核力量联动、跨境核弹药投送和导弹实际发射，形成了全要素、全流程、全地域的核威慑闭环。俄白这次核力量演习的整体规格和以往相比有哪些本质不同？俄方选择在当前时间节点举行大规模核演，核心战略考量是什么？方老师，
1: 这次演习的规模包括动用的核力量，我们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概括一下，那就是前所未有。之前俄白双方是白俄罗斯在这儿搞战术核武演习，而战略核武，俄罗斯的战略核武通常都是自己单独演习的，而这次一起搞，联合搞。我看这次光战略核潜艇参演动了8条，而且俄罗斯方面的各型战略核武啊，亚尔斯啊、萨尔马特呀、各型陆基洲际导弹啊，包括高超音速的武器都有参演，只要能带核弹头的。同时，那么战术核武，俄白双方也都有参演啊，尤其演习的就是俄罗斯方面的战术核武，紧急部署到白俄罗斯境内啊，我从仓库取出来，野战条件下给你送过去，送到你的阵地上，而且还特别标明是很多啊未预先设置的阵地。老实讲，那就是临时的野战阵地啊，这对北约是一次全要素的这种震慑，或者说是一种威慑。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俄白双方的领导人首次都在指挥链上，我都在指挥链条上，作为两国的最高元首，有最高决策权，动用核武，我在指挥链条上亲自参演，理论上是共同指挥了这场核战演习。所以这些不同放在这儿，老实讲主要是设置北约，尤其是那些欧洲国家给俄罗斯制造麻烦和压力，毕竟俄罗斯现在以一己之力跟对方整个北约扛，他肯定是有点力不从心的。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

0: 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4: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块，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尊老为德，敬老为善。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块，可以先体验。
5: 9.9块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您正在

0: 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丁一凡先生。丁先生，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开幕式上是发表了主旨演讲，强调了东盟的中心地位。那么有外媒评价越南在地区安全对话中的地位是有所提升的，那么您对此作何观察？
1: 东盟国家在维持整个的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上面呢，起的是一种积极的作用。因为东盟国家特别不愿意在整个亚太地区看到中国和美国出现这个战略对立和战略紧张，出现特别多的安全问题的摩擦。因为一旦出现这种这个战略升级和各种各样的军事摩擦，那么东盟就会处在前线，因为在无论是中美之间在南海出现摩擦、出现冲突，或者在台海出现摩擦或者出现冲突，那么东盟国家都会被放在第一线，他们会很难受。虽然他们不愿意参与这个事儿，但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地理位置，他们就可能会成为这个间接的受害者。所以在整个的缓和亚太地区的紧张局势和缓和亚太地区的军事摩擦方面，东盟国家是愿意起到一种调停作用、缓解作用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东盟应该是一个缓解整个亚太地区战略紧张的很好的一个工具。所以呢，东盟国家在整个这个东亚地区起到一个推动性作用的这个构架吧。越南其实在整个东南亚联盟国家中间，它是一个新成员，它是一个后来加入的成员。但是呢，它愿意通过这样的讲话重新确立东盟国家在整个地区无论是安全还是经济合作框架里面的这种引导作用呢，它只不过重申了一个事实。这个越南的领导人苏林最近访问中国，而明确表明了这个中越关系对于越南未来的稳定和发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此越南跟中国有一个比较好的关系，而越南历史上呢，因为跟苏联比较好的关系，所以越南可以指望在这个俄罗斯和美国的这个关系中间，越南也认为他有这种能力来协调双方的关系。因为越南呢，他有这种传统的关系，所以呢，他可以给三方都提供一个会谈的这种第二轨道或第三轨道，可以让大家可以在越南来进行这样的对话。所以越南确实想利用他这个最近在世界经济上这个强势崛起，而他在地区的这种安全问题上也开始不断的发生，想利用这样的机会呢，来加强他作为调停人的作用。
0: 那么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呢，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警告盟友，美国资助防务的时代已结束，鼓动亚太地区国家要加大军费开支。那么您认为这会给地区带来和平和发展吗？此外呢，他在演讲中是只字未提及台湾，还特别强调美中互信真实存在。那么您怎么看他在对华态度上的转变？
1: 其实这个美国在各个所谓的联盟成员中间都要求其他国家扩大开支以成为美国更大的军火市场，这个事实是从特朗普总统再次上台以来就非常明显的事儿。其实在特朗普第一任期间的时候，他也一直要求这么做，但是呢，当时呢，因为地缘政治的事态不如今天这么紧张，而且呢，这个许多国家都很担心自己的防务力量不够，因为这些欧洲国家因为没有军火制造的能力，所以呢，他们如果要这个达到这些军火这个占 GDP 的比重的话，他们就要大量的购买美国的武器，这样呢，美国的武器就可以在海外大行其道，给美国的军工集团创造无数的利益，这就是特朗普政府想做到的。而且在欧洲呢，他经常以退出北约为威胁，要求欧洲国家进一步的扩大这个武器采购，进一步扩大军费开支。那么在亚太地区呢，因为这些国家，日本啊、韩国啊、澳大利亚、以及有一些东盟国家，他们跟美国之间也有这种军事合作的这个协议， 美国呢就要挟这些国家也必须像欧洲国家一样扩大他们的军费开支。从这些角度来看，特朗普都是从商业的角度出发。

0: 出发来做这个事情。至于这个美国军火销售是不是，就一定会引起这个地区的紧张，或者是造成这个地区未来的这个战略压力升级？其实这也未必。我觉得，美国会适当的去给这些盟友施加一定的压力，不让他们过分的去挑衅中国。如果过分的挑衅中国，造成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这个摩擦升级的话，那么早晚会把美国拖进来，而美国是不愿意卷入在这个地区与中国直接这个对立的。就是海克塞斯的表态呢，实际上就是反映出来了，特朗普政府现在对中国的一些看法。台湾问题如果要再次升级的话，就会成为美国的问题，而不是帮助美国能更加调整它在这个地区与中国的稳定关系。其实在这个回美国的路上，特朗普总统在飞机上接受采访的时候已经进一步说明了，他不希望台湾问题会成为中美关系之间的一种这个战略摩擦升级的这么一种因素吧。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海克塞斯在这个台湾问题上表态是进一步的说明了为什么特朗普政府不愿意在使台湾问题吧成为中美关系摩擦进一步升级的原因。
1: 好的，谢谢丁英汾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日本政府大力推动与菲律宾在防务安全领域的合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与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升级双边关系，启动军事情报协定谈判等。日菲两国民众担忧此举将加剧地区风险。
2: 28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来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斯举行了首脑会谈。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同意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是除同盟关系外，日本在双边关系中的最高定位。双方还同意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相关谈判，迈入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该协定落地后，日菲两国在联合演习、海上巡逻、应对突发事件时，不再需要通过美国中转情报，彻底打通情报共享渠道。这也是日本首次将此类情报合作延伸至东南亚地区。与此同时，日本对菲律宾军援军售呈现加速扩张态势。根据此次日菲首脑会谈的结果，双方将加速推进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对菲出口。有消息称，首批拟定出口的是满载排水量2550吨的阿5V级护卫舰。日本政府也已敲定方针，连续第4年向菲律宾军方提供军事援助。此前，日本已向菲律宾提供了沿岸监视雷达等多种装备。此外，菲律宾是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会谈后称，两国就探讨修改日本与东盟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一事达成共识，要强化经济安保领域合作。值得注意的是，日菲在联合声明中还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作出回应。
3: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该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2: 对于日菲两国加速防务捆绑，两国人民担忧自身被无端卷入冲突，区域局势也将随之恶化。
4: 憲法全文、日本は武装放棄すると、戦争放棄するっていうふうなのが書かれています。それは私には全く関係ない、何が能天気なこと言ってるというふ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ますね。全く信じられない人が首相になっちゃった。もう許せない、そう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5: We know that

0: the purchase of missiles and other war armaments is the number one priority in the agenda between the two state leaders. And we do not want to be dragged into a war that is not of our own making. We know that both the Japanese and the Filipino peoples will be severely affected by this decision of the two governments to knock on the doors of war here in Asia Pacific.
1: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来请教丁一凡先生。日本近来的动向啊，是格外引发关注。除了要升级日非关系，强化日非安全勾连，还准备启动向新西兰出口其先进的最上级护卫舰的谈判，推动所谓的日新澳安全对话。那么您如何观察日本这一系列的布局？这会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带来哪些影响呢？
2: 实际上是日本有一些恐慌，日本感觉到了，这一次特朗普访华以后，所谓要跟中国建立战略稳定的这个含义是什么？所以呢，日本现在有一点想这个觉得，如果美国要离开这个地区，那么日本本身是无法这个对抗中国的，是无法在这个问题上，在安全问题上，这个靠他自己的力量来对付中国的。所以呢，他现在拼命的想把其他国家也拉入他这个团伙，去拉拢这个菲律宾呐，去拉拢澳大利亚，甚至去跟新西兰搞一点关系啊，甚至想通过这个加强这些国家的海上防卫力量来表示日本的重要性啊，这些都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就是日本会做这些事情。但是其实这些国家也并不那么傻，因为这些国家也都是过去在整个亚太地区都是指望美国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保护的。所以呢，日本虽然非常积极的想推动这些这个所谓中等国家之间的合作吧，来在这个地方组成相对于中国的某种包围圈，其实这些中等国家未必愿意跟日本站队，因为一旦美国在这个地方愿意跟中国保持战略稳定，愿意撤出去，不愿意被搅和到这些国家与中国的摩擦中间去的话，那么这些所谓中等国家很清楚，靠日本这样的国家是不可能在这个地方跟中国竞争的。所以呢，日本这些行为这些做法，虽然这个逻辑很清楚，但是确实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值得怀疑的，而且在多大程度上会给这些什么菲律宾啊、澳大利亚的能使他给他们打气，使他们感觉到这样的这个联盟和这样的组织可以确确实实的对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让步的话，我觉得这有些痴心妄想，而且这些国家肯定不会去分享日本的这种想法的。
1: 好的，谢谢丁一凡先生的分析。我们再把目光转向台湾岛内。赖清德上台施政已满两周年，亲绿的台湾美丽岛电子报近日公布了一份台湾民众对赖清德信任度的相关民调，结果显示云林、嘉义及台南的民众对赖清德的信任度下降了26.6%，而在高雄市屏东县也减少了34.9%，赖清德的基本盘开始松动。
3: 好，这是他信任度部分了，所以这个非常严重，严重到他的基本盘会出问题。
4: 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绿营基本盘地区，赖清德的信任度跟其2024年就任时相比大幅下滑。其中，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及台南市四个县市民众对赖清德的信任度下降了26.6%，而在高雄市屏东县也减少34.9%。为什么赖清德在这些地区的民调会大幅下滑？台湾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连续多天在岛内政论节目中分析原因，
3: 核电是一个，第二个台独这个事情也严重，全世界都在谈川普，然后都在谈说没有台独了，所以台独失望了，如果对台独的支持者给予更大的绝望的话，我认为高雄会翻盘的。云高兰的民调的下滑跟年轻人的疏离代表觉醒正在发生，但是如果找不到出口的话，只会让这些人对民进党失望的人转化成更深的冷漠。
4: 除了核电和美方不支持台独的原因，吴子嘉29号还在节目中表示，赖清德的本命区大多是传统产业聚集地，但那里的螺丝工业等传统产业几乎倒光光，民众都快过不下去了，怎么还会对赖清德有信任？
3: 我们台湾的螺丝工业现在去哪里了？

0: 光光了，
1: 好光光啊！
0: 我们的所有的五金，我们船产，通通都倒了一大堆啊！
1: 是台湾的隐形冠军。
0: 为什么我们没有缺电？你知道吗？工厂都没了，不用用电了，因为我们的需求方下降。哦，该跑到越南的、跑东南亚、跑哪里都跑光光了。
2: 借此话题呢，我们来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李明正先生。赖清德在台湾南部本命区的信任度民调雪崩了，那么您如何观察这个变化？这个转变会对年底选举产生影响吗？
3: 我想这次美丽岛电子报的民调，确实可以说是给赖清德跟民进党一个很大的警讯哦，因为在这个民进党跟这个赖清德的本命区哦，就是台湾的这个南部地区哦，可以看到明显的这个满意度下降，那这个不满意度上升的这个趋势哦，关键我想呢还是跟这个美国方面的有关这个关税的问题的冲击啊，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影响。我们知道台湾很多的这种中小企业的工厂大多数集中在这个南部地区，南部地区又是这个台湾最重要的这个农业啊，不管是稻米啊或很多这个水产啊等等农业的这个重要的地区哦，那这些相关的不管是农渔业者或者中小企业者势必受到这个关税啊很大很大的冲击。那之前呢在这个关税冲击的过程当中呢，也听说有很多的工厂被迫必须得要放无薪假，甚至呢可能停工啊，大家就没事无事可做，那当然呢同时也就没有薪水可领了。那从整个赖清德对这个美国方面的态度哦，又可以看到赖清德对美国的要求予取予求，既对关税问题啊拿不出办法，同时呢还要加大对美采购，那对美采购势必也对农业造成很大的这个冲击哦。那当然对这些原本呢长期支持民进党的人来说，认为呢根本没有帮助到他们，反而呢让美国予取予求，造成对他们的生计重大的打击。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次南部地区哦呈现民调明显下滑的原因，而看起来赖清德目前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势必这个问题也有可能就延烧到今年年底的这个县市长选举了。那到时候县市长选举会不会呈现一些翻盘，甚至说至少对民进党选情不利的影响，我想有待后续持续的观察。
2: 好的，谢谢李明正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4: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英伟达将在台北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建设新总部，相关用电问题连日来成为台北市长选战的焦点话题。民进党当局官员声称保证2034年前不缺电，对此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仅回应也许吧，引发热议。台北市长蒋万安29号表示，希望当局可以听听黄仁勋的意见。
5: 每一年都会滚动式的检讨，那现在滚导检讨到2032年，甚至到34年，都不会有电力不足的问题。
6: Well, the government claims that we have sufficient energy supply through 2034.
7: Maybe.
8: 尽管台经济部门主管保证说电力供应充足，但黄仁勋一句也许吧，再次凸显对台湾电力问题的担忧。
7: 他昨天也再次强调，台湾接下来需要庞大的电力，不管是在晶片封装测试，又或者建置 AI 资料中心等等，所以他的意思非常清楚，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听进去。
9: 台湾确实就是有能源缺乏的问题，没有能源就没有电力。
10: 并购的话，为什么过去几年包括台积电被要求降载啊？电不够，所以才需要降载。
8: 尽管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卓荣泰此前也承诺2032年前不会缺电，但台湾产业界仍对电力供应，尤其是绿电供应抱持高度焦虑。能源专家指出，电力供应涉及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即便全年总供电无余，也无法保证每一个小时都能稳定供应。然而人工智能和半导体产业需要的正是每小时的精准供电。此外，台湾电网的韧性也有待加强，更

0: 令人担忧的是，由于经常赶工，机组在季节交替时的检修时间被压缩，也容易引发故障。
1: 区域的供电并不没有那么好，台电就自己承认，这5兆瓦以上的这些东西

0: 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先生。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已经多次公开质疑台湾的能源和供电问题了，但是民进党当局呢却还在画大饼，保证2034年前台湾都不会缺电。那么这个不缺电的保证是给企业吃定心丸呢，还是说在自欺欺人呢？
1: 民进党说2034年呐、全呢不缺电，可以从几方面来说啊。第一个啊，这个是在非常非常完美的状态之下。何谓非常完美的状态之下呢？就是按照现在台湾发电的整个比例啊来看的话，天然气发电啊接近50%那么这个攸关天然气啊怎样进来台湾呢、就呢必须啊中东非常的稳定，因为啊台湾大部分是从中东啊购买这个天然气的。如果发生啊像伊朗啊跟美国之间这样的军事冲突啊再多来几次啊，那么我相信台湾的这个发电呢、绝对会受到影响。因此民进党说的不缺电，那是在一个非常完美的状态之下，因为台湾的能源90%多以上呢都是靠进口的你只要进口的这个来源中断了之后呢，你这个发电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那么第二个最近有个亲绿的民调，这个民调显示台湾有80%的民众希望重启核四。我相信这个对民进党当局是致命的一击，因为核四在蔡英文时期呢把所有的燃料棒通通送回美国去，现在核四为了维护它，台电还得付出每年呢非常高额的预算现在你要重启核四至少也要好几年的时间所以说这个呢民意都已经看得出来因为他们不信任民进党当局如果台湾真的不缺电的话那为什么有80%的民意要支持重启核四呢？而且不是重启核二、核三因为这个赖清德说核二、核三呢正在重启的阶段一切呢交由台电评估并且维护当中如果说台湾不缺电，那么为什么赖清德要重启核二、核三呢？所以这一个问题不仅是困扰着黄仁勋也困扰着很多台湾的民众。要不然黄仁勋怎么会讲出也许呢？其实这句话呢就是带有疑问就是你民进党当局常常都是说一套做一套，而且说了之后常常被打脸打脸了之后呢又开始法夹弯请问你这样的名声都传到国际上去了，那么请问英伟达的黄仁勋要怎么信服你？况且2034年你说的这个期限只不过呢是他在台北设立这个据点之后的只有几年的时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对比蔡英文说的2025飞核家园因为大家都讲反正呢我卸任之后一切就不关我的事所以说你定这个时间点，你根本就是完全不想负起这个责任嘛。
0: 谢谢谢志传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新北市长选举战况激烈，蓝绿参选人勤跑基层秀政见。29号，新北市总工会举办会员大会，中国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先后到场，积极争取劳工选票。李四川近期勤跑新北市各行各业工会，倾听基层心声，争取更多选票。
2: 劳价或是租金的补贴，如果当上，那这一些所有的意见，我纳入我的政见，一一来实现。
0: 李四川动作频频，其对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也没闲着，也出现在大会现场，与李四川互别苗头。
2: 工会所有的监事，那还有苏巧慧。
0: 苏巧慧听到李四川喊自己的名字时还挥手回应，但私底下的小动作恐怕没停过。近日有网友爆料，李四川在担任新北市副市长时期买房子贷款3700万元新台币，自己支付了首付款约977万元新台币，但从财产申报中看不出这笔钱的来源。
3: 我所有的资金的分配都是合规合法，没嫌疑，我什么事都没有，嫌疑就有事。我这一个爆料确实是相当的恶劣。
0: 外界发现报道此事的账号疑似为绿营侧翼粉丝专页。选战进入倒数阶段，参选人全力冲刺选情。好的，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
4: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据岛内媒体报道，陈水扁被控涉入台北101前董事长陈敏勋买官洗钱的相关案件，历经长达16年的司法程序后，台所谓最高法院28号驳回检方上诉，认定追诉时效已过，全案免于起诉。
1: 据台湾媒体报道，检方指控2004年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陈水扁与妻子吴淑珍收受陈敏勋1000万元新台币汇款，协助其取得台北101董事长职位。据检方调查，陈敏勋当时指示秘书将支票交给吴淑珍，随后陈水扁运用职权促成陈敏勋出任董事并当选董事长。检方进一步指控，陈水扁夫妇为隐匿犯罪所得，透过人头账户转存、定存等方式进行资金处理，涉嫌违反洗钱防治条例，因此另行分案侦办。此前陈水扁、吴淑珍贪污部分已各被判刑8年，而洗钱罪的部分，台北地检署另案于2015年1月起诉，案件随后因陈水扁健康因素于同年5月裁定停止审判，审理进度停摆多年。台北法院一审认为，洗钱罪追诉权时效应自犯罪终了日，即2006年1月25号起算10年，并依相关规定，加计庭审期间及侦审行使追诉权期间后，认定追诉权时效已于2022年12月完成，因此判决免诉。检方不服上诉，主张时效计算及停止追诉认定有误，但台高等法院二审维持原判，认定时效已完成，且前案贪污审理并未实质涵盖洗钱罪，不构成停止时效理由，驳回上诉。台所谓最高法院再度审酌后，宣称二审判决认识用法并无违误，驳回检方上诉，全案确定免诉。而该判决结果也遭到蓝营民代痛批，
2: 他应该服的刑责还没有服完，可是保外就医了10年时间，不就是有点上下交相贼吗？好像大家各自掩护、各自处理，到最后时间过了，那应该要做公平审判的部分，没有公平审判。
1: 中国国民党台立法机构党团书记长林佩祥直言，对于这样的判决，台湾民众心中自有公断，而这个先例一开，对于台湾司法是很大的伤害。原来拖过去就可以，逃过去就可以，找方法混过去也可以。陈水扁靠拖字诀成功躲过买官洗钱案，不仅不低调行事，反而越发高调。28号，陈水扁与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同场参加活动，上台致辞时声称，希望沈伯阳成为继他之后第二个民进党籍台北市长。
3: 到这卖32代，阿个无法度人诞生第二个，我都唔相信，这卖机会来啊！过去我无信心。但是这个对着民进党所提名的沈伯阳不输新高雄新立委，咱绝对有信心嘛，出来个头破单，你绝对用会到的。
1: 对于陈水扁力挺沈伯阳，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张思刚29号发脸书表示，陈水扁说对沈伯阳很有信心，这句话格外讽刺。当年民进党支持者对陈水扁何尝不是充满信心，把他捧成所谓民主英雄、改革象征，结果最后留下的却是贪污案、洗钱争议以及民进党至今无法切割的贪腐印记。沈伯阳在自己选举的时候接受的背书，竟然是民进党贪腐记忆里最刺眼的名字。当陈水扁高喊对沈伯阳有信心，相信很多人心中的答案恰恰相反。因为台湾社会早已学到一个教训，有些人的背书从来不是保证，而是警讯。
4: 那我觉得现在绿营就是没招了，所以死马当活马医。沈伯，你干嘛跟一个贪污犯站在一起？难道你是认同贪污吗？再者，到底你要让台湾人民对司法的信任度要多低才行啊？为什么保外就医是可以助选的？我觉得很怀疑，他现在几乎什么活动都可以参加嘞。那赖清德，你要说点什么吗？难道台湾的司法是这样子的吗？
0: 好，就相关话题呢，我们继续请教台湾时事评论员林明正先生。林先生，陈水扁这个案子因追诉时效已过而免于起诉，那么这种操作是不是针对特定人物的特殊安排？而保外就医的陈水扁还在大喇喇地替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站。

0: 台。那么您认为他这么做，这会给民进党加分吗？
1: 我想这次啊，这个陈水扁的洗钱案啊，免诉确定啊，大多数的这个舆论啊，以及这个网民的看法呢，都是认为说就是技术性的放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陈水扁他的案件啊，从这个2008年他卸任之后开始，由于这个贪腐的问题啊，遭到收押。可是呢，等到2014年年底左右呢，他就因为这个保外就医的因素啊，被放了出来。也就是说，实质上啊，他在被收押到入狱服刑的期间，也就大概6年左右的时间而已。那其他时间呢，他都是所谓的保外就医，一切案件啊，因为健康问题啊，而停止审判或停止进行。那结果呢，拖到最后，这个追诉期过了，就变成免诉啦。那难道不是刻意有意的技术性放水吗？那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个陈水扁的这个健康状况，他可以到处跑来跑去，时不时呢发表他的这个言论。时不时呢，传达一些他的看法，或者是说接受一些媒体的访谈。那现在呢，更传出说有可能呢，到时候选举呢还可以去帮人家站台。那请问一下，这样是算什么保外就医？他的健康状况在大多数人看起来跟一般人有什么两样呢？那我想这整个陈水扁这个洗钱案啊，免诉确定，大多数台湾人民是没有办法接受的。那现在呢，又传出说他大力支持这个沈柏洋哦。那我想呢，对民进党来说，现在沈柏洋事实上是处于一个这个基本上是等于是有参加这场比赛啊，也就是说志在参加不在得奖的状态啊。所以陈水扁要怎么支持他，那我想民进党呢也是不在意。可是呢，如果他今天要跨过这个淡水河啊，要去支持这个苏巧慧，苏巧慧会同意吗？他如果要到南部去，要去支持这个陈亭妃，要去支持赖瑞龙，那这些人他会愿意吗？我看可能要打上一个问号。所以也就是说，现在的台北市选区啊，民进党呢是放弃的状态了。所以那陈水扁要怎么做，他也无所谓。你要到处在这个沈柏洋旁边转来转去，那也不受影响，因为这个地方本来就已经没救了，所以无所谓。可是其他选区，我想，民进党人不见得会欢迎陈水扁。那只是呢，陈水扁跑得越多，对民进党其他人来说，掉的票也就越多。所以呢，我想这些民进党人内心一定希望陈水扁，第一个，要么你就乖乖待在台北市，但是呢，话讲一讲可以，镜头啊、露面啊，就省省吧。我想内部啊，可能还是会有人劝他，即使支持沈柏洋，还是少露面的好。所以，对这个民进党来说，他仍然是一个票房毒药，不会受到大多数人的欢迎的。
0: 好的，谢谢林明正先生的分析。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回到海峡新干线。
2: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欢迎各位回到东南卫视海峡新干线，我们再来关注新闻。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雅芳食品公司旗下的一款雪糕被曝包装上同时存在繁体字和简体字，遭到民进党侧翼青鸟的出征，业者不得不出来一再解释，让岛内民众都看不下去了。
1: 就是这款台湾雅芳食品旗下的浓厚巧克力雪糕被发现包装袋上既有繁体字也有简体字，遭民进党侧翼青鸟出征。为此，雅芳食品第二代接班人林轩莹解释，是因为这支冰品之前有销往大陆，为了提高效率和防止冰品融化，才会简体和繁体一起印制。不料因林轩颖在回应中使用了大陆一词，再度触发青鸟的敏感神经，不肯善罢甘休。眼见风波扩大，雅芳董事长林正明紧急发布声明致歉灭火，并承诺未来会将内外销包装分开制作。
2: 老实讲，我们是生意人，对 这件事情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意涵，在这边代表雅芳国际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跟大家致歉。
1: 只是青鸟的过度反应，连岛内民众都看不下去。
3: 简体字那无所谓啊，
4: 不需要无限上纲。
1: 岛内政论节目中，不少嘉宾也力挺业者，直言青鸟已经无聊到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5: 这个雅芳的这个

0: 那为什么他写大陆会被骂呢？我不太了解，说你们这些人到底是在抗议什么？写简体字也被骂，然后讲大陆也被骂，那现在是在废陆委会、废台胞证哦。
1: 我是觉得，因为都是中文嘛，所以印简体字就是要兼顾大陆市场啊。这表示哦，青鸟已经不知道怎么帮民进党辩护了，所以只好去玩这种游戏啊。
2: 我其实提醒大家，那新加坡也是用简体字啊。
1: 对，
2: 新加坡所以我们都有一些食品的厂商或者是一些产品送到新加坡，也是用简体字啊。
1: 马来西亚也是，
2: 马来西亚也是简体字啊。那新马也很多人在台湾念书啊，他们有些人也习惯在写。难道这些新马的朋友们，难道也要被出征吗？这个怎么会一直到这个程度呢？显然，这去年大罢免那些人现在又活回来。
3: 好，相关话题我们来请教在北京演播室的时事评论员张斌先生。简体字大陆这些明明是正常的用语，怎么就让绿营侧翼的玻璃心都碎了呢？民进党及其侧翼再打抗中牌，您认为还有用吗？
4: 一款雪糕因为印了简体字就遭到这个民进党包括相关的组织的一个攻击，这其实呢充分反映了民进党和他的相关组织啊这样一颗啊可以说极其脆弱的一个玻璃心。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玻璃心呢？因为一方面呢，这些组织呢谋求的是要台独，所以呢一看见跟大陆相关的这些啊内容，就会呢天然的起一种啊心理的反应。比如说看到了简体字，他就想到统一；看到了这样一个大陆字眼，首先想到的就是所谓矮化台湾，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啊民进党和他相关的组织啊这些人的一种政治偏执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些字眼呢是深深的刺痛了他们，某种程度上既反映了台独意识的这样一种浓厚，也呢是明知道台独啊是一条死路啊内心的这种惶恐与焦虑。那么这样的一种做法其实呢反映了当下台湾岛内啊部分民众包括民进党的相关组织啊一个在台湾目前很多问题无解的情况下而采取的呀这种极端的态度啊，用这种所谓的抗中的意识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基本盘的稳固，进而呢来谋求选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这其实呢也是民进党当局啊包括这些绿营的相关组织啊和一些台独顽固分子啊转移岛内矛盾焦点的手段。因为在经济上在民生层面啊，民进党当局可以说是做得一塌糊涂，民怨沸腾，所以用这种抗中的叙事来转移焦点矛盾，这已经成了他们惯用的一种政治操弄了。但是这样的做法能不能收到效果呢？我觉得啊，这种效果可以说啊是几乎没有的。首先，台湾民众对于民进党的包括这些组织的一些动作啊，已经啊司空见惯了。现在呢，它的边际效益呢在不断的递减。再有一个呢，台湾绝大多数民众希望和平，希望发展，希望呢两岸能够呢不断的交流，这其实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所以啊，民进党和相关的这些啊组织啊，他这种做法呀是跟台湾民意背道而驰的，得不到台湾民众的认可，而且长期操弄这种所谓的反中抗中，已经让台湾民众啊对这种做法非常厌烦了。那么特别是呢，随着两岸的交流不断的深入，大陆呢推出一系列的会台的政策，包括呢对台独势力的这种严厉的打击，已经让很多台湾民众知道台独是一条死路，要想营造和平的环境，能够未来安全的发展，那么两岸走和平发展之路，最终统一，这已经是一条不可逆转的历史的大事了。所以整个世界啊，看似是一个所谓的简体字和繁体字之争，其实它是民进党操弄岛内民意的一种政治话术，既反映了内心对于台独即将灭亡的焦虑，同时呢，也展现出了这些顽固台独分子和台独势力内心的政治偏执。
3: 好的，谢谢张斌先生的分析。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作为海峡旅博会的老朋友，金门馆今年已经是连续第21年参展，由金门县政府观光处带队，带来特色美食、文创伴手礼、精品线路和民俗体验，全方位展现金门文旅魅力，深化两岸文旅交流。
5: 头戴华丽太子冠，身披五彩战甲的电音三太子动感起舞，趣味十足的闽南薄饼互动热闹开场，金门馆现场人气十足。展区里金门高粱酒、创新伴手礼悉数亮相，多条特色旅游线路同步推荐，尽显浓郁金门风情。
6: 欢迎品尝伊来顺面线，大家要不要试一下？
5: 展位前，一对金门夫妇热情吆喝，向往来宾客推介自家

0: 家的特色美食。这款伊来顺面线是其家族1976年创立的老牌产品，坚持纯手工制作。夫妻俩也借着展会平台，把地道的金门味道分享给大陆朋友。
1: 不是用机器烘干的，它是纯那个就是天然日晒的。因为我们金门的气候它是海岛气候嘛，所以它就是我们直接用那个东北季风，然后太阳，我们有阳光屋，然后在阳光屋里面晾晒就可以了。两岸就是同根同源，我们的面线口味啊，还是语言啊，风俗习惯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是很亲切，
0: 今年金门馆特别加大旅游线路推介力度，专门设了不少展示区。金门县旅行商业同业工会带着3家本地旅行社一起来参展。为了拓展客源，他们早在5月中旬就先去上海对接调研，按大陆游客需求设计了多条线路，也计划把推广做到更多省市。
2: 我们今年度预计会往外走，跟那个潮州、温州啊这几个周边的省市的那个我们就是也要慢慢去做推广。
0: 金门县政府观光处处长许继新介绍，金门全年文旅活动不断，此前舞蹈城隍文化观光季刚刚落幕，接下来亲子嘉年华、风师爷文化季、中秋薄饼等活动将陆续登场。2024年福建居民赴金门个人游恢复以来，已有累计30万大陆游客到访，大陆游客也成为金门最主要的客源。随着近期上海居民赴金门个人游政策落地，金门业界也做好准备迎接新一波客流，
3: 绝对是经济的一个基础。透过我们这边的一个高消费能力的部分，那来购买台湾风情金门味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彼此得到各个所需，也带动经济的滚动。透过两边良性的互动，透过彼此的信任基础，我们共同为了夏季旅游一起来努力。
0: 东南卫视海峡卫视记者厦门报道。
4: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台节目365天带您直击新闻现场，欢迎您锁定每天午间播出的海峡午报和每天晚间播出的海峡新干线。获取更多音视频资讯，请下载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官方客户端海博 TV。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杨洋，我们明天再会。
5: 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6: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7: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8: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9: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7: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10: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N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秀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0: 晚上好，欢迎收看《东南晚报》。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主办的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昨天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来自全国各地2000多家参展单位、50多个特色展团汇聚荣成，这是该博览会连续第三年在我省举办。
1: 博览会上精品荟萃，12万余件工艺美术优秀作品在这里集中展出，瓷器、雕刻、漆器、藤铁、织绣、珠宝首饰等各门类工艺作品匠心独具，美轮美奂，令前来参观的市民不时驻足，连声赞叹。省委书记

0: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祖义、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张崇和、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来到博览会会场，先后查看了福建工美展销馆、港澳台工美展销馆、智慧工美专区、我省部分地市展团、部分省区展团和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精品展示区，与工艺美术创作者深入探讨交流。周祖义表示，工艺美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传承和创新发展，为我们发展工艺美术产业指明了方向。福建传统工艺美术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技艺精湛，近年来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我们要坚持保护传承、守正创新、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加强对优秀传统工艺技艺的挖掘传承，推动科技赋能传统工艺，加强品牌建设推广，培育更多能工巧匠，促进工艺美术与文旅等融合发展，加快产业提质升级，更好服务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是我国工艺美术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综合性展会。本届博览会聚焦当代工艺美术精品创作、技术革新、产业协同，将举办中国工美产业发展论坛、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竞赛、非遗互动体验、博览会精品福州展拍等活动，并首次设置港澳台工美展销馆，助力闽港澳台文化交融与协同发展。本届博览会上，福建展团参展单位有425家，展区面积超1.4万平方米，为历届之最，涵盖石雕、木雕、漆器、工艺陶瓷、民间工艺等10余个传统门类。省领导吴协林、姜尔雄一同参观。
1: 厦门市政府与宁德时代共建的厦门实证储能科技研究院28号启动，这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检测能力最完整的储能系统全场景一站式检测与实证平台。厦门实证储能科技研究院总投资约30亿元，在检测规模、技术指标和覆盖场景等方面创下多项全球第一。
2: 通过实验室实证检测的储能装备能够更安全、更可靠，同时的话呢，通过实验室一些并网、一些检测和调试的这样的一些设备，能够加速我们的一些储能系统、储能电站在海外快速的商业化运行。
1: 据介绍，当前储能行业普遍存在装备研发、应用场景实验与检测体系三者不闭环的痛点，成为制约行业规模化发展的短板。此次启动的厦门储能实证平台，创新采用全尺寸、整站级检验单元，能够在最贴近真实场景、真实电网、真实运行工况的条件下开展系统性验证，让储能行业告别非实证的不确定性，正式迈入实证型时代。
3: 日前，福海创公司50000吨精兑苯二甲酸在漳州古雷开发区祥路码头完成装船直运欧洲，刷新福建省 PTA 出口单船出货量历史最高纪录。针对首单50000吨级出口业务的特殊性，古雷海关推出出口直装模式，将验核放行嵌入装船流程，实现边运抵边装船，较传统模式节约装运时间50%以上。同时依托信息化系统实现一次申报无纸化办理，并帮助企业掌握出口目的国技术贸易措施要求，降低出口风险。
4: 推动码头物流管理综合配套服务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升古雷口岸运转效能，同时研究古雷港内外贸联动、干支线联动可行性，进一步拓宽出口通道。
5: 记者28号从省法院召开的涉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司法救助工作新闻发布会获悉，2023至2025年间，全省法院共计救助未成年人378人，累计发放司法救助金1356.93万元，占全体受助人员资金发放总额的近20%。在司法救助工作中，充分发挥人民法院一张网、执行中本案件库等平台排查效能，端口前移、应救尽救，探索实施适合未成年人的特殊救助模式、用足政策。

0: 精准施救，推动救助对象纳入低保待遇、医疗救助、教育资助等范围，汇聚合力，协同救助，建立一人一档案的全周期个案管理制度，持续跟踪，长效帮扶。
1: 五轮鏖战后，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格局渐明。今晚第六轮五场对决同时上演，焦点满满，好戏不断。经过激烈角逐，南平队、泉州队、厦门队、福州队、莆田队分别取得今晚的胜利。我们通过短片来回顾一下比赛的精彩瞬间。
2: 南平队进球了，通过了一脚任意球，这也是昨天他们在赛前就已经尝试过的，就已经练习过的。英超比赛进行到第六轮，南平队终于进球了，跌倒了就要再站起来，丢球了就再追回来，只要不放弃，只要继续努力。之前的失利有歇斯底里，我们说歇斯底里是崩溃，迪林希尔斯是美味。
3: 现在看这是19号，是不是黄祖斌来主罚？黄祖斌跑动射门，球进了，
4: 球进了，
3: 球进了，这是在上半场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
4: 19号啊，
3: 全靠黄子斌为本队打进一球。
5: 刚刚呢是王新海把球往外一敲，然后呢直接进球员下去传中之后呢，是由王新海头球破门。都说龙源队的防守很强，但破门的确是很提士气。王新海快速的在后面的抢点的过程当中破门，
6: 连续的施压之后产生了一次非常有效的一次进攻。这是来自于9号杨帅和队友之间的一个短传配合，我们再来看一下，很好的找到了27号的黄楠，黄楠倚着防守队员打进的，
7: 直接任意球打门，
8: 直接打门，
2: 直接打门，
8: 进了，
2: 超进了，
8: 我的天哪，
2: 打了一个死角，
8: 这个球。
9: 多面手啊，
8: 是的，
9: 刚才第一球就是由他来策划，
8: 造成了威胁，
9: 没错。啊，我们再来看，直接打，没错，是没办法去构思到这个皮球的。
8: 门将已经很努力的。
10: 海思名城，活力晋江。
1: 请看一组资讯。福建光泽县西溪、永春县东溪、长汀县卓田河等三条河流日前入选2026年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每条河流将获中央财政补助资金8000万元。目前1.06亿元补助资金已先行下达。近五年来，福建共有12条河流入选幸福河湖建设项目，累计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9.54亿元。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主题宣讲活动28号在福建医科大学医大会堂举行。活动以建功155、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为主题，展开一堂生动的青春思政课。福建省红小医健康行动同期启动，青年医护和医学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企业，开展健康服务与实践育人。以上就是今天东南晚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0: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4: 这不可能，
5: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

0: 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一二三，吓到你啦！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啦！
4: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7: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拒绝盛宴光盘行动，人之操虑，吾若常识。

0: 您认什么面？
1: 现在有很多，它连干面和热面。
0: 我要一个干面。
2: 每天早上7:30，89岁的高秉涵律师准时出现在律所。

一个人安静地翻阅卷宗，是他一直以来的职业习惯。除了律师以外，他还有一个持续30年的特别身份——信差。高秉涵已经在台湾生活了大半辈子，他还是会不断想起与母亲分别时那个遥远的清晨。

0: 1948年秋，时局严峻，13岁的高秉涵在一片懵懂中被母亲送上了离家的马车，南下躲避战火。
1: 因为我是农

0: 里八月初六离开家，背着小包袱，母亲牵着我的左手，院子里有一棵石榴树，石榴就是裂口了，看起来就想吃。
1: 春生，娘没办法保护你的命了，你要想办法自己活下去啊！
2: 娘等你回来哈，春生。
0: 那个马车走了30公尺这么远，我就低着头多啃了一口石榴，回头再一看啊，
3: 高平汉，你娘咋喊你来？
0: 正好一拐弯看不到了，那这个时候我就哭了，石榴我就把它摔掉。从那时候开始，我这一生从来不吃石榴，因为我看到石榴啊，就想到那一幕。

0: 七夕能与七夕，鸟啄无声人寂静。母亲心里，母亲心里想起娇儿，没有归期。
1: 高秉涵牢记着母亲临别的嘱托，孤身一个人来到台湾后，他流浪、乞讨、求学、从军、当律师，最终成家立业。但无论过去多少年，他知道母亲一直在等他回家，而无法回家，就像一根刺扎在了他的心里。这也是数十万赴台老兵终身的遗憾，即便活着回不去，他们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归葬故土。谁能帮他们完成这个遗愿呢？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想家的心无法断绝，只要有一线希望，总有人会冒险一搏。1975年8月16日早上8点，北京市西城区邮局的邮递员杨绍兴开始了一天的投递工作。在他的邮包中，有一封是从美国寄来的信，信封上有一段特别的留言：“
2: 请邮政局诸位先生见，以上地址还是1949年的旧址，现北京市区扩大不知有无变动。”收信人已否迁居？文献邮政办得很好，若干年地址均能探头，请邮局朱先生特别分审，探头未敢，如投不到，请原信退回，谢谢。
1: 写这封信的人叫刘志清，当时他与家人分隔两岸已有27年。
3: 走，过去，把鞋穿上。跟你说了半天，你怎么也没听见？
4: 慢点走啊，别在这就像刚才似的吞下，差点摔了。
1: 现年89岁的刘国龙，是刘志清的次子。
3: 坐。
1: 即信封上所写的三位收信人之一。
4: 别拐棍，
3: 拿着。行，坐下吧。
5: 他走的时候我14岁，我懂事了。我从小我对他的印象是，我父亲这个人他很睿智很聪明。我父亲非常巧的在信封上写了一句话，就引起了邮递员的注意，他们才到棉花胡同去找。
1: 杨绍英知道这封信不同寻常，他和徒弟杨

0: 兵经过多方查问，数次探头，终于在西四新华书店找到了刘志清的子孙刘万禄。
1: 没有这两个投递员探头，我父亲这个事儿就成不了啊。不是有杜甫有一唐诗吗，烽火连三月，家书几万斤啊。这个家书不是烽火连三月了，是几十年。
0: 但是彼时的刘国龙正在北京的帆布厂当工人，根本没有收到这封家书，更不知道海峡对岸的父亲已经时日无多。刘志清没有等来家人的回信，而那时很多台湾老兵都已经进入风烛之年。台北荣民总医院成立于1958年，曾经是众多台湾老兵生前的最后一站。高秉涵过去经常来这里探望同乡大哥。1978年6月1日，一位罹患肝癌晚期的老兵用最后力气写下了这封诀别信。
2: 桑大哥，桑大哥，桑大哥，你醒来。
3: 亲爱的小卷卷，30年奋力，30年相思，泪水都流干了，你还记得我吗？1948年起月，我俩在菏泽高中毕业时就跪地立誓，死定终身。我非你不娶，你非我不嫁。如今，我俩也不可能再有相见的机会。我信守了承诺，终身未娶。我把这封无法透气的信交给了小老家西北三里路的小高庄的高秉涵，拜托他，如果你还活着，如果你还在信守承诺等着我，那就把这封信和我的骨灰交给你，再不举行一次冥婚吧。
4: 那桑先生，你把米高，很帅一个帅哥，但是他就是给他介绍女朋友，他就不接受，大家都认为这个人神经。他那时候在人民住院，医生给他讲说你这个生命还有半年的时间就结束了。他说，将来以后，万一，两岸和解，你可以回去，不要忘记把我的骨灰交给小卷卷，把这封信交给他。
0: 在桑顺良面前，高秉涵毫不犹豫地做出承诺，但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何时才能兑现这份沉重的托付。
5: 亲爱的台湾同胞，今天是1979年元旦，我代表祖国大陆的各族人民向各位同胞第一亲切的问候和衷心的祝贺。
0: 1979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呼吁海峡两岸实行三通，即通航、通邮、通商，结束军事隔绝、对峙状态，两岸兼并。

0: 日渐融化，但台湾的信件必须要通过香港的转寄，才能抵达大陆。而这些收件人为田启昌的信件，就是由他转递的思念。30年间，他经手了10000多封家书。这是中南，啊，这边是，华东地区，啊，这些都是我大部分电钱的。
1: 就是1块钱嘛，这个港币啊，往大陆寄。我没有这种命运和感受，不会做这事。1947年解放战争期间，兵荒马乱。田启昌的父亲跟随国民党辗转赴台，留下母子在北京。31年之后。
0: 田启昌终于在香港和父亲得以相见，所以为什么我感谢告台湾同胞书呢？没有这样一个历史改变，我不会堂堂正正的申请说我要见爸爸。我父亲见面之后啊，他说了一句：“我们爷俩总算见面了。你不是说了吗？见到父亲就死而无憾。”
2: 我们终于见面了。我爸爸的话就是这样，当时跟我说的。
3: 田启昌如愿见到了父亲，而高秉涵仍无法与母亲团聚。你看这份，你看这个就是在西班牙。 啊，我就参加会议，这就是我给大陆的人，做的开会的镜头。西班牙他们认为你们是一家，就，讨论开会的小组吃饭住的房间都跟我们连到一起。1979年8月，
1: 高秉涵被选派去西班牙参加第9届世界法学会议。参会期间。
3: 鼓起勇气，给母亲写下了这封家书。亲爱的娘，儿啼啼逼，真不知从何处说起。热泪打入了我的视线，久久无法落笔。这一段长长的岁月里面，我虽然要活下去，就是为了。 希望有朝一日啊，能够再见到你老人家一面。我渴望着你尽快来讯，祝你平安健康。不孝儿，秉涵，春生，小春生，寇尚。
1: 这封几经斟酌的信，最终从欧洲寄出，经过美国。 转了大半个地球后才到达大陆。1年之后，高秉涵终于收到了家人的回信。然而，就在他寄信的前一年，母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3: 我离开家都是13岁，这么高那个孩子一走不见了，这个人因为做母亲的，他怎么活下去？ 我弟弟讲，每年的我们家的过春节，我们家的没有孝顺，除夕的晚饭，母亲没有吃过，都是流着泪回房间了。就
4: 这豆腐汤不烫了。
1: 够了，老伴，你吃了吗？我正吃呢。1984年，刘国龙终于看到父亲刘志清9年前的那封家书。无限懊悔的他，开始四处投书寻找父亲。这封迟到的回信，由于地址欠详被退回。 因为刘志清在寄出家书的第二年， 就病逝于他。

我就想，我父亲没给我留别的，就给我这么留下这么两封信，是他的字，是他的手笔。 我就开始用毛笔抄古典小说，抄《红楼梦》。我还幻想着能够像文征明似的90岁写小楷，没想到眼瞎了，写不了了。1985年，刘国龙辗转得知父亲被安葬在台北市木栅的河北公墓。 便当即申请赴台扫墓。但是，台湾对大陆坚持不接触的政策，刘国龙不知道自己还要等待多久。同样的，台湾老兵回家的希望依然渺茫。1984年，罗大佑的这首歌，唱出了老兵们压抑已久的心声。

0: 能叫何明了，我姓何，何文德，湖北省方县人，我要会大楼。
1: 1987年的台北，何文德和几位老兵穿着胸前写着“想家”两个大字的衣服，高唱着“母亲你在何方”，到闹市、眷村、农民之家，一张张发送传单，争取返回家乡。
0: 每当别人一家团聚、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那我也想，我也有家呀。可是，我的祖坟在哪里？我的父母在何方？我的家乡在哪里？今生今世，不能活着见父母，我死了也要回答了。
1: 老兵们振臂疾呼之后，台湾当局解除了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高秉涵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的到来，因为除了桑顺良的嘱托，他还承诺要带其他大哥的骨灰回家。然而，领取骨灰的流程异常繁琐，而且孤独老兵的骨灰又都放置在各县市靠近山腰的军人公墓。

0: 想象没有那么容易，因为不熟悉我们就必须要问路。问路我就用我那个破台语，我现在台语比较好，那时候台语还很破，那就问路。那他们一听就知道我不是当地人，可是他们真的那些老百姓很好，他就会说来，我带你去，他们用带的。
1: 我带你去，在头前啊。
0: 有时候骑摩托车跟着我们车这样带带带到山岗，常会告诉我们啊怎么走的，很快很快就到，就这样。我觉得很感恩他们，不然的话我们真的要费很大的劲儿去找。

0: 里面装的是哪一位？对，国中小年纪的时候都喜欢跟同学一起玩。那这样子的话，如果骨灰坛有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的时候，那你就不太愿意同学来你家里，他们会觉得你们家是为什么要摆这么多？所以我不是很喜欢，那是真的。然后比较重要的是，因为骨灰坛它有一个除了样子的特色之外，它上面还有一张照片，然后它会永远都是跟你笑着，那就毛毛的。
1: 刘大哥，你在那的时候，你吵着要回家，要回家，想家。你走了以后，我本来要尽快的把你送回家，但是你大陆的儿孙呢，他们一定要亲自来接你。你就等着来接吧，你就在我家里多住几天。
2: 高秉涵之所以不辞劳苦要带老兵骨灰回家，与萦绕一身的心结有关。
1: 不是你了，
2: 1963年，高秉涵在金门担任军法官，受命经手一件阵前逃亡案。他审问了犯案的士兵，发现他原来是厦门人，想要游泳回老家给母亲送药，不料海流将他冲回到金门，按照当时的法律要被判处死刑。
1: 我掉着泪写判决书判他死刑，我心的话，如果是贺振在厦门的话，可能我比他逃得还早，但是我还是判枪毙。枪毙的时候，我唯一的方法就是希望他能够没有受到痛苦，我就买瓶高粱酒让他喝酒，给他买点卤菜。那个人逃兵就知道，他就喝了半瓶就已经醉了，我说这个时候马上跑出去就枪毙了。

想整他。所以我就这件事情，我就感觉是最，最令人遗憾的一件事情。

0: 这个孝子逃兵的身影折磨了高秉涵一生，他日复一日的坚持，某种程度上是在偿还曾经的亏负。
1: 然后后来因为渐渐比较长大，然后爸爸也是，因为其实骨灰坛是真的真的真的很重，然后我看着爸爸的身影一坛一坛这样搬，那他也有跟我们讲说为什么他要把这一坛一坛的好朋友们搬回去的原因。那我希望自己是不是也在未来的日子里面能够帮他一把，即使我结婚了以后，我的孩子也会问我这是什么。那因为他在我们家已经存在很久了，所以我并不会觉得他是什么，只是说啊，这装的是很多的叔叔伯伯要带回去的，那就是大家要跟他 say hello。
0: 在80年代这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另外一个把自己的家开放出来的是香港的田启昌。1984年，他把自己在轩尼诗道德兴大厦的60平米的小屋开放给了离散家庭。这里是田启昌两岸会情事业的起点。

0: 香港启德机场曾经是两岸亲人碰面的第一站，当时台湾同胞只能在香港逗留七天。为了充分利用这珍贵的时间，田启昌会把他们带回自己的家里安顿下来，晚上还要给大家张罗团圆饭。
1: 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就是亲人呢见面的，我见的太多了。一个有个老太太呀，见的她的先生啊，一见面呢说不出话来了，跺脚啊，抽搐啊，嘴里吐白沫啊，他没有更好的方式表达。看到他的先生，没文化。什么什么什么见面啊，什么拥抱啊，这都没有的，不会拥抱，只有跺脚。我不是跺那脚，是恨，是爱。
0: 30年间，经过田启昌的牵线搭桥，700多个两岸离散家庭最终得以重逢。1991年，经过层层行政手续，高秉涵终于回到了阔别43载的菏泽老家。
2: 进乡情更切，这句话，只有我们这些流落天涯的人，突然一下子有希望回家了，到了家门口反而不敢进门。我的村庄只有20-30户人家，我就转到从东头转到西头，在西头有几个老人在聊天。哎呦，我在这个时候我能体会到这个真的是到家了，真的是到家了。
0: 同高秉涵一起回来的张顺良的骨灰和遗书。
3: 亲爱的小卷卷，你是否早已结婚生子？我是否也在新手里等我？我已不在人间，这是一封寄不出去的信，也算是我的最后遗书吧。
0: 他费尽周折，最终在菏泽城西北的萧老家村找到了萧娟娟。

0: 小将军头发已经白了啊，几十年等了几十年，仍然也等等这个帅哥。骨灰坛上有照片，他看了那个骨灰坛上的照片，摸到，哎，这个时候他的泪水滴到骨灰坛上，但是他是笑的，滴眼泪的。
1: 第二天，萧娟娟穿上了大红嫁衣，与桑顺良的骨灰拜了堂。几个月后，他离开了人世，两人合葬于菏泽的田野间。

0: 当浅浅海峡已非咫尺天涯，为之努力过的人们已步入暮年岁月。2008年12月15日，海峡两岸正式实现三通，全面直接双向往来终于变为现实，
1: 标志着两岸结束"船通货不通，货通船不通"的历史。两岸三通迈出历史性的步伐，

0: 2009年5月4日，苦等24年之后，刘国龙终于被允许赴台探亲。
1: 我们去扫墓，走旅行团，去8天。扫墓是最后一天，我表弟他们预备好的金粉，我给我父亲那个碑文上重新涂了金粉，读了祭文，我哭了，不是我哭了，很多人都哭了，流泪了。

0: 九人座来就可以上去。
1: 那我现在请车子开过来吧。
0: 啊，开过来。那我们就一方面上行李，骨灰最后放上去。对啊，
1: 先摆后面，到时候
0: 不，
1: 对对对，骨灰在车上会抱在手上。
0: 放在手上。
2: 好，你先上。
0: 老哥，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哦。今天晚上就见到你女儿了啊。
3: 2023年，高秉涵启程执行他最后一次送骨灰的任务。

0: 上飞机了啊，要到机场了，到机场了，到机场了，来上飞机。
1: 32年来，他往返于海峡两岸，把近200位台湾老兵的骨灰抱回了故土。

0: 那是我衣服。
1: 哎，老大姐，
2: 老大姐，老大哥，回家了，回家了啊，回家了，
3: 回家了。
4: 大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高爷爷，高爷爷，
5: 太谢谢你了，大爷，
2: 谢谢
5: 大伯，
2: 谢
5: 谢
2: 你。陈大哥，我把你的葡萄也交给你的女儿，交给你女儿了哈。我的任务已完了，你安心，安心，啊，安心，我和你说声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啊，我跟你说声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6: 离开菏泽之前，高秉涵特地来到了母亲坟前，焚香祭拜。
7: 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转看我晕眩。
8: 这要请问
9: 一下，请问一下，
6: 又出菏泽，老籍台北，离家少年，一介耄耋，似风中浮云，似水上浮萍，时而天之涯，时而海之角。
10: 你要想办法自己活下去啊！娘等你回来，春生，
11: 春生啊！

0: 休息一下。
1: 许国，我以身许你。你不复国，我自然也不会负你。

0: 门带着全家跑了。
1: 什么时候的事？
2: 今天早上。
1: 没有人拦吗？不会是他带着全家去投共了吧？
0: 前两天委员长的侍从官找过他，谈的什么没人知道，但是沈图南很有可能被南京委以重任。
3: 哎，啊，何主任呐，是我是我，您有什么吩咐啊？对对对，表现不错，也挺能干。
0: 这个啊，没有什么不方便，我马上安排他过去，请您放心。
1: 康爷，又出什么事儿？怎么了，康爷？
0: 你去南京活动了？
1: 活动什么？
0: 刚接到通知，派你去江西剿共了。
1: 真的？
0: 你很愿意去啊？
1: 如果能去，那是最好的呀。江西可是剿共前线，立功也容易，那对仕途也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0: 共党把江西闹翻了天，你这时候过去，还能回得来？
1: 为了党国，乔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所以这件事情的安排你早就知道了。跟着我们发大财不好吗？
1: 康爷，我跟您说句心里话吧，您就算是给我一座金山，也比不上我亲手抓到一个共党来得快吧。
0: 好吧，想去就去吧。到了江西，
3: 多多立功，说不好哪一天我们就在战场上重逢了。
0: 去吧。
1: 康爷，我想带文彪一起走。
0: 不行，
1: 他是个傻子，他会给您闯祸的。
3: 他是不是傻子，闯不闯祸有我兜着呢，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康爷，
3: 乔松拿老子当什么人呢？
1: 康爷，乔总只想为党国做点实事，此次去江西，你有任何的指示，乔总一定全力配合。康爷，
0: 起来吧。

没先去，探探路子。

沈图南这边出了点变故，我担心他有一天会卷土重来啊。

0: 你干什么呀？
1: 不看什么，我就是路过，顺便看看你，看完你我可以回去了。怎么了？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别瞎想，回去吧。
0: 你要离开上海？
1: 你怎么知道？下午有个姐妹看见你去仙石坂后买旅行箱，
0: 我要去江西剿共，明天一早走。
1: 多买张船票，我也去。不行。少废话，你要是不答应，我就打电话给南京举报你卖大烟的事儿。
0: 我是去江西剿共，不是去游山玩水。
2: 去江西，九死一生。我不想你死的时候，我不在你身边。

0: 同事你好。
1: 你好。
2: 我早。
1: 早。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0: 雷明同志，您找我。若兰，你的任命书已经批下来了，是行长亲自任命的，让你担任总务科重要职务，协助我的工作。是。以后好好配合。
1: 好。
0: 还有一件事情。
2: 国家银行总务科韦若来，您帮我叫一下沈教练吧。
3: 坐那儿。
2: 若来，沈教练，
3: 你回来了。
2: 对，我现在已经在银行入职了。
3: 你已经彻底想清楚了，想清楚了。金融的基础是信用，而共产党在江西信用非常的好，大有可为。那真的是太好了，你有信心就好，为你感到高兴。怎么了？还有事儿啊？有事儿就快说，别婆婆妈妈的。
2: 这是雷明同志给我的，看一下吧。

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这一个妹妹。我选择相信，也愿意相信。

0: 想拜我为师吗？
1: 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师父，沈师在上，受如来三拜，日后定会努力，不负师。

0: 南昌行营剿匪军，欢迎图特派员莅临赣州。
1: 你好，
0: 拿箱子。
2: 妈妈、爸爸，我们要在赣州玩多久啊？
1: 赣州有很多山，而且景色很好，我们可能会玩很久，好不好？
3: 跟上海没法比，委屈你了。
4: 不会啊，我觉得这儿挺好的，和我小时候住的家很像。
3: 真的？嗯。
2: 妈妈，妈妈，
3: 太
2: 阳
4: 来了。
5: 这么好的景。
6: 先生，先生，
3: 先生，
7: 怎么了？
3: 我刚在车上听他们说，林乔松也要来江西，空降过来的，这两天就到任了。
1: 看样子南京方面还是不太信任我，派一个有过节的过来盯着我。
3: 你怎么办，先生？
1: 现在赣州的武装力量呢，都是在粤军旅长钱锋石的控制之下。粤军陈济棠他不会听委员长的，那这个钱锋石自然也不会听我的。现在林乔松过来了，也不是不能合作，各取所需。
8: 十里洋场，烟花地，风云际会。上海滩，
9: 大哥，咱为啥非得去江西呀？
10: 不想去也得去。
9: 跟着你，我去哪儿都行，真的。就是，我没悟出来。你说咱在上海好好的，又有地位，又能赚大钱，干嘛非得去江西拎着脑袋搅共产？
10: 我说你是个弱智，还真没说错呀。你觉得卖大烟还能卖多久啊？
9: 出了事儿，他们有人帮，咱们呢，
10: 死路一条。远的不说，咱们就说建设库缺，那些跟他们关系好的银行，哪一个不是被他们坑得倾家荡产？有的连家人都保不住。
9: 是啊。
10: 那你现在还想卖大烟吗？这次你可以放心，我的职位是南昌行营剿匪军别动总队赣州支队少校队长。我们的任务是搜集窃取共区情报，行动中可以抓捕所有可疑的人，配合正规军与共军作战。
9: 多少枪？多少人？
10: 何主任的意思是让我们全力配合特派员的经济围剿战略，所以别动总队赣州支队有任何战术随时补齐，枪支弹药应有尽，
9: 这是好事啊。我江西是共党的大本营，光有枪好像还差点意思。
10: 我在苏区有一颗案子，

0: 这到江西了，宅子还是这么阔气。
1: 先生，您请喝茶，我们家先生稍后就到。
2: 好。
3: 南昌行营剿匪军别动总队干招支队少校队长林乔松向您报道。
2: 松。
4: 是。
2: 好久不见。
3: 好久不见。
2: 这在千里之外的赣州咱们都还能又遇到，这得是什么样的缘分啊。哎呀，
3: 这个缘分啊也是林某主动向上峰请缨争取过来的，不容易，能跟沈先生合作那是林某的荣幸。
2: 沈图南呢已经往生了，我现在姓图，图南深，湘西人。
3: 疏忽了，临行前何主任特意叮嘱过我要为您保密。

0: 不过，图特派员请放心，此事只有高层才知道。那就好。<笑>那林队长啊，接下来你是要一门心思盯着我呢，还是为党国做点实事啊？
1: 冲突吗？
0: 不冲突。<笑>那我就给你交个底儿，接下来呢，我打算把赣州的这些豪绅全部拿下，你要好好配合我的工作。
2: 只要是对党国有益的，林某随时听候图特派员的调遣。好，就等你这句话。里边请。保了一份。来，里边请。来，里边请。来，里边请。二位请喝点茶，互相敬个招呼就到。哎，里边请。他们。
3: 都来了。哦，哎呦，几位！哎，对了，秦旅长，这新来的特派员您熟吗？
4: 诸位，
3: 闪光，
5: 我这还晚来一步，见谅。
3: 见谅。
5: 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3: 特派员可是钦差大臣呢，比任前锋行，还望特派员多关照。
0: 秦旅长，您千万别这么说，图谋也是初来乍到，以后的工作呀。
6: 秦旅长，您千万别这么说，图谋也是初来乍到，以后的工作呀，还得请你多多支持。
7: 彼此彼此。
6: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给各位介绍一个人啊，林桥松。
8: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这两位与共党通商，不额巨大，罪无可赦。

0: 好，杀得好！特派员，这也算是为我们岳军庆了门户了。这个崔云阁什么生意不好做，偏偏私通共党，该杀。
1: 钱旅长，你深明大义，党国之幸，
2: 应该的。
3: 第二间厚礼，委员长手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令，委任图南山为赣南经济封锁处特派员，监督指导赣南各县对共区经济围剿之重任，必要时可调动别动总队及当地军事武装。 务必使敌无粒米少水之接济，无匹夫文矣之通貌。经济围剿乃军事围剿工程之关键，乌纱围剿乃关键中的关键。各地政商需严厉配合，违者必严惩不贷。
0: 坐。

0: 诉啊！诸位都听清楚了啊！我既然接了经济围剿的大任，那我就不能再接受有任何人和共党有任何形式的勾连。我们别动队会实时的监察你们的账目往来。如果有人敢阳奉阴违，尤其是在乌沙这件事上，那刚刚出去的那两位。
1: 他们的下场就是你们的下场，所以要命还是要财，你们自己掂量。
2: 不敢了，不敢了！哎，特派员，您放一万个心，我们再也不和共党做生意了。
3: 是，特派员，
2: 我们再也不敢了，
1: 我真的不敢了，
2: 林队长，李三要和我。
0: 赣南，水路四通八达，来往的商船是无数的，这也有利于走私。所以，只是在陆路设立关卡、围寨啊，还有碉楼这些，都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接下来呢，我打算在重要的水路也设立关卡，并且招募缉私队，不分昼夜的对来往的商船进行盘查。这一切都需要钱。 那在座的诸位，之前在乌沙生意上赚的是盆满钵满，因为乌沙一本万利，所以我接下来的工作呢，需要诸位多多支持。那你们面前放着的就是捐款单，想捐多少自愿，随便写个数就行。
1: 捐，应该捐。特派员，我带头先捐10000洋。
4: 我5000。
1: 我5000，特派员，我5000。好，好，我赣南商会有人私通共党，我有视察之责，我钱某愿捐30000大洋。30000，
0: 谢谢钱旅长支持，谢谢。喝茶，喝茶。
2: 近期的封锁，果然比之前艰难很多。这儿，还有这儿，好几条开辟的贸易线都被掐断了。
5: 关键还是三江口啊，那咱们水上那条贸易线有没有出问题？
2: 暂时没有。三江口是赣州进苏区的咽喉要道，我们70%的盐都是从这里运进来的，大部分乌沙要从这运出去。
6: 要是三江口再被掐死，那后果不堪设想。按照原计划，我们从粤军手里进的那批盐呢，很快就会抵达三江口。你们连混进赣州，负责护送，一定要把盐顺利通过三江口。
7: 是，好，传播任务。赣东南各县仍有偷运货物接济供区，布匹大半系由乐安偷运，羊油系由南丰偷运，食盐系由赣县锚电偷运。
0: 而赣州之门类最广，食盐、羊油、布匹等，一应物资均由偷运三江口为咽喉之所。都是些逐利之徒，为了利益不惜铤而走险。看样子之前杀的人还是不够多，规矩没给他们立好。这供区的经济呢，就像是婴儿的脐带一样，源源不断的给他们的根据地提供养分。不把这脐带切断，我们没有办法彻底剿灭的。
8: 所以，最为关键的是剪断他们的脐带。
0: 对，断脐。
8: 计划就是要彻底切断共党的经济活动。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摧毁共党的信誉，让他们制造的每一张纸币彻底沦为废纸。
9: 特派员，
10: 人已经找到了，是我在监狱的死刑犯里挑的，火行高手，他叫杨留志。
0: 带他进来，
9: 让他进来。
0: 在像杨六志自幼入了火行，手艺稀从平常就是在江湖上混口饭吃。往后还请特派员多多提携。只要你手艺够好的话，以后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合作。
11: 是是是，
12: 林院长，
11: 哟。

0: 嗯，手续都很齐备啊，走吧。好，等等。
1: 刘营长，
2: 林队长，
1: 这位兄弟是粤军哪个番号的？啊，他是。
0: 报告长官，押送军用物资是秘密行动，长官无权过问。
1: 军用物资，查查吧。哎。
0: 林队长，嗯，这上面都是我们粤军的军用物资。哎呦，刘营长，这剿总竟然派我们来协助你们管理三井口，我们不能总是走马观花吧？既然是咱们粤军的物资，那肯定是经得起查的。你让我们走走流程，
1: 好像上头有个交代。
0: 文彪，
3: 在。
0: 走走流程，
1: 请吧。
0: 哎，刘营长。
1: 虽然是走走形式，但您呐，可得注意些，这毕竟是粤军的军用物资，是不是？

0: 王忠，好久不见，
1: 你怎么回来江西？
0: 脚供，我妹妹还好吗？那要看你。我知道，当初我派你来共区当卧底，心中对我有怨气。我今天就在这儿，你可以打我几拳，先出出气。
1: 不敢。
0: 为了救我妹妹，心甘情愿。那就好，我们已经有了计划，共匪。
2: 蹦跶不了两天了。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妹妹？
0: 要等你配合我们完成任务。这个是你妹妹亲手绣的，你留着当个念想。另外，你妹妹也老大不小了，你好好干，给她攒点嫁妆。上。
3: 哥，不要！文娟，文娟，要做噩梦了。我梦见我哥被共党抓走了，他们要枪毙了他。
2: 简简单单一张通行证，就能渡过三江口。看样子他们和共党暗通款曲不如一两天了。
4: 太委员，要不要先给岳军点盐藏看看？
5: 我们先不跟南天王撕破脸，找机会断他一指，当做一个提醒。
2: 是。
5: 还有，杨六指那边进行的顺利吗？
2: 应该很快就能见到成效了。
4: 断其计划正式启动。
6: 是。
5: 货了。
7: 都被他们搬空了，
8: 钱呢？
9: 钱没了！
8: 他们废物！这拉氏别动队，这是一帮强盗。赶走这趟水算是让他交魂了，往后这乌沙的生意肯定要用大麻烦。你马上派人去南京，把这个涂南生还有林乔松所有的底细、靠山全都给我查清楚。
9: 哎，周来同志，我感觉。
10: 最近行里的银元总是不太够，有的人一拿到咱们新出的纸钞，就想着尽快兑换成现银。
9: 很正常，
10: 推行新币就是要和现银挂钩的，这样大家对新币的信任才能够建立起来。
9: 可是本周已经第三回收到大额的兑换单了，你看。
10: 你去把这周的总账给我拿过来。
9: 好。 这是总账，
10: 走，去柜台看看去。
9: 好，
10: 把今天收到的钱都给我看一下。

0: 你们听我说，银元我们当然有，也不是不给大家兑，只是我们接到总行的通知，说这批苏币有点问题。
1: 有问题？
2: 有什么问题啊？
3: 行情都是差不多，百姓们拿着假币疯狂要求兑换银子，甚至有人还要求兑换金银。
4: 是假的，假的，是假的，假的，假的，
5: 我是所谓国家银行工作人员，
6: 我叫魏又来。最近国民党确实做了一批假账混到了出去，
0: 我知道，带来很着急，我们也非常的着急。这样，我打个比方啊，灶台上正在等米下锅，另一边正房着火了，那我们是应该先救火还是先下米呢？
7: 救火！
8: 救火！
9: 救火！
8: 救火！
9: 救火！
0: 所以啊，等把这火给灭了之后，我们踏踏实实做饭，该存存，该兑兑，一切银行业务照旧。所以这段时间，请大家务必做好登记，我们一定会尽快解决假币的问题。
10: 要是大家蒙受了损失，尽管去总行找我魏柔来算账，掀桌子立锄头把我活埋了都行。
11: 要不然咱们先等一等，咱们车内就我俩。
12: 相信你，我们相信你。
13: 谢谢周来同志。
14: 相信吧，相信吧，
15: 咱们排好队，跟我进去登记。
0: 慢点，鱼儿。
16: 小鱼，小鱼儿。哎，爸爸，晚上记得来接我。
17: 以后不许跟他一起玩。
0: 鱼儿，鱼儿，怎么了？
16: 小鱼不和我玩，
0: 没关系，
18: 你把饼干拿给他，跟其他同学吃，他就跟你玩了。
16: 知道了。嗯。
0: 再见，鱼儿。
16: 再见。
0: 秀秀，别走了。嗯。
19: 很逼真，色彩、纹理都和真钞毫无二致，就连列宁的胡须都很真实。一看就是出自顶级画师的手笔，你是怎么分辨出来这是假钞的？
0: 印钞纸的质感不同，假币的手感细腻光滑，但是苏区的印钞厂根本就没有足量的钞纸，只能用土办法造纸，所以质感会比较粗糙。
19: 这次肯定是国民党，其他人没有这个设备，也没有这个技术条件。
0: 他们这是在跟苏区打货币战，利用假币扰乱苏区的金融秩序，引发通货膨胀，打击苏币的信用，最后造成苏区经营外流，经济崩溃。
19: 听起来是场硬仗，你有信心吗？
0: 没有也要有，要是先说在就好了。
19: 要是他在的话，你会更头疼。
0: 我宁可他在，宁可头疼。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

0: 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

0: 海洋，你我同行。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店吧。
1: 呀，我要加蛋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3: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5: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4: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4: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守正直而配仁义，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2: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

保护海洋环境，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上集，大勇美琪用计把我们引到红山谷，赵林为了救我和梦梦，把笔记本交了出去。
1: 勇闯石兽镇。
2: 这都是些什么呀？美琪，你咋了？
3: 快把笔记本还给我们！
2: 你快跑！
3: 站住！
2: 咋办呀？这狼人速度太快了！
0: 既然甩不掉，咱们就想办法在这里把它解决掉。那里是？
2: 还愣着干啥？
4: 这是什么地方？他们都哪儿去了？我把石兽全部打碎，他们就没地方藏了。
3: 疼疼疼！这石头也太硬了。
5: 还是一个一个找吧。
6: 疼吧？
4: 美琪，
6: 喂，这里！
3: 站住！
0: 哼！笔记本在我这儿，
3: 把笔记本还给我们！
0: 有本事就过来拿呀！

0: 好样的，
1: 抓不着我们了。
2: 无人机，梦梦别跑，我们来了，
3: 中了陷阱，鹏飞哥哥，
2: 别管他们，我们走。站住！这边被包围了，你们两个把笔记本还给我，哼，那就看你的本事了。哎，抓得到我的话，我就把笔记本给你们。
3: 别跑！
0: 啊，我来断后。哼，你们休想从我这儿过去。
2: 赵林，你快去追，这里就交给我。小心可别跟丢了。梦梦，
1: 对不起，我跟丢了。
2: 没事，梦梦，我们分头找找。哪里更隐蔽？
0: 够了！哎呦！
2: 你的脸皮堪比城墙啊！
0: 多谢夸奖。哎呀，弄坏了小帅哥的无人机，好心疼啊！
2: 站住！笔记本，赵琳，梦梦，笔记本在丹勇身上。
3: 你跑不掉的。
0: 我的头发很珍贵的。
2: 笔记本，
3: 赵琳姐姐，我拿到了。
2: 我们走，这里这么隐蔽，他们是找不到我的。大勇应该带着笔记本跑远了吧？
4: 美琪，笔记本被抢走了。
2: 这什么？好玩了，从这边走。
0: 这石兽该不会是美琪做的吧？简直老天都站在我们这边。
1: 赵琳姐姐，你们小心，这些石兽又肿又硬，打他们可疼了。
2: 这里就是爸爸笔记本上说的伊洛国的练兵场，伊洛国人就是用这些石兽来训练他们的士兵。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逃出去。
0: 你们想办法，办法可不想你们。
2: 原来左边控制动作，右边控制方向，我懂了。
4: 美琪，你控制好石兽啊，
0: 这笔记本非抢夺不可。
2: 这些石兽是被美琪控制的，他在哪儿？不熟练而已，再来。只会延

0: 人呢？破坏太严重了，根本没办法控制。不好，这个石像后面是沙河。
1: 我没力气了。
0: 我来照顾默默，石墙要塌，流沙要进来了。
2: 周林，你们快上来！
3: 天，是不是老板开着拖拉机来接我们了？
0: 大勇和美琪很快追来了。周旋中，我们发现一间密室和其中的秘密，请期待下集《兽人之谜》。

0: 上集，我们被美琪操控的石兽打得措手不及，幸亏鹏飞找到了破绽，成功脱离了石兽阵。兽人之谜，
1: 你的脚辣眼睛，快把鞋穿上。
2: 我怎么没觉得？
3: 大意了。
2: 那些洞是做什么的呀？
4: 要是能继续休息一下就好了。
2: 的确，不过就凭我们想爬上去，从逻辑上来说，门儿都没有。
0: 台阶，太好了！
4: 我就说嘛，也无绝人之路。

0: 再坚持一下，就快到了。
1: 气喘的比我都足，就别逞强了。
0: 我没有啊。啊！他们追来了，快跑！
2: 站住！我走不动了。
1: 别追了，我更走不动了。不怕谁一样的对手，就怕你这样的队友。
2: 啥意思啊？
1: 要不是你大出血，我早就趁其不备抓到他们了。站住！别喊了，你们好好的。
3: 我不是害怕，我是担心你们好吗？
1: 那现在咋办？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等着被风化吧？
0: 有风，洞里应该有别的出口。走。
4: 哇，这里好像一个巨大的迷宫啊！
0: 没想到里面竟然这么复杂，得尽快找到出口才行。嗯，
1: 我之前看过一个迷宫法则。
0: 啊？
1: 大部分的迷宫只要摸着一侧墙壁一直走，就能找到出口。
0: 真的假的？
1: 爱信不信。不然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2: 这么复杂的地形咋找啊？
0: 耐心点儿。这块石砖好奇怪啊，像是
1: 缺了一角的一朵花。
4: 一朵花
0: 啊，鹏飞啊，别乱碰啊。
1: 哇，居然被我歪打正着了。嘿嘿，等等我。
0: 跟爸爸记录的图案一样，这里果然和一洛国有关。

0: 怎么了？啊，这是
1: 这有什么好看的？走了走了，我们去那边瞧瞧。
0: 啊，这个台子和我变身的地方一模一样，
2: 之前我们在壁画里好像也见过。
1: 你们看，这壁画好像和兽人有关。
2: 的确，上面画着国王用了很多方式，终于发现能让人永远变身兽人的办法，并且打造了一个兽人军团。他们四处征伐，疆域不断扩大。
1: 看这边，
2: 兽人发狂失控，国王抓来更多的动物和人打造兽人军团，人变兽人，兽人继续发狂，太残忍了。就是因为这样，兴盛的古国才走向衰落的吧？
0: 变不回来了。
2: 啊，梦梦，
0: 我会发疯，还会……
1: 梦梦，我们一定会找到办法让你变回来。
3: 就是，三个臭皮匠还抵不过一个老国王吗？对吧？
2: 对呀，相信我，梦梦，我们已经离真相更进一步了。
4: 他们会不会已经出去了？
1: 大勇，你继续找，我去外面堵他们。
2: 兽人军团训练场，
1: 这有条通道，说不定可以通往外面。
2: 啊，有个石门，
1: 这灯台肯定是开门的机关。不对啊，电视剧里都是这么演的，
2: 哪能那么简单？会不会有两个同事扭啊？
1: 有道理。啊，还是不行啊。
5: 出来了，
6: 原来没有机关啊。
7: 哇，外面好亮啊，天气真好。
1: 是啊是啊。
2: 哦，走吧。
1: 美琪，
8: 动作还挺快，下次就没那么幸运了。
1: 王妃，快跑！王妃，
8: 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1: 想要背包，自己拿去了。
8: 你耍我？
3: 你还是怪你的贪心吧。希望你的同伴能快点来帮你脱困。

0: 失手了，
1: 太让我失望了。看来我只能亲自出马了。
0: 等等，大勇，快给我出来！
2: 喂，喂，美琪咋关机了呢？哎呀，美琪，我迷路了呀！
3: 小羊遇到危险，赵灵姐姐救了他。
4: 看，小羊的主人来了，请期待下集。真正的游牧人
5: 上。

0: 上集，我们在密室得知了兽人的由来，却遭遇追过来的美琪，好不容易摆脱后继续前进。真正的游牧人上。
1: 好累啊，上学的时候盼放假，现在竟然有点怀念上学了。
0: 我还是挺喜欢上学的，
2: 除了数学课。
3: 哎，数学我最爱了，要不要帮你辅导一下？
2: 就不劳你费心了。
0: 现在最该担心的是大勇美琪他们随时都会追上来。
3: 哎，咱都平安无事好几天了，估计啊他们早被远远地甩在后面了。
2: 有人来了，还是四条腿，
3: 四条？
0: 难道是大勇美琪？
3: 躲开！我是被火车撞了吗？
0: 不好，

0: 别害怕。
1: 水吧，水吧，我
0: 你别吓他了。
2: 乖乖，
3: 谢谢你们了。花花胆子小，一受到惊吓就会乱跑。
0: 不客气。原来是你的小羊啊！你好，我叫赵林，这是鹏飞、梦梦。
3: 我叫佳图，我们家是游牧民，很高兴认识你们。
4: 哎，你刚才做了什么呀？小羊突然就听话了，这也太酷了！
3: 我用了自制的法宝。
4: 法宝？
3: 妈妈，妈妈，你看，他们是我认识的新朋友。
5: 你们好啊，
0: 阿姨好。
3: 快来尝尝。
0: 啊，好好喝啊！我终于喝到纯正的奶茶了，谢谢阿姨。
4: 咸咸的，与众不同啊。
0: 梦梦都爱喝。
6: 佳图，等我们长大之后一起开家奶茶店吧，你做咸的，我做甜的、苦的、辣的。
3: 奶茶店就算了，等我长大一定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游牧。
6: 叔叔你好，我们是佳图的朋友，我叫赵林，他是鹏飞，还有他。
7: 你差点弄丢了羊。
3: 我找回
7: 了。那是你幸运，是不是又贪玩了？
6: 叔叔，多亏了佳图，我们
7: 行了，你不用替他解释。就是因为他总沉迷采花摘草，才没看好羊。
8: 天天沉迷探险，看看你最近的成绩。
3: 有时间教训人，却没时间参加家长会。
7: 你不服气，那就拿行动说话。真正的游牧人就该勇猛强壮，而不只是嘴上说说。先练好射箭、摔跤和骑马，其他的等能力达标再说。
6: 我爸总说我，
3: 不许这样，不准那样。
6: 瞧，一点自由都没有。这么一想，你可比我幸福多了。
5: 可我肯定达不到爸爸的标准。
6: 哦，别担心，我们陪你一起练。
3: 1、2、1、1、2、1、1、2、3、4。大清早的，这什么节目啊？
6: 来呀，我们一起帮佳图练习草原技能。
4: 啊，张马步是草原技能？你会吗？你就教人家。
6: 三个臭皮匠顶得诸葛亮，再说了，迎难而上是我赵林的风格。左肩对把，前后腕肘与肩平，双脚打开与肩同宽。预备。

别拉我，我这已经是新手模式了。

0: 不，我就知道我不行。
1: 你会新家徒，放弃就真的输了。咱们还有下一个项目呢。马儿，你要乖乖的，家徒能不能达到游牧人的标准，就看你的。
0: 我没事儿，就手上蹭破了一点儿。啊！
2: 哪有一点游牧人的样子？
1: 有了这份新的训练计划，一定能帮家徒达标。啊！难道是大勇他们追来了？你怎么进自己家还鬼鬼祟祟的？
0: 我，其实我从小就没什么运动细胞，
3: 但我很喜欢植物，还收集了好多，做成标本。
1: 标本？
3: 我相信，凭借对植物的了解，也能做好游牧人。
1: 我同意。
0: 可我爸爸不同意啊，还没收了我的标本集，只有达到他的标准才能还给我。可那些事，我根本做不到。所以才想了这个办法。
1: 我来帮你。啊！嗯。
4: 干净兮兮的，干啥呢？
1: 小点声，我帮家徒冒风呢。啊！
5: 叔叔，
2: 怎么了？
5: 那个，
4: 我们、
5: 今晚的月亮真圆啊！
0: 爸爸，
2: 给我！越来越不听话了，标本不会还给你了，给我老老实实把本领练好。
6: 成为游牧人的方法不止一招。了解植物的特点也能帮助我放牧。你从来都不关心我怎么想，你只想让我变成你希望的样子。
1: 叔叔，为什么你们大人从来都不关心我们内心的想法？
3: 赵林，
1: 为什么只有你们大人以为，只有你们大人决定，我们这些小孩子连一点选择权都没有吗？
7: 雪豹闯入羊群，大家赶走了他，但家徒和小羊花花不见了，请期待下集，真正的游牧人。

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家庭是孩子最好的课堂，父母是孩子最早的老师。你的一言一行，
1: 妈妈，
0: 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孩子。敬以持己，以孝事亲，谦以待人，
2: 感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
0: 廉洁奉公，感恩持敬。

0: 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1: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5: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

0: 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创意红玉鲜美无比，每个都是工业上等鱼种，经过精心
0: 制作，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2: 妙呀！

0: 电视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不要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聚焦军事热点，追踪时事动向。各位好，这里是动南军情，我是梁秋雨。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本期动南军情都为你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辽宁舰航母编队年内首次赴西太平洋开展训练，演练科目备受关注。
1: 首先，远海战术飞行，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航母编队是远离己方海岸，恐怕已经靠近第二岛链了。
0: 俄罗斯使用侦数导弹在内的各类型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与此同时，俄乌远程无人机对攻全面白热化。
2: 那么这样一种打击，老实讲，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极大的消耗。说实话，武器弹药不囤一段时间，常态化保持这种高强度打击，谁也受不了。
3: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星链的通信设备，所以这些无人机飞500公里，针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包括更为纵深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数量越来越多，频次越来越密集。
0: 乌克兰声称乌军在地面战场的态势发生积极变化，俄罗斯则称乌军前线局势正陷入灾难局面。
4: 那么现在俄乌冲突呢进行了4年多，我觉得从打击手段的类型来看，基本上现有的能用的常规打击手段俄罗斯基本都用上了。
0: 军事专家陈虎、防兵张雪峰、魏东旭为您剖析最新军情。欢迎回来，这里是动览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纵览。5月28号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日本加强太空军力建设答记者问表示，近年来日本在军事扩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步步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大肆布局太空军事力量。日本执政当局持续扩大经费投入，勾连他国开展太空联合军演，构建太空军事情报体系，还打着防御旗号谋求发展和部署太空武器，导致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风险上升，对全球战略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日方在太空领域谋求军事松绑，重走军国主义老路的图谋逆历史潮流，为时代大势，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强力遏制，坚决维护人类的共同家园。此外，针对美日近期在西南诸岛开展联合军演，蒋斌表示，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安全领域不断危险冒进，试探挑衅，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源之势，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让其破坏和平，为祸事世界。
5: 3号地狱遭敌化学袭击，侦察组迅速前出开辟通路。
0: 据央视报道，近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依托野外陌生山地地域，组织防化分队开展全要素防化演练，抵达目标地域后，整片区域被模拟毒烟大面积覆盖，侦察队员第一时间抵近开展实地毒情勘探，演练随即嵌入风向突变、人员沾染、通路受阻等特情，官兵处置果断，交替掩护，快速突进，对中毒伤员实施紧急防护后快速转移至安全区域。
6: 真实战场环境瞬息万变，生化险情更是具备极强突发性，我们日常开展高强度突击式演练，就是为了适应。

0: 复杂战场节奏，确保真正遇到险情时能够冲得进去，处置到位。
1: 此次演练全程不设预案，实打实锤炼部队应急处突与战场防化保障能力。
2: 各位好，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家看。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军事专家陈虎老师来到演播室，欢迎陈老师。
3: 主持人好。
2: 好，我们来看第一条。近日，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远赴西太平洋海域开展训练，官宣的演练科目引起了外界高度关注，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根据海军发布的消息，5月19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组织辽宁舰航母编队赴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等科目演练。公开报道显示，这是辽宁舰年内首次率领编队前出西太开展演训，同时也是官方首次明确提及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开展实弹射击演练。5月26号，日本统合幕僚监部发布通报称，日方5月25号在冲之鸟礁西南约880公里的海域监测到中国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除辽宁舰外，编队还包括055型驱逐舰无锡舰、052D型驱逐舰开封舰、054B型护卫舰洛河舰，以及901型综合补给舰呼伦虎舰。防卫省称，26号观察到辽宁舰舰载战斗机和直升机进行了起降训练。
2: 来自山东青岛的网友深蓝提问，官方通报中提到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进行远海战术飞行、实弹射击、支援掩护、综合救援四大科目演练，您对这些演练内容有何解读？
3: 首先，远海战术飞行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航母编队是远离己方海岸，恐怕已经靠近第二岛链了，换句话来说，已经失去了岸基航空兵的大量的支援和掩护。更直白地说，这个时候航母编队是独立完成制海制空一系列的作战的。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训练科目是实弹射击。实弹射击一般来说呢，是各种训练当中的最后一个关口，意味着辽宁舰编队这种远海的作战已经进入到最后一个训练门槛了。再往后讲支援掩护，那么既然远离海岸，这个支援掩护应该更多的是指航母编队当中各种不同舰艇它们之间的一个相互的支援和掩护。那么最后一个综合救援，中国武术有一句老话叫没学打人先学挨打，你如果远海救援这一块过不了关的话，不要说你实战当中，即使远海的训练你会不会出状况，一旦出了状况之后你怎么办，所以这是一个兜底的科目。
2: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去年印巴武器空战结束后，印度获取了数枚中国制造的霹雳15E空空导弹残骸，并声称要对其进行破解和逆向工程。近期有法国防务媒体声称印度已经掌握了霹雳15E的核心机密，这是真的吗？我们来了解一下。
1: 据法国美塔防务网站5月19号报道，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和印度空军从霹雳15E空空导弹残骸中成功提取到该型导弹的关键电子信号特征，包括主动雷达导引头的频率截变逻辑、雷达辐射特征以及数据链格式等。相关数据已整合到印度空军一线部队的电子战数据库中，以便在未来及时识别威胁并做出有效反制。报道称，去年印巴武器空战结束后，印度军方在旁遮普邦霍西亚普尔县获得了一枚完整的霹雳15E空空导弹残骸。据信，该导弹是从巴基斯坦空军 JF-17 或歼10C 战斗机发射的。据了解，印度媒体去年5月底就曾炒作称，印度方面将对落入印度境内的霹雳15E 进行破解。当时，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曾回应说，霹雳15E 空空导弹是出口装备，也曾多次亮相国内外防务展。
2: 来自甘肃酒泉的网友程峰提问，法国媒体披露说印度已经掌握了霹雳15E 空空导弹的核心机密，您对此怎么看？
3: 首先我们讲啊，你看这个东西要看信息来源，信息来源从哪来的呢？从法国媒体那儿来的。因为打下来的飞机最核心的是法国的阵风战斗机，所以呢，法国一定要想各种各样的方式把这个窟窿堵上。所以呢，对这个信息来源分析就可以确定

0: 这个信息是否靠谱。假设它是靠谱了，那么法国媒体讲呢，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个是导弹制导雷达的辐射特征，那么第二个呢是导弹制导雷达频率节变的控制逻辑，第三个呢就是数据链的，涉及到了数据链的基本的特征。那么掌握这些东西，起码可以达成一个什么状态呢？再在实战当中，霹雳十五亿导弹飞进之后，不会像武器空战那样，印度空军还发懵，连导弹来了都不知道。知道导弹来了是一个前提条件，有了这个前提条件，再根据你所掌握这些东西，可以进行相应的电子对抗。这个是按照法国媒体声称的这些破解的内容可以达成的效果。
1: 陈老师，如果真如报道所言，会对霹雳十五或霹雳十五 E 未来的作战运用构成多大挑战？
0: 其实即使法国这个信息它是真的，对于霹雳十五 E 特别是自用型的霹雳十五的使用影响也是有限的。首先讲呢，自用型和出口型最大的差别就是在电子对抗上。一般来说，出口型的弹药电子对抗这一块都是要减配，至少和自用型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即使拿到了出口型的相关的技术参数和技术信息，对于我们自用型影响不大。第二个，这些东西你拿到了并不一定你就能有效地克制霹雳十五 E， 因为这个里头不光包括技术的问题，还包括战术的问题。
1: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近日，俄罗斯双座型第五代战机苏-57D的原型机成功首飞，标志着俄罗斯成为继中国后全球第二个推出双座型五代机的国家。我们来了解一下。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新闻处5月19号发布消息称，苏-57D 双座型多用途第五代战斗机原型机在俄罗斯英雄谢尔盖·博格丹的驾驶下成功完成首次试飞。消息强调，苏-57D 不仅能用于飞行员训练，还可组织指挥有人机与无人机混合编队的作战行动。根据公开画面，苏-57D 原型机由苏-57的055号原型机改装而来，主要变化是将原来的单座舱改为双座舱。此外，该机垂尾上还出现江沙第五代轻型战术飞机、猎人无人作战飞机、S-71空射巡飞弹等装备的图案，暗示其未来或有多种角色。来自广东佛山的网友无名之辈提问：俄罗斯苏-57D 与中国歼-20S 同为双座型五代机，那么两者在定位和能力上存在多大差异？
0: 表面上看呢，两个机型基本上差不多，都是五代机，都是双座型。但实际上，深层次上，这两个机型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俄罗斯的苏-57D， 它是在055号单座机的基础上改出来的。换句话来说，就是在座舱后面生生的加了一个第二个飞行员的座舱，然后形成了一个双座型。那么再看一看我们的歼-20S 呢，歼-20S 是原生态的，也就是说从最初的研发到后来的制造都是按照双座型这样来完成的。那么这样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首先在气动外形、在隐身上面，这个改出来的受到破坏的可能性就会更大。反过头来呢，从底层研发开始形成的双座机，在这方面可以达到一个更完美的状态。更关键的是机载电子设备，我们说呢，五代战机的双座型它可以完成多种的任务，比如说控制无人僚机作战。那么这些东西靠什么支撑呢？要靠机载电子设备支撑。所以我们可以设想歼-20S 的机载设备和单座型歼-20的机载设备会有很大的差别。反过来呢，俄罗斯这种的生生改出来的，它恐怕更多的只是验证我能不能做，至于说能做出来之后能不能做到完美，那还都是将来的事儿。所以这就有一个本质差别，一个是半成品，一个是真正的成品。从使用定位上来看呢，我们也可以

0: 看到一个很微妙的差别。在此前歼20S 的所有的相关报道当中，没有人提到说这是一款教练型的双座战斗机，但是俄罗斯方面在公布苏武器 D 的时候提到了双座教练飞行这个字样，所以说呢，从使用定位上也是有差别的。
1: 好，感谢程虎老师带来的精彩解答。观众朋友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参与留言互动。好的，接下来马上进入的是本期军情大揭秘。俄罗斯使用真数导弹在内的各类型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与此同时俄乌远程无人机对攻全面白热化。
2: 那么这样一种打击，老实讲，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极大的消耗。说实话，武器弹药不囤一段时间，常态化把保持这种高强度打击，谁也受不了。
3: 西方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星链的通信设备，所以这些无人机飞500公里，针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包括更为纵深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数量越来越多，频次越来越密集。
1: 乌克兰声称乌军在地面战场的态势发生积极变化，俄罗斯则称乌军前线局势正陷入灾难局面。
4: 那么现在俄乌冲突呢进行了4年多，我觉得从打击手段的类型来看，基本上现有的能用的常规打击手段，俄罗斯基本上都用了。
1: 东南军情精彩内容马上开始。欢迎回来，这里是东南军情，接下来马上进入本期军情大揭秘，我是梁秋雨。近日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领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动用了包括真数高超音速导弹在内的各型武器。俄方还宣布将对基辅的军工系统设施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连续的打击。那么俄方明确将基辅列为重点持续打击对象，释放出什么信号？俄乌冲突会不会因此全面升级？今天我们将邀请军事专家防兵张学峰、魏东旭为您深入剖析。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使用真数弹道导弹、伊斯坎德尔空射弹道导弹、匕首高超音速空射弹道导弹、锆石高超音速巡航导弹以及空机、海机、陆基巡航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境内的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和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俄国防部强调，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其中包括乌陆军总司令部和乌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此次行动共使用690件空袭兵器，其中包括1枚真数导弹、2枚匕首导弹、3枚锆石导�弹、84枚其他导弹和600架各式无人机。乌克兰多达54处目标被俄军击中，其中首都基辅是主要目标。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此次袭击已造成乌境内4人死亡，约100人受伤。据统计，这是一年来俄军单次发射导弹数量最多的一次空袭。5月24号，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国际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军必须进行像今天这样的打击，甚至应该更加猛烈得多。毕竟，把他们首都的地标化为废墟与灰烬，其瓦解敌军士气的效果，不亚于夺走他们的一面战旗。据了解，在这次大规模空袭的2天前，即5月22号凌晨，俄控卢甘斯克地区旧别利斯克市的一所学校遭到乌克兰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21人死亡。对此，乌克兰武装力量坚称此处是俄军卢比孔无人机部队的一个总部，而俄方则称遇袭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5月25号，俄外交部发布消息称，在当前条件下，俄武装力量已开始持续打击基辅的乌克兰军工系统设施，外国使馆人员应尽快离开基辅。当天，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时表态更加强硬，他的措辞为，俄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用于支持乌军需求的目标以及相关决策中心实施系统连续的打击。 俄军对乌克兰基辅等地大规模空袭的直接导火索是卢甘斯克学校遇袭事件，但俄乌双方对于此事的说法完全对立。乌方称打击的是军事设施，而俄方坚称当地没有军事设施。张老师，您如何分析这一争议点？
4: 首先呢，从受损建筑的外观来看，应该说是受损情况是比较严重的，多处发生了坍塌。很显然啊，不是说有一两架无人机不小心打到了这个建筑，而是乌方呢有组织的、有针对性的展开的无人机打击。第二点。

0: 来看呢，受损的建筑本身呢，应该说就是相关学校的宿舍。这一点呢，俄罗斯方面也组织了各国的记者前去考察。你像这个路透社报道，就援引当地的居民的说法，这个建筑呢就是一座，这个宿舍。而且呢，这次打击确实也造成了平民的伤亡。当然了，乌克兰方面说啊，这是个军事设施，甚至说呢，这是一个无人机的指挥所。但是呢，乌克兰方面没有拿出明确的证据来证实他的观点，所以呢，这个建筑是否被用于军事用途，可能还需要，后续的更多的信息的公开。
1: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高度称赞俄军5月24号的这次大规模空袭。不仅如此，俄方宣布还要继续对基辅的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那么，接下来俄方还能怎样进行更加猛烈的打击呢？方老师，
2: 老实讲，5月24号这天夜里，我们看俄罗斯几乎动用了所有能够动用的资源，几乎是全家桶了。那么从这个最高端的高超音速的导弹，好像这次动了1枚真数、2枚匕首、3枚锆石，这6枚都是陆基、海基、空基的各种型号的高超音速弹，另外还有30枚这个伊斯坎德尔，还有54枚各种型号的导弹，再加上600多架无人机，将近700枚那么各种进攻武器的集火打击。老实讲，这个强度是非常高的。换言之，这次俄罗斯是急了眼了。那么梅德韦杰夫，你看他那个话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么两句话嘛，一句话叫做就应该像今天这样打击乌克兰，而且此后还应该更加的猛烈。还有一句话呢，说的就更重了啊，当对方首都的地标性建筑变成废墟和灰烬的时候，对对方军心士气的打击就相当于夺取对方的军旗。至于你刚才所说的后续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打击，看你乌克兰什么态度。如果你还选择继续升级继续攻，那好，我奉陪到底，甚至我可能打得更狠。那么如果你到此为止，咱们差不多互相收个手，可能也就这样。毕竟这种高超音速武器大量集中使用，那么这样一种打击，老实讲，对于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极大的消耗。说实话，武器弹药不囤一段时间，常态化保持这种高强度打击，谁也受不了，包括俄罗斯。
1: 在5月24号针对乌克兰的大规模空袭中，俄罗斯的真数导弹再度登场，并首次对准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地区。当地时间5月24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证实，俄军在大规模空袭中向基辅附近的比拉采尔科瓦地区发射了真数导弹。国际社交平台的视频显示，当晚共有6组真数导弹的集束战斗部落入该地区，每组集束战斗部包含6个子弹药。有乌方信源称，部分集束战斗部击中了当地的汽车修理厂和废弃工厂。另有开源信息显示，俄军可能发射了2枚而不是1枚真数导弹，但其中1枚疑似发射失败，落入顿涅茨克西北地区。真数是俄罗斯新型中程弹道导弹系统，搭载高超音速弹头，核常兼备。俄总统普京曾公开表示，真数导弹的攻击速度可达10马赫，目前没有反导系统可以拦截这种导弹。2024年11月21号，俄方使用真数导弹打击了乌克兰第聂伯罗市的南方机械厂，标志着该型导弹首次投入实战。今年1月9号，俄方使用真数导弹打击了乌克兰利沃夫国家飞机修理厂，前两次使用间隔超过13个月，这次则是俄方第3次使用真数导弹，与第2次仅间隔4个月，并且是首次用于打击乌首都基辅地区。2026年1月11号，乌克兰军事网站报道称，基辅法医鉴定科学研究所在真数导弹残骸中发现了苏联时代的真空电子管，部分元器件为2018年生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乌克兰专家的说法报道称，该型导弹惯性导航陀螺仪的技术甚至能追溯到冷战早期的航天设备，因此有不少西方观察家认为，真数实际上是一款用过时技术打造的新导弹。俄罗斯媒体则认为，真数导弹采用真空电子管是看重真空管的抗电磁脉冲、抗电子干扰特性，并非技术落后。根据乌克兰对外情报局的信息，截至2026年1月底，俄罗斯大约有34枚真数导弹在役。俄方计划在2026年开始批量生产这款导弹，并力争每年至少生产5枚。总体而言，这款导弹仍属于稀缺品。 俄军向基辅地区发射真数导弹有何战术意图？俄军频繁动用非常稀缺的真数导弹又传递出哪些信号？魏老师，
3: 俄军之所以要动用真数导弹，针对相关的目标进行摧毁，就是表明针对乌方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这个袭击行动，是非常的愤怒。与此同时呢，此前乌克兰方面也公布过所谓俄军各种先进新式战术导弹的库存，那俄军在这 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0: 使用真数导弹，是想向外界传递啊两个非常明确的信号。第一呢，就是真数导弹仍然是处于啊这种快速生产的状态，在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俄军能用敢用。与此同时呢，使用真数导弹不仅仅是针对乌克兰高价值的军用目标要进行这种直接的摧毁，而且呢也是警告北约成员国啊，因为北约成员国尤其是一些欧洲国家，针对俄乌冲突啊，它的介入模式呢也是越来越多啊，不仅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提供了武器装备，甚至不排除未来在联合的法律合作的框架内，北约也会向乌克兰啊转移更多的军事资源和作战装备啊，所以在使用真数导弹的过程当中，针对整个北约军事集团也会产生震慑的效果和作用。
1: 西方嘲讽真数是过时技术拼凑的新式导弹，但俄方解释说这是为了提高抗干扰能力。张老师，您对双方的观点有何解读？
2: 西方一些媒体说呢，从真数导弹的残骸中发现了电子管、真空管，这让大家联想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的一些电子设备中往往大量使用的真空管、电子管。但实际上呢，这个真空管的类型是非常多的，很多真空管，特别是特种用途的真空管，现在呢仍然广泛的使用，包括西方国家也在使用一些真空管。那比如说美国的这个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啊，它使用的 MPQ-53 无源相控阵雷达，包括后来改进型使用的 MPQ-65 无源相控阵雷达，都使用了集中式的发射机。那么这种集中式的发射机呢，使用了行波管放大器，那么这种行波管呢，就是一种啊特种的这个真空管。虽然说它的性能不如最先进的有源相控阵雷达，但是呢，也绝非是上世纪50、60年代的水平。那么现在呢，俄罗斯的一些导弹也好，一些电子设备也好，它的问题呢，并不是说广泛的使用真空管作为它常规电路的一部分，而是说它现在的一些电子系统呢，它往往使用中小规模的集成电路，这样呢设备量比较多，可靠性可能会差一些。所以对于这种导弹呢，我们啊既不要把它啊这个过高的拔高啊，同时呢也不要认为呢它就是一款非常落后的导弹，还是要看它实际的效能。从它打击的这个效果来看，突防能力是非常强的，至今发射了几枚导弹都没有被拦截，总体来说呢综合性能还是比较强的。
1: 除了真数导弹再现俄乌战场，近期俄乌双方的无人机攻势也全面白热化，我们来梳理一下。据乌克兰空军通报，5月13号上午至14号上午的24小时内，俄罗斯向乌克兰全境发射了约1500架各式远程无人机，创下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网站评论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打击已进入狂怒模式。两天后，乌克兰的报复行动也迅速升级。据俄国防部通报，5月16号22点至17号7点的9个小时内，俄军防空系统在本土11余个地区拦截并摧毁了55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当天晚些时候，俄国防部再度通报，过去24小时内，俄防空系统已击落1054架乌克兰无人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乌方对俄本土发动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5月17号证实，过去24小时，莫斯科上空击落120架乌克兰无人机，创下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纪录。当天，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表示，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由乌克兰国防军安全局和情报部门联合实施，打击距离超过500公里。泽连斯基强调，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莫斯科是俄罗斯防空力量最密集的地区，但乌克兰的远程打击已经突破了这里的防御。俄国防部发布的战报显示，5月中下旬，乌克兰多日对俄本土展开高强度无人机袭击。5月20号，俄方通报称，过去一天共击落乌方780架固定翼无人机。5月23号，俄方通报称，过去一天共击落乌方800架固定翼无人机。短短数天内，俄罗斯和乌克兰先后打出千架级别的无人机攻势，双方为何会在这个时间点掀起如此大规模的无人机大战？这种千架级别的无人机对攻会成为接下来的常态吗？方老师，
3: 说到底，这就是一个我们讲重新定调，既然没有谈好，没有协调好，咱们就继续打。那么按什么标准打？双方都打个样出来，都给对方打个样出来。那么俄罗斯方面，首先啊，这个5月13号到14号，1500架无人机应该说是空前的。紧接着，乌克兰方面还之以颜色啊，16号到17号，我也上千架，咱们就来看

0: 谁的无人机更狠，谁能打到对方先扛不住。说到底，这就是一个我们讲重新定调。其二，我们也不得不看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啊，这个五月份六月份，这个在俄乌冲突这个战场上，应该对于无人机使用，尤其是大量集中使用无人机啊，这种密集的对攻，现在是比较有利的一个，至少是气象上比较有利的一个季节。包括很多低价值无人机飞得也比较慢，老实讲对气象条件要求比较高，所以要用现在赶紧用，挺好的一个时间节点啊。那么再加上各种型号的无人机，特别是很多廉价的低价值的这种攻击型的无人机，双方啊，老实讲产能也都上来了，也都囤了点货，那这个时候显然是一个很好的展示的机会。老实讲现在这个战争打到这个程度啊，我一直讲，我真觉得有点像当年两伊战争打到最后，双方的地面战场都攻不动了，甚至不想攻了，那么双方最后进入了西城战，互相用弹道导弹去打击对方纵深的目标。现在我觉得也进入这个阶段了，只不过大家现在更多用的是无人机而已。主持人，
1: 乌克兰无人机首次大规模突破莫斯科防空网，这一现象该如何解读？魏老师
2: 啊，乌克兰呢现在已经拥有了专门的无人机的研发单位和这种生产体系。不仅乌克兰，它国内的一些企业可以快速的组装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还有很多的欧洲国家拿到了乌军的作战需求，也在替乌克兰军队生产大量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它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数量是越来越多，有的这个无人机已经采用了隐身化的设计理念，甚至采用了这种小型的喷气式发动机，不仅飞得更远，突防能力也有所提升。再加上呢，西方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的星链的通信设备，所以这些无人机飞500公里，针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包括更为纵深区域内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进行打击，数量越来越多，频次越来越密集，那俄方的防空体系确实也面临比较大的压力。
1: 当地时间5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今年5月的战场态势已发生积极变化，乌军不仅更好地守住了阵地，还给俄军造成更大的打击。5月22号，泽连斯基透露，自今年年初以来，乌军已夺回590平方公里领土。彭博社援引美国国防情报局的一份报告称，乌军在前线的推进与俄军星链终端被禁用存在密切联系。报道称，俄军之前依赖星链终端指挥部队行动，并将其用于无人机打击。而在乌克兰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启用白名单制度后，只有经过认证的终端才能接入星链网络，此举使地面一线俄军的作战能力遭到明显削弱。不过俄罗斯方面对于战事走向持截然相反的看法。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总统普京5月22号出席公开活动时表示，乌军前线局势正从困难危急状态演变为灾难性局面，西方援助与乌方强制动员均无法扭转战局。俄外长拉夫罗夫此前也公开表示，俄罗斯尚未在乌克兰动用所有可用手段，俄方始终致力于实现特别军事行动既定目标。另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报道，5月20号，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就任总统7周年当天发表全国讲话，称俄罗斯正准备从乌克兰北部切尔尼科夫至基辅方向发动新的攻势，白俄罗斯可能会更深入地参与其中。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希尔斯基当天也表示，俄军总参谋部正积极筹备从乌克兰北部方向发起进攻行动，这意味着战线或将进一步拉长。进入5月后，乌方多次宣称地面战局出现积极变化。结合一线攻防情况来看，这种所谓积极变化是局部战术优势，还是已经形成全局性的战场转向？魏老师，
2: 乌克兰方面对外表示说，地面的作战区域出现了所谓的这样的一些积极的迹象。我认为呢，是传递了两方面的信号。首先，俄军在不断的进攻，那乌克兰它在双方的接触线上，整体上来看还是守住了防线。也就是说呢，乌克兰现在可以利用它的无人机，包括一线作战部队的这个补充兵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稳住阵脚。与此同时呢，在扎波罗热方向，在这种各种型号无人机的配合下，乌军也开始尝试进行这个反击。那么这种状态也被乌克兰方面视为他在军事层面能够挡得住、能够扛得住的这样的一种实力。
1: 俄方认为西方军援强制动员都无法扭转乌军颓势，还表示尚未动用全部作战潜力。俄方所谓未使出全部手段，大概率指向哪些作战力量与打击方式？张老师，
3: 那么现在俄乌冲突呢进行了4年多，我觉得从打击

0: 手段的类型来看，基本上现有的能用的常规打击手段俄罗斯基本上都用上了。你像它的图160、图95这种战略轰炸机也用于对乌克兰的空袭，包括用来发射最先进的 KH101 巡航导弹。那么它的海上力量基本上像这黑海舰队能用来对乌克兰进行打击的手段也都用上了。那么地面部队呢，也基本上各种坦克、各种火炮都大量的应用，包括像针柱这种射程比较远的比较精贵的导弹也投入到了俄乌冲突中。可以说从打击的手段的这个种类上来看，基本上都用上了。俄罗斯方面说有一些手段保留了，我觉得呢，有可能从那么几个方面呢，没有完全100%的使出全力。比如说，他没有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总的战争动员，这样的话，他投入到俄乌冲突中的这个战争资源呢，相对而言是有限的。另外呢，从打击的规模和强度上来看，它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有所保留的。比如说，对乌克兰的空袭，往往呢是以无人机为主，那么以导弹为辅。那我们知道呢，导弹的威力更大一些，突防能力更强。那么它之所以没有这个把所有的制造出来的导弹都用于俄乌冲突，因为它要考虑为以后在其他方向进行威慑、进行作战，要留一些弹药，不可能一下子就把所有的弹药都打空。
1: 泽连斯基和希尔斯基先后预警，俄军正筹划从切尔尼戈夫至基辅一线发起新攻势。方老师，您认为这种可能性究竟有多大？
2: 如果说从北线发动一些前置性的进攻，比如说从苏梅州到切尔尼戈夫这个方向，应该是还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真如乌克兰方面，包括总统，包括这个军队的总司令他们所说的，那就不是小打了，那就要复制4年前直取基辅，从白俄罗斯进来直取基辅那种作战。那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概率真的就是不太大了，毕竟现在白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应该还是比较清晰的，他不会直接介入，更不会出兵直接配合俄罗斯从北往南打进来。更何况你这个调动的过程，你觉得对于你南线和东线的攻势不会受到影响吗？所以我说嘛，做一做动作，做一做佯动，做一做假象，牵制一下对方，消耗一下对方，我目的就达到了嘛。真从这下手去攻，还是这句话，4年前你就没搞成过，4年后你确定你能搞得成吗？
1: 当地时间5月19号至21号，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举行俄乌冲突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核力量联合演习，主题为侵略威胁背景下核力量的准备与使用。这是两国首次整合战略与战术核力量，开展全流程实兵演练，由俄总统普京与白总统卢卡申科通过视频连线共同指挥。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俄方此次演习参演兵力超6.4万人，动用7800余件武器及特种装备，其中包括超200套导弹发射装置、超140架飞行器、73艘水面舰艇和13艘潜艇，其中8艘为战略核潜艇。俄国防部称，俄军演练了将核力量兵团与部队提升至最高战备等级的实际措施。期间，俄方还完成向白俄罗斯境内野战储存点运送核弹药的作业，白方则同步开展伊斯坎德尔 M 系统特种核弹药装填、隐蔽机动、快速发射全流程训练，强化非预设地域核打击能力。外界观察指出，近年来俄白核武协同演练呈现升级态势。2024年5月至6月，俄白首次开展非战略核武器演习，重点聚焦战术核弹药的接收、转运、部署和模拟发射，规模有限，层级较低。2025年9月，俄白西方2025联合战略演习期间，双方首次大规模纳入战术核武器与针束中程弹道导弹的使用规划，模拟报复性核打击流程。而本次俄白演习涵盖战略与战术核力量联动、跨境核弹药投送和导弹实际发射，形成了全要素、全流程、全地域的核威慑闭环。 俄白这次核力量演习的整体规格和以往相比有哪些本质不同？俄方选择在当前时间节点举行大规模核演，核心战略考量是什么？方老师，
2: 这次演习的规模，包括动用的核力量，我们用这4个字来形容概括一下，那就是前所未有。之前俄白双方是白俄罗斯在这搞战术核武演习，而战略核武，俄罗斯的战略核武通常都是自己单独演习的，而这次一起搞。联合搞，我看这次光战略核潜艇参演动了8条，而且俄罗斯方面的各型战略核武啊，亚尔斯啊、萨尔马特呀，各型陆基洲际导弹啊，包括高超音速的武器都有参演，只要能带核弹头了，

0: 同时，那么战术核武，俄白双方也都有参演啊。尤其演习的就是俄罗斯方面的战术核武，紧急部署到白俄罗斯境内啊，我从仓库取出来，野战条件下给你送过去，送到你的阵地上，而且还特别标明是很多啊未预先设置的阵地。老实讲，那就是临时的野战阵地啊，这对北约是一次全要素的这种震慑，或者说是一种威慑。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俄白双方的领导人首次都在指挥链上，我都在指挥链条上，作为两国的最高元首，有最高决策权，动用核武，我在指挥链条上亲自参演，理论上是共同指挥了这场核战演习。所以这些不同放在这儿，老实讲，主要是设置北约，尤其是那些欧洲国家给俄罗斯制造麻烦和压力。毕竟俄罗斯现在以一己之力跟对方整个北约扛，他肯定是有点力不从心的。
1: 好的，感谢各位老师带来的精彩点评，也感谢您收看本期《东南军情》。您可以关注《东南军情》在各大网络平台开设的同名账号，获取更全面的军事视频资讯，参与留言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欢迎您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东南军情》，我是梁秋雨，下周见。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好，
5: 我要一个大包裹，
6: 请稍等。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3: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
4: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教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守正直而配仁义，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之操虑，无若诚实。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

0: 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1: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莹。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月吗？
1: 月月月月月月
2: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0: 当水源在干涸中枯竭，你眼前流动的日常是远方荒漠求之不得的渴望。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1: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欢迎回到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第一轮晋级赛的现场，目前的战况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究竟哪些队伍能够把握剩下的机会晋级下一轮的十强赛呢？我们精彩继续。
5: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下面的挑战题。那么舰船隐身技术的核心是减少什么呢？请作答。
6: 就是这个。
5: 来，请亮题板，看一下大家的选择吧。大部分的同学是选择了 B， 唯一的一支队伍选择了 C。
7: 航行噪音我们因为减少的话，应该首先是因为白皮书让我们好像有过这个印象，然后其次是我们认为那个噪音的话会在海峡里应该会更明显一点，所以我们觉得减少噪音会更合理一点。
5: 来，我们看一下最终的答案。正确答案是 B， 雷达反射面积。恭喜答对的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加10分，恭喜。好，我们继续来挑战吧。在常温常压之下，一立方米的可燃冰分解能够产出多少立方米的天然气和0.8立方米的水呢？请作答。来，请亮题板，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给出的答案。所有人都选择了答案 B。我们先来揭晓一下正确的答案，答案是 B， 164立方米。我们继续看挑战。海洋中含量最高的元素是什么呢？好，看看大家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亮题板。有些同学是选择的 A， 有人选择的是 B。来，正确的答案是 B， 氧。恭喜。

0: 你回答正确的队伍，好，为我们的自己的队伍加上相应的分数。来，马上来看下面的挑战，我们继续来看题目。我国大力发展远洋渔业，开拓蓝色粮仓、深远海发展空间。南极磷虾作为远洋大洋重要的潜在海洋生物资源，是蓝色粮仓建设中重要支撑方向之一。那么请问南极磷虾在食用之前需要经过脱壳处理，这主要是为了去除什么物质呢？请亮题板。都是给出了答案 B， 我们一起来看答案。那正确答案是 B， 氟化物。恭喜所有人回答正确，来为自己加上十分，恭喜。好，我们继续来看下一题。海洋预报业务当中预报的海表面温度代表的是海表面多少米内的水层温度呢？请作答。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题板答案，大部分的同学是选择了0.5米。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B， 0.5米。来，我们恭喜大部分的参赛队伍回答正确，恭喜你们，来加上相应的分数，恭喜。接下来是视频题，我们一起来看看究竟视频老师会出什么题目呢？
1: 大家好，我是科普自媒体不懂实验室的林宏杰。日常工作中，红树林是我们时常观察的对象。红树林是生长于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植物群落，具有抵御风浪、净化海水、维护海岸生态平衡、为动植物提供栖息地等重要生态服务价值，是海岸带关键的生态屏障，被称为海洋卫士。全球红树林主要集中分布在南北回归线之间的热带、亚热带、海岸带。全世界红树林植物约有80种，其中不少种类在我国东南沿海有天然分布。请问以下哪项不是中国本土原生的红树植物呢？
0: 请亮题板。大部分的同学选择了 B， 好，也有人选择了 A。正确答案是 B， 无伴海桑。来，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来看下一题，海底地震仪 OBS 是探测海底结下结构、研究板块构造的利器。在南海中央海盆的主动源人工地震探测当中 ，OBS 主要记录来自哪种震源的信号，来获取地壳与地幔顶部的精细速度结构呢？请作答。请亮题板。大部分的同学选择了 B， 也有少部分选择了 C 和 A。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题的正确的答案是 B， 空气将阵列周期性激发产生的地震波。要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来吧，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好，我们继续来看挑战。罗斯海是南太平洋深入南极洲的大海湾，是地球上船舶所能到达的最南部的海域之一，也是人类通过船舶抵达的南极大陆前往南极点的传统的线路了。那么罗斯海的命名是怎么由来的呢？来，我们请作答。请亮题板。有些参赛队伍选择的 B， 有些选择的 D。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究竟是哪一项呢？来，正确答案是 B， 发现者的姓氏来命名了罗斯海。那这道题呢，我们就要有请苏教授来给大家做一番解析了。
2: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那个世界地图以及地图上所有标志的这些地名啊，都是从16世纪初的大航海开始，到19世纪末，这将近300年的时间，欧洲的绝大部分的海洋国家，他们一代又一代的航海。

0: 家一点一点去积累完成的，所以呢就形成了对于海峡、海岛以及地名和海洋现象的发现者和最早看到者的命名的方式。
1: 谢谢，我们再次谢谢苏教授的解析和鼓励了哈。好，我们继续来看挑战吧。在海洋调查当中啊，对所有水深测量数据进行统一化处理的时候呢，需要依据一个共同的起算面。在我国近海，这个起算面通常采用以下的哪一项呢？请作答。来看一下大家给出的答案，分别有 C 也有 B 还有 D， 我们一起来看标准答案。正确答案是 B， 理论最低潮面。好的，我们要恭喜回答正确的同学，来为你们的队伍加上相应的分数。好，来，接下来我们进入多选题的环节了。多选题的话呢，每道题的这个分值是20分。好好的加油啊，把握住这个多选题的机会了。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目。深海通常是指水深200米以下的海域，它是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其主要类型包括了下列的哪几项呢？请作答。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给出什么样的答案，请亮题板。 ABCD 也有选择 ABCDE 的哈，华中师范大学代表队在最后的阶段加了个 E。 我们来看一下这加的对不对呢？来，正确的答案是 ABCD。 我们华中师范大学同学啊，有遗憾了，哎，早知道我就不加了。来，为什么刚才有这样的一个举动？
2: 刚才我们本来是选了 ABCD 的，但是我们的队友奋笔添加了 E，
1: 所以这是在怪队友是不是？
2: 不是，也主要是我们也没有商量好。
1: 没有关系，接下来还有很多的多选题，来，希望你们都能够把握住机会了。来，恭喜回答正确的这些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接下来依然是一道多选题了。海洋灾害按照发生的时间的缓急是分为了突发性的海洋灾害和缓发性海洋灾害。那么以下哪些灾害是属于缓发性海洋灾害呢？请选择。请亮题板。好，有 BCD 的，有 BC 的，也有 BD 的，我们一起来看。正确的答案是 BCD。 好，来吧，我们很积极的主动的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哇，这一加
3: 20分，
1: 加了20分。来，我们继续来看挑战。以下哪些生物是海洋的游泳生物呢？请作答。请亮题板。 AB， 有人选 ABC。来，我们一起看看题目的正解。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4: 太的太
1: B，
4: 可惜不是
1: D。 哇，
4: 这样啊，
1: 这个有回答正确的同学吗？好啊，这边我们藏着集美大学代表队的同学，你们回答正确了，恭喜，为自己加上相应的分数。来，我们请魏老师帮助同学们做一番解析。
5: 因为这里面呢 AB 非常显然的游泳生物，这一来讲的话，水母呢它是靠伞的摆动能可以运动，但是它没有游泳能力，它是一个浮游生物，所以 C 是错的，这个很明显，同之于海鸥。但是你说是个鸟，应该是在天空飞的，但是呢它可以还可以在水中游泳，就说它的有蹼，这个来讲像我们那个淡水里面那个鸭一样，所以大家可能就是说它是一个海鸟的，一般判断它不是一个游泳生物。
1: 谢谢我们魏老师的解析哈。我们继续来看挑战吧。生物多样性包含了哪三个基本的层次呢？请作答。来，请亮题板。好，所有人都选择了 ABD。 来，我们看看最终的答案是什么。恭喜回答正确，正确答案是 ABD， 物种的多样性以及遗传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多样性。

0: 好，恭喜所有的参赛队伍回答正确，我们继续来看挑战。演示多选题了。海底热液系统研究具有多重的重要价值，那体现在以下的哪几项呢？请回答。大家尽量提板。有一支队伍选择的是 A 和 B， 好，剩下的都选择了 ABD。 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答案。 ABD， 恭喜回答正确的参赛队伍为自己加上相应的20分，祝贺你们。
1: 好了，现在呢，所有的答题已经全部结束了，我马上来看看这一轮大家的最终得分。集美大学代表队272.11分，武警海警学院代表队270.12分，南京大学代表队270.08分，浙江省代表队266.27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代表队255.72分，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代表队251.89分，海军工程大学代表队248.37分，江苏海洋大学代表队247.83分，中国海洋大学代表队235.18分，青岛农业大学代表队233.50分，广东海洋大学代表队228.85分，香港代表队224.24分，汕头大学代表队209.66分，华中师范大学代表队199.83分，莆田学院代表队190.89分。
0: 好，我想问一下即将要离开我们的挑战舞台的同学们，此时此刻也分享一下你们的心情和收获好不好？
2: 也是很荣幸能和内地的代表队来进行交流学习。虽然我没有进到决赛，但是还是从中收获了很多海洋知识，还有宝贵的比赛经验。
0: 希望呢，不管是继续留在舞台上的参赛队伍，还是说要止步我们挑战舞台的各位参赛队伍，都希望在未来的生活和学习当中，珍存好今天比赛的宝贵的学习经验，在未来的日子当中，继续的不断的挑战自我，实现更多的人生梦想。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第15届全国海洋知识竞赛经典赛的第一轮的比拼。寻梦蔚蓝，我们下一场再见。
3: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3: 守正直而配仁义，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0: 人之操旅，无若常识。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3: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坦然。

0: 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门外去了。
2: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朱熹理学思想中倡导的孝廉思想，经过漫长的历史传承，已经深深融入到大地中。朱熹的诸多廉政思想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时刻提醒大家，任何时候都要拥有一颗公心，公正做事，不存私心。做人要存正直之心，行仁义之德。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3: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5: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6: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

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3: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3: 搭手？我看行。
4: 请吧。
3: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5: 一二三，吓到你啦！
6: 再来一遍吧。
5: 呀，我又吓到你啦！
7: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8: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9: 有备方能无患。
5: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0: 我们不是

0: 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在他长不足60厘米的剑身之上，密布着细密规整的菱形暗纹。封存岁月的寒光，犹带锋芒的利刃，让它从出土那一刻起，便成为解码先秦文明的关键秘玉。

1965年冬，湖北江陵望山一号墓，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打开内棺，一把青铜剑映入眼帘。它静静躺在墓主骨架左侧的漆木剑鞘内，保存完好。湖北省博物馆南馆越王勾践剑的展厅前，总蜿蜒着长队。跨越2500多个春秋，它依然保持着误差为0.003毫米的极致平直度。剑身长47.2厘米，通长55.6厘米，宽4.6厘米，重875克。每一处皆经精心锻造，凝聚着越国匠人的非凡智慧与时代气象。剑首如绽放的金属之花，向外翻卷成精致圆盘，内铸11道同心圆，每道间距仅0.2毫米，恍若时光雕刻的年轮。剑身布满黑色菱形暗纹，结构严谨，形制规整，展现出先秦时期卓越的铸剑技艺。剑格处镶嵌的蓝琉璃与绿松石，恰似镶嵌在青铜上的星辰，诉说着古老的传奇。现代科学检测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越王勾践剑含铜量约为80%至82%，含锡量约为18%至20%。其中，剑脊锡含量较低，故有竹般柔韧；剑身锡含量较高，造就霜雪般锋利。而保存完好的木质剑鞘、层层镶套的棺椁、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以及中性的地下水，多重天然保护阻隔了空气，共同保存了这份奇迹。

健身八个鸟传铭文，越王鸠浅自作用剑，道尽了他与主人的不解之缘。鸠浅正是那位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公元前494年吴越之战，越国惨败，勾践忍辱负重，臣服于吴王。归国后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并铸成了这把利剑。它承载着国仇家恨，最终助勾践击败吴军，成就霸业。依据《墓中竹简》记载，考古学家推断，望山一号墓的墓主是楚悼王的曾孙悼固。至于越王剑何以出土于楚地，是楚越交往中的贡品或战利品，亦或是战国时期楚国灭越后传入楚人手中，学界目前尚无定论。展柜的玻璃隔绝了尘世的喧嚣，越王勾践剑就这样静默着，任光阴流淌。那些曾经随剑锋流转的波澜，早已敛入深邃的金属肌里，在恒温的静谧之中守护一段不被惊扰的传奇。它以青铜之躯，既承载过开天辟地的锋芒，亦沉淀出宁静致远的从容。他以不朽之姿向世界昭示，一个于逆境中仍仰望星空的民族，终将在历史长河里绽放永恒的光芒。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3: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5: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6: 有备方能无患。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慎勿坦然之短，切莫奸计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4: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0: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0: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5: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6: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5: 搭手？我看行。
6: 请吧。
5: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了，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一二三，吓到你啦！
4: 再来一遍吧。

0: 到门外去了。
1: 嗯，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构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4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

者中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京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

80.54%，西16.41%，与周礼考功绩六分其金，西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十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时风五谷登，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轨，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誉，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盗贼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12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钟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钟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钟寺，永乐大钟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入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0: 森林防护，提高安全意识，守护绿色家园。男儿生事，虎视四方。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

0: 态文明。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1: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去啦。
1: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0: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3: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4: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

0: 珍惜水资源，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乐。

0: 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你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一二三，吓到你啦！
5: 再来一遍吧。
4: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6: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7: 有备方能无患。
4: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先锋上，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8: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9: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1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12: 十四五，我们风雨兼程见彩虹。十五五，我们坚持顶层设计和问计于民相同，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共聚力。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更显效，科技自律自强更提进，人民生活品质更优化。是国事，也是家事，是中国的发展目标，也是世界的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守正直而配仁义，男儿生事虎视四方，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4: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

0: 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一二三，吓到你啦！
2: 再来一遍吧。
1: 呀，不要吓到你啦！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3: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4: 有备方能无患。
1: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7: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8: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0: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11: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0: 搭手？

0: 我看行，
1: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
0: 吃点什么？
3: 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1: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

0: 行万里。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我们不是过客，是海岸的守护者。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4: 别天天来了，
5: 那还有邻居呢。
6: 我离你远点啊。
4: 有车不骑，多奇怪。
6: 你走你的呗，你当我不明白。
7: 我原来也以为这下半辈子就是看着你跟袁毅长大，可是现在光叔出现了，跟他在一起踏实了。
3: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2: 海风轻吻翡翠浪，沐着晨光起航，奔赴深蓝秘境探寻，海洋产业多元绽放。科研者潜心破译海洋密码，以数据勾勒生态画卷，我们共绘人海共生蓝图，以科技守护蔚蓝净土，让潮汐永奏文明乐章。

0: 老师，请解释美德。
1: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2: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3: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1: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九点档《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4: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4: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6: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7: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8: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4: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9: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0: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1: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吾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今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3: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4: 传统工艺鲜美无比，每天都
3: 靠
4: 精炼生的鱼肉，经过精心
3: 制作，
4: 海鲜的超值浓郁。
3: 接着演。又付费。
5: 妙呀！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2: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4: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6: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0: 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1: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0: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精神饱满打比赛，冷静清醒才开车，酒后驾车、醉酒驾驶引发事故触目惊心，一次酒驾毁终身。酒后驾驶是违法，醉酒驾车是犯罪，喝酒还是开车，这绝对是一道单选题。文明守法，拒绝酒驾。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1: 守正直而配仁义。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孝敬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

0: 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2: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3: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2: 搭手？我看行。
3: 请吧。
2: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4: 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3: 家庭消防疏散你做了吗？
0: 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7: 蔓延的裂痕已吞噬无数江河，当污染染黑清流，才懂得每一滴水的重量，珍惜水资源。

0: 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2: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3: 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有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

0: 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1: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5: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光别具一格。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2: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不以一毫私利自毙，不以一毫私欲自累。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3: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2: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人之操虑，无若诚实。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4: 一二三，吓到你了，
5: 再来一遍吧。
4: 呀，我又吓到你了。
6: 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7: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8: 有备方能无患。

0: 质。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男儿生事，虎视四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吾若诚实。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置，不宜有偏。
0: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12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3: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2: 但勤习之，酒后自有进步也。
0: 守正直而配仁义，孝亲敬老，关爱老人，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哇，比照片上还漂亮。
1: 你想吃点什么？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我知道，知道。
2: 哇，你点的都是我喜欢吃的，你好懂我啊！那个，我们俩可以一起搭把手。
1: 搭手？我看行。
2: 请吧。
1: 别让盛宴变盛宴。吃点什么？知道，我知道。点菜要对味，光盘不浪费。

0: 保护海洋，你我同行，孝亲敬老，关爱老人。
1: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加快绿色发展，扩展绿色版图，增加绿色贡献，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传承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助老为乐，爱老为美。有德者年岁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岁高于我，我必远之。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守正直而配仁义，千山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葱茏，鸟兽灵动，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2: 一二三，吓到你了，
3: 再来一遍吧。
2: 呀，我又吓到你了。妈妈怎么跑到门外去了？
4: 遇到火灾的时候呢，要想从房间里啊逃到这儿，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我们做一张家庭消防疏散图。
5: 有备方能无患，
2: 家庭消防疏散你。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守正直而配仁义，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爱我蓝色海洋。

0: 创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
2: 男儿生事，虎视四方，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3: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经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4: 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重视中小学校安全教育，让安全助力成长，有安全才有未来。

0: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你我同行。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盈丽。高速公路日行千里，别超速，别超载，别临近匝道出口急刹急停，犹豫不决，将错就错才是唯一的正确操作。进入隧道提前开灯，抛锚事故十二字避险口诀迅速做好，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即报警。福建省高速公路报警求助电话12122，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爱绿、植绿、护绿、新绿，推动绿色发展，共建美丽福建。
2: 珍惜水资源，共筑美家园。
3: 有德者年虽下于我，我必尊之；不孝者年虽高于我，我必远之。
0: 守正直而配仁义，
4: 安全连着生命，安全连着幸福，安全连着强大。遵守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0: 孝敬敬老，关爱老人。

0: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1: 拾起废弃的塑料瓶，解开渔网的纠缠，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不忘初心，铸剑前行。
1: 别让这颗星球的未来终结于干涸的尽头，珍惜水资源。
2: 欲为有用之人，必须表里身心并致，不宜有偏。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弘扬敬老爱老新风尚，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是危害公共安全的两大隐形杀手，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事故。驾车出行请杜绝接打使用手机等妨碍安全驾驶行为，合理安排休息，尽量避开中午和凌晨时段，连续驾车4小时，至少停车休息20分钟。为家人、为自己，请牢记，困累千万别硬撑，不做低头族，安全才能行万里。
0: 绿色，环保，循环。

产，低碳，共建美丽福建。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慎勿谈人之短，切莫奸己之长。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尊老为德，敬老为善。

0: 啊！啊！
1: 啊！啊！哈！
0: 啊！
1: 哎！
0: 花姐，
1: 哎，
0: 你上哪儿了？
1: 哎呀，猴哥，我正找你呢。
0: 那妖怪呢？
1: 妖怪，妖怪在这儿呢。
0: 哦，狐狸精。
1: 哎，就是啊，要不怎么有骚味儿呢啊？
0: 走，咱们找寿星老去。
1: 哎，走，找那寿星老去。
0: 哎，国王。
1: 哎，
0: 瞧瞧，
1: 你看看，你看，
0: 这是你的美后。
1: 你看，你看看你，
2: 这是什么？
1: 这就是你那个美后。
2: 这是真的啊？
0: 这还有假？待会儿你那老丈人也来了。
1: 对对对，赶紧走，
0: 瞧瞧，
1: 老丈人也来了。
2: 老丈人。
0: 您老丈人，
1: 来来，走吧，快走啊！
0: 走啊，
1: 看着，你看见了没有？啊！
3: 先锋，贫僧有礼了。
4: 小仙有礼了。
0: 快过来，过来，这就是你的老丈人，啊，你瞧瞧。
2: 这不是一头鹿吗？
4: 他是我的姨父坐骑，没想到他竟跑到下界成了妖怪。大圣告辞了。
0: 慢着慢着，我说国王，你还不赶快去找他讨个去病延年的方？
2: 啊，请赐给弟子去病延年的仙方啊。
4: 哦，
0: 寿星郎，你还舍不得，赶快给他，免得俺老孙上天找你麻烦。
4: 呵呵，大圣，这仙丹我没有带着。哦，我只带了三个枣。
0: 拿来。
4: 这枣是送给东华帝君的。
0: 拿来拿来，
4: 那就送给你吧。
2: 多谢仙翁。
0: 拿着拿着，
1: 哎，好，欠我了。
2: 哎，这，谢谢了。
1: 老头，也给我一个吃。
4: 没有了，改日我送你几斤。
2: 仙翁慢走。
1: 哼，小气，小气鬼你。哼，嗯。走，报告这边啊。哎哎，沙师弟你快点啊。
5: 哎
1: 哎哎，跟上。嗯啊，
0: 走。
1: 这哎，
0: 师父当心。
1: 哎哎，
0: 走。
1: 走。

0: 快把你的猪脸遮上，快点！可知两杆什么？你看，
1: 你吓着人家！你下着人家！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师傅，你瞧，师傅慢着，慢点。
1: 善哉善哉，真乃西方佛祖之地呀！
2: 哎，师傅，他写的是什么呀？这是万僧不祖。
3: 万僧不俗是什么意思啊？
1: 那就是说来10000个和尚，他也不挡着。
0: 哎，那赶紧，咱们赶紧去。法师，法师，
1: 等等，
0: 法师，这是佛祖圣地，不可鲁莽，等有人出来再说。

0: 哎，他们写着万圣故事。
1: 四位师傅，请稍后，别走，别走啊！
2: 师傅，
1: 老爷，外边又来了几个和尚。
2: 是四个和尚。
1: 哎呀！
2: 快有请！
1: 啊，好好，哎，老爷，您慢点，慢点。
2: 好。
3: 来了，
2: 师傅，您看，
1: 几位师傅，这是我们家老爷。
4: 贫僧有礼了。
2: 圣僧不必多礼，快请。好。敢问高僧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呀？
4: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到西方拜见佛祖，求取真经。
2: 那这几位是？
4: 他们是贫僧的徒弟。
2: 那为何用布遮脸呢？
4: 施主有所不知，那是因为他们面部长得十分古怪，怕惊吓了施主。
2: 不用，面貌清奇古怪，必是奇人呐。不妨让他们摘下来相见。
4: 既然施主这么说，就让他们取下吧。八戒，施主有话，你就摘下来吧。老施主不要害怕，他们虽然面相古怪，可是本领高强，贫僧一路上全靠他们降妖除怪才能到得西天来。
2: 不怕，请啊，
4: 请
2: 啊，圣僧请啊。

0: 夫人又描眉呢？啊，漂亮啊！
1: 有什么事吗？
0: 外边来了几个和尚。
1: 来就来吧，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0: 听说是从东土大唐来的。
1: 哦，是大唐来的。
0: 哼，这几个和尚长得一个比一个怪，他们呢一个比一个丑，只有一个长得还好看一点儿。
1: 哦，我还没有见过大唐来的人呢。我去看看。
0: 哎。
2: 啊，师父请。
0: 请。
2: 弟子虚度64岁，从50岁上我就许下了要斋万僧的愿，现如今已经斋到了9996位，还差4位就圆满了。可巧今天4位的到来正好满了这万位僧人的数，真是天随人愿呐。
0: 善哉善哉。
2: 请。
1: 老爷。
2: 夫人。
1: 老爷，哪位是大唐来的圣僧啊？
0: 你施主贫僧有礼了。
1: 好相貌，好相貌啊，真不愧是大唐的人物。
0: 女施主过奖了。
1: 您真是从大唐来的？
0: 正是，女菩萨。
1: 老爷，您听见了吗？他叫我女菩萨呢。
3: 二位师弟，过来。
4: 哎，女菩萨。
3: 什么你？
1: 他们是谁呀？
2: 哦，他们是圣僧的几位徒弟。
4: 哎，我们都是他的徒弟。
1: 老爷，
4: 我叫朱能。
3: 我是大徒弟孙悟空。
5: 我是三徒弟，
4: 他叫沙悟净。
3: 你话多，
4: 就是沙悟净啊。
3: 你看他们。
2: 圣僧请。
0: 请。
3: 坐下。
6: 阿爸。阿爸。
2: 哦，
6: 阿爸。
2: 贵儿，
6: 听说大唐来了几位高僧。
2: 啊，这位就是。
6: 啊，高僧有礼了。
0: 贫僧还礼了。
2: 哦，圣僧不必抬钱。这是我的小儿子，名叫慧儿，刚刚读书回来。
1: 是啊。
0: 这可真是欲高门第须为善，要好儿孙再读书啊。
4: 哎，你来点实惠的，那叨叨咕咕的。
0: 八戒，
4: 老善人，既然是斋僧，你就赶快准备点斋饭吧，你啊。嗯嗯嗯。
0: 我这些徒弟不懂得规矩
2: 啊，不打紧，想必这位师傅是饿了。
6: 老爷，斋饭已经备好了，请用斋。
2: 啊，请吧。
4: 这玩意儿好，
2: 请用。请用吧。
0: 多谢多谢。
5: 哎，这没有筷子怎么吃啊？
2: 不对不对，是这样。圣僧请。
0: 多谢施主。
2: 请吧。
3: 啊。
2: 好，请用请用。多吃一点。多吃一点。好。
7: 哎，二夫人呐，二夫人，哎呀，你看见没有？真是个野和尚，一点礼数也不懂啊！
1: 你说谁呢？
7: 嗨，还不是那个丑和尚！你没看见，这盛饭都来不及了。
8: 老头子，这万一和尚要是都像他这样，还不把家底都给吃光了呀？

0: 老爷乐意，吃空了关你什么事儿？哎，
1: 那倒是，谁叫他有那么一号呢？
0: 不过那个师傅倒是挺不错的，真是上国人物，一表人才呀。
1: 一表人才，二夫人，你可别忘了，他可是个和尚啊。你看上了也没用啊。
0: 去你的。
2: 多谢施主盛情款待，贫僧就不多打扰，我们要上路了。
3: 哎，诸位，老远的到我这里来，好歹也得住上几天呢。等我做完了圆满之后再送各位上路。
2: 多谢施主，贫僧赶路心切。
3: 圣僧，我这里距灵山不到800米，不远了。圣僧不必着急，少住几天不会耽误了事儿吧。
2: 啊，悟空，你看。
4: 师父，既然老施主再三挽留，你就多住两天吧，免得辜负了老施主一番美意啊。
5: 对呀，我说师父，咱们就住几天吧，反正今儿也晚了。
3: 还是这位师父痛快
2: 啊。这既然这样，恭敬不如从命。感谢施主，今晚就在这里歇息吧。
3: 夫人，啊！哎
0: 呀，老爷，您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3: 这天上降下了几位高僧，答应为我们做完圆满以后再走。
0: 真的？

0: 反了。
1: 哎呀，太好了。
0: 哎，这平时你不是不喜欢我斋僧吗？这回怎么？
1: 哎呀，老爷，您这不就功德圆满了吗？我是为您高兴啊，老爷。
2: 当年陛下送我出长安，我许他三年就能回去，不想到如今已经十多年了，还没有到的灵山去得真近。
3: 师父，眼看灵山就要到了，您何必着急呢？
2: 哎，你们不想想，回去不还得十几年吗？耽误了圣旨，岂不有罪呀？
4: 师父，这都怪那观音菩萨。
2: 哎，悟空，不要胡说。
4: 嘿，师父，你想啊，他要是让俺老孙来取经文，到这西天不出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了。这一天我能打好几个来回，要取多少经文就取多少经文，何必叫你这个凡人不远万里来这儿取经文呢？师父，要是遇到麻烦，咱们还得怪他呢。
2: 悟空，罪过，罪过。

0: 大唐高僧，请用香茶。
1: 多谢女施主。
0: 高僧何必如此多礼？拜佛敬僧是我们这里的规矩呀。
1: 阿弥陀佛，真乃灵山宝地，人人向善呐。
0: 高僧，请坐呀。
1: 女施主，请坐。啊！
2: 师父。
3: 沙师弟，我们出去。走走。
0: 大唐高僧，您这么仪表堂堂的，为何收了那么几个丑徒弟？怪吓人的。
1: 贫僧自东土来，一路上多亏了他们的本领，才保得我来到西天。
0: 原来如此啊，我说呢。圣僧啊，哎，我们这里离大唐万里之遥，你一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1: 为拜见佛祖，求取真经，倒也不觉得苦。
2: 哎，大师兄，大师兄，你叫我干什么呀？
3: 师父要和二夫人说话。
2: 哎，你可别。

0: 你家皇帝让你这么远来求经，求经又有何用啊？
1: 为使真经流传天下，佛光普照，普度众生啊。

0: 留下来。听老爷说，等我们家做完了圆满，你才走呢，是吗？
1: 老施主盛情挽留，贫僧不得不从了。
0: 那您就多住些日子嘛。
1: 多谢。
0: 可是，
2: 你后妈呀，正在那和尚屋里调情呢。
0: 什么？
2: 你不信呐？我刚从那儿过来，看见他。
0: 天哪！
2: 是唐朝来的几个和尚，有一个白白胖胖的，是师傅，还带着几个徒弟呢。你后妈呀，正打他的主意呢。
0: 他是和尚。
2: 和尚怎么了？

0: 不，我死。啊啊！哎呦！哎呀！哎呀！我死！快走！有人来了！快走啊！
1: 我还会来的。

0: 你在跟谁说话呢？
1: 没有啊，我一个人在看月亮。
0: 在看月亮？我怎么看见刚才好像有个

0: 上呢，
1: 放孙正先。
2: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1: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咋走吧？
2: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1: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2: 是
1: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2: 是啊，
1: 明天我们就走。
2: 好。
3: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
1: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4: 哎呀，师兄，念插花啊！你看，
3: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1: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3: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0: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3: 是啊，
1: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

0: 放孙正先。
1: 女施主，你说不当和尚那当什么啊？
0: 悟空，哎呀，幸亏你来了。
1: 咋
0: 走吧？
1: 幸亏他是个凡人，要不老孙给他一棒子。
0: 哎呀，那倒不用。那老施主一心向善，
1: 是
0: 我们不能恩将仇报。
1: 是啊，
0: 明天我们就走。
1: 好。
2: 圣僧去心太急，是不是弟子这里连日佛事冗忙，多有怠慢，圣僧见怪了呢？
0: 施主说哪里话来，贫僧在这里叨扰数日，不知何以为报，怎敢说见怪呢？
3: 哎呀，师兄，你还插花啊？你看，
2: 圣僧要是不见怪的话，是不是多住几天呢？
0: 啊，这实在是不行了。
2: 哎，圣僧，是这样，只因我那夫人说，公修公德，婆修婆德。啊。
4: 不知老爷高僧在此，高僧就请应允了吧，只是我的一片诚意，望不要苦辞。
2: 是啊，
0: 女施主，贫僧今日一定要去，不然久违圣命，罪不容诛啊。
4: 哎呀，老爷，你就别让他走了。
3: 哎呀，人家二夫人那么留你，那你多待几天了，又怕什么呀？
2: 哎，
3: 就是
2: 嘛。二师兄，
0: 八戒，
3: 你着急走，前面是有你爹，还有你娘。
0: 八戒，你这憨货，你们既然要留在这里，明天我自己走了。
2: 哎呀，你看你瞎说什么？圣僧，切莫急躁。既然执意要走，那明日我送你们启程便是。
0: 多谢施主。
4: 哼，这些没情没义的东西，我好吃好喝的带成他们那么多天，他却执意要走。要走你就走吧。
2: 这
3: 沙师弟啊，你可多吃点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好东西吃了。
5: 只有私房路，没有私房度啊！
3: 我呀，是一顿吃饱了，三天不饿。哎呀，
5: 二师兄，
1: 八戒
5: 不能吃撑。
1: 八戒还吃呢你？
3: 干嘛呀，猴哥？
1: 就要赶路了，你吃多了走不动。
5: 是啊。二师兄，还是少吃点。
0: 八戒，
5: 坐了怎么？
0: 快别吃了，该上路了。
3: 哼！哎呀，
1: 快走！
5: 走啊！
3: 是连饭都不让人家吃饱了，你，
0: 老施主，贫僧告辞了。
2: 圣僧且慢。
6: 圣僧，这是我们家老爷的一点心意，请您笑纳。
0: 老施主一片盛情，贫僧心领了。可这些宝物，贫僧时时不能接受。
6: 这是
2: 老身全家的一点心意，请圣僧笑纳。
0: 多谢老施主，贫僧实在不能接受，贫僧告辞了。
2: 圣僧留步，快拿来。
7: 来了，老爷。
0: 这是
2: 以水代酒，送圣僧远行。
0: 施主多保重。
2: 圣僧取经回来，再路过我家，请多住几日，以了我全家的心愿呐。
0: 贫僧到灵山以后，见到佛祖，取得真经，返回时定登门叩谢。老施主，拜别了。
3: 哎呦，哎呦！
1: 走。

0: 去。慢点，师傅。
1: 哎呀，悟空，你看这天色已晚，今日我们在哪里借宿啊？
2: 哎，眼前的就要下雨了，这晚饭在哪吃还不知道呢。
3: 哎，二师兄，你不是说一顿吃饱，三天不饿吗？
0: 说得对，
1: 悟净说的是啊。
0: 快走，
1: 八戒，你怎么又来抱怨了？
2: 哎，师傅，我没抱怨。
1: 待我们取得真经，回转大唐，任凭你呀、吃个够。
2: 老好师傅。
0: 师傅，我们到了华光行院了。啊，
1: 华光行院。
2: 您慢点，
3: 哎，师傅慢点啊。
0: 师傅，快来。
2: 哎，师傅啊，什么是华光行院呢？
1: 徒弟们。这是华光菩萨的行院。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为了剿除毒火鬼王，被降了职，化作五显灵官了。悟空，悟空，我看咱们就在这里住宿吧。
0: 好好，
2: 师傅就在这儿住啊。那我先去看看去啊。
1: 好。
0: 师傅慢点。
1: 好。
2: 这哪是睡觉的地方啊，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哎呀，你叫我老朱住这儿。
0: 八戒，把这木头搬走。
2: 我不干。
0: 搬吧，
2: 不搬呢。啊，我这你找我，你啥事？
0: 我帮你，我帮你。来来来来来，
2: 你什么活？你先找我干。
1: 八戒，小心一点。
2: 什么都叫我干，你怎么？
3: 师傅，师傅，把行李放在下面。

0: 师傅，您配上点。师傅，我去弄点火来，好取取暖啊。好。
1: 八戒，别弄你那桌了，抱点柴火来啊。你这猴子吓我一跳，你。 怎么回事？这么大的雷啊！吓我一跳！哎呀，要下雨了！
0: 师傅，下雨了！
1: 谁呀？

0: 你们都别哭了，好不好？我们得想法跟老爷报仇啊！啊，
1: 找谁报仇啊？这都怪老爷昨天摘的那几个和尚啊！你说什么？
0: 我刚才看得明明白白的，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就是唐僧带着他的三个徒弟。
1: 你在哪看见的？
2: 我看他们来的太凶，就没敢出来。我躲在门外，看的是清清楚楚。
1: 这帮人不是和尚，
0: 哎呦，我的少爷呀！他们虽然改了装束，可是他们在我们这里住了那么多天，就是换了衣服，我也能认识他们呢。
2: 不会是他们？昨天阿爸从他们金营他们都不要，怎么会回来打劫呢？
0: 哎呀，你们
1: 他们白天不能抢别人的金银财宝，怕别人说他们出家人贪财，所以就趁着夜晚又跑回我们家了。
2: 对，
1: 母亲，
2: 你说的有道理啊。
1: 我不相信。
2: 哎呀，你不信？你，
1: 哎呦，慧儿啊，慧儿，你可要替你阿爸报仇啊！明天早晨你要替壮子到官府去告他们。
2: 我去谢壮子。
1: 等等，范家。
3: 你看清楚了吗？他亲眼看见的，还能有错吗？
4: 对。哎呀，老爷呀，你死得好惨呐！悟空，
3: 师傅，
4: 天亮了，叫他们都起来吧，该上路了，快点。嗯，好。沙师弟，沙师弟。
5: 好，八戒，八戒，快起来！你干什么呀？快起来！人家还没睡醒呢，你二师兄，收拾行李该走了。嗯，该走了。哎呀，这啥时候都没有。 找着这么个地方，这边，走，
4: 师傅，往这边走。

0: 一帮捡净的强盗，
1: 他们敢说咱们是强盗，杀了他！
2: 杀了他！
0: 哎，别！大王，大王，我是乡下的和尚，不会说话。你要买路钱呢，那就跟我说，我是管账的。哎，来来来，我跟你说呀，一会儿你把他们三个都放了，我把衣服盘缠都送给你们，你看好不好？
1: 让他们三个把行李放下，放他们过去。
0: 对，走，你们走，
1: 走，
0: 走，下去去。
2: 哎，拿来，
0: 给我们
2: 。哎，
0: 师傅，过来，快过来！
3: 悟空叫什么呢？
4: 他是找你要马呢。
5: 二师兄，你别瞎说，大师兄哪能怕那些小毛贼呀？他是叫咱们过去有事啊。
3: 走吧，那来，
4: 过去，来，慢点，好，慢点，
0: 师傅，去看看那几个小毛贼啊，去瞧瞧。
4: 怎么不动了？
5: 是啊，
4: 怎么哑巴了呢？猴哥，你怎么把他们弄的啊？
3: 悟空，他们这是怎么了？
0: 师傅，俺老孙使个定身法，把他们都定住了。你们二位师弟，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一会儿让他们画个供状。
5: 哎，大师兄，没有绳子我怎么绑啊？
0: 老孙能变呢。
4: 把他们都捆上了。
3: 悟空，悟空，
0: 师傅，
3: 你既然把他们都定住了，我们就赶快走吧。一会儿他们醒了，又该找麻烦了。
0: 麻烦？师傅，这回俺老孙要找他们麻烦了。
3: 悟空，你可千万不能伤他们的性命。
0: 师傅，你先坐着。来，看老孙怎么 follow 他们。
6: 良家子弟呀，放了
0: 我们吧！你们这帮拦路抢劫的强盗，还说良家子弟？快说实话，老孙的金箍棒可不饶你们！
1: 就是，
7: 爷爷饶命！我说实话，昨天夜里趁昏黑夜雨，我们闯进了善人寇员外之家，抢了些金银财宝，却没伤一人性命。请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请爷爷饶命，饶命啊！
0: 那抢的财宝呢？
7: 在那边，那边啊，就在那边。
4: 猴哥，师傅，你们看着，你们看，你们看，都在这儿呢。你看，你大哥
0: 长得真不小啊。
5: 这壶我可认识，这壶那天不是二夫人拿着它给师傅送茶来了吗？
3: 是啊，这果真是寇老员外家的东西。哎呀，寇老员外十分好善，怎么竟招如此祸灾呀？
0: 师父放心，幸好遇到我们，不该他破财。
3: 这样吧，我们给他送回去，这岂不是好事？
0: 师父，我也是这个意思。
4: 对，送回去，送回去，
5: 对，送回去。
6: 大唐高僧杀人夺财害命。昨天街道上还传说你们寇家斋万僧功德圆满，居然一遭斋得四位东土大唐来的高僧，怎么一夜之间，这和尚成了强盗了呢？哎呀，怪哉，怪哉！

0: 大人，这次个和尚自东土大唐而来，我们家老爷留他们在家住了半个多月，不想他们看熟了路道，昨夜闯进了我们家，不止劫走了金银财宝，还将我们老爷给打死了。
1: 这是管家亲眼看见的，
0: 求大人明察，为我们老爷做主啊。
2: 吃斋念佛之人也能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勾当，我断定这里面必然有假。
1: 老爷，你要为小民做主啊。
2: 速派一队捕快，把这伙强盗与我捉拿归案。
3: 是。
4: 快走。
5: 师傅。
6: 八戒，
5: 你说什么？
7: 悟空，你看，前面有一帮人马，手里还拿着兵器。
4: 快点，快点！
5: 他准是来捉贼的吧？
8: 师傅，你的三星又来了。
4: 站住！站住！
1: 下来。
4: 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1: 下来！
7: 你们这是？
1: 下来！快！
5: 这是怎么了？
1: 什么东西？拿过来！
4: 这里藏的什么东西啊？啊！说，
1: 拿过来！
5: 这怎么了？
4: 拿下来！
1: 拿过来！
5: 干什么？
1: 拿过来！
5: 干什么？你什么？
1: 你看，
4: 这是什么东西？还敢抵赖？把他们都给我抓起来！
1: 是！
9: 走。
2: 你们这帮打家劫舍的强盗，竟敢冒充和尚，还说从什么大唐东土而来，还不与我从实招来？
7: 大人，贫僧不是强盗。
2: 那这些赃物是从哪儿来的呀？
7: 这些东西是我的徒弟从强盗手中夺回来的。
5: 就是，没错。
7: 我们正想把他们送回寇员外家去。
2: 那强盗呢？
7: 强盗是我让徒弟们给放了。
2: 这样，那你们把强盗抓住了，又把他放走了，说谎都不会说。
7: 哎呀，大人，贫僧没有撒谎，实在是……
2: 不跟你废话了，看看吧，这是寇家告你们的状子，你拿着看去吧。出不去。捡起来。接住！有风，出不去。你呢？把这个状子送到他的手里去啊！
4: 你看吧。
7: 寇员外死了！
2: 这状子上写的清清楚楚，有根有据。
7: 大人，这是真的跟贫僧无干呢。
2: 与你无干？那跟谁有干呢？人家寇员外是本地鼎鼎有名的大善人，好吃好喝好带上你们十几天，你们反倒恩将仇报。
7: 大人，
2: 打死寇员外，你们该当何罪呀？来呀，
4: 在
2: 把这个人面兽心的妖僧给我重责40大板。
1: 是。
7: 大人，这实在不是贫僧所为呀。
2: 看起来不打不成招，给我狠狠的打。
10: 慢着。大人，这件事只管找我，和这和尚无关。
2: 又冒出一个来。你是何人呢？
10: 我是他们的贼头，这杀人放

0: 活都是我的主意。
1: 那他呢？
0: 他是我师父。
1: 对呀，要先打他个管教不严之罪，完事儿再打你。
0: 打我？啊，好好好好，我等着等着，我在这等着。
1: 打！
2: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你们都自己打自己呀！别打了！
3: 老郑在这儿呢！
4: 是老爷，
5: 您快坐下，快坐下啊！
1: 老爷，
5: 坐下，坐下。
0: 哎呦，
3: 老爷，
6: 是大师如此的话呀，没错。
1: 哎呦，你们怎么回事？就恕他闹得欢。来呀，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7: 是，
6: 是，
7: 啊。
6: 进来，进去！哎，你进来！哎，
0: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
6: 来，
7: 跟上，
6: 拉！
0: 哎呦！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6: 老爷，这猴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1: 啊，箍不住啊！
0: 啊是啊，
1: 让我来看看。
0: 嗯，你瞧瞧，来，瞧，
1: 哎，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7: 啊，是啊，
6: 是
7: 啊，
1: 换粗的，用大型，
0: 换粗的，
7: 换粗的。
4: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
6: 悟空，
4: 师傅。
6: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4: 就是，
1: 箍不上啊。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7: 是啊，
1: 退堂。
6: 哎呀，师傅，大师兄啊。
0: 八戒，
6: 真紧绑的真够紧呐！
8: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叫停了！紫补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堂，国货老品牌。
9: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
7: 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

0: 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1: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滋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两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3: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2: 国货大品牌，放心。
1: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1: 家人们放心，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1: 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1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6: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1: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
7: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 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需求。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7: 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十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就容易出问题。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4: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咱紫补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5: 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6: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5: 国货大品牌，放心。
4: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4: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补糖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

0: 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的放心，吃的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这款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
2: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的好您留下，吃的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的安心，买的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说到做到，赶紧抢。
3: 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已诗情到碧霄。
4: 一身去国6000里，万死投荒12年，
5: 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万物伤心，生也厌，百僚何日更朝天。
6: 长安有男儿，20心已朽，
7: 我3尺微灭，一介书生。

上元元年秋，在国州的深牢大狱中，25岁的王勃神态颓然，早已没有了当年众人追捧的光鲜。潮湿腐烂的气味弥漫在身旁，这种死亡的气息一直在提醒他，这一切都是真的。不久前，王勃因杀人罪锒铛入狱，正等候秋后处斩。入狱有一段时间了，他心里总还是难以置信，为什么自己会落得如此下场？如果这是一场梦该多好，明天醒来依旧可以站在阳光下

0: 该上路了。
1: 命运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神奇的是，这只手总会导演出一幕幕精妙绝伦的戏。

0: 总章二年秋，王勃辞别长安，前往巴蜀，开始对其一生创作具有重要意义、持续三年之久的《蜀中游历》。入蜀之行，对于突遭重创的王勃而言，是他在仕途困境、人生低谷中必须开启的一次自我放逐之旅，也是抚平其内心创痛的一次疗伤。有现实的压力，更有散心遣怀的精神作用。相比长安的冷漠，蜀中民众对于王勃的到来十分热情。他一路走走停停，看遍了无数风景，体验了人生百态，诗歌创作也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心灵。
1: 在这个地方，他看到了和京城长安、和中原、和他的故乡不一样的

0: 美景，多了更多对关山水的关注。原来他十六岁进朝廷啊，走到哪儿我都可以吹一辈子，现在不行了，没有机会了，所以他就把他这个注意力在山水之间，哪怕去书写自己的委屈，他的目光也转移了。但是去写山水的时候，他关注山水的时候，他并不是说忘记了曾经的那个仕途的蹉跎。
1: 虽然美丽的风景使人愉悦，但是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这只是暂时的解脱。孤独寂寞常常伴随其左右，这是每个塞外的游子都挥之不去的梦魇。每当到团圆的日子，王勃只能独身一人，对他乡风景自我赏味，的确是凄凉万分。
2: 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
1: 咸亨三年，慢行已久的王勃决定回到家乡，有许多事情必须要去面对。在一次家乡的酒宴上，王勃得知朝廷为了寻求礼乐之士，要在冬季举办特考的消息。善于发现人才并大胆举荐，是大唐走向强盛的根本。早有重归仕途之心的王勃对这次特考十分重视，三年的游历使他成长了许多，自己还很年轻，不能因为一次打击而浪费了本身的大好才华。收起杂念，王勃一连写了好几封自荐书，渴望能给大唐建功立业。可惜的是，他并没有收到应有的回复。
3: 王勃遇到的这次特考呢，没有获得一个自己满意的结果，因为当时的这个特考的主考官主要是两位，一个是李敬玄，一个是裴行俭。李敬玄很早就听说过王勃的这个大名，非常的欣赏他，所以在李敬玄这个地方应该说是问题不大。但是反对者主要就是这个裴行俭，裴行俭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从基层做起的，靠着政绩、靠着战绩来说话的这样的一个人物，所以对于他来说，他非常不欣赏像王勃这种个性的人。
1: 在得知这些后，王勃为了改变他在主考官心中的形象，表明自己并非只有虚名，更具有泽福万民的才能，便写了一篇《上吏部裴侍郎启》。文中王勃建议改革文风，反对六朝以来的颓靡之气，强调文章的社会性，指出选拔人才不能偏重诗赋，而应注重明白国家大局的人，写的是豪情万丈，英气卓人。虽然文章生动深刻，但裴行俭还是觉得王勃不是自己心中的理想型，但却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王勃以补授国州参军一职。就在王勃犹豫是否前去任职时，恰巧收到了时任国州司马陆继友的来信。此人是王勃早年的好友，他在信中说道：国州境内盛产草药，知你学过医，想必对草药很有研究，何不来此地看看。读了友人的来信，

0: 王勃觉得很是有点意思，便决定到亳州任职。这是他第二次踏入仕途，此地远离庙堂，按理说会是王勃晋升的跳板。可谁又能料到？ 一个更大的灾难会再次降临到他身上。咸亨三年冬，王勃来到了亳州。参军的工作对于他来说十分顺手。闲暇之余，王勃有了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 与友人饮酒作诗、结伴采药，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日子就这样悠闲地过去。一年多后，友人因官职调动离开了亳州，这里又剩下王勃独自一人。没有了朋友在身边护佑，王勃做事更加随性。
1: 常常不把当地官员和自己的上级放在眼里，同僚们早就对自恃才高、傲慢无礼的他心怀不满。这似乎是所有天才的共性。王勃为人不善隐藏情绪，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加上愤世嫉俗的个性。 稍不留神就会遭到他人的暗中算计。咸亨五年，王勃上任亳州后的第三年，一天凌晨，几个官差敲开了他的家门，一群人二话没说，直接开始搜查。 没一会儿，就在偏房发现了一具尸体。经查证，这人名叫曹达，是一个犯罪后出逃的官奴。窝藏罪奴本已是重罪，如今又杀人灭口，依大唐律法，当斩。
0: 无论是新唐书还是旧唐书，对于王勃为什么要藏匿获罪官奴，又为什么要在自己家里把官奴杀掉，都没有解释。但字里行间似乎都在说着王勃是被同僚陷害的。不管真相如何，至少背后的那些人达到了目的，王勃要死了。
2: 我在看这个谁，清朝的时候有个姚大荣，他在王子安年铺里边呢，他是认同这件事的，在这儿任职的时候呢，他那个恃才傲物的毛病他改不了，把周围的同僚啊，把周围的同事啊得罪一遍，所以这一帮子人就给他做个局，哎，这个官奴曹达，啊，为了寻求活命，就逃到这个王勃这儿寻求庇护，这个王勃还真帮他了。
0: 按照一般的这个思维逻辑去想，这个王勃那么大的才能啊，他怎么能去做这么一件傻事儿呢？但是我又看这个王勃这一生办这几件事儿，他办事跟小孩一样，有的时候不过脑子。我觉得有人给他做局陷害他，有这种可能性。走在行刑的路上，王勃绝望了。 他想不到自己竟会以这种方式结束一生，以后也将会以杀人犯的身份被世人鄙夷。就在一切已成定局时，一位小吏匆忙赶来，给王勃带来了一个起死回生的消息：高宗李治。 于今年八月改年号为上元，并大赦天下。

0: 这也许就是天意。高宗李治提拔了他，贬谪了他，又在冥冥之中救了他。阳光照耀在王勃的肩头，他感到一丝久违的暖意。一切还是这样美好，那种死后余生的欣喜与庆幸，也许只有真正从鬼门关外走回来的人才明白。王勃虽然大难不死，但是自己的父亲却受到牵连，被发配到交趾做县吏。
1: 那就是个蛮荒的状态，那就是一个不开化的地方，完全是流放人的才用的一个地方。如果是自己被流放到了交趾，可能王勃的心情的难受程度还能稍微的小一点。可是问题是因为自己的缘故，把自己的父亲导致被贬，然后被流放到了这个交趾。那你可以想见王勃内心受到多大的煎熬。王勃这件事儿也让王勃背上了极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别人怎么评价你？
0: 背上杀人犯罪名的王勃，在仕途上的道路已经结束了，一身的抱负也无处发挥，家族的荣耀就这样断送在他手上，未来更是不知去往何处。想到那远赴天南、年事已高的父亲，更是悲痛。上元二年秋，王勃乘船顺运河南下，走上了探望父亲的道路，而属于他的传奇终于拉开了序幕。九月初九，舟车劳顿的王勃抵达了洪州。他听说这里的滕王阁将要举办一场盛会，便前去观摩。
1: 当时刚好遇到当地的长官，也就是阎伯玉，当时拨款把已经破败了的那个滕王阁重新给修葺一新了，所以才举办了那场宴会，而王勃刚好到场，
2: 想借这个场面推自己女婿，让这孩子提前写一篇文章背到脑子里边，明天到这个场上啊，你再背写一遍，这一推你就出圈了。虽然是个局，但是怎么能把这个局做得天衣无缝呢？女婿在那等着，一会儿让到你的时候你写就行了，在你写之前不管真的假的在那让别人，结果你写，哎，我写不了，你写我也不行，让到王勃这儿，王勃就没客气，那我写就我写吧。
0: 此时的王勃压抑太久了，等待着释放与发泄，他要在此发出自己的呐喊，希望有人能够听到，也好给自己的仕途带来一丝希望。于是当众挥笔而书。另一边，严都督则非常生气，觉得王勃不懂人情世故，便假装更衣转入帐后，并叫人去看王勃写些什么，随时向他汇报。
3: 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新分一枕，地接衡庐，
4: 老身长谈不过耳。
0: 洪州以前是汉代的豫章郡，严都督认为这只是交代的地点，没什么稀奇的。当王勃写道：“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时，严都督额头才舒展起来，心想这王勃还算懂礼，知道把在座的人都夸一夸。而当仆人报道"鹤汀凫渚，琼岛屿之萦回"， 桂殿兰宫及冈峦之体势时，颜都督多少有些惊讶，但也只是觉得比一般人写的要好一点而已。这时的王勃完全沉浸在创作的意境中，他望着栏外远处，眼见江天一色，霞染金翅，随手提笔，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此句一出，满座皆惊，颜都督也完全被王勃的才华折服。文中所有的美好，在王勃看来都盈虚之有数。想起自己16岁入仕，本以为要平步青云，结果却以一篇斗鸡戏文被逐出长安，在陌生的蜀地漂泊多年，又因一场官奴案而毁了前程，差点性命不保。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这是怎样的一种寂寥和孤独。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们又该如何去面对呢？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孟尝高洁，阮籍猖狂。尽管这些人有才华，有名望，有思想，但仍然时运不济，命途多舛。而我王勃又何尝不是这样？如今也只能期盼再次遇到伯乐。老当益壮，宁以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虽然再次被朝廷重用的希望很渺茫，但身为一个读书人，又怎能放弃理想和情怀，混混沌沌过一生呢？至少我王勃不会。
2: 我三尺为命啊，一介书生。本来自己在人生规划中想为这个国家建功立业，想去实现自己的愿望，想去做出自己的努力，做不到，那种失落在文章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人，一个个体，在一个大时代面前，往往是在被裹挟着走的。在自己的笔下，你会发现他也是一粒小石子。
0: 时隔一年，探望完父亲的王勃从交趾返回，时值盛夏，风高浪急，他不慎跌入海中，虽被救上岸，却终因惊悸而死，年仅27岁。这样的死法似乎并不符合王勃大诗人的身份，但品读过他一生的我们也许会明白，他的经济里不只有溺水的恐慌，还有对人生的无助和对政治的畏惧。王勃虽是天纵之才，却终逃不过笼中戏弄，后人只是笑他是被吓死，却不知天才高处不胜寒，这寒光亦能杀人。

《王勃序》在那个李白还没有诞生的年代，他刷新了当时唐朝人对文字的想象力。当卧病在床的高宗李治读到这篇文章时，也大为惊叹，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十年前给自己惊喜的天才少年，有了将王勃重新召回身边的想法。 而当侍从告诉他王勃已于不久前去世时，李治沉默良久，不知是否为当年斗鸡事件所做的决定而后悔。大家好，我是女排奥运冠军徐云丽。开车、乘车、骑车、坐车，保命神器，你用了没？ 开车或乘车出行，前排后排都要系好安全带，它是汽车上的保命神器。骑车、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都要戴好安全头盔，它是电动车和摩托车上的保命神器，关键时刻保护我们聪明的小脑袋。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保护生物多样性，珍爱森林，珍爱湿地，美丽家园精心呵护。人之操虑，无若诚实。每一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渴望站上发光的舞台，寻找城市英雄。

聚八零，爱听会您。此刻，我们共赴热爱，上场吧，城市英雄！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两岸经贸盛会重磅升级，两大核心活动，五大招商主题 ，N 场精准对接，全产业覆盖，全链条参与，万商云集，聚秀福之州。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欢迎您。

地输送，我国南方地区逐渐进入潮湿多雨时段。好在这个周末副高减弱，降水呢有所收敛。未来几天主要是一些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具体来看一下，像是31号这一天，全省是多云到阴天，主要是内陆的一些地方呢会有一些阵雨或雷阵雨出现。6月1号到2号这两天，阵雨雷雨的范围会分布得更广，全省大多地区都可能出现不期而至的阵雨雷雨，外出要记得带好雨具。那么气温方面，这两天雨水的打压之下，高温有所缓解，大部地方午后的最高温度基本降到了30度左右，和前两天的炎热相比，体感确实舒适了不少。不过很快下周开始，气温又会快速上升，比如说内陆的南平、三明以及沿海地区的福州，最高温度到6月1号、2号这两天都会达到34-35度，中午前后体感闷热，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了。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福州早高峰时段天气晴，气温24摄氏度。宁德早高峰时段晴，25度。南平早高峰时段晴，25度。三明早高峰时段晴，25度。龙岩早高峰时段晴，25度。漳州早高峰时段晴，27度。厦门早高峰时段晴，27度。泉州早高峰时段晴，26度。莆田早高峰时段晴，26度。平潭早高峰时段晴，26度。昌吉州今天晴，30到14度。昌都今天多云，26到8度。台北晴转多云，26到22度。台中晴转多云，33到22度。福州今天晴，30到22度。下面请看国内部分城市天气。

0: 南早间气象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1: 明年我给您拍过照片。哦，
2: 想起来了。
0: 没想起来。
3: 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我，心里就没别人。
0: 庄师傅，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4: 妈，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师傅。
5: 好好的时光，每晚19:35就在东南卫视。
6: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中国正在说新一季节目闪亮登场。
7: 我们有信心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目标的。
8: 国进民也进，共同协调发展，才能取得更大的成绩。
6: 见证中国奇迹，展现中国智慧。东南卫视每周五黄金9:00，中国正在说，为中国点赞。

0: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1: 发展生态科学，建设生态文明，尊老。

0: 就数他闹得欢。嗯，来呀，
1: 哎哎，
0: 把这个带头闹事的猴崽子给我箍起来。
2: 是
1: 是，
2: 哎，
1: 是
3: 进去。哎，你进来。
4: 俺老孙的头正痒痒呢。哎
1: 哎
0: 哎哎，
1: 拉，
0: 哎哎，跟上
1: 拉。
4: 哎
1: 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呦，
4: 这个不行，要换个粗的才行啊。
5: 老爷，这猴头太滑了，箍不上啊。
0: 啊，箍不住啊。
4: 是啊，
0: 让我来看看。
4: 嗯，你瞧瞧，来来来，瞧。嗯
0: 嗯，哎，不滑呀，扎手刺儿头，真笨，你们不会往下勒了呀？
1: 啊，是啊，
3: 是
1: 啊，
0: 换粗的，用大型，
4: 换粗的，
1: 换粗的，耶！
6: 悟空，哎呀，悟空，悟空，悟空，
3: 师傅，你别管，你别管，
6: 悟空，师
1: 傅，啊！
3: 师傅，这比你那金箍咒差远了。
6: 就是，
0: 哎
6: 呀，
0: 什么呀，箍不上啊。嗯，那就算了吧，反正他们也跑不了，把他们打进牢房。
1: 是啊，
0: 退堂。
3: 哎呀，师傅，哎，大师兄啊。
4: 花信，啊，
3: 真紧，绑得真够紧呐！哎哎哎
1: 哎哎哎，喊什么呢这？啊，
3: 来来来，
1: 闭嘴！
3: 你们俩快给我松一松，这绑得太紧了，这
1: 闭嘴！
3: 松松松松，快给我松松！
1: 嘿，
3: 松！
1: 喊什么喊？喊！不是你喊，喊什么喊？
3: 就是皮厚，
1: 哎，就打这个细皮子肉打。
3: 啊，
1: 哎，对对对，就打他。哎啊，你是师傅吧？
3: 哎
1: 哎，我们就打的是师傅。
0: 哎，对，
1: 打。
3: 哎哎哎，我说你们别打他，还是打我吧。来啊，来来来，
1: 打你。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呀哎呦哎呦，
4: 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别打我师傅，有话好商量啊。
6: 悟空，该怎么办呢？
4: 师傅，他们不是要钱吗？你给他们点钱不就完了？
6: 悟空，我哪有钱呢？
1: 你给我，
4: 哎，等等等等等等，师傅，你的包袱里不是有件宝袈裟吗？给他们就是了。
7: 大师兄，
6: 那袈裟是观音菩萨送的，不行不行不行。
4: 哎，别打别打别打别 打, 别打，过来，来来来，过来。
1: 哎啊，干什么啊？
4: 你们俩听着。
1: 嗯，
4: 我师父的包袱里有件宝袈裟。
1: 真的？
4: 哦，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1: 哎呦呦，那在哪儿呢？啊，
4: 你们俩谁先找着就归谁，怎么样？
1: 哎，
4: 找去找去。
6: 哎呀，悟空，
1: 我看看我看看，
3: 你这猴子，
1: 哪儿呢哪儿呢？哎，这什么地方？
4: 好好找找啊。
1: 哎哎哎哎，在这儿呢。哎，找着了，
6: 在这儿呢。
1: 哎，有了。
4: 哎呀，找着了。哎呦，
1: 找着了，找着了，回去看，回去看，
6: 回去看，回去看。
1: 哎，我说你们几个老实点啊，老实点，
6: 老实点啊。
1: 哎，快快快，
6: 走走走走走。
1: 哎，快点，走走走，快走快走快。哎呀，
3: 哎，走，这袈裟也没了。

0: 嗨，
1: 悟空，你怎么？
0: 师父，常言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免得挨打嘛。啊？
1: 哎

0: 你怎么能蒙受这不白之冤呢？
1: 哎，是
0: 你的本事哪去了？
2: 哎呀，我的猴哥啊，你这是怎么了你啊？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评理呀？你卖的什么关子？

0: 藏有这么好的东西啊？
1: 哎呀，有什么好穿的呀？这不是跟和尚穿的一样？
0: 这一个呀，就够咱们吃一辈子了
2: 啊！不是，啊、是这样啊？
3: 我又看看，
0: 你看，哎呦，你看这个。
1: 哎呀，真的真的，
2: 啊、
1: 这可不是吧？这些都是啊，
2: 啊，得撒手啊！啊，哎呦，哎呀，呵。二位，我说啊，以后再有东西啊，归你们，这个就归我了。
4: 哎哎哎，哎呦，大人，
2: 大人，
5: 你们吵什么？
2: 没吵
1: ，
2: 没吵。
5: 哎，这是什么？
1: 这个，
0: 这是那和尚送给我。
2: 哎，对，就是那和尚送的。
0: 哎，对，
5: 和尚。
2: 哎，对，嗯嗯。
5: 这是赃物。
2: 哎，赃物不脏。哎，
1: 大人，
5: 你们还在那抢夺啊？
2: 哎呦，这啊
0: 是，
2: 哎那个大人，嗯，这是什么呀？这是，嗯嗯，
5: 这是和尚的黑杖。
1: 哎呦，这和尚还做黑杖呢？啊？
2: 哎，大人，您这是嗯。
5: 看什么看？我去交给老爷。啊，
2: 来，
4: 哎，不是，哎，

0: 老爷，老爷，
1: 哎呀，谁呀？
0: 是小的我呀，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呀，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大人，我有急事儿啊。
1: 哎呦，真是的，我刚躺下。哎呦，哎呦，哎，你要累死我呀。哎，
0: 老爷，您看，这是那和尚的赃物。
1: 哎呀，这哪是赃物啊，这真是宝贝啊。这是那唐朝和尚的袈裟，只有高僧才有啊。这下可坏了。
0: 哦，对了，哎呦，老爷，还有这个呢。
1: 啊，
0: 老爷，您瞧，您瞧，这个呀，小的看不懂
1: 啊。哎，让我看看这是什么。车迟国王御批，西凉女儿国国王御批，乌鸡国王。

0: 黄蜜皮大唐御赐。哎呦，哎呦，坏了，咱们错把大唐高僧当毛贼给抓起来了，这下惹下滔天大祸了。哎呀，
1: 你们听着，吾乃玉帝派来的浪荡游神，你们这府衙内错打错关了取经的佛子，你们趁早放了他们，不然就把你们全都踢死，把这城池踏为灰烬。
0: 大神高抬贵脚，我们知错就改，知错就改。
2: 对对，
0: 这就放人，这就放人。大神，大神，
1: 那就赶快去吧。
0: 这就办，就办，说办就办。
1: 不去也。哎呦，
3: 哎呦，哎呦，大人，大人。

0: 谁在咳嗽？你听见了吗？是阿爸的声音。阿爸，阿爸是你吗？
1: 是阿爸，真是阿爸。
0: 老爷，你又活过来了。
1: 我没有活。
0: 阿爸，阿爸，
1: 阿爸，
0: 阿爸。
2: 阿爸，阿爸，阿爸，阿爸，你死的冤枉啊！你有什么话就告诉女儿吧，女儿为你报仇。
3: 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老爷，你们为什么要冤枉好人，陷害无辜？我没有啊！那唐僧四人分明是好人。
0: 你怎么诬陷他们是强盗？阿爸，这事都是儿子的错。明天一早，儿子就到本府投递解状，请阿爸回去吧。
1: 你们要赶紧改正。老爷，老爷，我们做错什么了？你别闹了，别闹了，别闹了，老爷，求你了。

0: 悟空，悟空，
1: 大师兄，
0: 你睡着了？
1: 师父，大师兄太累了，像是睡着了。
0: 他也带多了，往日什么妖怪也不怕，今日怎么连几个凡人也弄不过？
2: 师父，你要知道，这凡人的事才不好办呢，重不得，轻不得，弄不好你还得埋怨我老孙。
0: 悟空，你是在数落为师的不是吗？
2: 嗨，我哪敢呢！俺老孙天上地下怕过谁？就是怕师父的紧箍咒啊。
0: 那你就不给我做个法，给我松松绑啊？
2: 我也知道师父困得难受，可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得请他们来松绑啊。
0: 你这猴子，故意让我受罪。
3: 哦，
4: 这回还不知道怎么打呢哟。
3: 哎呀，各位罗汉呐、各位罗汉，下官无知，让各位受委屈了，诸席见谅，
5: 诸
3: 席
5: 见谅，
3: 诸
5: 席见谅，诸席见谅，
3: 诸席见谅，
2: 还唠叨什么？还不快给我师父松绑！
4: 快给你注意解开！

0: 快松绑，快松绑，
1: 快点，
2: 快点，杰亮，
3: 师傅，哎，来，慢点。
4: 好，
1: 师傅，
4: 圣僧莫怪，下官断案不明，让大家受委屈了，快请到驿馆休息。
1: 我们的袈裟呢？我们的白马呢？快拿出来，还给老孙。
0: 快拿，快拿，
2: 在这儿。
5: 您快拿了，我们。
1: 那官，你错把好人当贼，该当何罪？
4: 啊，圣僧不要见怪，这事也不能全怪我呀。
1: 啊，你断的案不怪你，难道怪我吗？
4: 哎，不敢不敢不敢，这事儿都怪那寇家，来人递的状子，一口咬定是圣僧杀人抢劫，我这才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0: 老爷，
4: 抓了好人办了坏事儿。
2: 老爷，寇家来人了。
4: 来了，我正找他呢。
2: 不不不不，老爷，他们是来送解状的。
4: 什么解状啊？
2: 解状
4: 啊，啊，解状啊，哦哦。
6: 大人来了，
7: 大人，请进。
4: 来呀，把东西放下，让夫人小姐过目。夫人小姐，请来过目。你们看看这些是不是你们家的东西呀？啊，你看看。
8: 哎呀，老爷，这是我们家的东西呀。
4: 那可有短缺啊？
8: 哦，不缺，多谢您了，老爷。
4: 哎，不要谢我，这都是大唐圣僧师徒四人帮你们给夺回来的。
8: 多谢圣僧。
1: 都是你骗人上官府告我们的刁状，还说我们是打家劫舍的强盗。
8: 不是我，
5: 你凭什么说我们是强盗？害得我们坐大牢。你看，把我这屁股打的这个，你看，你看看，
7: 八戒，八戒，
5: 你看不就看看？
8: 圣僧老爷，阿爸冤死，魂魄不安，昨晚前来显灵，望圣僧老爷为我阿爸报仇啊！
4: 啊，小姐放心，本官凭着这顶乌纱帽，也要把本案查个水落石出，查出元凶，替寇员外报仇。
8: 多谢老爷。
7: 寇老员外一心向善，潜心念佛，不想今日死在强盗手中。
5: 猴哥，你看，你看，
1: 师傅，师傅别哭，师傅别哭，你这一哭就低了咱们的名头了。
9: 施主真是个大善人，不该有此大难呐。
5: 嗨，师傅啊，你光哭它有什么用啊？咱们得想想办法啊！你看，这个，
7: 悟空，
1: 师傅，
7: 你能想个法子让老员外还阳吗？
1: 哎，
5: 师傅，你让猴哥再跟着太上老君要一个什么丹，寇员外他不就……
8: 圣僧，求你显个神通吧！若是能把阿爸救活，小女子至死不忘圣僧的大恩大德，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7: 哎呀，
8: 请起，
7: 请起，
8: 求求您了！
1: 起来，
7: 悟空，你看，
1: 师傅放心，起来，起来，你们在这稍等，俺老孙去去就来。哎。

0: 阎王老二，阎王。
1: 哎呦，哎呦，
0: 在这儿。我说，同台府地灵县斋僧寇洪的魂魄是谁给勾来了？
2: 圣僧，圣僧。圣僧，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救我一救啊，圣僧，救救我呀！
0: 你在这儿啊，我正找你呢。
3: 大圣啊，这个寇洪善事，小王并没有派鬼使勾他呀，是他自己来的。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既然找到了，就让他跟俺老孙回到阳间吧。啊，走走走，咱们走。
4: 谢谢大圣，谢谢。
3: 大圣，小王，因为他是善人，已经派他做掌管善缘簿子的案长了。
0: 什么案长不案长？他阳间的事儿还没做完呢。
3: 那是自然，那是自然。既然大圣让他回去，那小王就另找一个案长就是了。
0: 阎王，你过来过来。
3: 大圣，有何吩咐？
0: 那你就好人做到底吧。那寇洪的阳寿还有多长？给我查查。
3: 查。
5: 是是查查，就还有一年。
3: 大少，还有一年阳寿。
0: 一年太少太少了，快点加加。加不加？
3: 加加。
5: 阿舅大王，阿舅加三年，您看如何？
0: 三年太少，再加一季。一季。
5: 阿舅
0: 快加。
3: 加。
5: 好好，就加加。
0: 这还差不多
5: 一季。就行了。
0: 要不然只加一年的阳寿，俺老孙不就白跑这趟了吗？有劳有劳了，走。
6: 进去。跪下。
7: 我死。
8: 怎么回事？
6: 这小子鬼鬼祟祟的跳墙进来，不像好人。
8: 我是好人。
9: 翻墙而入，你说你窜到寇府干什么来了？
10: 我听说寇老爷家出了事儿，我是前来探望的。
9: 探望？你放着大门不走，你跳墙啊？
10: 我，
9: 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呀。
7: 他是个痞子。他整天不务正业，在我们家门口转悠，说不准呐，那些东西就是他抢的。
11: 你胡说，你不要血口喷人。
7: 你怎么知道他是好人呢？啊，我亲眼看见的。
11: 我就是知道，一会儿说唐朝来的圣僧是强盗，一会儿又说他是强盗。你说你到底看见了什么？
7: 心慌呀，什么心？
12: 你们吵什么呀？你们
9: 啊，别吵了，我都糊涂了。
11: 你不是血口喷人？
0: 师父，老孙回来了。师父，
13: 悟空，老施主有救吗？
0: 有了有了，你们等着。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
2: 阿爸，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吗？
3: 去

0: 把他找来！哎，管家！管家！管家！
1: 啊，我在这儿呢。哎、
0: 你在这儿呢。
1: 啊，
0: 管家
1: 啊，
0: 我阿爸又活了。
1: 啊，老爷活了，
0: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1: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0: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1: 哎，
2: 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这脸布，看得真真的。
3: 大人，
4: 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3: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4: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3: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2: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5: 请起，请起，
4: 起来。
5: 老施主，不要这样。
6: 阿爸，
2: 沃斯，
0: 表叔。
6: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0: 表叔求你了。
5: 啊，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2: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声，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4: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幼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
7: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的啊。
8: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4: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2: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7: 变红了，你看这玩意儿。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

0: 同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

0: 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0: 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童里，牧童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免费试吃2瓶。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

0: 虫吐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虫吐蜂蜜。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正在收看的是卫视。
4: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5: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4: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
3: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4: 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

0: 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中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
4: 正在收看的是东南卫视，
3: 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童里，牧童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浓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免费试吃2瓶。
5: 爱我蓝色海洋，保护海洋环境，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6: 净滩行动，守护蔚蓝，从弯腰开始。

0: 来，快来，快来，你们瞧瞧。
1: 阿爸，阿爸，阿爸醒了，阿爸醒了，
2: 阿爸，
1: 阿爸
0: 活了，
1: 阿爸，老爷，
2: 阿爸，
1: 老爷，老爷，你可活了，阿爸，
2: 阿爸，
3: 慧儿，
2: 啊。
3: 管家呢？
2: 哎，不刚才还在这吗？
3: 去，把他找来。
2: 哎，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管家，
0: 啊，我在这儿呢，
2: 你在这儿呢，
0: 啊，
2: 管家，
0: 啊，
2: 我阿爸又活了，
4: 啊，老爷活了，
2: 是孙长老给救活的，
4: 感谢老天爷，感谢老天爷。
2: 对了，那个我阿爸叫你去呢，快点啊。
4: 哎，哎
3: 哎哎，老爷。就是他，那天夜里我拼死撕下他的遮脸布，看得真真的。
4: 大人，
5: 原来是你这个坏蛋，你踢死了寇员外，反倒贼喊捉贼，嫁祸于人，是可忍孰不可忍。
4: 大人，老爷，我也是一时糊涂，求求你们开恩，求你们开恩饶了我吧，
5: 给我拉下去严刑拷问呐！
4: 老爷饶了我吧，老爷，老爷，老爷！
3: 多谢唐长老、孙长老再生之德，
0: 请起，请起，
5: 起来。
6: 老施主，不要这样。
1: 阿爸，
3: 沃斯，
2: 表叔。
1: 阿爸，女儿今生非沃斯不嫁，求阿爸成全女儿吧。
2: 表叔求你了。
6: 啊，老施主，这是施主的家事，贫僧本不该过问。
3: 哎。圣僧说的哪里话，这孩子是我的一个远亲侄子，自幼与我的女儿定了亲，因为家道中路，无以为生，我那二夫人说有辱家生，硬是让我退掉了这门亲事。
0: 老施主，这就是你的不是了，既然自幼定亲，岂能嫌贫爱富出尔反尔啊？啊，
7: 哎，怪不得你家二夫人说他是强盗呢。啊，
8: 哎，老施主啊，你可不能听信你那不贤之妻的话，拆散好鸳鸯啊。
5: 哎，我说老弟呀，你此番死而复生，可算是不幸中之万幸啊，不如趁此给他们俩成个亲，来个喜上加喜，如何呀？本官特别愿意给他们俩做个大媒，怎么样？
3: 那太好了，你们俩快起来吧。
6: 是，起来。
7: 变红了，你看，你看，看。这铃铛变喜糖了，哎，你看，哎
2: 呀，多谢
1: 多谢圣僧，
7: 哎，多好的一对儿啊，太好了。
1: 阿爸，
0: 师父，咱们又做了件好事儿。
6: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0: 走，这就到了。八戒，你瞧，
7: 走走
0: 走，

0: 快点，快！老爷，怎么样？三口大缸都装满了吗？两口缸没有装满，
1: 还有一口是空的。
0: 快派人去催。
1: 是，
0: 快去。
2: 快走。师傅，你瞧。
3: 哎，这是哪儿啊？
2: 躲开，躲开，师傅。
4: 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4: 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
1: 高僧，这里是慈云寺。
2: 师傅，我们到了慈云寺了。
5: 好，师傅是逢山拜庙，遇寺参佛，咱们正好进去歇会儿，打个斋呀。
2: 对，好，好，好。
4: 既然到了慈云寺，我们就该进去参拜。
2: 走，
3: 是
2: 走，
1: 走。
3: 哎，你在这等着啊，我老朱进去吃饭去了啊。哎，好，等等等等。哎，哎，好。
5: 啊，请，
4: 请，
5: 请。
4: 请，
2: 八戒，
3: 这住的真好，这个
2: 八戒，
5: 请师傅，
3: 你看，
6: 快看，快看，这哪是什么？
5: 大唐高僧远道而来，为小寺增光添彩，老衲倍感荣耀啊！
4: 贫僧师徒西去取经，路过宝刹，多蒙厚待，实在感谢。
5: 哎，高僧不必如此多礼，请稍坐，歇息一下。请坐，请坐，
2: 坐，
3: 坐，坐，
2: 走，八戒，快点！
6: 你们看，这。
4: 请问长老，宝刹地处何州何府啊？
5: 啊，小寺处于天竺国金平府地界，距离都城尚有2000里之遥啊。
4: 距离西天灵山还有多少路程啊？
5: 从都城到灵山有多远，贫僧没有走过，不敢妄言呐。
3: 师傅，师傅，你别再问了，我老朱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
2: 八戒，
4: 八戒，我这个徒弟食量大，经不住饿，请长老不要见怪。
5: 哎，高僧不必拘礼，请僧堂用斋。
4: 贫僧一路行来，见处处张灯结彩，敢问长老，今日是什么日子啊？
5: 今日是正月13，后日就是上元佳节了。
4: 贫僧一路爬山涉水，行程万里，把日子都给忘了，竟不知又到了上元佳节呀！
5: 每年上元佳节，到处张灯结彩，彻夜笙箫，这是上古传下来的风俗，至今不衰呀！
2: 八戒，
4: 贫僧只知我大唐朝有此风俗，却不知此地也一样啊！
5: 唐长老，且宽住两日，到得元宵佳节，随我去府城看看这金平府上元太平景象。
4: 好，
2: 请，快走。哎，
7: 我不高兴。
3: 是，那蚊子。
2: 八戒，关灯去了，起来。
3: 别，我睡觉了。
2: 哦，开斋了，不吃就没了。
3: 啊，开斋？哪开斋了？
2: 走走走。